0: 多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1: 整点资讯为您提供权威新闻，随时随地第一时间了解最新资讯。
2: 随时随地了解第一新闻资讯，欢迎大家在这一时段来关注我们的这个新闻资讯哈。这里是正在为您送出的专题节目《法治与生活》，我是林萌。我们先来关注手边的资讯。2026年的六月呢，是第25个安全生产月。那么近日呢，我盟各地全面启动2026年安全生产月活动，以稳定的安全生产环境，保障全盟经济社会平稳有序发展。1到5月份，我盟组织开展小分队招商70余次，在绿色农畜产品、现代能源、新材料、绿电加、先进载能、文化旅游等重点领域达成丰硕成果，31个合作项目顺利签约。近日，二连浩透市市民张先生和赵先生呢，在同一天捐献造血干细胞混悬液哈，将为两位素未谋面的血液病患者重燃生命之火。那么，这也是我盟造血干细胞的第23例和24例捐献者。锡林浩特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持续深化市场计量秩序规范管理，全力守护群众的钱袋子与菜篮子。那么今年以来呢，已经累计检查各类经营主体2000余家次，摊位700余摊次，核验在用计量器具2700余台，并组织开展多场计量的这个科普宣传活动哈，有效规范了辖区内的市场计量秩序。近日，镶黄旗全面启动湿地公园花草种植专项行动，对公园重点区域开展生态补绿、景观提质，持续改善湿地生态环境质量，优化群众休闲游憩的空间，推动公园生态功能与景观品质双提升。我们来继续的关注，今年多伦县精准落实农机购置补贴惠农政策，切实降低农户购机成本。那么截止到目前呢，多伦县已经累计使用国家农机购置补贴资金392万元，补贴各类农机具565台套，惠及396户，实现惠农政策直达田间地头。6月1号，克什克腾旗达达县会唱歌的这个达达县会唱歌的这个音乐公路呢，也是正式建成通车哈。最近我们看到有很多这个朋友有在相关的这个平台上发布了短视频，大家如果有时间的话可以去看一下。我们来继续关注哈，财政部近期下达了2026年育儿补贴补助资金999亿元，较上年增长了10.6%，支持各地为符合条件的婴幼儿发放育儿补贴。那么预计呢，全年各级财政共安排补贴资金约1100亿元。日前，教育部等8部门印发通知，于5月到12月联合开展国聘行动，全力促进2026届高校毕业生和2024、2025届离校未就业毕业生等重点群体尽早就业。我们来关注最后一则哈，国务院2号对外公布的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将因地制宜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摆在更加突出的战略位置，并首次提出培育壮大农业领域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规划，提出农业科技发展目标。十五五期间呢，我国农业科技自立自强水平大幅提高，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取得了重大突破，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达到67%。

好，以上呢就是这一时段和大家分享到的这个新闻资讯哈，希望可以给您的这个出行以及穿衣来提供一份参考，包括这个日常的工作啊，提供一份帮助。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和大家分享一组公益信息的广告，广告之后呢，来带着大家走进今天的法治与生活。

0: 由1922。普氏野马1947。大龄白鱼1981。妈妈，这些数字是他们的年龄吗？
1: 不是的，这些数字是最后一次有人见到他们的时间，那之后就再也没有人看到他们了。
0: 那他们去哪里了呢？
1: 这个问题妈妈也不知道，科学家说我们再也见不到他们了。
2: 别让动物的样子只留在书本里，保护生物多样性，从爱护一草一木一山一湖开始。
3: 一度电可以做什么？一度电可以让一束台灯点亮40小时。一度电可以让一盏日光灯点亮33小时。一度电可以让工作中的笔记本电脑工作7小时。一度电可以让你手里的手机充满100多次。一度电可以让幸福家庭中的电视机连续观看10小时，冰箱连续运行36小时，洗衣机洗净50公斤衣物。一度电也可以拯救许多生命，传授更多知识，守护一份平安，看见美好未来。节约用电不是一句口号，而是一种行动。节约每一度电，共享美好生活。
4: 叔叔，您一个人住太让我担心了。您看，这是我特意给您找的养老公寓，环境优美，服务到位，配套还齐全。
5: 你这孩子啊，对我太好了。这得多少钱？
4: 我都给你想好了。你看，你拿个10万，对你来说不是事儿。投资养老公寓，每月分红，5年回本，
5: 是吧？
4: 将来还能入住，这可是天大的好事儿啊！
6: 天上掉馅饼，
4: 你信吗？
6: 什么分红回本？你钱一交，对方就跑了。合同，你人都找不到。合同还有什么用？
7: 大爷，您这血压可是不低啊！
5: 哎呀，那可怎么办啊？
6: 大爷，你别急，有我呢嘛，咱有神药。什么高血压、高血脂，神药通通都能治好。10瓶根虫脑血栓，20瓶包治老年病。
5: 就是啊，
6: 原价888，今天388。这么好的事儿，你可别错过了。贪小便宜吃大亏，什么神药？要是真的管用，早就没这病了，还用等我在这儿忽悠？
8: 我的女神，你干嘛呢？哎呦，真漂亮！今天咱们见个面呗。
6: 今天约不了，得研究一个投资的事儿。你要不要也投点钱？投入低，回报高。你以为对面是你的女神，其实就是个骗钱的糙汉。这你也信？
9: 看你往哪儿跑！养老诈骗不难防，不听不信不转诈，守住养老钱，安心度晚年。
10: 的法律顾问，身边的法治伙伴，法治与生活，让法律知识护航你的美好生活。

作休息之后呢，欢迎大家再次回到节目的直播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送出的法治与生活，我是林萌，在直播间来问候所有的听众朋友哈。我们的节目呢正在直播，如果您有任何感兴趣的话题呢，都可以参与到直播的互动当中，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798221395就可以了。另外呢，可以关注汉语综合广播 FM99.4 兆赫以及交通广播 FM97.5 兆赫，两套频率呢我们来并机的为您直播。同时呢，您还可以关注西蒙荣媒聆听的视频号哈，我们会有每天非常多的这个精彩的短视频呢，在这个视频号上来给大家呈现，也希望呢可以给大家在这个生活和工作当中带去一份帮助和参考。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继续的关注手边的这个法律方面的资讯哈。我们一直在说，法律它从来都不是冰冷的条款，而是融入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这个温暖的提示吧。我们的各项的生活工作都离不开法律的护航。那从这个6月1号开始呢，就是6月份，每一个月的月初呢，它都会有一些新规影响我们的生活。我们来关注这个月哈，6月份，首先，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6月1号起实施。那这个规定呢，也是细化了外卖平台全链条管理责任，外卖平台呢必须实在的这个担任起外卖食品安全的一个守门员的一个主体责任。针对这个幽灵外卖哈，要求平台呢对商家资质做这个实质性的审查，并且呢与监管部门数据核验，每6个月核验更新商家的信息，切实来阻断虚假失效资质带病入网的一个路径哈，就是整治这个幽灵外卖。我们其实现在很多朋友就是平时会就是经常点一些这个外卖，那对于这个外卖的怎么讲呢，就是它的一个怎么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幽灵外卖呢，其实它源自于前一段时间这个上海破获的一起网络餐饮证件造假案啊。就说一家没有公司这个无证的小作坊呢，就是代办证照入驻了外卖的平台，而这个涉案的公司呢关联了全国200多家的外卖店铺，并且呢就是已经查实的有33家的证照呢是涉嫌伪造。记者也发现呢，就是一些店铺它存在着一店多开的一个问题，同一实体的店面呢竟然在这个外卖平台上注册成多个不同名称不同品类的一个店铺。所以说这个警方呢也是顺藤摸瓜破获了网络餐饮证件造假案，因为是有专门的这个代办公司嘛，把没有任何资质的这个无证小作坊包装成了合规的门店，他们伪造证照套用地址，让这个脏乱差的黑作坊呢是摇身一变成了手机里的网红店啊。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经常会说，可能大家这一段时间有关注我们西蒙荣媒官方优选直播间的一个这个视频直播啊，这个网络直播。为什么让大家在这个下单的同时会到店自提呢？就是要让您去看一看这个店铺包括商家的一个整体的经营环境。因为我们周边包括我自己也有这样的一个经历，就是你看似味道这个包括它的一个品相非常好的这个外卖餐饮，实际上你到店了之后发现可能都没有落脚的地方哈，这个脏乱差简直是不堪入目。这个不仅是这个在欺骗消费者，我觉得最重要的是拿大家的这个健康来开玩笑。这种挂羊头卖狗肉的行为之所以是屡禁不止呢，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这个平台审核把关的一个缺失。很多平台它只管收佣金而不尽责任。所以说从6月1号起，刚我们关注到的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呢，是这个正式实行了。那么新规也明确的划下了红线，细化了外卖平台对于商户的资质审核、信息公示、过程监管、问题处置等全链条的一个责任，这个管理责任哈，要求外卖平台做到备案即担责、上线即受管、经营即履责，切实将这个食品安全责任呢，这个嵌入到平台运行的一个每一个环节、流程和决策当中。值得一提的是呢，这个食品安全法实施以来呢，监管部门开出的史上最大的罚单就是禁止这个幽灵外卖哈。监管利剑高悬，整治呢也是绝对不会手软的，压实这个外卖平台的一个主体责任，彻底的来铲除幽灵外卖的一个生存的土壤，才能够真
真正的去守护好我们大家舌尖上的这个安全哈。这个也是和我们日常生活包括我们的这个健康饮食息息相关的。另外一条呢也是哈，这个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前两天呢我也有拍摄过相关的这个短视频，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哈。这条新规呢也是从6月1号起实行，就是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呢就会被认定为疲劳驾驶，不再是过去我们只关注他的一个驾驶时长来确定你的疲劳驾驶程度，而是首先连续驾驶机动车超4个小时，没有停车休息或停车休息的时间少于20分钟。其次呢，客运机动车驾驶人在前一日的22点到次日的6点吧，早晨的6点连续驾驶超过2个小时没有休息，或者是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的，也会被认定为疲劳驾驶。那么客运机动车驾驶人24小时内累计驾驶时间超过8个小时，这个呢也是涉及到疲劳驾驶。但是这个新规呢是不涉及出租汽车包括这个网约车等经营的这个活动哈。所以说新的这个疲劳驾驶的认定规则呢，它不只是单单看你的一个驾驶时长了，而是把你的生活轨迹、你的这个日常的工作的习惯，包括你的一个身体状态整体的，包括你头一天比如说你是不是有这个饮酒呀，包括是不是身体有些不适，吃过一些这个药品，以及参加过哪些娱乐活动会严重影响你的睡眠的这样一类情形，它都归纳于疲劳驾驶的一个范畴之内，更大程度的上呢去保护了驾驶人的一个这个驾驶的安全。我觉得保护了驾驶人的安全呢，它就是保护了整个车厢内乘客的安全，甚至是几个家庭的安全，这个是非常非常有必要的。所以说在这里呢我们也提醒大家，这个新规它是没有过渡期的哈，从6月1号起呢它就直接就实行了，所以大家一定要安全行车，避免疲劳驾驶。我们来继续的关注新版的这个铁路旅客运输规程呢，是在6月1号起实行了。就说这个旅客呀，如果发生无票乘车、持用变造、伪造或涂改的乘车凭证乘车等违规乘车行为呢，并拒绝补票的铁路站的这个铁路车站的工作人员呢，将现场告知违规乘车行为以及后续限制购票的一个举措哈。这个我觉得我们平时在一些包括一些这个影视剧题材当中也有看到过，或者说是一些这个新闻媒体报道当中也有哈，就是关于这个不文明的乘车行为，其实有很大的这个程度上影响到了我们的一个正常的出行哈，也会让很多这个出行的朋友感觉这一次出行非常非常的这个闹心哈。所以说刚刚我们提到的上述的几类哈，就是如果我们的这个旅客呢拒不补票，铁路运输企业呢将通过铁路12306自动提示或者是出售这个窗口人工提示告知其限制其购票啊，这个我觉得就得不偿失了。就如果我们涉及到这方面的话，你就一定去积极的去补票哈。因为这个就是新的规定之前，其实我们的相关部门呢也是充分的研究论证，包括广泛征求了意见，对2024版的客观相关条款呢进行了28处的一个调整，所以说形成了共有5章116条的一个新版的客规哈。首先呢是这个客运电子发票、学生的优惠票、遗失物品这个保管寄送等成熟适用、受到旅客广泛青睐的客运新服务固化为规则，使之长效化、制度化，涉及19处，其中呢也是修订了16处，删除了3处。不管是这个删除还是这个新的添加，总之呢都是为了更好的去服务旅客，便捷出行哈，给我们提供这个保障。那么根据这个交通运输部的相关的规定呢，旅客就是如果涉及到补票哈，应补票款50%的一个加收票款，通过这个线上线下的方式呢完成支付后呢，可以自动去解除购票的限制。你看你如果拒不补票的话呢，可能你还要额外的再掏50%的一个加收票款，你才能够限制去不让你去补票的这样一个规定哈。就我觉得这个真的得不偿失了，大家一定去文明的出行哈。另外我们再来关注
就是明确开门杀啊，这个真的我们其实平时的公益信息广告里面也在和大家提到。6月30号起哈，最高人民法院的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将正式实施，其中就针对了这个开门杀，解释二明确，机动车乘车人开门致他人损害，受害人主张乘车人责任属于该机动车一方的责任，并请求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呢，以及按照商业三者险合同的约定赔偿的，人民法院呢应予以支持，保险赔偿后仍不足的，由乘车人驾驶人依法承担赔偿的这个责任。这个开门杀真的就是我们平时会遇到的哈，就经常我们比如说开门的时候会特意的告诉这个车上的乘客或者这个车上的乘车人，一定是要这个前后左右看一看有没有后面的这个来者。关于开门杀的这个事故呢，其实最新的司法解释也明确了，就是说当被侵权人主张乘车人责任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的，并要求保险公司在交强责任险限额范围内以及按照这个商业险就是三者合同的约定赔偿，法院呢是要予以支持的，如果保险赔偿仍不足的，要由乘车人和驾驶人承担赔偿的责任。换句话说哈，就是说在这开门杀的事故当中，如果乘客责任属于机动车一方责任的，保险不能够任意拒绝，司机和乘客也绝对不能轻易甩锅，就说这个车的人每个人都有责任。我们经常说这个无偿搭乘搭便车在日常生活当中是比较普遍的，比如说同事朋友之间，哎，今天顺带脚，那行吧，你坐我的车一起回去。对于这一类事故，如果发生这个交通事故，责任该如何区分呢？对于非营运的这个机动车无偿搭载他人发生交通事故，这个造成搭乘人损害的，根据民法典规定哈，在机动车使用人没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情形下呢，应当减轻机动车使用人的一个赔偿责任。那么发生事故之后呢，这个公安交管部门往往会对事故责任人做出全责、主责、同责或者次责的一个认定。那么根据介绍呢，在这个认定当中的全责、主责能否直接等同于机动车使用人对于搭乘人所受损害具有重大过失，进而不能减轻其向搭乘人的一个赔偿责任，存在不同的认识。所以说是这个对于这次新规的一些调整，司法解释也明确了，人民法院呢应当综合公安交管部门做出的认定、事故情形的原因、机动车使用人的具体行为，判断机动车使用人是否构成了故意或者重大过失。也就是说这个总体来讲吧，就是车我们说谁开车谁担责，但如果车主和租车公司存在这个过错，或者说是乘客之间他有一些这个纠纷的话呢，就是承担的责任是一定要共同来赔偿的。所以大家就是一定要安全行驶吧，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去就是出门在外的时候都能高高兴兴的出门，平平安安的归来。那么以上呢就是我们在这一时段和大家分享到的这个六月份出台的一些新规，关系到我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哈。我们来稍作休息，下半段的行程呢，我们来请我们的导播老师连线我们的聚焦民生的记者和我们这个苏尼特左旗交通管理部门的这个交警，和大家聊一聊最近哈他们了解到的一些内容有哪些。

0: 哎呦喂！我说你这怎么开的车门啊？幸好我躲得快，不然啊就撞上去了。
1: 哎呦，实在不好意思，刚才下车太着急，没太在意呀。
0: 以后注意点儿。
1: 一定一定。
2: 小伙子，你以后下车开门啊，用荷兰式开门法，就不会发生刚才这种情况了。
1: 荷兰式开门法什么意思啊？
2: 这荷兰式开门法就是下车时用距车门较远的那只手来开车门，这样你的上半身会自然转动，头部会自然往外看，这样一套完整的动作能避免很多不必要的事故呢。
1: 哎呦，好办法，这我得赶紧呢跟大伙去宣传一下。
2: 合适开门，一个小小的举动，让你我感受到一个城市的善意。
3: 耳畔的法律顾问，身边的法治伙伴，法治与生活，让法律知识护航你的美好生活。
4: 稍作休息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的回到我们的专题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送出的法治与生活。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林萌，在直播间来问候所有的听众朋友哈。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上半段的节目行程呢，我们和大家分享到了最新的这个手边的一些新闻资讯，包括六月份出台的一些新规，我们刚刚一直在提到这些法律新规呢，也是融入到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哈，就像柴米油盐酱醋茶一样，涉及到我们的方方面面，希望大家在自己的这个合法权益如果受到侵害的时候呢，一定要拿起法律的武器来保护自己。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进入这个连线的一个时段哈。我们的导播老师呢，刚刚已经帮忙连线到了这个聚焦民生的记者王梦阳。最近其实大家有关注到我们的节目，我们在每期的法治与生活的专题当中呢，都会关注这个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的一些相关的问题，也是通过我们的聚焦民生，通过我们的法治与生活的节目，就是多角度的给大家传递这方面的资讯哈。我们的导播老师呢，已经接通了我们记者的电话，我们来试着请进一下。梦阳你好。
5: 你好。
4: 我们关注到就是最近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有这个我们的这个百姓反映，就是家里的这个小区可能是这个电梯监控出现了一些问题哈。你们在接到这样的一个诉求之后，就是做了哪些的工作呢？在节目当中详细的给大家介绍一下吧，好吧。
5: 好的。我们当时是24日接到了这个12345便民服务热线，然后我们就了解到了西连浩特市的群众反映，说是一冠名都的电梯监控系统出现了故障。这个电梯监控系统是由广电公司安装的，物业去联系了这个公司进行维修，但是问题并没有解决。我们都知道就是电梯监控的无法使用，可能会给业主的物品丢失、无法调取录像的问题，然后并且当时的群众在电话里讲述的并不是很明确。我们就前往了这个一冠名都小区，并且联系了本社区的网格员，了解了相关情况。到达了现场之后，我们了解到了本次的热线就是由物业拨打的，然后此次的故障监控点位是在一冠名都小区的1号楼三单元的电梯。物业告诉我们，监控的设备已经停用了时长超过一个月了，监控失效的期间就是一旦单元内业主是发生了那种财务失窃的事件，没有办法去调取监控视频作为案件佐证，然后居住的安全也缺少了保障。我们12345在收到了这次诉求之后，然后他们就联系了相关的职能部门去落实了工作。主动的去协调了物业和这个设备安装的一个单位进行了沟通，他们也全程的去跟进了维修的工作。我们在采访结束之后，这个电梯监控系统已经完成了检修和调试，设备已经恢复了正常的运行，这个事件已经完全的解决了。
4: 你看，我们一直觉得说这个12345便民服务热线可能有的时候会是我们这个老百姓去拨打的哈，但实际上我刚听了你的介绍，是我们的物业部门，因为可能涉及到这个电梯的部门，它属于这个特种设备的相关这个职能部门，这个 一些这个工作流程需要我们的一个帮助。确实哈，这个小区的每一项软硬件的设施它都关系到我们业主的方方面面，那如果一旦发生一些这个不好的事件的话，可能最后不论是物业也好或者我们的业主也好，就是大家都没有办法去更好的继续的生活，或者说是对我们的生活造成一定的困扰，非常的闹心啊。但是我们这一次的这个热线很快就给解决了，在我们接到热线的同时，我们也是这个同步开展了其他的一些工作，和相关的部门取得联系，所以说这次无论是业主还是我们的物业都非常的满意，是吧牧羊？
5: 是的。
4: 我们呢今天和这个牧羊的连线呢就先到这里，也感谢给我们带来的报道。在节目当中呢也继续的提醒大家，如果有任何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些问题呢，都可以拨打12345便民服务热线，或者说直接来跟我们的聚焦民生来这个栏目进行沟通啊，我们也会第一时间把您的一些这个涉及到的疑难杂症呢想办法来解决。那我们就先再一次的感谢你，先说再见了，拜拜。
5: 拜拜。

我们说涉及到日常这个百姓生活当中的每一件这个事情，它都没有小事哈，方方面面都会涉及到我们的这个日常生活。那像刚刚这个我们的聚焦民生记者给大家介绍到的小区这个物业小区这个电梯的监控出现了故障，已经停用了一个多月了哈。小则可能是我们的这个单元的业主这个就是会有一些就是物品的丢失，那么大到有可能比如说这个电梯突然这个出现故障了，然后会有人员被困到这个电梯里，我没有办法第一时间通过这个视频或者其他这个方式联系到这个对方，这个就非常非常的麻烦了。所以说我们在这个节目当中还是再一次的这个提醒大家，我们的这个12345便民服务热线哈，包括我们的聚焦民生栏目以及我们的法治与生活，都是为大家解决您最切实的一些这个问题。那如果您手边有任何的这个疑难杂症，都可以和我们这个来联系哈，我们也会第一时间去把这个大家提出的相关问题进行梳理，联系相关的这个部门，希望通过这个多部门的协调吧，能够把我们百姓的一个诉求就是最好最快的给大家解决。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继续的请这个导播老师给我们的苏尼特左旗这个交警大队我们的这个交警啊来打电话，我们的民警同志打电话。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说草原上最美的季节到了，很多朋友已经陆陆续续开始来到我们草原旅游了。那这一次如果来到我们的苏尼特左旗啊，就是对于这个从交管部门的一个工作人员的角度来出发，到底有哪些注意的事项？比如说大家开车时间晚了，黑夜了，这个夜间行车需要有哪些注意的事项？我们来这个稍作等待哈。

0: 好，我们来再一次的提醒大家，这里是正在为您送出的专题直播节目《法治与生活》。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林萌。那我们在上一个连线当中呢，是关注到了12345便民服务热线，包括通过我们的聚焦民生的栏目哈，和大家反映的小区，小区内的电梯监控，缺失了一个多月哈，但是在我们相关部门的一个这个协调和共同努力之下呢，这个问题已经圆满的得到了解决。此时此刻呢，我们的导播已经示意接通了苏尼特左旗交通管理大队哈，我们的这个教导员哈，八角八眼啊。那么我们先试着请进一下，八角您好。
1: 你好，你好。
0: 先和我们广大的听众朋友，还有这个和我们全盟的听众朋友吧，打个招呼，做一个自我介绍吧，好吧？
1: 好的，好的。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我是咱们苏尼特左旗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民警巴亚尔。很高兴能和大家共同探讨咱们这个夏季旅游方面的交通安全知识。
0: 八角，我们刚说了，就是天气是越来越好了，这个外地很多的朋友都会来到我们草原上旅行，那可能难免哈，就大家对于自己，有的时候他对于自己的这个驾驶技术有可能确实有点高估哈，我认为觉得我自己的这个驾驶技术还蛮过关的，所以可能很多朋友他会选择自驾，但是来到我们草原上他会发现，有的时候我们开玩笑说，哎，走了两三个小时我发现我还在草原上，那就证明我们锡林郭勒就属于地大物博，尤其到了这个草原上一看这个笔直的大路哈，那我就这个油门踩到底吧。有的时候会耽搁时间，比如说突然拖沓到晚上了，我觉得夜间开车它其实还是就是对于一些驾驶技术不是很过关的朋友来说还蛮危险的，所以我们从两点来介绍。首先，如果我们的这个不论是游客朋友还是我们本地的这个驾驶员朋友，如果到了夜间开车，有哪些注意的事项是一定我们去谨记在心里的呢？您给大家这个普及一下吧。
1: 好的，好的。那我就通过两个案例，然后跟大家分享一下，
0: 好的，
1: 就是，探讨一下这个夜间行车的注意事项。第一起是就今年的2020年2月15号19时20分，有李某驾驶的河南牌照的小车，小轿车，长城牌小轿车，由南向北行驶至苏尼特左旗境内的SR2公路157公里处时内，车辆与路上的一头牛发生碰撞，造成一头牛受伤，车辆损坏的道路交通事故。然后我们民警到现场以后对李某进行了就询问，就因为什么情况，怎么情况下发生了这种事故。然后李某也说了，当时由于对路况的不熟，还有没有控制好车速，没有提前预判这个生死在路上这个情况，发生了一起道路交通事故。然后还有一起是2026年4月9号22时15分，由张某驾驶的蒙币牌的重型半挂牵引车，由东向西行驶至苏尼特左旗境内的D331，就是咱们苏尼特左旗至阿尔连和阿巴嘎旗方向的一国道，60.49公里处时内，与刘某家的一头牛在路上发生了碰撞，造成一头牛死亡，车辆损坏的这么个交通事故。通过这两起交通事故的发生，我们发现夜间第一个，咱们第一个夜间的视觉，咱们看着的距离要比白天要短
0: 啊。
1: 因为人的眼睛白天是不用开灯，没有那么太多的遮挡物，人的视觉效果比较好，但是夜间的话就咱们发现的路面的发现的情况比较突然，所以说视线受阻。第二个是对车速把控的不好，没有合理把控车速，没有提前预判这个路面的突发情况，导致的这么两起事故。
0: 所以你看，就是刚我们提到了很多朋友可能来到这个一些陌生的地方，对于陌生的这个路况，我们一直在提醒大家，就出行前你一定要提前了解当地的一个整体的天气啊路况的情况，你在出行的时候才能够更好的去把控自己的一个行车的安全。尤其是很多外地的小伙伴，因为像八角刚介绍的，他们来到我们草原上，我们草原上比较空旷嘛，它的这个就是这个是就是白天开的话，它视野可能会更广一点，不像在大城市它有一些这个遮挡物，可能就是对于一些驾驶员来讲，他真的是这种油门踩到底的。到了晚上的时候，大家可能要知道，我们草原上就是经常路这个过马路的时候，它会有一些这个牛群呀、羊群呀，包括马这样的一些小动物们的出现，所以说这个车速一定是要控制好，尤其这个夜间行车，因为草原上的这个道路有的时候可能我们走在这个省道吧，就是它都是这种双向的车道嘛，就夜间有的时候它会迎来一些这个汽车，比如说这个对方的车它是开着远光，这个就会影响大家的一个视线，造成这个安全隐患。所以说夜间行车其实还是有一些这个就是危险在里面的，但是有的时候我们又不能够去避免不在晚上开车。八角，我们如果说在晚上开车的话，有哪些需要注意的事项呢？
1: 那么首先的话，咱们驾驶员夜间行车，首先从这几点咱们就可以提前规范行车和应急处置。提前预判，咱们就提前预判和严控咱们这个车速。驾驶人就在夜间行进至牧区、乡村、山区路段时，主要是降低车速，保持一个安全的行车速度。杜绝闯红、飙车等行为，时刻观察路两侧的农田、林地、村口路段，提前预判动物横穿的风险，做好随时减速避让的准备，做到规范使用咱们的灯光。

0: 坚守盲区，夜间行车合理配合就是使用灯光，无对向来车的时候咱们就开咱们那个远光，
1: 嗯，
0: 如果发现对面来车了咱们会车的时候要使用近光，跟车时及时切换成近光，比如说晚上有些司机看到前面有一个灯光好的车我要跟着他，
1: 嗯，
0: 你不能说在后面一直拿远光照着对方
1: 啊，
0: 车跟着咱们一个保持安全距离的同时呢切换成近光，
1: 嗯，
0: 也给人减少不必要的那个什么晃眼啊等现象，且有长时间的与使用的远光照路面的植被，时刻就切换强光刺激的，嗯，导致呢动物啊受惊或者忽然从路面的窜出来，
1: 嗯，因为有的时候我们长时间的去开一些这个远光，或者说是你这个灯光比较刺眼的，这个车灯比较刺眼的话，有的时候我们不知道这个路边会有什么，除了植物还会有一些小动物啊，它会藏在这个草丛里面，是吧？
0: 对对对，
1: 嗯，
0: 因为这咱们草原大家都知道，草原路两边的草比较茂盛，因为它下完雨以后，雨水都会接到路两侧的草地里，所以说路边的草比较茂盛，动物啊比如说牛羊马都爱吃这个路两边的草，所以说呢咱们驾驶员各位要注意，
1: 嗯，
0: 比如第三样就是冷静处置，杜绝就误操作，夜间行车突然发生就是牛马羊等牲畜或者小动物横穿马路，首先原则就是保人保车，然后禁止急打方向，
1: 嗯，
0: 紧急抱死刹车，控制好车速将损失呢降到最低点，不能说因为你路面窜出个羊突然一下打猛打方向，
1: 嗯，
0: 导致更严重的事故，
1: 嗯，
0: 所以说咱们驾驶员一定要冷静，比如说你实在是躲不开了啊，没办法躲开，要躲开的话发生更严重的后果，比如说翻车呀，或者是下路机这种情况下，咱们是稳住方向，踩刹车，
1: 嗯，就车子它的车速最终控制到哪就算到哪吧，是吧？
0: 对对对，因为咱们要是，因为车上的人和什么把事故的那个损失
1: 降到最低哈，
0: 也对，
1: 嗯，
0: 首先咱们就要保住人，
1: 嗯，还有就是我们在这个驾驶的过程当中，其实一定是不能够分心的哈，有的时候。

0: 专心致志的去开车。
1: 对对对，一定要保持注意力集中。
0: 嗯，
1: 就是在夜间，尤其是在夜间，咱们就尽量是不要玩手机。
0: 啊、
1: 嗯，不接打电话是吧？咱们保持注意力集中的驾驶。
0: 嗯，
1: 这种的肯定是对。行车安全是有很大帮助。
0: 没错，嗯，我刚刚在这个节目的上半段当中，因为这个每个月的月初，它会有一些这个新规出台，影响我们的生活嘛。其中就是从6月1号开始，就是新出台的这个疲劳驾驶的一个新的规定。就是过去我们说认定疲劳驾驶，它只是一个驾驶的时长，但是现在不是了，它会从一个全维度的这样的一个范围之内考虑，比如说你的这个。就是生活的习惯，你的这个日常的饮食啊，包括你的一个生活的维度、生理的状态，你头一天是不是有饮酒呀？或者说你头一天是不是有一些这个身体不舒服？比如说我们知道有的时候不舒服会吃一些这个感冒药嘛，它的有一些这个药物里面可能会有一些助眠的成分在里面。如果你吃了它之后，就会有那种晕晕沉沉的感觉。还有就是头一天是不是有一些这个参加一些娱乐性的活动，就是休息的比较晚呀？其实这些全部都从6月1号开始归纳到我们的一个。就是疲劳驾驶的范围之内了，而不单单只是说你从你的驾驶时长来看，就大家我觉得在这个驾驶的过程当中，就是保证一个合理的驾驶、安全的行驶，这不仅是关乎到自己的一个生命安全，甚至是关乎到几家的一个这个就是和谐这样的一个健康发展。所以说大家一定要去谨记哈，刚刚这个八角给大家提到的，就我们在草原上如果夜间行车的话呢，一定要注意的几项这个事项。八角，那如果我们说晚上比如说突然有事儿就要停车的话，需要停车，我觉得夜间停车还挺可怕的，因为它毕竟它的光线不是很好，它不如白天嘛。如果我们夜间要停车的话，需要做到哪些这个注意事项呢？
1: 对，就是咱们夜间行车的话，车辆比如说这发生事故或是故障时候，一定要停车是吧？
0: 嗯，
1: 这时候咱们要牢记，一定要是车靠边，人撤离，完了及时报警。
0: 嗯，
1: 同时打开车辆的双闪，哎，告知后方来车方向说，哎，给后方来车一个警示。同时呢，将车辆携带的反光三脚架。大伙都知道，就咱们你车后备箱，有个反光三脚架，就车一般都是在车辆那个备胎和它俩是在一起的，一般情况下是，把这个三脚架要摆在车后方，晚上到一般都是150米以上，夜间，那白天的话，咱们是一般都是50到100米都可以，根据路况不同，咱们就可以摆设了。
0: 就是说如果我们在这个路途当中就是出现了一些状况，或者说发生了交通事故，我们还是一定要及时的去报警哈，然后我们的人撤离到最安全的一个地带，对吧？就是在所有的这个无论是车呀，是牲畜呀，还是我们的一个这个就是整个的一个大的物件当中，我们的生命是最宝贵的，一定是先保命的哈。八角，我其实在今天跟您连线之前，我自己做了一个小小的功课哈。就是我搜了一下，就如果说我们晚上走夜路的时候，因为可能对于一些新手来讲，或者说是不经常跑夜路的朋友来讲，就是他晚上不知道该走什么样，比如说晚上我们要走灰色的路是安全的，是吧？就很多朋友可能晚上会觉得，哎，这个亮光的地方是不是好走？但实际上如果晚上我们去走亮光的地方，有可能它是是不是有水呀，或者说是一些这个有这个就是积洼的地方，是吧？它不是我们正常的一个行驶的一个路况，是吧？
1: 对对，
0: 然
1: 后咱们这个放这个咱们三脚架的主要就是避免发生第二次的。
0: 所以我们在这个日常的生活当中，就是有一些这个交通的小知识，大家一定是要谨记在心的。大家，我们说这个天气越来越好了，很多朋友来到草原上旅游，如果我们的朋友来到了苏尼特左旗，您作为我们这个交通管理者，也作为我们这个东苏旗的这个朋友，给大家一些好的建议吧。来到我们东苏旗，给他们一些一个是邀请，一个是给他们在这个路途上一些好的建议。
1: 好的。因为我们苏尼特其实扬名天下苏尼特羊肉的原产地，欢迎广大的驾驶员。

0: 注意，第一是注意车辆的油量和电量
1: 啊，
0: 还有车辆的保险，
1: 嗯，
0: 大家要看一看，还要检查车辆的轮胎，
1: 嗯，
0: 车辆的轮胎你看看贵不贵气，有没有被扎的可能，还这些都要检查，
1: 嗯，
0: 然后是行驶在路上要控制好车速，因为咱们刚才咱们主持人也说了，咱们草原是路宽，
1: 嗯，
0: 没有像城市那种的
1: 遮挡物哈，
0: 我对遮挡物，特别一条路一直简直直行的话，几公里甚至几十公里全是直路，
1: 嗯，
0: 那样的草原天路，我提前做好天气的预判，
1: 嗯
0: 嗯，你看看头一天一定要看看村级厕所或者西蒙地区的天气变化，从这几个点他们就提前要注意，
1: 还有没有想和大家说的？
0: 因为我们村级厕所其实在西蒙是西北稍微西北西部方向嘛，是吧，西边是跟奥亮奥特和苏密特右旗接壤，南部是正向白旗、黄旗、蓝旗接壤，东部是跟阿巴大旗接壤，北部是与蒙古国接壤，特别值得来观光旅游的好地方。
1: 我们今天通过这个连线和这个巴教做了一个简短的沟通哈，也希望后续如果有机会的话，能够把您请到我们直播间啊，通过这个坐在直播间里去感受一下我们就是通过电波和全盟的听众朋友交流的这样的一个状态。那么也接受了这个巴教的一个诚挚的邀请哈，在这里呢也欢迎我们外地的小伙伴能够在我们草原上最美的季节来到锡林郭勒，来到苏尼特左旗去旅行啊，品品我们锡林郭勒，品品我们苏尼特的这个羊肉，感受一下我们草原人民的热情。那么今天我们和这个巴教的一个连线就先到这里，感谢您给我们带来这么精彩的报道哈和介绍，那我们就先说再见了，谢谢您，
0: 谢谢，
1: 好，拜拜，
0: 拜拜。

好，那我们看一下时间呢，今天的法治与生活的节目呢也要先暂时的和大家这个说再见了哈。我们今天通过这个上半段的这个常规的一个分享啊，新闻包括我们新出台的一些规定，和大家普及了这个交通安全方面的知识，以及涉及到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法律条款。下半段的节目行程呢是通过电话连线的方式了解到了手边最新正在发生的一些事情，也希望我们的法治与生活能够给您带去更多的帮助和参考。今天节目呢就到这里，感谢您的关注，下期同一时间和您不见不散。

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3至7等奖奖金全面升级，与公益同行，让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3至7等奖奖金全面升级，详询全国体彩店。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草原弥漫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2: 诗书写着人生的智慧与从容，
3: 时光如歌，吟唱着往昔的回忆与深情。
2: 在这温暖的电波中，我们为您开启一扇通往心灵深处的窗。
3: 关注老年健康生活，共话人生精彩故事。
2: 在这里，我们一起寻找美好与温暖。
3: 欢迎走进中老年朋友的专属空间，多彩夕阳。

0: 全蒙四 A 级旅游景区的天气情况，元上都遗址晴见多云，5到20度，贝子庙晴见多云，8到24度，蒙古汗城晴见多云，8到24度，乌兰舞台景区晴见多云，7到23度，乌拉盖九曲湾晴见多云，6到23度，乌拉盖布林泉景区晴见多云，5到22度，乌拉盖野狼谷晴见多云，4到21度，泰布斯旗御马院晴见多云，5到20度，20号的恐龙地质公园晴见多云，11到26度，20号的是国门旅游景区晴见多云，10到25度，多龙湖景区晴见多云，4到20度，正镶白旗星空文化旅游营地晴见多云，5到20度。全蒙各主要城镇的天气情况，锡林浩特市晴见多云，8到24度，巴彦胡硕镇晴见多云，7到24度，乌里雅斯泰镇晴见多云，8到26度，巴拉嘎尔高乐镇晴见多云，8到24度，别里古台镇晴见多云，8到23度，满都拉图镇晴见多云，11到25度，20号的市晴见多云，11到26度，塞罕塔拉镇晴见多云，11到26度，新宝拉格镇晴见多云，8到23度，明安图镇晴见多云，6到21度，宝昌镇晴见多云，6到21度，上都镇晴见多云，6到21度，多伦诺尔镇晴见多云，5到21度，锡林浩特市晴见多云，8到24度。今天白天至夜间，我蒙各主要路段晴见多云，仍提醒司机朋友们出行时要稳驾慢行，保持车距，注意交通安全。
1: 我们又该如何创造未来？是开启万物互联时代，数字经济引领，打造舒适生活，是全方位全过程推进绿色规划，实现碳中和目标，是工业互联赋能，创造生产奇迹，是国力强盛的体现，凝聚民族自豪感。一带一路与世界紧密互联，是发展航天事业，探索未知领域，推进高质量发展，开创更美好未来。
2: 充足的睡眠、均衡的饮食和适当的运动是世界卫生组织公认的3项健康标准，而睡眠排在首位。今天您睡好了吗？提高睡眠质量，送您几条小贴士。一、作息规律，睡觉前半个小时不要玩手机或打游戏，适当阅读一些有益书籍。二、保持午休习惯，午休能使人体保持精力旺盛，如果太忙不能午休，也尽量抽出10分钟来闭目养神。三、保持良好睡眠环境，注意通风，室内温度控制在20度左右，床单被褥要经常换洗，睡前必须关灯，以防破坏褪黑素。四、健康饮食，控制好晚餐的量，饱腹或者空腹状态都会影响睡眠。对于失眠的人群来说，可以多吃一些富含色氨酸的食物，如酸奶或牛奶等。色氨酸能够在身体内转化成褪黑素，具有镇静和催眠的作用。良好睡眠习惯，健康生活方式。
3: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0: 听众朋友，下面播送锡林郭勒管辖路段的通行情况。即1013海张高速西蒙段路面情况良好。

0: 西林浩顿收费所至贡巴拉格收费所通行正常，无拥堵。G16丹西高速西蒙段路面情况良好，西林浩顿南收费所至白恩希勒收费所通行正常，无拥堵。G5516苏张高速西蒙段路面情况良好， 朱日和东收费所至镶黄旗收费所通行正常，无拥堵。G5511吉阿高速西蒙段路面情况良好，星耀收费所至赛因呼都嘎收费所通行正常，无拥堵。G207西白线路面情况良好，毛登收费所至白银华西收费所通行正常，无拥堵。
1: 与书相伴的每一分钟都是对人生最好的奖赏。阅读是要让真正的阳光就在心里。在书中不仅有眼前，更有诗和远方。
2: 和优秀的人物为伴，思想共舞。要过日子，也要放飞灵魂。读书与后者有关。
3: 阅读让内心强大，勇敢面对抉择与挑战。我爱阅读。
4: 遇火灾逃生常识：遇初级火灾，要第一时间采取措施予以处置。 可使用的器材有消火栓、灭火器、灭火毯、水、杀毒等。火灾情况不明时，要正确判断自身所处位置，做到小火快跑、浓烟关门、位置判断。火上人下时，迅速逃生；火人同层时，见机行事；火下人上时，务必谨慎。一旦逃生通道被浓烟封锁，切记慌不择路，以身犯险。
5: 应立即撤回室内，利用湿布条等封堵门缝，迅速报警，固守待援。预防为主，生命至上，习惯安全，人人消防。
6: 上班时，
7: 爸，我开车安全到单位了。
6: 回家时，
8: 妈，我下火车了，马上就到。
6: 出差时，
9: 老婆，我到客户公司了，放心。
10: 一句简单的留言，传递亲人的关爱。
11: 对不起，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
12: 珍惜牵挂你的人，别让爱留有遗憾。
13: 普及健康知识，服务老年朋友。
14: 说一句家常话。
15: 哼一段戏曲小调，
16: 回味人生。
15: 老年茶馆健康常识，
16: 生活宝典，沟通健康生活。
15: 关注老人生活，传递健康常识，尽在多彩夕阳。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多彩夕阳，我是舒编。入夏以后啊，不少的老年人会居家纳凉，那么久坐的时间啊，会明显的增加了。那么有些老年朋友呢，就会出现了一些，比如说腰背部的发僵啊，腿脚发麻，起身困难等等这样的不适应的症状。可以说每年的夏季，因为腿脚不适前来医院咨询的老年人会明显的增多，大多呢是和长时间的居家久坐是有关联的。那么夏季高温高湿这样的一个环境啊，让老年人他们外出活动的意愿可以说大幅的降低了，居家会看电视、看书、打牌、静坐等等这样的休息的方式，使得啊很多的老年人每日久坐的时间超过了8个小时。那么老年人的身体机能本身啊就处于衰退的一种状态。

0: 状态，腰椎间盘弹性会变差，关节软骨啊不断的磨损，还有腿部的肌肉也在逐渐的萎缩，本身的压力和耐力就不如啊年轻的朋友们。那么长时间的这样的久坐，也会让腰背部的肌肉啊处于一种紧张收缩的状态，那么腰椎间盘的承受压力比站立的时候会大，同时呢下肢的静脉血液啊回流受阻，容易引发比如说肌肉僵硬啊、腰酸腿胀等等这样的不适应的症状。很多的老年人啊久坐以后会出现起身困难这样的情况，就是因为肌肉和关节啊长时间的保持一个姿势，突然的活动的时候呢就无法及时的来适应了。更需要注意的是呢，不少的老年人啊久坐以后，他同时呢还会弯腰驼背啊、翘二郎腿、身体歪斜等等这样不良的姿势，这种姿势呢会进一步的加重腰椎以及啊关节的负担。长期久坐还会形成一个恶性的循环，越不动呢肌肉的衰减就会越快，那么腿部的支撑力就会越差，老年人越不想动，那么最终可能导致的是这种机体的灵活性会下降，增加啊跌倒的风险。那么针对老年人啊不宜剧烈运动这样的特点啊，专业的医生推荐一套啊不用器械居家就能做的一些简易的拉伸的动作，就能够有效的放松啊腰腿部的肌肉，改善关节的灵活性。比如说坐姿直腿抬高这样的动作，就是坐在一个稳固的椅子的边缘，腰背部要挺直，一条腿呢要慢慢的伸直，抬至呢与地面平行，那么稍停留两秒以后再慢慢的放下，左右腿各做10到15次这样的一个动作的组合。那么这个动作呢它能够啊锻炼大腿前侧的肌肉，来增加我们膝关节的这种稳定性。那么第二个动作呢就是扶椅后抬腿，那么手扶稳固的椅背站稳，那么身体呢要保持一种正直的状态，一条腿啊慢慢的向后抬起，那么感受啊臀部和大腿后侧肌肉的这种拉伸，停留一秒以后再慢慢的放下，那么左右腿呢要各做10次，完成2组这样的动作。过程当中呢值得注意的是要保持一个身体的稳定，不要晃动。再有一个动作呢就是坐姿垫脚勾脚，那么坐在椅子上，我们的双脚啊要平放于地面，那么先将啊脚尖轻轻的向上勾，然后呢小腿后侧的肌肉这种拉伸，要感受这种力量，再将啊脚尖踩地，那么脚跟呢慢慢的向上垫起，感受呢小腿的前侧肌肉的拉伸，循环做20次，完成2组这样的动作。这个动作啊它能够促进下肢的血液循环，来预防呢小腿的抽筋和静脉曲张。再有呢就是椅子的坐立的一个训练了，老年朋友可以坐在椅子的中间啊，不要靠背，双手呢轻抚椅子的边缘啊，慢慢的站起来，然后呢再慢慢的坐下，那么这个过程呢要保持一种动作的缓慢平稳，做8到12次，完成2组这样的动作。那么出站的时候呢不稳的老年人可以利用椅子来借一部分力量。除了坚持做这些温和的有拉伸的运动以外啊，日常的生活习惯可以说对腰腿的养护也非常的重要。那么我们老年人啊，首先就是要控制久坐的时间了，每坐40分钟就起身活动2到3分钟，比如说可以在房间里走一走啊，伸伸懒腰，活动一下我们的腰胯和膝盖，不要等到感觉到腰腿酸痛以后才起身，那个时候肌肉啊往往已经是处于一种疲劳的状态了。那么拉伸的时候呢，我们也要遵循的是慢动作，循序渐进 量力而行这样的一个原则。老年朋友千万不要追求一种动作幅度和速度啊，发力的时候要呼气，那么放松的时候啊，我们要吸气，保持一种呼吸平稳的状态。如果说啊，您拉伸的过程当中啊，出现了比如说头晕啊、心慌、关节刺痛等等不适应的这样的症状，应该啊立即停止，来进行一些必要的休息。还有就是啊，有高血压、心脏病，还有严重关节疾病，或者是刚做完手术的老年人，在开始锻炼前啊，应该先咨询医生的意见。如果说您的身体状况适合做这些运动的话，那么我们可以啊，以这种刚才说的，以循序渐进、量力而行的慢动作进行一个匀速的运动，来保持一个身体的平衡的状态。
1: 姐，有免费皂，来领一趟。
2: 真送啊！
1: 真送！我们超市做活动，只要你帮我们填好这个表，这油就送您了。来，
2: 行吧。怎么家庭成员的信息也要填啊？
1: 您放心，这个呀是市场调研，我们核实好身份信息后，后续做活动也方便送一些小礼品给您。
2: 啊，好的好的。
1: 哎，姐，再送您袋大米，还需要您拿着身份证拍个照，证明这些赠品啊您已经领取过了，我们也好做资料留底嘛。
2: 这，
1: 哎，姐看我，哎，笑，好看，来，哎，好看。
3: 你以为你什么都没有给，你得到了一桶油、一袋米，其实你付出了更重要、更值钱的个人信息，你呀，亏大了。电话号码、家庭住址等常用信息看似没那么重要，一旦被不法分子掌握，会产生很多安全问题，比如被各种电话骚扰，或者强行上门推销，让你和家人不胜其烦。如果这些人掌握了你的身份信息和家庭成员信息，就可以实施欺诈犯罪，比如冒名办电话卡，给你家人打电话说你出事了，让他们转账，
4: 妈出事了，
3: 来实施诈骗，或者给你家人发诈骗短信、病毒链接套取钱财。所以家人信息千万不能透露，很可能会给他们带去隐患。这可不是简单的拍照留底，这个举动等于把你的肖像和身份证都拱手送给了陌生人，这些人很可能会利用你的肖像去做人脸识别，配合你的身份证信息拿去办信用卡、申请贷款、注册账号、注册公司等，一不小心你就欠下累累巨债、倾家荡产。个人信息泄露危害巨大，所以我们需要注意以下几点。一，不要轻易相信各类免费送活动，对问卷调查、购物抽奖等活动保持警惕，更不要随意填写个人信息，保护自己的肖像不被陌生人获取。二，对于陌生人发送的链接、地址、二维码等需保持警惕，不要随意点击或扫码。三，如果担心泄露了个人信息的，可以去国务院小程序查询自己名下的电话卡，如不是本人使用的号码，要及时让通信运营商注销。免费赠送莫上当，个人信息有保障。
5: 春雨惊春先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
6: 它是神奇的时空密码，蕴含着春播夏长秋收冬藏的自然法则。
7: 妈，作
4: 有什么好吃的呀？

0: 今天冬至节了，我炖了羊肉汤。
1: 它是独特的时令坐标，渗透着和谐天人、顺时而动的人文讲究。
2: 为政做人，清清白白，正大光明，打一节气
3: 是清明。
1: 它是博大的家训与国风，承载着修身齐家、治国理政的精神信念。节气里潜藏着君子气节，传承大美节气，弘扬中华气节。
4: 普及健康知识，服务老年朋友，
5: 说一句家常话，
4: 哼一段戏曲小调，
5: 回味人生。
4: 老年茶馆，健康常识，
5: 生活宝典，沟通健康生活。
4: 关注老人生活，传递健康常识，尽在多彩夕阳。
6: 一段动人的旋律，也是一个美丽故事的序曲。当歌声飘洒在雁鸣湖畔，你是否已经穿越时空，和第一美男子潘安惊艳邂逅，嗅到中牟雁鸣湖飘香的大闸蟹？或是你已将思绪拉回到三国时期激烈的官渡之战？不管时空如何变换，

0: 诗一天地，一词一春秋。
1: 唐诗宋词，中国文字意境巅峰之美。
0: 有大江东去的豪迈，小桥流水的叮咚，
1: 有金戈铁马的雄浑，意迹梅花的柔情，
0: 有柳寒烟眉弄影之深美宏约，
1: 有浪淘沙满江红之奔放旷达。
0: 长亭杨柳细雨，
1: 明月梧桐归鸟，
0: 有春晓春晓满院绿杨芳草，
1: 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0: 字字珠玑，
1: 唇齿留香，
0: 遇见唐诗宋词，
1: 爱上中国文字。
2: 普及健康知识，服务老年朋友，
3: 说一句家常话，
2: 哼一段戏曲小调，
3: 回味人生。
2: 老年茶馆，健康常识，
3: 生活宝典，沟通健康生活，
2: 关注老人生活，传递健康常识，尽在多彩夕阳。
4: 以为你很远，一转身就能看见；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是绚烂千年的容颜，你是黑白无声的诗篇，你是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是母亲温暖的爱恋，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千山万水勇往直前。别问我为什么对你如此眷恋，星辰总在闪耀，血脉代代相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不息。
5: 滚滚东去的江水穿越千年，带走的是尘封的岁月，留下的是如烟的往事和转瞬即逝的英雄气概。让我们平心静气地面对、了解和学习。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来到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我是主持人雅青。首先让我们一起进入第一个栏目，经典解读。在这个栏目里，让我们共同跟随嘉宾主持于向阳老师来学习猛学经典《三字经》。尊敬的于老师你好。
6: 尊敬的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好。
5: 今天的节目呢，我们接着上一期的内容来学。上一期好像我们讲到了两个特别主要的封建王朝，一个是唐，一个是宋，不过宋朝还没有展开。
6: 那么在宋朝的时候呢，我们就看到非常多的这个贤相。
5: 对，宋朝的宰相，还有说是哪个朝代的将军特别多，汉朝的将军比较多，然后呢宋朝的好宰相比较多，
6: 汉将宋相哈。
5: 对，
6: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宋朝的时候呢，有赵普，还有王旦、王曾、
5: 寇准，对，
6: 范仲淹，还有司马光，还有后面的民族英雄文天祥。
5: 哦，对，文天祥除了他以外还有一个叫岳飞，是吧？岳飞也是宋朝的一个民族英雄。
6: 对，南宋的著名的将领，爱国将领。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宋朝的时候呢，我们也简单的介绍一位名相，叫王旦。王旦呢，他这个上面呢好几代也都是朝廷里为官的有名的这个官员。那到他这一代呢，也是成为国家非常受重用的臣子，他成为宰相。那么国君呢也非常的器重他。跟他一起为官的还有一位叫寇准。
5: 他俩都是名相，而且当时同朝为官。
6: 是的。那么王旦呢，常常呢在这个皇帝面前呢说这个寇准是一个很难得的人才。
5: 哦，也就是说经常在皇上面前夸寇准。
6: 是的。那么皇帝呢有一次就笑着对他说，丞相啊，您时时常常呢就是说到这个寇准怎么样的好，但是寇准呢常常在我面前批评你不好。
5: 那我们普通的人要是听到这样的话肯定应该不高兴了啊。那我们不知道王旦是怎么想的。
6: 当时王旦就说了，他说臣呢就是居在相位，
7: 嗯，
6: 在这么高的官位上呢，有人来说我不好的，实质上是说明了寇准这个人非常的忠直，
7: 嗯，
6: 他能指出我不到的地方，但是其他人呢就是说没有给我指出来，
7: 嗯，
6: 那从这里就可以看出他的忠心
7: 哦，
6: 哎，我就是应该改正的地方，
7: 嗯。
6: 那当时这个皇帝听完了以后非常的感动，他就笑着说，他说俗话说这个宰相肚内能撑船哈，我看这个王丞相你确实是有这样的度量，
7: 嗯，看来你就是一个肚里能撑船的宰相了，
6: 嗯，所以这个王旦他这个性情非常的温和啊，从不发脾气，
7: 嗯，
6: 有一次寇准去拜访王旦，他对王旦说呢，希望自己在下一任当上这个丞相为国家效力，
7: 嗯，
6: 那当时这个王旦非常的生气，他说官位怎么可以求得呢，寇准非常的惭愧就离开了家里哈，
7: 嗯，
6: 那王旦最后在临死的时候呢，他就向皇帝推荐了寇准，
7: 嗯，
6: 王旦平时为官呢推荐了非常多的人才，
7: 嗯，
6: 但是他从不说自己推荐了对方，
7: 哦，就是他推荐别人，但是对方并不知道自己是被王旦举荐的，
6: 嗯，是在后来什么时候发现呢，是在整理皇上的这些遗稿之中，就是剩下来的这些遗诏啊，遗稿之中呢里边有记录，他们才知道之前是王旦曾经推荐了他，所以当时这个王旦去世之后，寇准成了这个丞相哈，
7: 嗯，
6: 就是当时这寇准呢向皇上道歉的时候，皇上对他说其实是王旦呢推荐了你，当时寇准非常的感动，确实呢寇准后来也成为一代贤相，
7: 对，
6: 不负王旦的推荐，
7: 嗯，可以说留下了一段佳话，这就是君子之间的相交啊，
6: 嗯，所以宋朝能够这样的，
7: 嗯，
6: 也有一段非常荣盛的时期，跟这些贤相的付出哈，
7: 嗯，
6: 君臣之间的君人臣忠有很大的一个关系，
7: 希望我们今天的听众朋友听了这些我们历史上的圣君明王他们身边的贤相的故事之后，也从中学习我们可以汲取的精神力量，安于我们自己的本位，努力的去工作，同时呢厚德载物，宽以待人。那今天我们的节目要学习的内容是继续三字经当中的历史部分，清世祖

0: 五应景命，
1: 敬四方克大定，
2: 由康雍立乾家，
1: 民安富治饥夸，
2: 道贤奸变乱起，
1: 使英法扰都比，
2: 同光后宣统弱，
1: 传九帝满清末，
2: 革命兴废帝制，
1: 立宪法建民国。
0: 这从清朝说到了民国。
1: 是的，清世祖顺治皇帝奉天承命呢，入主中原。依靠他的叔叔啊多尔衮，还有他母亲在后宫的治理呢，平定了这各地的作乱，是满清入主的第一位皇帝。顺治皇帝
0: 当时是很小就当了皇帝好像。
1: 是的，后来呢就传位给了他的儿子康熙。康熙皇帝也是很小的时候就继位了。
0: 对，
1: 那康熙之后呢是雍正。然后历经了乾隆嘉庆。那这四位皇帝一百多年间呢，人民的生活非常的安定富裕。那从外族啊，我们来看一下，因为这个清朝呢是满族统治我们中原地区，
0: 是
1: 很少见的。
0: 对，
1: 元朝呢是这个蒙古族统治我们中原地区，
0: 好像中国历史上就这么两个朝代是有其他的民族来统一整个这个中国的地区。
1: 是的，那前面呢确实也有鲜卑族哈，像拓跋宏他们呢来统治，但是他们是局部地区，还没有是大部分的一个统治。那他呢统一之后啊，人民的这个生活非常的好。其中有一个不是康熙到乾隆这个年间被称为康乾盛世吗？
0: 对，
1: 所以他们的治理人民的这个成绩啊，常常受到这样的夸赞。
0: 好像康熙皇帝是一个特别勤奋的皇帝。自己呢可以说有开阔的胸襟，接纳汉文化，而且用儒家的这个文化来治理国家，培养自己的子弟。
1: 是的，他这个学习呢，我们说在皇帝之中啊，第一个学习外文的，就是他了。
0: 哦，他还学习了外语啊。
1: 他会外语，而且他的臣子里面呢也有不少是外国人。
0: 好像有一些传教士教他几何呀，还教他其他的
1: 一些地理知识啊。还有关于绘画文化方面的很多的交流。他的这个祖母就是信奉天主教的。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出来，那在这个皇帝之中，像康熙他受的这个教育呢就是儒家的文化的教育非常的多。
0: 所以呢他后来给他的子女们留了一个家训方面的书是吧？
1: 有一部就是康熙教子，讲的就是康熙他是怎么样修身，然后来教育自己的子弟的。那他教育自己的子女呢，有好几方面。比如说他的教学内容有经史，有经典，四书五经是必读的。还有关于历史，但是他在读书的时候也是有次第哈。我们看了三字经就知道读书是有次第的。
0: 对，
1: 没想到康熙皇帝他教子的时候呢也是很有次第的。
0: 就是先读什么后读什么是非常讲究这个规矩的。
1: 对，他也是先读经书后读史。他说先有判断能力，在读史的时候就不会被历史搞混淆了，去搞计谋去了。然后呢没有仁德了，不是有一个说法是说脸皮厚心黑就能得天下吗？
0: 就是说在没有学会做人的时候是不可以看到这些观点的作品。
1: 那所以呢这个没有前面的经书作为奠基来看历史或者小说，都会混淆这个判断能力的。
0: 是，非常的有远见。
1: 因为满族呢他是马上得天下，所以他在教育子女的这一方面呢也要求他们必须要会武术，射箭呐、骑马呀，等等，这些都是非常的要求高的哈。那在后面呢他还教育子女呢要学习科学知识。有一个儿子对几何这一方面非常的感兴趣。那康熙皇帝就专门抽时间教他儿子几何。
0: 可以说作为皇帝来说他本来要处理很多很多的事情是很忙的。
1: 是，
0: 在教子方面却能抽出专门的时间来对每个孩子的资质不同而施以不同的教育。
1: 是，所以康熙皇帝有教育出来子女呢有政治家像雍正，那么像后面呢有几位皇子啊，他们在科学技术这一方面都有突出贡献，还写了不少书呢。还留下来了。
0: 所以说康熙皇帝作为一个普通的人，作为一个父亲来说，也是我们今天很多家长应该学习的。
1: 对，他还要教育子女习练

0: 他的书法，哦，嗯，您看到这个很多的墨宝都是出自这个康熙皇帝之手哈，嗯，后面呢还有一些是乾隆皇帝，嗯啊，后期的一些皇帝啊，嗯，书法都写得不错，
1: 哦，真是很难得，一个马上得天下的民族能这么重视文化。
0: 嗯嗯，他除了学习自己满族的这个文化之外，嗯，他还学习这个中原的文化，自己还在这个国子监讲学啊，哦，到孔庙去拜祭啊，嗯嗯，这些都是他们非常重视的。哦，除了这个康熙皇帝以外呢，其实雍正还有乾隆也是特别有作为的皇帝。
1: 嗯，是的，现在不是也有一些很多的电视剧啊，也在拍摄关于一些雍正的题材，还有乾隆的题材。对，有前段时间的雍正王朝，还有乾隆的，嗯，说明他们的生活也非常的丰富哦，嗯，常常被人搬上舞台哈。嗯，对。
0: 不过呢，很多都是戏说的成分了，现在的很多这些关于历史题材的电视剧大多数我觉得都属于戏说，比如说戏说乾隆，或者是宰相刘罗锅，也是涉及到乾隆那段历史。
1: 其实要是看正史，你会真正的还他一个真面目哈。嗯，我希望他们在天上不会说哎呀你们把我改的面目全非啊。所以现在国家的中央文宣部呢，对一些不好的新闻，比如说八卦新闻啊，还有违反史实的 一些历史剧目啊，他都进行一个这个严格的要求，有取缔。哦，所以我觉得就像您刚才说的，不希望我们的祖先，嗯，他们如果在天有灵有感知的话，会说我们，嗯，应该尊重历史。嗯，是的。后面呢，到了道光咸丰年间呢，就是国事开始衰落，
0: 对，
1: 他内有 太平天国，外面呢有英国和法国呢常常来侵扰我们。哦，到了咸丰帝死后呢，他的这个太太，嗯，慈禧太后掌权，嗯，同治、光绪皇帝之后呢，有列强倾注，
0: 对，
1: 那割地赔款传到了皇帝呢宣统帝，那国事更弱了，传到第九个皇帝呢，我们就是这个孙中山先生领导革命呢，嗯，接连呢推翻了这个清朝。
0: 对，辛亥革命结束了2000多年的封建帝制，我记得当时历史上是这样学的，
1: 嗯，废除了君主制度哈，他制定了五权宪法，然后呢建立了中华民国。
0: 哦，这就是我们近代史的开端了。是的。好，那古今史全在兹，那古今历史呢就都在这里我们都大概的和听众朋友一起做了一个简单的梳理。
1: 是，
0: 那如果是大家觉得还不尽兴，这里说的还不够呢，您可以多翻一翻历史方面的书籍， 自我补充，让我们共同来学习历史，来了解历史，心替之道，也让我们自己的人生呢，走得更好，来书写我们个人辉煌的历史。
2: 是，好，我们今天的经典解读就到这里，谢谢于老师，
0: 谢谢主持人，听众朋友们，
2: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您正在收听中华文化大讲堂，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有一句话叫人无远虑，必有近忧， 很多朋友都把它作为名言警句来铭记，它出自《论语·卫灵公》。孔子的意思是说，一个人如果做事情鼠目寸光，不是深谋远虑，那么他一定会遇到很多的困扰。这个道理呀，很多人都理解，但是我们真的要去决定一件事情的时候，会常常犯了目光短浅的错误。 人生的每一步都是一个选择题，每一个选项通向的是不同的道路，一步走错就有可能陷入歧途。所以面对人生这条路，不可只为了眼前的小利而过分执着，需要有大眼光、大智慧，看得长远，未雨绸缪，自然会一生顺遂，有所成就。 下面呢，我要给大家讲一个曾国藩的故事。听故事，学经典，了解中华文化；品人生，增智慧，穿越上下千年。中华故事会，
3: 与智者的约会。
2: 曾国藩带湘军围剿太平天国的时候，清朝政府对他的态度极为复杂。如果不用这个人，太平天国声势浩大，无人能敌。如果用他吧，

一则是此人手握重兵，二则曾国藩的湘军是他一手建立的子弟兵，怕对朝廷构成威胁。在这种思想下，朝廷对曾国藩的态度是用你办事，不给高位实权。 苦恼的曾国藩急需朝中重臣为自己撑腰说话，以消除朝廷的顾虑。有一天，曾国藩在军中得到胡林翼转来的肃顺的密函，得知这位精明干练的顾命大臣在西太后面前推荐自己出任两江总督，曾国藩大喜过望。咸丰帝刚去世， 太子年幼，顾命大臣虽说有庶人之多，但实际上是肃顺独揽权柄，有他为自己说话就再好不过了。曾国藩提笔想给肃顺写封信表示感谢，但是写了几句他就停下了。他知道肃顺为人刚愎自用，很有些目空一切的味道。 他又想起西太后，这个女人现在虽然没有什么动静，但绝非常人。以曾国藩多年的阅人经验来看，西太后心智极高，而且权力欲强，又极富心机。肃顺这种专权的做法能持续多久呢？西太后同肃顺会合得来吗？ 思前想后，曾国藩最终没有写这封信。后来肃顺被西太后抄家问斩，在众多官员讨好肃顺的信件中，唯独没有曾国藩的只言片语。曾国藩能够成为清廷官场上的不倒翁，在于他能够审时度势，从长远考虑。人生就像是一盘棋， 深谋远虑的人每走一步就能看到下面几步棋的走势，而有的人只会盯着眼前的一步，这样的人就是孔子口中的人无远虑必有近忧。鹰击长空虽然要经受风雨的摧残，却可以看尽天下万物，将世界揽入胸怀。 而井底之蛙尽管无忧，但一生有余方寸之地，心灵和眼界一样狭窄。正如红顶商人胡雪岩所说，如果你拥有一线的眼光，你就可以做一线的生意；如果你拥有一个省那么大的眼光，你就可以做一省的生意；如果你拥有天下的眼光，那么你就可以做天下的生意。

西雷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翔的旅行，天边草原，无垠绿影。

身体

能唱出那份辽阔和苍茫。

0: 行。
1: 咯哩咯哩咯咯哩咯哩咯咯哩咯哩咯咯，
2: 哎呦喂！我说你这怎么开的车门啊？幸好我躲得快，不然啊就撞上去了。
3: 哎呦，实在不好意思，刚才下车太着急，没太在意呀。
2: 以后注意点儿。
3: 一定一定。
4: 小伙子，你以后下车开门啊，用荷兰式开门法，就不会发生刚才这种情况了。
5: 北京时间10:00。
0: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每座城市都有自己独特的声音，声音是城市生动的符号，声音是城市跳动的音符。
6: 这里是您的专属电台。
0: 城市因声音而不同，声音因音乐而美好。
6: 这里是汉语综合广播 FM 994，一路欢歌。
0: 音乐是我们问候这个城市的方式，音乐是我们探寻这个城市的方式。音乐是我们触摸这个城市的方式。

0: 现身边的美好。生活不止一种选择，诗歌和远方，音乐和行走，有你有你，去哪里都有好风景。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霓裳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老歌新唱的惊喜改编，火遍全网的热单速递，小众宝藏的私藏推荐，你想听的这里全都有。我们不定义风格，只制造上头旋律。从摇滚的热血沸腾，到 R&B 的慵懒律动，从民谣的诗意浪漫，到电子乐的壮烈节奏，用声音带你环游音乐宇宙。现在戴上耳机，把烦恼丢到脑后，让我们用最强音浪开启今天的一路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

0: 林姑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星期一是红色的，怎么说？
1: 最好的朋友就要结婚了。
0: 星期二是橙色的，怎么说呢？
1: 新来的美女又换造型了。
0: 星期三是黄色的，怎么说呢？
1: 我是黄色领导突然说女人了。
0: 星期四是绿色的，怎么说？
1: 幸福的同事都去郊游啦。
0: 星期五是黑色的，怎么说？
1: 而且而且而且而且而且家有的小猫还有过敏了。
0: 星期六是蓝色的，怎么说？
1: 厘米的猜想让我哭惨了。
0: 星期天是紫色的，怎么说？
1: 自己的生日被人遗忘了。属于我的一天究竟是什么？

0: 24个小时，52个周期，365天。当你匆匆碌碌地走过每一条你所熟悉的街道，你有没有抬起头，仔细地观察一下身边的美丽景色呢？原来，在不经意间，身边的花草树木已经开始成长发芽。原来，时光流转中，生活的城市已经发生了太多的变化。原来，紧张忙碌的我们似乎已经忘了放下烦恼忧愁，去感受生活的美好。找个时间，不妨放下工作，卸下压力，陪一陪家人，听一首好歌，散散步，打打球，逛逛街，这才是生活。
1: 我的信息哪儿去了？哪儿去了？这里是每天为您提供新鲜信息的供求热线，在节目中您可以发布招聘、求职、出租、出售房屋、求包车、二手货物的出售或转让信息，快来发布吧，或者把您需要的内容带回。

0: 为您提供信息服务，用心构筑信息平台，帮您轻松解决求职、房源、家政以及二手商品的销售问题。
1: 您的需求，我的真诚，让这座空中的信息桥梁连通你我他。供求热线。

0: 听众朋友，又到了我们的节目和大家准时见面的时刻了，要再一次的通过电波来提醒朋友们，选择收听到的是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AM 九四五千兆 FM 九十九点四兆赫，交通广播 FM 九十七点五兆赫，并机直播的供求热线。那么再一次的通过电波来问候大家，希望呢在新的一天也能够给你的心情涂抹亮色。我是西蒙荣美主持人圆圆。
1: 大家好，我是西蒙荣美主持人小颖。那么还是要来说一下参与到节目当中的两种方式。首先第一个就是大家也非常很喜欢也很便捷的一种方式，就是可以十一点钟准时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4798221395，
0: 还可以通过下载西蒙荣美客户端的方式来到我们的节目。两种方式呢依旧可以满足您在生活当中不同的信息需要，也希望呢有更多的朋友大家可以奔走相告，让更多的朋友加入到我们的直播节目当中来，和我们两个人随时互动，随时交流，传递在你手边供与求的信息。好，第一时间我们和大家一起来关注最新的天气资讯。
2: 整点天气资讯，天气

0: 好，听众朋友一起来关注到最新的天气资讯。我们一起看到的是锡林郭勒盟短期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全盟晴转多云，四级偏西风。
1: 明天白天全盟是多云，除了东北部地区，其余的大部地区呢都是有小阵雨或雷阵雨，局地伴有冰雹、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西南风四级。
0: 好，我们一起关注到未来24小时城镇天气预报。锡林浩特市晴见多云，最高气温24度。巴彦胡硕镇晴转多云，最高气温24度。乌里雅斯泰镇晴转多云，最高气温26度。巴拉高尔高勒镇晴转多云，最高气温24度。满都拉图镇晴转多云，最高气温25度。别利古台镇晴转多云，最高气温23度。二连浩特市晴转多云，最高气温26度，萨罕塔拉镇晴转多云，最高气温26度，新宝拉格镇晴转多云，最高气温23度，明恩图镇晴转多云，最高气温21度，宝昌镇晴转多云，最高气温21度，上都镇晴转多云，最高气温21度，多伦诺尔镇晴转多云，最高气温21度。锡林浩特市今天白天晴转多云的天气，最高气温24度。
1: 好的，继续来关注到的是锡林郭勒盟四一级旅游景区的天气。远上都遗址晴转多云，最高气温20度。贝子庙景区晴转多云，最高气温24度。蒙古汉城晴转多云，最高气温24度。乌拉舞台景区晴转多云，最高气温23度。乌拉盖九曲湾晴转多云，最高气温23度。乌拉盖布林泉景区晴转多云，最高气温22度。乌拉盖野狼谷晴转多云，最高气温21度。泰布斯旗御马院晴转多云，最高气温20度。二连浩特恐龙地质公园晴转多云，最高气温26度。二连浩特市国门旅游景区晴转多云，最高气温。

0: 25度，多伦湖景区晴转多云，最高气温20度。正镶白旗星空文化旅营地晴转多云，最高气温20度。以上地区的舒适度指数均为0级，人体感觉舒适。最后来关注到的是公路方面，今天白天全蒙各主要路段呢是晴转多云的天气，但是还是要提醒各位驾驶员朋友们，在出行时要注意交通安全。
1: 网罗四面资讯，耳听八方新闻。网罗四面资讯，耳听八方新闻。

0: 好，下面是这个整点的资讯内容。近日，西蒙红十字会在蒙公安局、蒙中级人民法院、蒙社会福利院、蒙消防救援支队、蒙文体旅游广电局、蒙融媒体中心、锡林浩特铁路公安处等单位新投放并安装自动体外除颤器21台，同步签订设备管护协议，明确日常管理与维护责任。
1: 我蒙选送的五首村歌入围村歌嘹亮2026内蒙古村歌大擂台展演，将于7月上旬在修中近期展演。
0: 6月8日，全国乡村振兴奖评选表彰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公示全国乡村振兴奖拟表彰对象，我蒙苏恩保尔入围公示名单。
1: 日前，多伦县永兴公交有限责任公司全新购置的4辆新能源公交车正式到位，即将陆续投入县域公交线路运行。
0: 由正蓝旗草原工作站联合中国农业科学院草原研究所申报推荐的沙化草原黄柳沙帐固沙建植技术，退化草原充实沟修治理技术成功入选内蒙古自治区草原生态保护修复先进实用技术库，并将供全区3北工程等重大项目优先选用。
1: 二里浩特市赴内蒙古师范大学招聘教师20人，6月14日开始报名。
0: 日前，内蒙古自治区科技厅公布2026年自然科学基金立项结果，共有2690个项目获得立项支持，同比增长40.3%，资助金额首次突破3亿元，较2025年增长37%，立项数、资助金额再创历史新高。
1: 近日，全区首个依托国家共享节点实施的跨省远程异地评标复厂项目，北大荒集团黑龙江农军工厂2026年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在包头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历时15个小时顺利完成。
0: 海关总署6月9号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前5个月，我国外贸延续稳定增长态势，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达到20.68万亿元，同比增长15.3%。
1: 6月8日，十五五期间开工建设的首个国家重大标志性工程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在湖北宜昌正式开工。
0: 6月9日是第19个国际档案日，我国今年的主题为档案与时代同行，全国各级档案部门陆续启动档案开放、史料展览、便民查档系列活动，深挖红色档案资源，让档案走出库房，服务社会。
1: 针对用户反馈的 APP 信息窗口乱跳转现象，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督促相关互联网平台和智能终端企业规范管理 APP 信息窗口呈现方式，严禁违规呈现信息窗口。
0: 近日，教育部组织7所高校编写的12本原创性教材出版发行，涵盖中国原创性哲学社会科学重点教材建设工程的中国系列、新时代系列、经典系列等3大系列。
1: 来关注资讯的最后一则，国家林业和草原局的消息，自2023年6月3北工程攻坚战3大标志性战役全面打响以来，3年来中央累计下达投资889亿元，累计实施项目544个，完成建设任务2.44亿亩，这标志着在约占我国近一半的陆域国土上，一条阻止风沙南侵的北疆绿色长城正在加速筑牢。

0: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1: 好的，来关注今天的路况信息。G163海张高速西蒙段路面情况良好，新林浩特收费所至贡宝拉格收费所通行正常，无拥堵。
2: G16丹西高速西蒙段路面情况良好，新林浩特南收费所至白银西乐收费所通行正常，无拥堵。
1: G516苏庄高速西蒙段路面情况良好，朱日河东收费所至镶黄旗收费所通行正常，无拥堵。
2: G5511加高速西蒙段路面情况良好，星耀收费所至赛因呼都嘎收费所通行正常，无拥堵。
1: G207西白线路面情况良好，毛灯收费所至白银华西收费所通行正常，无拥堵。

模仿是孩子的天性，也是一种学习方式。你的一言一行，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孩子。

0: 学纠正，帮助孩子养成良好用眼习惯。预防儿童青少年近视，守护光明未来。
1: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2: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 爸爸，这是黄灯，不能闯。
3: 没事儿，没人看见。
1: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2: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0: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4: 远离烟酒毒品危害，护航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5: 少年儿童是祖国的花朵，是中华民族的希望，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接班人，全社会都有义务净化社会环境，保障未成年人身心健康。
6: 例如禁止向未成年人出售烟酒，
5: 各类媒体网络平台传播的内容不得含有宣扬暴力、淫秽等有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内容，
6: 做好对未成年人禁毒妨碍宣传，帮其树立远离毒品、预防艾滋的意识。
5: 营业性歌舞娱乐场所不得允许未成年人进入等等。
4: 关注国家未来，维护未成年人权益，需要全社会共同参与。
7: 你想调剂商品吗？
8: 你想求职招聘吗？
7: 你想出租转让房屋吗？
8: 供求热线节目，一切只为您的需求。供求热线，供求第一线。
9: 资讯的发布者是你，受益者也是你。无论是求职招聘还是求购转让，只要你有需求，我们就会行动，
10: 就会行动。
9: 供求热线，供求热线，供求第一线，
11: 服务于民，方便大众。供求热线帮您发布供与求的信息，买房卖房，买车卖车，招聘求职，合租转让，产品商品农产品的供求信息，二手货交易，只要是供与求的信息，您都可以在节目中发布。供求热线愿架起一座听众朋友间供与求的桥梁，欢迎您的参与。

0: 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再一次的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为你带来的是供求热线，十一点钟我们的节目闪亮登场，欢迎朋友们和我们保持交流互动。那么也愿我们的节目成为大家生活当中离不开的好帮手，热线电话以及我们的手机互动平台随时为大家开通，也欢迎朋友们准时到来。
1: 下面呢就来看一下今天的信息内容，要出售的是大量优质的鸡鸡草，还有就是制作鸡鸡草的机器都是对外出售的，草料呢品质很好，韧性也很足，适合制作扫帚等一系列的东西物品。同时呢，刘师傅还是想要招聘一个会手工扎扫帚的师傅来上门加工，会免费的提供场地，有意者联系一下刘师傅15045951835。刘师傅呢是有大量的优质鸡鸡草，还有就是制作的机器对外出售，草料呢品质好，韧性足。同时呢，刘师傅还想要招聘的是会手工扎扫帚的师傅上门加工。现在纯手工已经不多了啊，会免费提供场地，有意向的朋友们可以联系一下刘师傅，15048951835。还有这位朋友的信息是出售的是望叶新居 A 区134平米的二楼，这个面积和楼层呢也都是我相信也是非常的抢手啊。房子呢是精装修，价格面议，联系电话是15648908346，15647908346。出售的是望叶新居 A 区134平米的二楼，房子呢是精装修，价格面议，联系电话是15647908346，15647908346。

好的，我们再来看一下齐先生的信息。他想要出售的是一个车库，在沃园小区24平米的车库，对外出售，售价是6万元。这个是沃园小区24平米的车库，售价是6万。联系人是齐先生，电话是10-4891-3377。出售沃园小区24平米的车库，售价是6万。联系人是齐先生，10-4891-3377。10-4891-3377。

好的，我们继续来看到的是出租出售的信息。这位朋友呢是要出租出售的是万亩基地20000平米的大院，这个是出租或者是出售都可以。院内呢是有一间厂房500平米，机井3项店都有，价格面议，联系电话是136-6489-6870。要出售的是温馨家园的公寓楼73平米的4楼，21万的售价，价格呢是可以浮动的，联系电话是136-6489-6870。这位朋友呢是这两条信息，一条是出租出售信息，要出租出售的是万亩基地20000平米的大院，院内呢是有一间厂房，厂房面积是500平米，机井3项店全都有，价格面议。还有一个是温馨家园的公寓楼，是73平米的4楼，21万的售价，价格是可以浮动的，联系电话呢是136-6489-6870，136-6489-6870。

好的，继续来看到1945的朋友的信息。要出租的是凯辰家苑的三套房子，分别是5楼、6楼，还有就是阁楼。这三套房子呢，都是80多平米，简单的装修，带有家具家电。高考完之后呢，其实现在就可以联系房东，我们可以办理入住了。联系电话是1394797-1945。出租的是凯辰家苑的5楼、6楼，还有就是阁楼，都是80多平米的房子，3套，5楼、6楼，还有就是阁楼，都是80多平米，简单的装修，可以随时拎包入住，带有家具家电。高考完之后呢，咱们现在就可以联系一下房东去看看房子，如果相中的话，就可以把这个房子租过来，咱们就可以入住了。联系电话是1394797-1945，1394797-1945。

好的，下面呢再带大家来看一套非常好的一个商业房，就是出租的是三楼的一个临街商业房，它的具体位置呢是在锡林浩特市天津路北段万和家园的西门世纪家园的对面，建筑面积呢是550平米的一个超大的平层对外出租。这个房子呢我们已经是圆圆带你来探访已经是拍过了，大家可以去西蒙荣梅聆听的公众号可以去看一下。这个房子呢方方正正，而且它的采光还有它的视野都是非常的好，已经装修了，并且呢带有一个分开的一个卫生间。我们这个房子呢其实它的视野和采光就特别适合做一些教培机构，比如说舞蹈班啊，一群小朋友在对着我们的窗户在压腿，那个阳光洒下来这个感觉真的是非常美好的。还有就是比如说办公直播带货啊等等这些教培机构啊都可以。租金面议联系电话呢是13847924232，这个是一个三楼的临街商业房，它是在锡林浩特市天津路北段万和家园的西门世纪家园的对面，建筑面积550平米的一个超大的平层，房子呢已经装修了，租金面议联系电话是13847924232，可以随时联系房东来看房，13847924232。

等我们继续来看到这位朋友的信息，他想要出售的是2016年的哈雷750纯进口的摩托车，向往自由和风的朋友们可以看一下这个车啊，是2016年的哈雷750纯进口的一辆摩托车，对外出售，价格面议，可以随时去看车，联系电话是13034709527 13034709527，要出售的是2016年的哈雷750，这是一辆纯进口的摩托车，价格面议，联系电话呢是13034709527，可以联系一下这位酷酷的朋友，13034709527。Way too long checking my tongue in the mirror and bending over backwards just to try to see it clearer, but my breath fogged up the... 好的，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供求热线，那么我们的节目呢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取得联系，首先就是可以拨打我们11点钟准时开启的直播热线04798221395，同时呢您还可以下载我们西蒙融媒的客户端，把您的信息发到下方的帮办当中就可以找到我们了。还有一种方式就是非常适合现在喜欢刷短视频的朋友们，大家可以关注一下西蒙融媒聆听的视频号，上面呢会有我们供求热线的新赛道，就是把我们的在广播当中会看到的听到的房子，哎，给它照进现实，会有我们实地实拍的一房子的格局，还有它的装修，它的样式，看看是不是您喜欢的。同时呢，如果说大家有想要来咨询这套房子，或者说您有自己的房子也想让我们去看一下拍一下，都可以在视频的下方来给我们留言，把您的联系方式留好，到时候我们就会联系您了。

来看到的是这位朋友的招聘信息，烧烤城呢是想要招聘的是一名后厨的炒菜师傅，主要炒的是海鲜、主食和凉菜锡纸类的一个简单的操作，要求是有工作见者优先，责任心强，工作态度认真负责，很重要的是工作期间是禁止饮酒。这是烧烤城要招聘的是后厨的炒菜师傅一名，主要是炒的是海鲜、主食类品、凉菜，还有就是锡纸类的一个简单的操作，要求呢是有工作见者优先，责任心强，而且工作态度要认真负责，非常重要的是工作期间呢禁止饮酒。工资面议，工作的地点是在新区城上城南门，有一个烧烤店。 联系电话是158-4791-0508，158-4791-0508。

好的，我们继续来看到的是这个一个这位老朋友8885的朋友的出租信息。两套房子，一套是铁路27的家属楼，85平米的四楼，要求是年租。这个房子呢还带有一个车库，车库是可以单独出租的。另外呢还有一个就是西苑小区的东门附近有一个65平米的已经装修好的一楼临街商铺对外出租。两套房子租金面议，联系电话呢是18004798885，18004798885。这位朋友呢是有两套房子对外出租，一个是铁路27的家属楼，85平米的四楼，带有车库，车库呢是可以单独出租的。这个房子要求是年租。还有一个是在重庆路西苑小区的东门附近有一个65平米的已经装修好的一楼临街商铺对外出租。这个商铺呢其实西苑小区的东门还是有很多底商是作为做生意的，所以说呢大家如果说感兴趣的话，而且这个面积还不大，非常适合个人来经营，是西苑小区的东门，有一个65平米已经装修好的一楼临街商铺对外出租。两套房子的租金呢都是面议，联系电话可以联系一下这位朋友，18004798885，18004798885。

好的，我们继续来看到的是郭先生的信息，他要出售的是2021年11月份的尼桑手动挡四驱的皮卡车，这是一辆顶账车，行驶了7万公里，出售价格呢是7万5，一口价是7万5，联系电话是1524799116，出售的是2021年11月份的尼桑手动挡四驱皮卡车，这是一辆顶账车，行驶了7万公里，7万5的一个售价， 行驶了是7万公里，一口价是7万5，联系电话是1524799116，这是联系人是郭先生，1524799116。好的，我们继续来看到尾号是6063这位朋友的两条信息，他要出售的是两个房子，一套呢是在巨福家苑小区，这个小区的位置呢是在西林金街的附近，有一个

0: 38平米的阁楼是对外出售。这个阁楼呢是有一个简单的装修，房主说了，这个价格是很优惠的。还有一套房子呢是丽都花园小区95平米的3楼对外出售，房子同样是简单的装修，价格面议。联系电话呢，两个房子的联系电话都是136-8479-6063。这位朋友呢是有一个在西泠金街附近的巨福家苑小区38平米的阁楼对外出售，简单的装修，价格面议。联系电话呢是136-8479-6063，136-8479-6063。另外呢是要出售的是丽都花园小区95平米的3楼，房子简单装修，价格面议。联系电话是136-8479-6063，136-8479-6063。
1: 和请您外出郊游时一定不能攀爬未开发的野山，必须选择正规路线，确保行程的安全有序，同时要随身携带口哨、手电等应急设备以及应急食品、急救药品，保持通讯工具电量充足。进入山区后要严格遵守护林防火规定，不携带火种和违规用火，一旦发生受伤、迷路、走散等突发状况，要第一时间拨打报警电话求助，并且严格听从救援人员的要求和安排。在爬山时还要时刻留意天气变化，天黑前及时下撤至山下，登山踏青，安全先行。
2: 你是否见过这样的情形？
3: 哎，前面的绿灯都亮了，怎么这车还不走啊？哎，准是看手机了。
2: 等红灯请勿看手机，以免影响交通。在路上你会看见边骑车边看手机的人，注意力全放在手机上，行驶方向和视线都会受影响，有时会处于盲行状态。骑车不要看手机，盲行不安全。
4: 嘿，这是堵车了还是出事故了？怎么这么慢呢？哎，原来是前面那个司机一直在低头看手机发信息呀。
2: 开车切莫做低头族，避免拥堵和交通事故。开车时看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3倍，开车时打电话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8倍。看来只是低头2-3秒，但危险往往不期而遇。无论是电话还是信息，都不值得在开车时回复。生命只有一次，请不要抱有侥幸心理。
5: 时代奔涌向前，有人用奋斗诠释热爱，有人以努力致敬梦想。变化的是时代，不变的是精神。致敬不同时代历经的伟大奋斗，更致敬奋斗者正在书写的伟大时代。

0: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

0: 美丽的地球上，万物昌盛，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地球村里的很多物种都已经消失，而热爱生活的他们还在勉强举办着音乐会。
1: 这次我们只能上演一首孤独的曲子了。
0: 未来的一天，世界的音乐厅，
1: 动听的声音我们再也听不到了，现在只剩下了这些。这将是我们最后一次音乐会了，曲目是绝
0: 响。如果当世界的声音只剩下单调和嘈杂，一切将再无意义，请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2: 嘚儿哩个哩个咯，哩个哩个咯，哩个哩个咯。
3: 哎哎哎哎哎呦喂，我说你这怎么开的车门啊？幸好我躲得快，不然啊就撞上去了。
4: 哎呦，实在不好意思，刚才下车太着急，没太在意呀。
3: 以后注意点儿，
4: 一定一定。
5: 小伙子，你以后下车开门啊，用荷兰式开门法，就不会发生刚才这种情况了。
4: 荷兰式开门法什么意思啊？
5: 这荷兰式开门法就是下车时用距车门较远的那只手来开车门，这样你的上半身会自然转动，头部会自然往外看。这样一套完整的动作能避免很多不必要的事故呢。
4: 哎呦，好办法，这我得赶紧呢跟大伙儿去宣传一下。
5: 合适开门，一个小小的举动，让你我感受到一个城市的善意。
6: 爷爷，租个合适的房子怎么这么难呀？
7: 哎，看来我得糊点浆糊，张贴小广告了。
6: 不行，爷爷，那可是城市牛皮癣。
7: 难道你有更好的方法？
6: 嗯，拨打供求热线呀，买房、租房都能发布。
8: 供求热线，信息服务生活。
9: 你想调剂商品吗？
10: 你想求职招聘吗？
9: 你想出租转让房屋吗？
10: 供求热线节目，一切只为您的需求。供求热线，供求第一线。
11: 资讯的发布者是你，受益者也是你。无论是求职招聘还是求购转让，只要你有需求，我们就会行动，
12: 就会行动。
11: 供求热线，供求第一线。

0: 好，欢迎大家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这里是正在为你送出的供求热线，我们带领大家关注今天的最后一组信息。位于北京路与乌拉盖街交汇处的厂区政务大厅向北900米的车间库房大院，土地面积呢是有2万平米，建筑面积是4000平米，大小库均有，可以分租。13084798855，13084798855，北京路与乌拉盖街交汇处的厂区政务大厅向北900米的库房大院，土地面积是2万平米，建筑面积是4000平米，大小库均有，可以整体分租。13084798855，13084798855，还可以对外来出租的是位于民胜路口的库房，同样是这个电话13084798855，13084798855。维多利商场的黄金餐饮旺铺对外来转兑维多利商场的餐饮旺铺，客源密集，客流稳定，有固定的客源，可以转兑带货此商铺，或者是可以转租。联系电话呢是13614790738，是和快餐还有特色餐饮来使用，接手就能营业。13614790738，13614790738，维多利的商场餐饮旺铺急需转兑，带有整套的设备，有固定客源，也可以空租整个这个店铺，接手就能营业，适合快餐或者是特色餐饮来使用，可以实地考察。13614790738，13614790738。同时呢，有一辆超大空间的房车对外出租，内设有2间卧室，有厨房、KTV， 可以洗衣服做饭，适合各大景区及周边使用，支持短租、长租，也可以配备司机。15947191818，15947191818，超大空间的房车对外出租，支持短租、长租，也可以配备司机，内设有2间卧室，有 KTV、厨房，可以洗衣服做饭。适合各大景区以及周边出游来使用。15947191818，15947191818。好，这里是供求热线，再次感谢大家一路收听，我是西蒙荣梅主持人圆圆，
1: 我是西蒙荣梅主持人小颖，让我们相约下期供求热线，不见不散。
2: 西雷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0: 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全盟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今天是6月11号星期四，农历4月26，以下是内容提要。
2: 自治区政协副主席、盟委书记张百成，盟委副书记、行署盟长郭宇峰与贝特瑞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贺许秦一行举行会谈。
1: 行署召开自治区第36届草原那达慕筹备调度会议，盟委副书记、行署盟长郭宇峰主持并讲话。
2: 2026年春雨工程，内蒙古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志愿者广西行文旅交流活动在广西壮族自治区启动，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新蒙融媒记者张世林、乌日根巴雅尔，实习记者韩永飞报道。6月10号，自治区政协副主席、盟委书记张百成、盟委副书记、行署盟长郭玉峰与贝特瑞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贺雪琴一行举行会谈。张百成对贺雪琴一行的到来表示欢迎，他说，当前西蒙正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内蒙古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党中央擘画蓝图和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奋力推进155各项工作。贝特瑞集团核心业务与西蒙优势资源关联性强、契合度高，双方合作的空间和潜力都很大。西蒙将为企业发展、项目建设提供全过程保姆式服务，以更优营商环境保障地企共赢发展。贺雪琴对盟委行署的支持表示感谢，并提到西蒙能源资源富集、产业基础扎实、营商环境良好，集团将充分发挥自身优势，持续深化务实合作，携手共促区域发展。盟领导杨丽、赵飞鹏参加。
2: 西蒙融媒记者李建峰报道。6月9号，行署召开自治区第36届草原那达慕筹备调度会议，盟委副书记、行署盟长郭宇峰主持并讲话。会议指出，自治区第36届草原那达慕在锡林郭勒盟举办，对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充分展现全盟经济社会发展成就，全面展示千里草原秀美风光，进一步推动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扩大锡林郭勒盟知名度和美誉度，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目前各项筹备工作已进入攻坚阶段，全盟上下要本着简约、安全、精彩的理念，精细安排、统筹谋划、落实责任，抓紧、抓实、抓细各项筹备任务，全力保障那达慕顺利举办、圆满成功。会议强调，要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坚持守正与创新、传承与发展，丰富那达慕的文化内涵和活动载体，精心做好开幕式及系列活动的创作编排，增强艺术观赏性与群众互动参与性，提升广大群众的文旅体验感、获得感和幸福感。要突出畅游内蒙古、遇见那达慕活动主题，围绕吃住行游购娱全要素，整合串联全。

0: 育旅游资源，扩大优质旅游产品和服务供给，丰富低空、演艺、非遗等业态和消费场景，深入挖掘更多看点、亮点、卖点，让广大游客游得自在、玩得惬意。要加大对外宣传力度，加强对外交流与合作，营造全民参与、共赢盛会的浓厚氛围，全方位、立体式、多角度展现锡林郭勒盟开放进取的良好形象，擦亮北京正北、西蒙最美的金字招牌。要紧盯交通疏导、治安维护、食品安全等环节，周密细致做好问题隐患排查整治，完善应急预案，确保活动安全有序开展。盟领导张怡、曹文清、王宇强部署具体工作。
1: 6月9号，为期3天的2026年春雨工程内蒙古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志愿者广西行文旅交流活动在广西壮族自治区启动。活动期间，团队将赴北海市和崇左市，通过文艺展演和非遗文创展览等形式展示内蒙古文化。新蒙融媒记者陈雪、苏胜宇、张建新报道。
2: 活动当天，蒙贵同心、南北合运精品文艺展演在广西壮族自治区群众艺术馆精彩上演，锡林郭勒盟乌兰牧旗献上全舞奶茶、草原欢歌等节目。同时，广西壮族自治区也推出了特色文艺节目。广西观众陈宗祥：
3: 就通过内蒙古的艺术家的表演，感觉身临其境的到了草原，感受到了草原的辽阔。
2: 锡林郭勒盟乌兰牧旗舞蹈演员桑萨尔：
4: 把我们自己的风土人情，把我们的民族文化传播到这么远的地方来，让更多的人感受到我们的热情。
2: 活动期间还举办了遇见草原十一八桂锡林郭勒非物质文化遗产展和书香筑梦蒙贵同行特色古籍文创产品展览展示交流活动。通过实物和图文的静态陈展、非遗传承人现场展示等方式，让群众近距离感受内蒙古文化的独特魅力。广西市民程文凯：
5: 很难得，我觉得在咱们南宁街头可以看到这么多来自内蒙古的很多的一些非遗特色，还是很敬佩的啊。
0: 近年来，内蒙古自治区与广西壮族自治区两地通过春雨工程等形式不断加深文化交流，双方互派志愿者开展非遗体验、文艺节目展演等各类活动，全是蒙贵一家亲的深厚情谊。西蒙融媒记者陈雪、苏胜宇、王淑荣报道。
6: 这次内蒙古文化和旅游志愿者广西行演出集结了内蒙古与广西本地文艺骨干，节目融合两地民族歌舞特色器乐与民俗演绎，展现北疆风情与八桂文化的交融。广西壮族自治区群众艺术馆民族女高音李思雨
7: 带来了这么雄浑的辽阔的草原艺术，又和我们这个八桂民族文化相融合，我觉得这是一次非常好的一次美好的交流。
6: 从广西壮族自治区群艺馆到崇左市的太平古城景区，再到北海市的周家小镇新时代文明实践大舞台，志愿团通过文艺展演、非遗文创展览等，把流动的内蒙古搬到广西老百姓家门口。锡林郭勒盟文体旅游广电局副局长邢海鹏：
8: 是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一次生动实践。那么通过这次活动呢，让蒙贵两地间的文旅交流活动更一步深化。
1: 新蒙融媒记者毕晓东、钱胜佳报道。6月9号，锡林浩特市迎来大范围降雨，城区部分低洼路段出现短时积水。锡林浩特市给排水有限责任公司快速响应，全面推进防汛排涝各项工作。锡林浩特市给排水有限责任公司防汛小组在大型排水设备的有力支援下，排涝工作有序开展，积水情况得到明显缓解。同时积极清理管网周边的落叶、杂物等堵塞物，最大限度降低雨水引发的城市内涝风险。在锡林浩特市东郊，从山上倾泻而下的雨水水量较大，存在雨水倒灌市区的风险。锡林浩特市给排水有限责任公司积极组织人力车辆开展紧急疏导，全力疏通排水设施，缓解城市排水压力。这次降雨，锡林浩特市给排水有限责任公司累计出动12支防汛小组

0: 进一步完善雨污排水体系，切实缓解城市内涝问题。
1: 6月9号，2026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正式落下帷幕。考场外，结束考试的考生们轻松走出考场，脸上洋溢着笑容。不少家长手捧鲜花，翘首以盼，在孩子走出考场时送上祝福。西蒙融媒记者宋婷、王秀敏、张伟涛、张鹏飞、杨小旭报道。
2: 在锡林郭勒盟第二中学考场外，虽下着雨，但许多家长都默默守候在考点外，他们手持鲜花，满怀笑意迎接孩子们圆满收官。学生家长赵女士：
3: 孩子们心情倒是挺放松的，预祝咱们今年的高考的孩子都能金榜题名，前程似锦，马到成功。
2: 一场高考落幕的是高中时光，开启的是璀璨星辰。面对崭新的未来，学子们心怀憧憬，立下青春志向，诉说心中梦想。考生张嘉诚：
4: 放平心态吧，反正高考不能决定一切，以后的人生路还长，高考尽量能发挥到最好，就是想要一个好的结果吧。
2: 考生李希文：
5: 我想上长春师范大学或者是内师大的美术学都可以，希望自己在这一年能取得一个好的成绩，然后不留下太多的遗憾。
0: 在镶黄旗初级中学阿瑟尔传承班里，孩子们利用课余时间学习传统乐器，让古老的阿瑟尔音乐在校园里生根发芽，为国家级非遗项目注入青春活力。西蒙融媒记者方平、通讯员徐娜、新夫报道。
6: 走进传承班教室，40多名学生正专注演奏马头琴、火不思、古筝等传统乐器，数课老师在一旁细心指导。这个传承班于2023年开班，此前学校以阿吉奈民乐队为载体开展阿瑟尔教学，已默默坚守多年。目前学校被授予阿瑟尔音乐传承基地称号。镶黄旗初级中学阿瑟尔传承班老师戴青：
7: 传承班主要利用兴趣课和课外活动时间开展教学，急需更多非遗专业人才加入校园传承队伍，助力阿瑟尔音乐常态化、高质量传承。
6: 学校还邀请国家级非遗传承人进校园，采用课后兴趣班加校本教材的模式，深挖阿瑟尔文化内涵。一届届学生接力传承，也有不少学生走上专业发展道路。镶黄旗初级中学学生哈斯达：
8: 学习期间，我先后参加了各类比赛，收获良多，非常庆幸升入初中以后依然能够继续学习和传承阿瑟尔。
1: 西蒙融媒记者尚小云、张超、柳然报道。初夏时节，新年好的是南山公园芍药初开，红粉相间，娇艳动人，为城市增添了一抹浪漫绚烂的色彩。不少游客慕名前来赏花观景、拍照打卡。在新年好的是南山公园花田里，大片芍药花层层叠叠连片盛开，形成浪漫多姿的花海景观。花朵形态各异，娇艳动人，为初夏景致增添了勃勃生机，吸引了不少游客驻足观赏、拍照打卡。新年好的是居民王女士：
9: 南山的那个芍药花也开了，过来就是看一看花，录点视频，特别好看。
1: 据了解，目前园内芍药花正值最佳观赏盛期，曼妙花景将持续绽放约20天。芍药花期结束后，百合花将接续盛放，轮番为市民带来夏日花海美景，持续装点城市夏日风光。
0: 下面播送简讯。近日，锡林郭勒盟红十字会在锡林郭勒盟公安局、锡林郭勒盟社会福利院等多个单位投放并安装21台自动体外除颤器，进一步提高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安全。
1: 近日，正蓝旗草原工作站联合中国农业科学院草原研究所申报推荐的沙化草原黄柳沙帐固沙建植技术、退化草原冲石沟修复治理技术，成功入选内蒙古自治区草原生态保护修复先进实用技术库，并将供全区3北工程等重大项目优先选用。
0: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播音杨毅、鲁豫，编辑郭小娟、方明、王淑荣，监制张吉元。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新闻融媒客户端。

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至少

向强大。我们靠的是什么？我们靠的就是军魂，我们靠的就是我们军队广大指战员的战斗意志。纵然是敌众我寡，纵然是身陷重围，但是我们敢于亮剑，我们敢于战斗到最后一个人。一句话，狭路相逢勇者胜，亮剑精神就是我们这支军队的军魂，剑锋所指，所向披靡。

请收听长篇小说《亮剑》。高手相搏，胜负只在毫厘之间呢。张大彪跟日军中尉转眼间已经过了五六招了，两人身上的军装都被刀锋划得稀烂，鲜血把军装都浸透了。张大彪的左肋和胳膊被刺刀划开了几道口子，不过那日军中尉也没占着便宜，他的肩膀和手臂也在淌血，尤其是脸上被刀锋从左至右划开了一道横口子，连鼻子都豁开了。大砍刀跟刺刀相撞，溅出火星，发出了锵锵的金属音。李云龙两腿岔开，双手拄着鬼头刀在若无其事地观战，嘴里面还啧啧评论，这小鬼子身手不错，有股子拼命的劲头，还算是条汉子。我说大彪，你还行吧？不行咱就换人，别他娘的站着茅坑不拉屎。张大彪把砍刀抡出了一片白花，嘴里说着，团长你先歇着，不劳您打架，我先逗这小子玩会儿，总得让人家临死前露几手吧。和尚拎着红缨枪不耐烦地催道，快点快点，你倒是哄孩子呢，这狗日子也就这几下子，上盘护得挺严，下盘全露着。大彪，你这刀干嘛吃的？咋不攻他下盘？和尚的话音没落，张大彪一侧身躲开了对方的突刺，身子扑倒在地，砍刀贴着地皮呈扇面掠过。日军中尉突然惨叫一声，他正成弓箭步的左脚被锋利的砍刀起脚腕砍断，顿时失去了支撑点，一头栽倒在地上。张大彪闪电般翻腕就是一刀，日军中尉的脑袋跟身子分了家。

白刃战用了十几分钟就结束了。再看田野里，横七竖八地躺满了血淋淋的尸体，像个露天屠宰场。300多个关东军士兵的尸体和300多个八路军士兵的尸体都保持着生前搏斗的姿势，犹如时间在这一刹那凝固了，留下这

0: 小张，再坚持一下，要挺住啊！
1: 他的泪水成串的滚落下来，悲痛的说不出话来。李云龙脸色凝重的环视着尸体横陈的战场，关东军士兵强悍的战斗力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那个脑袋跟身子已经分家的日军中尉伏在沟边，李云龙对和尚说：“别的鬼子尸体不用管，让鬼子自己去收尸。这个中尉的衣服不要扒了，好好把他埋了。这狗日的是条汉，硬是刺倒了我四个战士，娘的，是个刺杀高手。可惜了。”和尚瞪着眼表示不满。这天寒地冻的，埋自己人还埋不过来，我还管他？你懂什么？别看你能打两下子，也只是个刚还俗的和尚，还不算是军人。这小子有种，是真正的军人我就尊重。快去！这场战役，独立团一营阵亡358人，仅存30多人；日军阵亡371人。两个中队全军覆没。日军驻山西第一军司令官小冢一男得到消息的时候，正在跟下属下围棋。他先是被震惊的说不出话来，随后又暴怒的抽出军刀，把围棋盘砍成碎片。他愤怒的是，穷得像叫花子一样的八路军，竟敢率先攻击一流的关东军部队。他发誓，有朝一日要亲手用军刀砍下李云龙的脑袋。八路军总部传令嘉奖，国民党军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除传令嘉奖之外，还赏李云龙团大洋2000元。远在重庆的蒋委员长对何应钦说：“你去查一查，这个李团长是不是黄埔生？军衔该是上校吧，军政部考虑一下能否提为陆军少将。”何应钦苦笑着说：“委员长，人家共产党不认军衔，我听说120师的贺龙把中将服都赏给了他的马夫。”李云龙派人给楚云飞送去一把日军指挥刀和一副军用望远镜，还捎去了一封信：“楚兄，前日县城会面，兄待地不薄，大碗喝酒，大块吃肉不说，临别还赠予爱枪，弟乃穷光蛋一个，摸遍全身无以回赠，不胜惶惶。有道是来而不往非礼也，彼团虽说游而不羁，近来也颇有斩获，一点薄礼实难出手，望兄笑纳。弟云龙顿首。”楚云飞派人送来子弹5万发，信上写道：“云龙兄，晋文贵团以一营之兵力全歼关东军2个中队，敌关左至士兵无一漏网，贵团战斗力之强悍已在第二战区传为佳话。昔日田光赞荆轲曰：血勇之人怒而面赤，脉勇之人怒而面青，骨勇之人怒而面白，荆轲当属神勇之人，怒而色不变。依余弟之见，云龙兄率部以烈士装备率先向强敌发起攻击，并手刃敌数百人，是属神勇之人，余弟不胜钦佩。”1942年的秋天，独立团时聚时散，在晋西北越混越壮。在山西省待久了，李云龙不自觉地学了一些山西土财主做买卖时的抠劲儿。打仗之前先算计一下自己的本钱，有便宜就干，没便宜说破了大天也不干。只能占便宜不能吃亏呀。他召集全团排以上干部开会时是这么说的：

0: 全团干部从我开始，都要端正态度，放下你正规军的架子，就当自己是什么呢？对，只当自己是啸聚山林的山大王。山大王是怎么个活法呢？啊，大碗喝酒，大块吃肉，论称分金银。那酒肉和金银是怎么来的呢？对了，是抢来的，不抢能叫山大王吗？啊，凭什么他们小鬼子汉奸吃肉喝酒，咱们就得喝西北风啊？咱们也得吃肉，咱们也得喝酒。鬼子汉奸有的，咱们就得有，没有，没有就抢他娘的。今后全团以连排为单位，单独出去，仗怎么打我不管，连排长自己说了算，摸营伏击，挖陷阱，打闷棍，绑票，反正只要是跟鬼子汉奸对着干，你爱干什么干什么。不过我得讲清楚啊，谁要是对老百姓来这个，他娘的我就枪毙他。赵刚在一旁赶紧补充道，团长就是打个比方，不是真叫你们去当山大王，其实这就是游击战的通俗讲法，同志们要正确理解团长的意思。李云龙不满地瞪了赵刚一眼，接着说，原则只有一个，只许占便宜，不许吃亏，赔本的买卖咱不能干，反正是枪一响，你多少得给老子捞回点东西。我这人不挑食，什么都要，吃的穿的枪炮弹药，弄多了我不嫌多，弄少了我不高兴，没弄着我可要骂娘了。哈，当然啦，我也不是啥都要，要是给我弄个日本娘们来，我可不要。连排长们哄堂大笑。赵家峪村妇救会主任秀琴拎着一大捆刚做好的军鞋走进门，听见李云龙的粗话，是进也不是退也不是，闹了个大红脸。赵刚连忙打圆场，好了好了，大家散会吧，都回去准备。李云龙平时喜欢说粗话，但是他从来不当着女同志的面说，今天让秀琴碰上，他自己也有点臊眉大眼的。这个秀琴刚满18岁，山里妹子嫁人早啊，通常15、16岁就嫁人了。按山里人的眼光，18岁的秀琴已经步入老姑娘的行列了。要是没赶上这兵荒马乱，秀琴也该早就嫁人了。秀琴长得虽然不算漂亮，但毕竟正值青春焕发的年龄，红扑扑的脸蛋上带着几分羞涩，言谈话语、举手投足之间，都能给那些终日在战场上厮杀的汉子们带来几许女性温馨的气息。赵刚一本正经地对秀琴说，啊，秀琴同志，我代表全团干部战士向赵家峪妇救会的全体妇女表示感谢，你们做的军鞋真是雪中送炭的，我们一定要多杀鬼子。哎呀，行了行了，老赵啊，你那些套话怎么每次都一样呢？我都能背下来了，下面的话肯定是绝不辜负乡亲们对我们的期望，是不是？你们这些知识分子啊，就是太酸了。李云龙不客气地打断了赵刚的话，赵刚也有些不好意思，他摸了摸头，是啊是啊，要不怎么说知识分子要跟工农群众相结合呢？老李，你真的记得我每次说的话都一样吗？
1: 可不是嘛，一个字儿都不差。
0: 别说人家地方上的同志，我都听腻了。其实说点大白话不行吗？啊，秀琴大妹子，你们娘们做军鞋，我们爷们打鬼子，就谁也别跟谁客气，革命分工不同嘛。你们有啥事只管跟俺们说，能办到的办，不能办到的俺变着法的也要办，这话说得多近乎，是不是秀琴大妹子？秀琴笑着说，还是团长说话重听，都是一家人，客气什么，团长说了，有事只管说，能办的办，办不到的变着法也要办，是吗？
2: 李云龙大大咧咧地说，
1: 那当然，大丈夫一言既出，驷马难追。
0: 好，那俺可说了，村里的民兵都发了枪，凭啥不给妇救会发枪啊？打鬼子人人有份儿，凭啥俺妇女只能做军鞋？这不是看不起我们妇女吗？俺知道队伍上枪不多，不能人人都发，可俺好歹也是个干部，发俺一支总可以吧？李云龙搪塞道：“
1: 哈，哪能看不起妇女呢？只是怕你不会使，没打着鬼子，倒把自己给打了。这样吧，下次进城给你弄块花布来。妇女就是妇女，拿枪打仗是男人的事儿，你要枪干嘛？”
0: 秀琴一听这话，不高兴了：“团长说话不算话，净糊弄人，还大丈夫呢，连妇女都不如。”李云龙挂不住脸了，他拿出楚云飞送他的那只勃朗宁手枪，取出弹夹，手指拨了几下，黄澄澄的子弹一颗颗地跳出了弹夹，他哗啦一声把枪和子弹摊在了桌上：“
1: 你把子弹压好，再上膛，这支枪就归你了。”
0: 说话算话。秀琴喜形于色：“
1: 那是自然，我李云龙向来是一口唾沫一个钉。”
0: 秀琴不大熟练地把子弹压入了弹夹，再插好弹夹，拉动套管，把子弹顶入枪膛。他兴高采烈地掂了掂手枪，说：“院里树上有个老鸭窝，真讨厌，我去把它打下来。”
1: 这一举动吓得李云龙跟赵刚都蹦了起来，连声说道：“哎呀，行了，这支枪归你了，快点关上保险，别走了火。”
0: 秀琴得意地说：“俺哥在120师当营长，他教过俺使枪。”赵刚幸灾乐祸地笑道：“
1: 哼，怎么样，本来想难为难为人家，这下赔了吧？”
0: 李云龙梗着脖子说：“
1: 这算啥，老子说到做到，要不然还算爷们吗？秀琴呐，子弹只有5发，你省着点用，这种子弹可没地方补充，打完可就没了，没有子弹的枪那就等于废铁，到时候你再给我。”“
0: 凭什么再给你？这是我的枪。”赵刚接发道：“
1: 别听他的，秀琴，李团长那儿还有一盒子子弹呢。”
0: 李云龙叹了一口气：“
1: 唉，凡事就怕出内奸呐。”
0: 秀琴兴高采烈地出了门，赵刚望着秀琴的背影说：“
1: 哎，老李，这丫头最近有点不对，怎么总往你这儿跑啊？该不是看上你了吧？”“
2: 扯淡。”
0: 李云龙仔细地看着地图，根本就没往心里去。晚上天降大雪，西北风呼啸着，天地混沌成一片。李云龙带着和尚从村口查完哨回来，只见有个人站在院门口，身上的雪已经落了厚厚的一层。和尚没看清是谁，就本能地拔出了驳壳枪，把李云龙挡在身后，喝道：“
1: 谁？”“
0: 是我。”秀琴走过来，看见他们披着日本关东军的皮大衣，就笑道：“俺以为是鬼子进村了呢。”李云龙问道：“
1: 秀琴呐，有事儿吗？”“
0: 有事儿，俺找团长汇报一下工作。”李云龙大大咧咧地一挥手：“
1: 哎呀，找政委去，妇救会的事儿不归我管。”
0: 秀琴不吱声，跟李云龙一起走进屋，一屁股坐在炕沿上。李云龙诧异地问：“
1: 这丫头怎么了？枪也到手了，还有啥事儿？”
0: 和尚有些不耐烦，便没轻没重地说：“
1: 秀琴妹子，有事明天再说，团长该睡觉了。”
0: 这句话把秀琴惹恼了，她猛地站起身来，冲和尚喊道：“团长还没赶我走呢，你就赶上了，我又没找你来，要你多嘴。”李云龙连忙在一旁打圆场：“
1: 哎呀，和尚，怎么能这么跟地方上的同志说话呢？秀琴同志找我谈话是公对公的事，你跟着瞎掺和什么？
2: 去去去，到外屋睡觉去。”“
1: 秀琴同志啊，别跟他一般见识，这小子
0: 是从庙

里还俗出来的，不懂规矩，明天我批评他。和尚嘟囔着，咋跟吃了枪药似的，冲我来了，这脾气咋找婆家？他爬上外屋的炕，用被子蒙住脑袋睡觉了。李云龙长这么大，还没有单独跟女人坐在一起谈过话呢，对女人毫无经验。在军队这个纯男性的世界里面，根本也没什么机会跟女性打交道，偶尔碰见模样标致些的女人，他心里也难免想入非非，兴致好时也跟男人们说些荤笑话。有一次喝酒时还吹牛呢，编造了一个俗到家的爱情故事，说他在家乡曾经有过一个相好的姑娘，还在打谷场的草垛上跟相好的亲过嘴呢。别人就问呢，说后来呢，他就不敢往下编了，因为他心里没底啊，没经历过的事情要是胡编那很容易就穿帮了，他只是在那儿搪塞，哎呀，要不是赶上黄麻暴动，老子当了红军，如今那娃也生了一满炕了。咱那会儿虽说一脑子高粱花子，可在咱那十里八村好歹也是郡后生，提媒说亲的那门槛都踩破了。吹牛归吹牛，现在真有个姑娘坐在李云龙的眼前，这家伙就有点傻了，一时之间有点手足无措。他给秀琴倒了一碗开水，又往炕洞里塞了一把柴火，就不知道下面该干点什么了。请您继续收听长篇小说《亮剑》。

0: 七连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1: 注意看，
2: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1: 好奇
3: 啊，这说的就是他吧？
1: 围观，
4: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1: 诋毁，
5: 是啊，你是
1: 审判。
5: 你妈，这个孩子到底在哪里游了？赶快去抢！
1: 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6: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7: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8: 做自己就好。
9: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1: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热爱，有人以努力致敬梦想。变化的是时代，不变的是精神。致敬不同时代历经的伟大奋斗，更致敬奋斗者正在书写的伟大时代。

充足的睡眠、均衡的饮食和适当的运动是世界卫生组织公认的三项健康标准，而睡眠排在首位。今天您睡好了吗？提高睡眠质量，送您几条小贴士。

0: 作息规律，睡觉前半个小时不要玩手机或打游戏，适当阅读一些有益书籍。二，保持午休习惯，午休能使人体保持精力旺盛，如果太忙不能午休，也尽量抽出十分钟来闭目养神。三，保持良好睡眠环境，注意通风，室内温度控制在20度左右，床单被褥要经常换洗，睡前必须关灯，以防破坏褪黑素。四，健康饮食，控制好晚餐的量，饱腹或者空腹状态都会影响睡眠。对于失眠的人群来说，可以多吃一些富含色氨酸的食物，如酸奶或牛奶等。色氨酸能够在身体内转化成褪黑素，具有镇静和催眠的作用。良好睡眠习惯，健康生活方式。
1: 你是否见过这样的情形？
2: 哎，前面的绿灯都亮了，怎么这车还不走啊？哎，准是看手机了。
1: 等红灯请勿看手机，以免影响交通。在路上，你会看见边骑车边看手机的人，注意力全放在手机上，行驶方向和视线都会受影响，有时会处于盲行状态。骑车不要看手机，盲行不安全。
3: 嘿，这是堵车了还是出事故了？怎么这么慢呢？哎，原来是前面那个司机一直在低头看手机发信息呀。
1: 开车切莫做低头族，避免拥堵和交通事故。开车时看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3倍。开车时打电话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8倍。看来只是低头2-3秒，但危险往往不期而遇。无论是电话还是信息，都不值得在开车时回复。生命只有一次，请不要抱有侥幸心理。
0: 一度电可以做什么？一度电可以让一束台灯点亮40小时。一度电可以让一盏日光灯点亮33小时。一度电可以让工作中的笔记本电脑工作7小时。一度电可以让你手里的手机充满100多次。一度电可以让幸福家庭中的电视机连续观看10小时，冰箱连续运行36小时，洗衣机洗净50公斤衣物。一度电也可以拯救许多生命，传授更多知识，守护一份平安，看见美好未来。节约用电不是一句口号，而是一种行动。节约每一度电，共享美好生活。

0: 铁道兵登高英雄杨连帝也受邀登上天安门城楼观礼。杨连帝暗自下决心，做好保家卫国、奔赴前线的准备。
1: 1950年11月，杨连帝作为第一批中国人民志愿军铁道兵，开赴朝鲜战场前线。
0: 铁道兵是一支铁道工程技术部队，抗美援朝中主要负责铁路抢修，保障运输线的安全畅通。
1: 杨连帝随铁道兵部队一到达朝鲜战场，就投入了铁路抢修中。他们凿开冰层，下木笼，抬枕木，为了迅速修复铁路，在冰水里一站就是一天。杨连帝在解放战争时期培养出的高超技术发挥出了巨大的威力，他胆大心细，解决了朝鲜战场铁路抢修中的很多难题。当时正值中国人民志愿军把联合国军打到青川江以南，中朝军队向南推进的时候，战场迅速扩大，物资需求量也非常大。联合国军总司令麦克阿瑟调动美国远东空军倾巢出动，对鸭绿江至青川江之间的地区进行毁灭性轰炸，摧毁所有交通运输设施，妄图切断我志愿军的物资运输。

0: 美军疯狂轰炸铁路、公路运输线，切断了我军供给。此时朝鲜气温达到零下30多摄氏度，个别部队已经弹尽粮绝，有些战士已经开始以野菜、冰雪充饥。
1: 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心急如焚，急电中央，此时物资运输问题成了左右朝鲜战场上战事发展的关键。杨连帝不惧敌军的炮火，不畏严寒，奋战在抢修铁路的第一线上，很快再次成为了志愿军铁道兵中的楷模。1年前，以普通工人身份加入铁道兵的杨连帝积极要求入党。这一天正是杨连帝填写入党申请书的日子，指挥部的电话铃急促地响了起来。废流江大桥抢修部队遇到困难，请求上级支援。
0: 杨连帝被紧急调往被炸断的废流江大桥进行抢修。上级命令，7天之内，使这座一直在美军疯狂轰炸下的大桥恢复通车。
1: 废流江大桥是朝鲜战场的交通要道，美军炸毁废流江上的大桥，阻断了志愿军的火车过江，严重影响了我军的作战计划。废流江大桥原本由四连负责修复，但是四连是线路连，不熟悉桥梁工作，大桥修复的进展缓慢，前线战事危急，急需物资供给，战士们心急如焚。
0: 登高英雄杨连帝来，大家都听说过这位传奇人物，胆大心细修复全国第一高铁路桥的故事。废流江大桥修复时间紧，任务重，杨连帝的到来可以说是解了燃眉之急。杨连帝拒绝了先休息一下的安排，立刻上桥抢修。
1: 针对志愿军铁道兵的到来，美军也调整了战略，加大了轰炸规模和频率。今年90多岁的老兵王玉良见证了铁道兵在朝鲜战场上的烽火岁月，回忆起当时的场景，他依然记忆犹新。
2: 但是飞机上的只能炸弹的轰啊，各种炸弹一来，它不是一架，它跟着是一架、两架、三架、四架，最多的到20架。这个炸弹呢，就像这个撒黄豆一样，哎，哗啦哗啦哗啦的，你躲都没法躲。
0: 美军白天空袭，修桥只能晚上进行。
1: 2个夜晚过去了，工程进行了不到1/10，杨连帝暗暗着急。修桥是个技术活，起梁又是个细致的工作，摸黑真不好干呢。可是白天敌机空袭不断，天一亮就得收工。杨连帝想，这样下去什么时候能完工啊？杨连帝心里急得像着了火，要是不能按时修好大桥，前线就没有充足的粮食弹药，伤员就不能及时运回后方，我们怎么对得起前线的同志们和祖国的人民？
0: 这里就是朝鲜的废流江大桥。结束了夜里的施工，早晨部队都回驻地休息了，杨连帝却爬上附近的一个小山头，来到这里已经2天3夜了，一直忙着夜间施工。今天他才看到现场的全貌，敌机轰鸣着从低空掠过，雨点般投下炸弹。杨连帝仔细观察敌机的空袭规律，发现虽然敌机来往非常频繁，但每次空袭之间都有一段间隙。他打定主意必须要在白天抢修，但是这样做非常危险，部队入朝以来还从来没有进行过白天抢修呢。
1: 使美军掌握着绝对的制空权。美国空军的飞行员大部分参加过第二次世界大战，飞行时间多在1000小时以上，作战经验十分丰富。
2: 那时候飞机呀也比较疯狂，那时候它飞到什么程度呢？就是你在做饭冒烟的时候，它都可以，啪，闻着烟味它就来了。到这种程度，
1: 杨连帝站在大桥钢梁上，一边时刻关注着敌机的动向，一边指挥大家起梁。起重机哗哗地响着，起梁的速度比夜间提高了2倍，钢梁缓缓地上升着。就在此时，四架敌机忽然从高空云缝里向大桥冲了下来。杨连帝赶紧指挥大家分散隐蔽，他抓住一根预先拴好的绳子，从15米高的桥上敏捷地滑了下来。但是敌机还是发现了他，一梭的机枪扫来，子弹打在桥墩上，冒起一溜的火星。但是杨连帝敏捷地躲进了防空壕，敌机无奈地飞走了。
0: 在胆大心细的杨连帝带领下，工程进展迅速。第4天，大桥就修复通车了，比上级规定的时间提前了3天。江岸上堆积如山的粮食、弹药等物资源源不断地送上前线。杨连帝的经验在朝鲜战场上迅速推广开来，极大促进了运输线的修复工作，有力保障了前线的供给。
1: 杨连帝由于右立奇功，被提拔为副班长。1951年3月6日，他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3: 我当时当班长，就培养杨连帝同志然后入党。他去帮助我们的四连，去在这个伏柳江上起江桥的时候，那个地方就是朝鲜战场和那万人坑，把他去调去了，到那帮助别的连队起梁。在他不在的时候，我们就通过了他加入中国共产党。
1: 杨连帝当时可能并不知道，他的工作对我军战事发展有着多么重要的影响，但是党中央已经充分意识到了铁道兵工作的重要性。1951年1月22日至30日，志愿军第一次后勤会议在沈阳召开。会上，周恩来提出了一个响亮的口号：建立一条打不烂、炸不垮的钢铁运输线。在后勤运输方面，周恩来亲自组织铁道部、铁道兵团等力量，抢修和保卫铁路、公路等交通枢纽，并给铁道运输司令部派了3个高炮师，用以保护铁路线。由于志愿军入朝以来，美军连遭惨败，引发美国各界的不满。1951年4月，联合国军总司令麦克阿瑟被撤职，由李奇微接任。李奇微认真研究了志愿军的作战记录，有了一个重大

0: 志愿军每次的攻势最多只能坚持一个星期。李奇微意识到，这是因为志愿军后勤补给跟不上，随身携带的作战物资只够支撑七天。七天之后，粮食弹药耗尽，只能不战而退。针对志愿军运输补给困难的弱点，李奇微制定出了绞杀战。
1: 他们称为空中封锁交通线战役，又称为绞杀战。它集中了美国空军的力量是80%，对朝鲜北部的主要是铁路系统进行轰炸。我们知道呢，在朝鲜战场，千条万条运输第一条，也就是抗美朝战争的有一个特点，也就是围绕交通线的斗争，它是抗美援朝战争的第二战，也是重要的这个程度。
2: 这里就是朝鲜的青川江大桥。青川江大桥是满浦平壤铁路线上的重要桥梁，为了切断志愿军连接前线和后方的主动脉，1951年7月，美军派出数千架次的轰炸机，把数百吨的炸弹倾泻在这座大桥上。大桥最为关键的三号桥墩被炸毁，我军92列火车的军用物资滞留在了江边。上级命令不惜一切代价迅速恢复通车。此时正是汛期，青川江波涛汹涌，很难施工，情况十分危急。杨连帝奉命带一个排抢修被炸毁的青川江大桥。
0: 正处于洪水期的青川江，江水在一天中猛涨6米。杨连帝不会游泳，但却第一个系上钢丝绳，冲进湍急的江水里，在最前头抢修。杨连帝的手脚由于长时间在水中浸泡，已经溃烂了。但是他们刚刚搭好的便桥，转眼就被洪水冲毁。雨越下越大，山洪爆发了，浪头像小山一样向前翻滚着。便桥搭建了11次都没有成功，风雨一阵紧似一阵。天快亮的时候，凶猛的洪水把用7000根枕木组成的枕木垛连根端走了，沉在江中的那个重30吨的钢梁也被洪水冲出1公里多远。
2: 上有美国空军的轰炸，下有40年一遇的大洪水，这可难坏了铁道兵们。大家束手无策之际，杨连帝想出一个用交叉钢梁立在江底搭浮桥的绝妙办法，并且身先士卒地冲进了风雨里施工。杨连帝不停地忙碌着，钢轨一根接着一根伸向江心，眼看就要完工了。战士们被这即将到来的胜利鼓舞着，动作也轻快起来。沉重的钢轨被他们熟练地一根根接上去。杨连帝回身接一根钢轨的时候，突然一个震动，两手扑了个空，身子一歪，眼前一黑，掉进了江里。江水卷着浪花，一下子就把他吞没了。岸上的同志们知道杨连帝不会游泳，急忙去救，但是浊流滚滚，只有一顶军帽在水上飘着，哪里有杨连帝的影子呢？
0: 战友们追出100多米才把杨连帝救上岸，这时杨连帝手里还牢牢握着沉重的钳子。
3: 下河完以后他说了，他说同志们这把东西可不能扔，为什么不能扔？说真的，打敌人也得枪炮子弹。说真的。

0: 干的工作就是沾点武器，没有人干不了。
1: 杨连帝与战友们在流速每秒6米的激流中，创造出了修桥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钢轨架浮桥，使中段的清川江大桥胜利提前通车。满载军需物资的列车一列一列通过大桥，源源不断地开往前线。杨连帝因此荣立一大功、两小功。
2: 美国空军力承认第二战呢它是失败的，尽管美国空军它不包括它的舰载机，它就出动了8.755万余架次的飞机，也就是平均每天是300余架次的飞机进行轰炸，但是它并没有破坏志愿军的后方运输线。
3: 在抢修清川江大桥中做出突出贡献的杨连帝，1951年8月光荣地出席了中国人民志愿军铁道兵首届英模大会，当选为主席团成员，荣获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军功章。9月他被选为志愿军归国代表，回到了北京出席全国铁路劳动模范代表会议，接着应邀列席全国政协1届3次会议，再次受到毛主席接见，并得到了党和国家领导人赠送的亲笔提名照片。10月1日，杨连帝作为志愿军代表再一次登上天安门城楼观看国庆阅兵。
1: 的长子杨长林那一年还不到10岁，杨连帝回国没有告诉家里，杨长林因此差点错失这次见到爸爸的难得机会。
4: 回来他没逛家里边，要是回家的话可以说10分钟就到我们家了。首长也问他，他说怎么说的，他说我这个回家那根本就不是回家，我回家主要任务做报告，那是第一位的。
1: 领导跟杨连帝说，作为英雄他可以留在国内工作，不用再去朝鲜前线，但是杨连帝说，部队在哪里我就应该在哪里，他再一次奔赴朝鲜战场。
0: 大陆朝鲜这投放信的接到了，我还是到快五位当了，接二方信的可能就没到家。
3: 1952年3月14日，杨连帝重返朝鲜前线，赶到部队驻地白岭川大桥。这座桥位于500米半径弯道上，东靠峭壁，西临清川江，是满浦线上的枢纽。此时朝鲜战场上美军面对一而再再而三的失败，展开了更加疯狂的进攻。
1: 美军使用了大量破坏性和杀伤性更大的特殊炸弹，如以破坏桥梁为主并阻止人员进行修复的定时炸弹，以破坏公路运输为主的四角钢钉，以杀伤人员为主并难以排除的蝴蝶弹、子母弹等等。美军采取了极其狡诈的诡计，先扔下定时炸弹，再投重磅炸弹，这样爆炸掀起的泥土就会把前面投下的定时炸弹盖住，这些定时炸弹有的几个小时后就爆炸了，有的几天后才爆炸，时刻威胁着铁道兵战士的安全。
3: 1952年5月15日清晨，杨连帝冒着美军
5: 北京时间13点整，
6: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 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

0: 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1: 整点资讯为您提供权威新闻，随时随地第一时间了解最新资讯。
2: 随时随地了解第一新闻资讯，欢迎大家在这一时段来关注我们的这个新闻资讯哈。这里是正在为您送出的专题节目《法治与生活》，我是林萌。我们先来关注手边的资讯。2026年的六月呢，是第25个安全生产月。那么近日呢，我盟各地全面启动2026年安全生产月活动，以稳定的安全生产环境，保障全盟经济社会平稳有序发展。1到5月份，我盟组织开展小分队招商70余次，在绿色农畜产品、现代能源、新材料、绿电加、先进载能、文化旅游等重点领域达成丰硕成果，31个合作项目顺利签约。近日，二连浩透市市民张先生和赵先生呢，在同一天捐献造血干细胞混悬液哈，将为两位素未谋面的血液病患者重燃生命之火。那么，这也是我盟造血干细胞的第23例和24例捐献者。锡林浩特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持续深化市场计量秩序规范管理，全力守护群众的钱袋子与菜篮子。那么今年以来呢，已经累计检查各类经营主体2000余家次，摊位700余摊次，核验在用计量器具2700余台，并组织开展多场计量的这个科普宣传活动哈，有效规范了辖区内的市场计量秩序。近日，镶黄旗全面启动湿地公园花草种植专项行动，对公园重点区域开展生态补绿、景观提质，持续改善湿地生态环境质量，优化群众休闲游憩的空间，推动公园生态功能与景观品质双提升。我们来继续的关注，今年多伦县精准落实农机购置补贴惠农政策，切实降低农户购机成本。那么截止到目前呢，多伦县已经累计使用国家农机购置补贴资金392万元，补贴各类农机具565台套，惠及396户，实现惠农政策直达田间地头。6月1号，科什克腾旗达达县会唱歌的这个达达县会唱歌的这个音乐公路呢，也是正式建成通车哈。最近我们看到有很多这个朋友有在相关的这个平台上发布了短视频，大家如果有时间的话可以去看一下。我们来继续关注哈，财政部近期下达了2026年育儿补贴补助资金999亿元，较上年增长了10.6%，支持各地为符合条件的婴幼儿发放育儿补贴。那么预计呢，全年各级财政共安排补贴。

规划“十五五”规划，将因地制宜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摆在更加突出的战略位置，并首次提出培育壮大农业领域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规划提出农业科技发展目标。“十五五”期间呢，我国农业科技自立自强水平大幅提高，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取得了重大突破，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达到67%。

好，以上呢就是这一时段和大家分享到的这个新闻资讯哈，希望可以给您的这个出行以及穿衣来提供一份参考，包括这个日常的工作啊，提供一份帮助。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和大家分享一组公益信息的广告，广告之后呢，来带着大家走进今天的法治与生活。

0: 中国犀牛1922，普氏野马1947，大林白鱼1981。妈妈，这些数字是他们的年龄吗？
1: 不是的，这些数字是最后一次有人见到他们的时间，那之后就再也没有人看到他们了。
0: 那他们去哪里了呢？
1: 这个问题妈妈也不知道，科学家说我们再也见不到他们了。
2: 别让动物的样子只留在书本里，保护生物多样性，从爱护一草一木一山一湖开始。
3: 一度电可以做什么？一度电可以让一束台灯点亮40小时，一度电可以让一盏日光灯点亮33小时，一度电可以让工作中的笔记本电脑工作7小时，一度电可以让你手里的手机充满100多次，一度电可以让幸福家庭中的电视机连续观看10小时，冰箱连续运行36小时，洗衣机洗净50公斤衣物。一度电也可以拯救许多生命，传授更多知识，守护一份平安，看见美好未来。节约用电不是一句口号，而是一种行动。节约每一度电，共享美好生活。
4: 叔叔，您一个人住太让我担心了。你看，这是我特意给您找的养老公寓，环境优美，服务到位，配套还齐全。
5: 你这孩子啊，对我太好了。这得多少钱？
4: 我都给你想好了。你看，你拿个10万，对你来说不是事儿。投资养老公寓，每月分红，5年回本，
5: 是吧？
4: 将来还能入住，这可是天大的好事儿啊！天上掉馅饼，
5: 你信吗？
4: 什么分红回本？你钱一交，对方就跑了。合同，你人都找不到，合同还有什么用？
6: 大爷，您这血压可是不低啊！
5: 哎呀，那可怎么办啊？
6: 大爷，你别急，有我呢嘛，咱有神药。什么高血压、高血脂，神药通通都能治好。10瓶根虫脑血栓，20瓶包治老年病。
5: 这么神啊！
6: 原价888，今天388。这么好的事儿，你可别错过了呀！贪小便宜吃大亏，什么神药？要是真的管用，早就没这病了，还用等我在这儿忽悠？
7: 我的女神，你干嘛呢？哎呦，真漂亮！今天咱们见个面呗。

0: 眼前的糙汉，这你也信？
1: 看你往哪儿跑！养老诈骗不难防，不听不信不转账，守住养老钱，安心度晚年。
2: 耳畔的法律顾问，身边的法治伙伴，法治与生活，让法律知识护航你的美好生活。

作休息之后呢，欢迎大家再次回到节目的直播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送出的法治与生活，我是林萌，在直播间来问候所有的听众朋友哈。我们的节目呢正在直播，如果您有任何感兴趣的话题呢，都可以参与到直播的互动当中，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798221395就可以了。另外呢，可以关注汉语综合广播 FM99.4 兆赫以及交通广播 FM97.5 兆赫，两套频率呢我们来并机的为您直播。同时呢，您还可以关注西蒙荣媒聆听的视频号哈，我们会有每天非常多的这个精彩的短视频呢，在这个视频号上来给大家呈现，也希望呢可以给大家在这个生活和工作当中带去一份帮助和参考。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继续的关注手边的这个法律方面的资讯哈。我们一直在说，法律它从来都不是冰冷的条款，而是融入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这个温暖的提示吧。我们的各项的生活工作都离不开法律的护航。那从这个6月1号开始呢，就是6月份每一个月的月初呢，它都会有一些新规影响我们的生活。我们来关注这个月哈，6月份，首先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6月1号起实施。那这个规定呢，也是细化了外卖平台全链条管理责任，外卖平台呢必须实在的这个担任起外卖食品安全的一个守门员的一个主体责任。针对这个幽灵外卖哈，要求平台呢对商家资质做这个实质性的审查，并且呢与监管部门数据核验，每6个月核验更新商家的信息，切实来阻断虚假失效资质带病入网的一个路径哈，就是整治这个幽灵外卖。我们其实现在很多朋友就是平时会就是经常点一些这个外卖，那对于这个外卖的怎么讲呢，就是它的一个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幽灵外卖呢，其实它源自于前一段时间这个上海破获的一起网络餐饮证件造假案啊，就说一家没有公司这个无证的小作坊呢，就是代办证照入驻了外卖的平台，而这个涉案的公司呢关联了全国200多家的外卖店铺，并且呢就是已经查实的有33家的证照呢是涉嫌伪造。记者也发现呢，就是一些店铺它存在着一店多开的一个问题，同一实体的店面呢竟然在这个外卖平台上注册成多个不同名称不同品类的一个店铺。所以说这个警方呢也是顺藤摸瓜破获了网络餐饮证件造假案，因为是有专门的这个代办公司嘛，把没有任何资质的这个无证小作坊包装成了合规的门店，他们伪造证照套用地址，让这个脏乱差的黑作坊呢是摇身一变成了手机里的网红店啊。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经常会说，可能大家这一段时间有关注我们西蒙荣媒官方优选直播间的一个这个视频直播啊，这个网络直播，为什么让大家在这个下单的同时会到店自提呢？就是要让您去看一看这个店铺，包括商家的一个整体的经营环境。因为我们周边，包括我自己也有这样的一个经历，就是你看似，味道，这个包括它的一个品相非常好的这个外卖餐饮，实际上你到店了之后发现可能都没有落脚的地方哈，这个脏乱差简直是不堪入目。这个不仅是这个在欺骗消费者，我觉得最重要的是拿大家的这个健康来开玩笑。这种挂羊头卖狗肉的行为之所以是屡禁不止呢，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这个平台审核把关的一个缺失，很多平台它只管收佣金而不尽责任。所以说从6月1号起，刚我们关注到的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呢，是这个正式实行了。那么新规也明确的划下了红线，细化了外卖平台对于商户的资质审核、信息公示、过程监管、问题处置等全链条的一个责任，这个管理责任。

要求外卖平台做到备案及担责，上线及受管，经营及履责，切实将这个食品安全责任呢，这个嵌入到平台运行的一个每一个环节、流程和决策当中。值得一提的是呢，这个食品安全法实施以来呢，监管部门开出的史上最大的罚单就是剑指这个幽灵外卖哈。监管利剑高悬，整治呢也是绝对不会手软的，压实这个外卖平台的一个主体责任，彻底的来铲除幽灵外卖的一个生存的土壤，才能够真正的去守护好我们大家舌尖上的这个安全哈，这个也是和我们日常生活包括我们的这个健康饮食息息相关的。另外一条呢也是哈，这个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前两天呢我也有拍摄过相关的这个短视频，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哈。这条新规呢也是从6月1号起实行，就是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呢就会被认定为疲劳驾驶，不再是过去我们只关注他的一个驾驶时长来确定你的疲劳驾驶程度，而是首先连续驾驶机动车超4个小时，没有停车休息或停车休息的时间少于20分钟。其次呢，客运机动车驾驶人在前一日的22点到次日的6点吧，早晨的6点连续驾驶超过2个小时没有休息，或者是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的，也会被认定为疲劳驾驶。那么客运机动车驾驶人24小时内累计驾驶时间超过8个小时，这个呢也是这个涉及到疲劳驾驶。但是这个新规呢是不涉及出租汽车包括这个网约车等经营的这个活动哈，所以说新的这个疲劳驾驶的认定规则呢，它不只是单单看你的一个驾驶时长了，而是把你的生活轨迹、你的这个日常的工作的习惯，包括你的一个身体状态整体的，包括你头一天比如说你是不是有这个饮酒呀，包括是不是身体有些不适，吃过一些这个药品，以及参加过哪些娱乐活动会严重影响你的睡眠的这样一类情形，它都归纳于疲劳驾驶的一个范畴之内，更大程度的上呢去保护了驾驶人的一个这个驾驶的安全。我觉得保护了驾驶人的安全呢，它就是保护了整个车厢内乘客的安全，甚至是几个家庭的安全，这个是非常非常有必要的。所以说在这里呢，我们也提醒大家，这个新规它是没有过渡期的哈，从6月1号起呢它就直接就施行了，所以大家一定要安全行车，避免疲劳驾驶。我们来继续的关注新版的这个铁路旅客运输规程呢，是在6月1号起实行了。就说这个旅客呀，如果发生无票乘车、持用变造、伪造或涂改的乘车凭证乘车等违规乘车行为呢，并拒绝补票的铁路站的这个铁路车站的工作人员呢，将现场告知违规乘车行为以及后续限制购票的一个举措哈。这个我觉得我们平时在一些包括一些这个影视剧题材当中也有看到过，或者说是一些这个新闻媒体报道当中也有哈，就是关于这个不文明的乘车行为，其实有很大的这个程度上影响到了我们的一个正常的出行哈，也会让很多这个出行的朋友感觉这一次出行非常非常的这个闹心哈。所以说刚刚我们提到的上述的几类哈，就是如果我们的这个旅客呢拒不补票，铁路运输企业呢将通过铁路12306自动提示或者是出售这个窗口人工提示告知其限制其购票啊，这个我觉得就得不偿失了。就如果我们涉及到这方面的话，你就一定去积极的去补票哈。因为这个就是新的规定之前，其实我们的相关部门呢也是充分的研究论证，包括广泛征求了意见，对2024版的客观相关条款呢进行了28处的一个调整，所以说形成了共有5章116条的一个新版的客规哈。首先呢是这个客运电子发票、学生的优惠票、遗失物品这个保管寄送等成熟适用、受到旅客广泛青睐的客运新服务固化为规则，使之长效化、制度化，涉及19处，其中呢也是修订了16处，删除了3处。不管是这个删除还是这个新的添加，总之呢都是为了更好的去服务旅客，便捷出行哈，给我们提供这个保障。那么根据这个交通运输部的相关的规定呢，旅客就是如果涉及到补票哈，应补票款及
应补票款50%的一个加收票款，通过这个线上线下的方式呢完成支付后呢，可以自动去解除购票的限制。你看你如果拒不补票的话呢，可能你还要额外的再掏50%的一个加收票款，你才能够限制去不让你去补票的这样一个规定哈。就我觉得这个真的得不偿失了，大家一定去文明的出行哈。另外我们再来关注就是明确开门杀啊，这个真的我们其实平时的公益信息广告里面也在和大家提到。6月30号起哈，最高人民法院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将正式实施，其中就针对了这个开门杀解释二，明确机动车乘车人开门致他人损害，受害人主张乘车人责任属于该机动车一方的责任，并请求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呢，以及按照商业三者险合同的约定赔偿的，人民法院呢应予以支持，保险赔偿后仍不足的，由乘车人驾驶人依法承担赔偿的这个责任。这个开门杀真的就是我们平时会遇到的哈，就经常我们比如说开门的时候会特意的告诉这个车上的乘客或者这个车上的乘车人，一定是要这个前后左右看一看有没有后面的这个来者。关于开门杀的这个事故呢，其实最新的司法解释也明确了，就说当被侵权人主张乘车人责任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的，并要求保险公司在交强责任险限额范围内以及按照这个商业险就是三者合同的约定赔偿，法院呢是要予以支持的，如果保险赔偿仍不足的，要由乘车人和驾驶人承担赔偿的责任。换句话说哈，就是说在这开门杀的事故当中，如果乘客责任属于机动车一方责任的，保险不能够任意拒绝，司机和乘客也绝对不能轻易甩锅，就说这个车的人每个人都有责任。我们经常说这个无偿搭乘搭便车在日常生活当中是比较普遍的，比如说同事朋友之间，哎，今天顺带脚，那行吧，你坐我的车一起回去。对于这一类事故，如果发生这个交通事故，责任该如何区分呢？对于非营运的这个机动车无偿搭载他人发生交通事故，这个造成搭乘人损害的，根据民法典规定哈，在机动车使用人没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情形下呢，应当减轻机动车使用人的一个赔偿责任。那么发生事故之后呢，这个公安交管部门往往会对事故责任人做出全责、主责、同责或者次责的一个认定。那么根据介绍呢，在这个认定当中的全责、主责能否直接等同于机动车使用人对于搭乘人所受损害具有重大过失，进而不能减轻其向搭乘人的一个赔偿责任，存在不同的认识。所以说是这个对于这次新规的一些调整，司法解释也明确了，人民法院呢应当综合公安交管部门做出的认定、事故情形的原因、机动车使用人的具体行为，判断机动车使用人是否构成了故意或者重大过失。也就是说这个总体来讲吧，就是车我们说谁开车谁担责，但如果车主和租车公司存在这个过错，或者说是乘客之间他有一些这个纠纷的话呢，就是承担的责任是一定要共同来赔偿的。所以大家就是一定要安全行驶吧，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去就是出门在外的时候都能高高兴兴的出门，平平安安的归来。那么以上呢就是我们在这一时段和大家分享到的这个6月份出台的一些新规，关系到我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哈。我们来稍作休息，下半段的行程呢，我们来请我们的导播老师连线我们的聚焦民生的记者和我们这个苏尼特左旗交通管理部门的这个交警，和大家聊一聊最近哈他们了解到的一些内容有哪些。

0: 里边捞，哎呦喂！我说你这怎么开的车门啊？幸好我躲得快，不然啊就撞上去了。
1: 哎呦，实在不好意思，刚才下车太着急，没太在意呀。
0: 以后注意点儿。
1: 一定一定。
2: 小伙子，你以后下车开门啊，用荷兰式开门法，就不会发生刚才这种情况了。
1: 荷兰式开门法什么意思啊？
2: 这荷兰式开门法就是下车时用距车门较远的那只手来开车门，这样你的上半身会自然转动，头部会自然往外看，这样一套完整的动作能避免很多不必要的事故呢。
1: 哎呦，好办法。

0: 这我得赶紧呢跟大伙儿去宣传一下。
1: 何氏开门，一个小小的举动让你我感受到一个城市的善意。
2: 耳畔的法律顾问，身边的法治伙伴，法治与生活，让法律知识护航你的美好生活。

0: 稍作休息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的回到我们的专题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送出的法治与生活。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林萌，在直播间来问候所有的听众朋友哈。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上半段的节目行程呢，我们和大家分享到了最新的这个手边的一些新闻资讯，包括六月份出台的一些新规，我们刚刚一直在提到这些法律新规呢，也是融入到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哈，就像柴米油盐酱醋茶一样，涉及到我们的方方面面。希望大家在自己的这个合法权益如果受到侵害的时候呢，一定要拿起法律的武器来保护自己。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进入这个连线的一个时段哈。我们的导播老师呢，刚刚已经帮忙连线到了这个聚焦民生的记者王梦阳。最近其实大家有关注到我们的节目，我们在每期的法治与生活的专题当中呢，都会关注这个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的一些相关的问题，也是通过我们的聚焦民生，通过我们的法治与生活的节目，就是多角度的给大家传递这方面的资讯哈。那我们的导播老师呢，已经接通了我们记者的电话，我们来试着请进一下。梦阳你好。
1: 你好。
0: 我们关注到就是最近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有这个我们的这个百姓反映，就是家里的这个小区可能是这个电梯监控出现了一些问题哈。你们在接到这样的一个诉求之后，就是做了哪些的工作呢？在节目当中详细的给大家介绍一下吧，好吧。
1: 好的。我们当时是24日接到了这个12345便民服务热线，然后我们就了解到了新年浩特市的群众反映，说是一冠名都的电梯监控系统出现了故障。这个电梯监控系统是由广电公司安装的，物业去联系了这个公司进行维修，但是问题并没有解决。我们都知道就是电梯监控的无法使用，可能会给业主的物品丢失、无法调取录像的问题，然后并且当时的群众在电话里讲述的并不是很明确。我们就前往了这个一冠名都小区，并且联系了本社区的网格员，了解了相关情况。到达了现场之后，我们了解到了本次的热线就是由物业拨打的，然后此次的故障监控点位是在一冠名都小区的1号楼3单元的电梯。物业告诉我们，监控的设备已经停用了时长超过一个月了，监控失效的期间，就是一旦单元内业主是发生了那种财务失窃的事件，没有办法去调取监控视频作为安检佐证，然后居住的安全也缺少了保障。我们12345在收到了这次诉求之后，然后他们就联系了相关的职能部门去落实了工作，主动的去协调了物业和这个设备安装的一个单位进行了沟通，他们也全程的去跟进了维修的工作。我们在采访结束之后，这个电梯监控系统已经完成了检修和调试，设备已经恢复了正常的运行，这个事件已经完全的解决了。
0: 你看，我们一直觉得说这个12345便民服务热线可能有的时候会是我们这个老百姓去拨打的哈，但实际上我刚听了你的介绍，是我们的物业部门，因为可能涉及到这个电梯的部分，它属于这个特种设备的相关这个职能部门，这个一些这个工作流程需要我们的一个帮助。确实哈，这个小区的每一项软硬件的设施，它都关系到我们业主的方方面面。那如果一旦发生一些这个不好的事件的话，可能最后不论是物业也好，或者我们的业主也好，就是大家都没有办法去更好的继续的生活，或者说是对我们的生活造成一定的困扰，非常的闹心啊。但是我们这一次这个热线很快就给解决了，在我们接到热线的同时，我们也是这个同步开展了其他的一些工作，和相关的部门取得联系。所以说这次无论是业主还是我们的物业都非常的满意，是吧，梦阳？
1: 是的。
0: 我们呢今天和这个牧羊的连线呢就先到这里，也感谢给我们带来的报道。在节目当中呢也继续的提醒大家，如果有任何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些问题呢，都可以拨打12345便民服务热线，或者说直接来跟我们的聚焦民生来这个栏目进行沟通啊，我们也会第一时间把您的一些这个

们说涉及到日常这个百姓生活当中的每一件这个事情，它都没有小事哈，方方面面都会涉及到我们的这个日常生活。那像刚刚这个我们的聚焦民生记者给大家介绍到的小区这个物业的小区这个电梯的监控出现了故障，已经停用了一个多月了哈。小则可能是我们的这个单元的业主这个就是会有一些就是物品的丢失，那么大到有可能比如说这个电梯突然这个出现故障了，然后会有人员被困到这个电梯里，我没有办法第一时间通过这个视频或者其他这个方式联系到这个对方，这个就非常非常的麻烦了。所以说我们在这个节目当中还是再一次的这个提醒大家，我们的这个12345便民服务热线哈，包括我们的聚焦民生栏目以及我们的法治与生活，都是为大家解决您最切实的一些这个问题。那如果您手边有任何的这个疑难杂症，都可以和我们这个来联系哈，我们也会第一时间去把这个大家提出的相关问题进行梳理，联系相关的这个部门，希望通过这个多部门的协调吧，能够把我们百姓的一个诉求就是最好最快的给大家解决。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继续的请这个导播老师给我们的苏尼特左旗这个交警大队我们的这个交警啊来打电话，我们的民警同志打电话。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说草原上最美的季节到了，很多朋友已经陆陆续续开始来到我们草原旅游了。那这一次如果来到我们的苏尼特左旗啊，就是对于这个从交管部门的一个工作人员的角度来出发，到底有哪些注意的事项？比如说大家开车时间晚了，黑夜了，这个夜间行车需要有哪些注意的事项？我们来这个稍作等待哈。

0: 好，我们来再一次的提醒大家，这里是正在为您送出的专题直播节目《法治与生活》。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林萌。那我们在上一个连线当中呢，是关注到了12345便民服务热线，包括通过我们的聚焦民生的栏目哈，和大家反映的小区，小区内的电梯监控，缺失了一个多月哈，但是在我们相关部门的一个这个协调和共同努力之下呢，这个问题已经圆满的得到了解决。此时此刻呢，我们的导播已经示意接通了苏尼特左旗交通管理大队哈，我们的这个教导员哈，八角八眼啊。那么我们先试着请进一下，八角您好。
1: 你好，你好。
0: 先和我们广大的听众朋友，还有这个和我们全盟的听众朋友吧，打个招呼，做一个自我介绍吧，好吧？
1: 好的，好的。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我是咱们苏尼特左旗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民警巴亚尔。很高兴能和大家共同探讨咱们这个夏季旅游方面的交通安全知识。
0: 八角，我们刚说了，就是天气是越来越好了，这个外地很多的朋友都会来到我们草原上旅行，那可能难免哈，就大家对于自己有的时候他对于自己的这个驾驶技术有可能确实有点高估哈，我认为觉得我自己的这个驾驶技术还蛮过关的，所以可能很多朋友他会选择自驾，但是来到我们草原上他会发现，有的时候我们开玩笑说，哎，走了两三个小时我发现我还在草原上，那就证明我们锡林郭勒就属于地大物博，尤其到了这个草原上一看这个笔直的大路哈，那我就这个油门踩到底吧。有的时候会耽搁时间，比如说突然拖沓到晚上了，我觉得夜间开车它其实还是就是对于一些驾驶技术不是很过关的朋友来说还蛮危险的，所以我们从两点来介绍。首先，如果我们的这个不论是游客朋友还是我们本地的这个驾驶员朋友，如果到了夜间开车，有哪些注意的事项是一定我们去谨记在心里的呢？您给大家这个普及一下吧。
1: 好的，好的。那我就通过两个案例，然后跟大家分享一下，
0: 好的，
1: 就是、探讨一下这个夜间行车注意事项。第一起是就今年的2020年2月15号19时20分，有李某驾驶的河南牌照的小车小轿车长城牌小轿车，由南向北行驶至苏尼特左旗境内的SR2公路157公里处时内，车辆与路上的一头牛发生碰撞，造成一头牛受伤，车辆损坏的个道路交通事故。然后我们民警到现场以后对李某进行了这询问，是因为什么情况，怎么情况下发生了这种事故。然后李某也说了，当时由于对路况的不熟，还有没有控制好车速，没有提前预判这个生息在路上这个情况，发生了一起道路交通事故。然后还有一起是2016年4月9号22时15分，由张某驾驶的蒙B牌的半挂重型半挂牵引车，由东向西行驶至苏尼特左旗境内的 D331，就是咱们苏尼特左旗至二连和阿巴嘎旗方向的一国道，60.49公里处时内，与刘某家的一头牛在路上发生了碰撞，造成一头牛死亡、车辆损坏的这么个交通事故。通过这两起交通事故的发生，我们发现夜间第一个，咱们就是咱们第一个夜间的视觉，咱们看着的距离要比白天要短
0: 啊。
1: 因为人的眼白天是不用开灯，没有那么太多的遮挡物，人的视觉效果比较好，但是夜间的话就咱们发现的路面的发现的情况比较突然，所以说视线受阻。第二个是对车速把控的不好，没有合理把控车速，没有提前预判这个路面的突发情况，导致的这么两起事故。
0: 所以你看，就是刚刚我们提到了很多朋友可能来到这个一些陌生的地方，对于陌生的这个路况，我们一直在提醒大家，就出行前你一定要提前了解当地的一个整体的天气啊路况的情况，你在出行的时候才能够更好的去把控自己的一个行车的安全。尤其是很多外地的小伙伴，因为像八角刚介绍的，他们来到我们草原上，我们草原上比较空旷嘛，它的这个就是这个视，就是白天开的话它视野可能会更广一点，不像在大城市它有一些这个遮挡物，可能就是对于一些驾驶员来讲，他真的是这种油门踩到底的。到了晚上的时候，大家可能要知道，我们草原上就是经常路这个过马路的时候，它会有一些这个牛群呀、羊群呀，包括马这样的一些小动物们的出现，所以说这个车速一定是要控制好，尤其这个夜间行车，因为草原上的这个道路有的时候可能我们走在这个省道吧，就是它都是这种双向的车道嘛，就夜间有的时候它会迎来一些这个汽车，比如说这个对方的车它是开着远光，这个就会影响大家的一个视线，造成这个安全隐患，所以说夜间行车其实还是有一些这个就是危险在里面的，但是有的时候我们又不能够去避免不在晚上开车。八角，我们如果说在晚上开车的话，有哪些需要注意的事项呢？
1: 那么首先的话，咱们驾驶员夜间行车首先从这几点咱们就可以提前规范行车和应急处置。
0: 嗯，
1: 提前预判，咱们就提前预判和严控咱们这个车速。
0: 嗯，
1: 驾驶人就在夜间行进至牧区、乡村、山区路段时，主要是降低车速，保持一个安全的行车速度。
0: 嗯，
1: 杜绝闯飙车等行为，时刻观察路两侧的农田、林地、村口路段，提前预判动物横穿的风险，做好随时减速避让的准备，做到规范使用咱们的灯光，减少盲区，夜间行车合理配合就使用灯光，无对向来车的时候咱们就开咱们那个远光。
0: 嗯，
1: 如果发现对面来车了，咱们会车的时候要使用近光，跟车时及时切换成近光，比如说晚上有些司机看到前面有一个灯光好的车，我要跟着他，你不能说在后面一直拿远光照着对方，在车后跟着，咱们一个保持安全距离的同时呢，切换成近光，也给人减少不必要的那个什么晃眼啊等现象，切勿长时间的与使用这个远光照路面的植被。时刻就切换强光刺激的，导致呢动物啊受惊或者忽然从路面的窜出来。
0: 因为有的时候我们长时间的去开一些这个远光，或者说是你这个灯光比较刺眼的，这个车灯比较刺眼的话，有的时候我们不知道这个路边会有什么，除了植物还会有一些小动物啊，它会藏在这个草丛里面，是吧？
1: 对对对。因为这咱们草原大家都知道，草原路两边的草比较茂盛，因为它下完雨以后雨水都会接到路两侧的草地里，所以说路边的草比较茂盛，动物啊比如说牛羊马都爱吃这个路两边的草，所以说呢咱们驾驶员各位要注意。比如第三样就是冷静处置，杜绝就误操作，夜间行车突然发生就是牛马羊等牲畜或者小动物横穿马路，首先原则就是保人保车，然后径直急打方向，紧急抱死刹车，控制好车速，将损失呢降到最低点，不能说因为你路面窜出个羊突然一下猛打方向，导致更严重的事故。所以说咱们驾驶员一定要冷静，比如说你实在是躲不开了啊，没办法躲开，要躲开的话发生更严重的后果，比如说翻车呀，或者是下路基这种情况下，咱们是稳住方向踩刹车。
0: 就车子它的车速最终控制到哪就算到哪吧，是吧？
1: 对对对，因为咱们要是因为车上的人和车什么把 事故的那个损失
0: 降到最低哈。
1: 也对，
0: 嗯，
1: 首先咱们就要保住人，
0: 嗯。
1: 嗯嗯，
0: 还有就是我们在这个驾驶的过程当中，其实一定是不能够分心的哈。有的时候这个驾驶员，我还是觉得可能他的一个是心理承受能力，或者说他这个驾驶技术是有待提高。比如说同车的人，他会跟他说，哎，你看旁边哪个这个草真好看，然后突然我看哪个小动物，他可能就是分心的那一两秒，然后就发生事故了。就我们还是要专心致志的去开车。
1: 对对对，一定要保持注意力集中。
0: 嗯，
1: 就是。在夜间，尤其是在夜间，咱们就，尽量的不要玩手机。
0: 啊，
1: 不接打电话是吧？咱们就，保持注意力集中的驾驶。
0: 嗯，
1: 这种的肯定是对，行车安全是有很大帮助。
0: 没错。我刚刚在这个节目的上半段当中，因为这个每个月的月初，它会有一些这个新规出台，影响我们的生活嘛。其中就是从6月1号开始，就是新出台的这个疲劳驾驶的一个新的规定。就是过去我们说认定疲劳驾驶，它只是一个驾驶的时长，但是现在不是了，它会从一个全维度的这样的一个范围之内考虑，比如说你的这个就是生活的习惯，你的这个日常的饮食啊，包括你的一个生活的维度、生理的状态，你头一天是不是？

0: 黏的成分在里面。如果你吃了它之后，就会有那种晕晕沉沉的感觉。还有就是头一天是不是有一些这个参加一些娱乐性的活动，就是休息的比较晚呀？其实这些全部都从6月1号开始归纳到我们的一个就是疲劳驾驶的范围之内了，而不单单只是说你从你的驾驶时长来看。就大家我觉得在这个驾驶的过程当中，就是保证一个合理的驾驶安全的行驶，这不仅是关乎到自己的一个生命安全，甚至关乎到几家的一个这个就是和谐这样的一个健康发展。所以说大家一定要去谨记哈，刚刚这个八教给大家提到的，就我们在草原上如果夜间行车的话呢，一定要注意的几项这个事项。八教，那如果我们说晚上比如说突然有事儿就要停车的话，需要停车，我觉得夜间停车还挺可怕的，因为它毕竟它的光线不是很好，它不如白天嘛。如果我们夜间要停车的话，需要做到哪些这个注意事项呢？
1: 对，就是咱们夜间行车完，车辆比如说这发生事故或是故障时候，一定要停车，是吧？
0: 嗯，
1: 这时候咱们要牢记，一定要是车靠边，人撤离完及时报警，同时打开车辆的双闪，哎，告知后方来车方向说，哎，给后方来车一个警示，同时呢，将车辆携带的反光三脚架。大伙都知道，就咱们车后备箱，有个反光三脚架，就车一般都是在车辆那个备胎和它俩是在一起的，一般情况下是，把这个三脚架要摆在车后方，晚上到一般都是150米以上，夜间，那白天的话，咱们是一般都是50到100米都可以，跟路况不同，咱们就可以摆设了。
0: 就是说如果我们在这个路途当中就是出现了一些状况，或者说发生了交通事故，我们还是一定要及时的去报警哈，然后我们的人撤离到最安全的一个地带，对吧？就是在所有的这个无论是车呀，是牲畜呀，还是我们的一个这个就是整个的一个大的物件当中，我们的生命是最宝贵的，一定是先保命的哈。八教，我其实在今天跟您连线之前，我自己做了一个小小的功课哈，就是我搜了一下，就如果说我们晚上走夜路的时候，因为可能对于一些新手来讲，或者说是不经常跑夜路的朋友来讲，就是他晚上不知道该走什么样，比如说晚上我们要走灰色的路是安全的，是吧？就很多朋友可能晚上会觉得，哎，这个亮光的地方是不是好走？但实际上如果晚上我们去走亮光的地方，有可能它是是不是有水呀，或者说是一些这个有这个就是积洼的地方，是吧？它不是我们正常的一个行驶的一个路况，是吧？
1: 对，完后咱们这个放这个咱们三脚架的主要就是避免发生第二次的。
0: 所以我们在这个日常的生活当中，就是有一些这个交通的小知识，大家一定是要谨记在心的。八教，我们说这个天气越来越好了，很多朋友来到草原上旅游，如果我们的朋友来到了苏尼特左旗，您作为我们这个交通管理者，也作为我们这个东苏旗的这个朋友，给大家一些好的建议吧。来到我们东苏旗，给他们一些一个是邀请，一个是给他们在这个路途上一些好的建议。
1: 好的。因为我们苏尼特其实扬名天下苏尼特羊肉的原产地，欢迎广大的驾驶员朋友和旅客来到我们苏尼特左旗观光旅游。然后从我交通管理者的一个角度给大家提几点意见啊。
0: 好，
1: 就是来到苏尼特左草原，苏尼特左旗草原旅游和观光旅游的时候，咱们要注意，第一是注意车辆的油量和电量
0: 啊，
1: 还有车辆的保险，大家要看一看，还要检查车辆的轮胎，车辆的轮胎你看看归不归气，有没有被扎的可能，还这些都要检查，然后是行驶在路上要控制好车速，因为刚才咱们主持人也说了，咱们草原是路宽，没有像城市那种的
0: 遮挡物哈，
1: 对，遮挡物，特别一条路一直简直直行的话，几公里甚至几十公里全是直路，那样的草原天路，提前做好天气的预判，你看看头一天一定要看看，苏尼特左旗或者西蒙地区的天气变化，

0: 个几点咱们就提前要注意。
1: 嗯
0: 嗯，
1: 还有没有想和大家说的？
0: 因为我们村民厕所其实在西蒙是西北，稍微西北西部方向吧，是吧？
1: 嗯，
0: 西边是跟奥亮奥特和苏密特右旗接壤，南部是正向白旗、黄旗、蓝旗接壤，东部是跟阿巴大旗接壤，北部是与蒙古国接壤。
1: 嗯，
0: 特别值得来观光旅游的好地方。
1: 嗯，我们今天通过这个连线和这个巴教做了一个简短的沟通哈，也希望后续如果有机会的话，能够把您请到我们直播间啊，通过这个那坐在直播间里去感受一下我们就是通过电波和全盟的听众朋友交流的这样的一个状态。那么也接受了这个巴教的一个诚挚的邀请哈，在这里呢也欢迎我们外地的小伙伴能够在我们草原上最美的季节来到锡林郭勒，来到苏尼特左旗去旅行啊，品品我们锡林郭勒，品品我们苏尼特的这个羊肉，感受一下我们草原人民的热情。那么今天我们和这个巴教的一个连线就先到这里，感谢您给我们带来这么精彩的报道哈和介绍，那我们就先说再见了，谢谢您，
0: 谢谢，
1: 嗯，好，拜拜，
0: 拜拜。

好，那我们看一下时间呢，今天的法治与生活的节目呢也要先暂时的和大家这个说再见了哈。我们今天通过这个上半段的这个常规的一个分享啊，新闻包括我们新出台的一些规定，和大家普及了这个交通安全方面的知识，以及涉及到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法律条款。下半段的节目行程呢是通过电话连线的方式了解到了手边最新正在发生的一些事情，也希望我们的法治与生活能够给您带去更多的帮助和参考。今天节目呢就到这里，感谢您的关注，下期同一时间和您不见不散。

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37等奖奖金全面升级，与公益同行，让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37等奖奖金全面升级，详询全国体彩店。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

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

0: 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1: 人体心脏每分钟跳动70次，每次输送血液80毫升，这是人类生命的源泉。
2: 一台 2.0T 发动机，220匹，最大扭矩350牛米，这是一台汽车的动力，这是爱车人的定制空间，是爱车人生活的助燃剂，是爱车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领航者。
1: 有车时代邀您一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收听到的声音呢，是来自于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AM945 千州 FM99.4 兆赫，交通广播 FM97.5 兆赫并机直播的
1: 有车时代。
0: 嘿，大家好，我是西蒙荣梅主持人阿诺。
1: 大家好，我是西蒙荣梅主持人王博。
0: 对，我们两位呢，在我们的周四问候到所有正在收听到节目的朋友们。
1: 哎，这话说啊，到了这个周末了，马上就还有一天了。
0: 对，
1: 结果这两天的天气突然就好转了。你看今天，改去了之前的阴云密布，那今天呢又是阳光万里啊。
0: 哎，不管怎么样，我觉得其实说实在啊，这天气转化其实让人真的有点这个摸不着头脑了哈。
1: 哎，确实。
0: 哎，但是好像这周六日有一天估摸还得阴点。
1: 但是其实我觉得雨下的多一点，对于咱们草场这个泛青率的这样一个直接上升啊，
0: 对，
1: 还有一点影响的。
0: 确实啊，尤其马上到了这个外地的这个朋友们打算来咱们锡林郭勒大草原来领略一下草原风光的时候、
1: 旅游季、
0: 哎，你说要不下雨，估摸大家也挺着急哈。
1: 是，
0: 这不管咱们这个牧民着急，咱们文旅也着急啊。
1: 是，
0: 但不管怎么样哈，这次这个雨反正是挺勤快下的哈。也是期待哈，到时候有很多的朋友能够来到我们美丽的锡林郭勒大草原，来到咱们的锡林郭勒盟，咱们看看美景，吃吃美食。
1: 对，
0: 那同样的，今天在这一小时当中分享到讲的内容呢，当然呢是咱们的天气早知道，最后呢是整点资讯当中盟内资讯板块节目内容，以及公告信息呀、还有咱们的城市音乐漫游以及汽车资讯。那闲话少叙吧，咱们稍后呢来关注到我们的天气早知道。

不论春暖花开还是烈日炎炎，不论秋高气爽还是寒冬腊月，天气早知道，呵护您的365天。

0: 天气冷暖早知道，咱们呢首先来关注到的是公路交通气象条件预报，来关注到今天白天至明天白天，全蒙各主要路段晴转多云，仍然提醒我们的司机朋友们出行时呢要稳驾慢行，保持车距，注意交通安全。
1: 继续来关注到西宁郭勒盟短期天气预报，来关注到今天白天至明天白天，全蒙晴转多云，四级偏西风，在

云10到24度，别里古台镇晴转多云11到23度，满多拉图镇晴转多云15到25度，二连浩特市晴转多云16到26度，赞安塔拉镇晴转多云16到26度，喜马拉格镇晴转多云13到23度，棉安图镇晴转多云9到21度，宝昌镇晴转多云9到21度，上都镇晴转多云9到21度，多伦多尔镇晴转多云9到21度。最后呢，再来回顾到的是蒙福所在地锡林浩特市区的温度。锡林浩特市晴转多云11到24度，舒适度指数0级，感觉舒适。那么以上呢是全部的天气预报内容，稍后呢来关注到的是整点资讯当中蒙内资讯板块内容。

好的，各位，整点资讯，接下来关注到盟内资讯。一至五月，西盟农畜产品零售额为4.1亿元，同比增长2.5%，零售量为518.1万件。

0: 继续呢，再来关注到近日内蒙古自治区公布蒙医药标准化项目结题评审结果，西蒙承担的蒙药稳心七味散质量标准研究项目顺利通过结题验收。目前呢，西蒙已有三项蒙医药标准化项目相继通过自治区级评审。
1: 再来关注到2026年以来，西蒙已发放创业担保贷款超1500万元，直接带动就业88人，全蒙19家创业园孵化基地成功孵化实体506家，带动就业3900余人，累计培训创业者672人，成功创业393人。
0: 来关注到泰普斯企将于6月13号至8月30号开展清凉一下泰普斯企消夏宠粉狂欢季文旅主题系列活动。
1: 再来关注到2026年，西乌中信旗计划草原蝗虫防治总面积285万亩。截至目前，全旗已完成草原蝗虫防治面积57.45万亩，累计用药16.135吨，草原虫害防控工作取得阶段性扎实成效。
0: 接下来关注到的是盟内资讯板块的最后一条信息。目前锡林浩特市给排水有限责任公司正全力推进2025年地下排水管线改造工程，项目计划总投资1.743亿元，新建及改造管线39.45公里，预计2026年12月底竣工交付。以上呢是盟内资讯板块的全部信息，稍后呢来关注到更加精彩的节目行程。
2: 家人们注意了，9月1号开始，内蒙古自治区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已经正式实施了。这新规一落地，咱手里的电动自行车该去哪儿登记上牌，咋登记，该上什么样的牌照，用不用交保险，这些老百姓比较关注的问题呢？今天我们就带着大家一起去了解。
3: 尊敬的电动自行车车主您好，您可以就近到车辆管理所、交警大队岗楼、派出所以及电动自行车销售处办理电动自行车登记并取得牌证。如您的电动自行车最高设计时速小于等于25千米每小时，整车质量小于等于55千克，额定电压小于等于48伏，属于电动自行车，不需要考取驾驶证。如您的车子最高设计时速大于25千米每小时，整车质量大于55千克，需要考取相应的驾驶证方可上道路行驶。下面简单为大家介绍几款常见的电动摩托车。这款车型是咱们常见的电动轻便摩托车。

0: 需要考取 F 证。这款车型呢是咱们常见的电动摩托车，需要考取 E 证。这款车型呢是电动三轮摩托车，需要考取 D 证。最后，为了保证您的安全，我们鼓励您骑乘电动摩托车时佩戴安全头盔，不超员不超载，遵守交通规则，做文明合格的驾驶人。
1: 音乐是当我在的时候他们已经存在，当我不在的时候他们依旧存在，用我的方式分享生命旅程。

0: 我爱旋转木马，我爱巧克力糖豆，我爱听歌，听我们的歌。可是我们的歌在哪儿呢？
1: 有时候在梦中，我听到久违的音乐，他们总是没有声音的，记不起来了，是那首，对，就是那首。

0: 这里林林总总，林林总总，过客匆匆，客匆匆，有一抹一抹青青，由这个声音开始。
1: 用我的方式分享生命旅程中的有声日志，
0: 持续两分钟，再两分钟，
2: 两分钟，
0: 这样一个声音之后，所有的音乐
2: 如何聆听，
0: 该如何聆听，
2: 如何继续，
0: 该如何继续，已经完全不重要。欢乐调频和你一起，城市音乐漫游，城市。

0: 70次，每次输送血液80毫升，这是人类生命的源泉。
1: 一台 2.0T 发动机，220匹，最大扭矩350牛米，这是一台汽车的动力，这是爱车人的定制空间，是爱车人生活的助燃剂，是爱车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领航者。
0: 有车时代邀您一起

0: 好了，各位来关注到半点之前的汽车资讯。大家好，我是西蒙荣梅主持人阿诺。
1: 大家好，我是西蒙荣梅主持人王博。
0: 我们来关注到手边的简讯内容哈。
1: 哎，
0: 我们来看一下日前从最新一期工信部目录当中看到了北京的越野 BIGO81VG 的一个申报信息。新车呢，相比于北京的 BIGO81更具运动属性，将会搭载 1.5T 的增程动力系统，车内采用到的是六座的布局。这不是大 G 吗？
1: 对，确实是啊。从外观方面来看，
0: 这也挺像了啊。
1: AMG G63 的平替确实是能够替代啊。为什么呢？因为确实是在外观方面几乎是相似度达到了一个70%-80%的这个样子啊，
0: 成像了啊。
1: 哎，对，但是这个大小方面可能还是必要比 G63 要小上一些啊。那再来看到外观方面，北京的越野 BIGO 的81呢 VG 相比于普通版本的 BIGO81 呢，是增加了很多的运动元素。那前发动机舱盖的一个两侧是配备到了一个鲨鱼鳃式的一样造型的通风口，那么整体是前后包围也有所变化。同时呢，车辆提供到了一个红色的卡钳，并且配备到了熏黑22英寸的轮圈。那车尾呢，还将采用到了一个造型更加硬朗的一个小书包，这样一个备胎罩，以及呢熏黑的尾灯组。
0: 对，
1: 那车身的尺寸方面，车辆的长宽高呢来到了4米845，2米050，1米980，轴距呢是来到了2米810，是要比咱们这个 G63 啊要小上不少的。
0: 对，但是哈，这宽度也确实够宽了啊。
1: 宽是够宽了啊。
0: 那再来看看选装方面，这台车将提供到是卡钳还有牵引的专用装置，也就是这个电连接头和牵引钩。那动力方面呢，这辆车将会搭载到是增程动力系统 1.5T 的增程器，最大功率呢138千瓦，并匹配到是宁德时代的3元锂电池组。
1: 哎，
0: 那这车这价位哈，但是看一下是 BIGO81是20到25万的一个价格，
1: 20到25万，
0: 对，
1: 买一个200到300万的车，
0: 这岂不是爽飞了吗？是吧？
1: 对，但是有些朋友们可能有些朋友对于追求这样一个外观上的相似，还是愿意下这个血本的啊。但是有些朋友可能是有点觉得，既然喜欢 G63，那我就要买到 G63。关于这些仿品来说，它终究不是 G63。代替不了 G63在我心里的一个地位。
0: 对，毕竟是 Dream Car 哈，但是总归是有平替嘛。
1: 哎，是确实。
0: 那你这确实啊，这一年当中或者是这一辈子当中想挣个200-300万去
1: 买上这么一台车，圆个梦，确实也挺难，
0: 也挺难。
1: 哎，对，那下一个车呢是谁的梦想？我们来看一下啊，近日呢获得了一款新款的宾利的飞驰在国内实车的一个图片。那喜欢轿车的朋友们可能对这台车比较感兴趣啊。新车的一个外观呢，相较于旧款来说有较大的改变，也就是改动有点多。那据悉呢，新车将去搭载了采用到了 V8 发动机的一个混合动力系统。
0: 嘿，这车也漂亮哈。
1: 哎，对，也不便宜。
0: 看看啊，外观方面呢，新款的飞驰采用了单一的一个圆形大灯设计风格，没有继续使用延续多年的分体式双圆形的灯组。那新车的前格栅采用了这种纵向的条纹加上菱形网格的设计，那前包围下方的进气口则是全部采用了菱形网格装饰。那新车提供两种风格的外观，那标准版的大量使用了这种镀铬饰条进行点缀，可以提升车辆的豪华感。S 版呢，则是采用了黑化的处理风格，增添整车的这种运动氛围。
1: 哎，那再来关注到它的这个车尾部分，新车呢采用到了一个流畅曲面，还有这个简洁线条的一个设计，就尾灯不会整那么花里胡哨啊，就尾部特别的平顺。标准版呢是配备到了一个大尺寸的双边共2出的一个排气 ，S 版本时则是采用到了双边共4出的一个排气，也就是说一边俩。那喜欢这个排气孔多的朋友们，觉得这个车能带来更多的运动感，或者说战斗感，那可以选择这个 S 版啊。虽然说加钱了，但是确实尾部变得更帅气了。
0: 对，反正都看到这个价位车了，加就加吧，是吧？
1: 对，其实也不在乎那几十万了，
0: 反正加钱能把刚那个仿的这个 G63 加买出来、啊，
1: 买出来啊，还肯定的。
0: 根据此前申报的这个图片显示。那新车内饰呢，大量保留实体按键，加上了镀铬的点缀啊，配有可以翻转的这种中控屏。屏幕设计之后呢，是木纹饰板和三连表。那么新车呢，座椅大量采用了手工的缝线，匹配21扬声器的这个 NFU 的一个顶级音响系统。
1: 哎，对，这顶级音响系统，在这个顶级的车上肯定能发挥出来一个顶级的效果啊。
0: 对，
1: 那看到这个动力方面，新车呢是配备最大功率是680马力啊，总峰值扭矩来到了930牛米的一个高性能的混动系统。动力较此前的宾利的飞驰 S 车型呢， 提升了20%啊左右，那并且配备到了一个电子插滑的限滑的差速锁，还有这个0到100的时间啊，缩短到了3.7秒就可以破百，最高的车速呢达到了308公里每小时，这正常咱们也开不了这么快啊。
0: 对。
1: 那同时呢，新车是提供到了一个宾利高性能的主动型的底盘，那么这个底盘包含到了主动式的4轮驱动、双阀的减震器，还有这个矢量扭矩的一个分配系统。还有这个带48伏的主动防侧倾的控制系统的宾利动态驾驶系统，以及呢新一代的电子稳定控制系统，哎，这么多系统啊，就汇聚于这一台车上。其实不知道咱们能日常用到多少，但是既然它有，肯定就有的道理。
0: 对，必须的哈。
1: 对，
0: 都花这么多价钱买这车了，
1: 钱没白花，
0: 必须得有啊。
1: 哎，对。

0: 那显示呢，这个785公里的四驱旗舰预购款是25万元。值得一提的是，作为海洋网旗下全新的旗舰轿车海豹的08，有望在今年的6月底或者是7月初完成上市。
1: 哎，对，这海豹啊，不停的在更新，就是之前我们看到这个有出了这海豚，然后海豹呢又更新了，而且加价了。哎，可能过去海豹的这个版本也不一样，有 L 啊，有0几啊，但是现在这个08确实在我们现款的这个海豹来说，确实属于是最帅、最抗造，而且最能拿得出手的了。
0: 对，
1: 那作为比亚迪海洋网的一个全新的旗舰车型呢，海豹08采用到了全新的设计风格，让这台车整体看上去更加的精致了一些。那么在尾部方面，该车呢采用到了一个贯穿式的尾灯组，并在后备箱的舱盖上啊是沿用到了一个小鸭尾的这样一个设计啊。根据这个之前我们看到各种各样的车，比如 A7 呀、或者说新款的 A6 啊，都有这样的一个设计啊，还是比较漂亮的啊。增加了很多的这样一个运动感，让更多的年轻人会喜欢这台车的一个尾部方面。
0: 对，那内饰咱们来看一下，新车采用了海洋美学2.0的全新旗舰座舱，配备了三辐式多功能方向盘、大尺寸的悬浮式中控屏、全液晶的仪表、车载的冰箱、手机无线充电这样的配置，符合当下年轻消费者这种用车的需求。那尺寸方面呢，长宽高是5米150、1米999、1米505，轴距是3米030，定位是一个中大型的轿车了。
1: 确实看到这个车辆的长度啊，来到了5米多，然后这个宽度呢又接近2米，1米999，确实轴距也不错。哎，这台车应该坐起来还挺舒服、挺宽敞的啊。
0: 是。
1: 那再来看到动力方面的一些表现，新车呢将提供到了一个插混版和纯电版这两种车型。那么其中纯电版的车型呢，基于800伏的高压平台打造啊，搭载了第2代的一个刀片电池，匹配到了一个闪充技术。四驱版的最大功率来到了510千瓦，0%加速时间呢比刚刚这宾利的这个飞驰 S 还要快啊，来到了3.3秒，刚那3.7啊，快了0.4秒。这国产之光啊，CLTC 的续航来到了900公里，这从各种各样的这个技术来看，可以看到这个纯电版本车型确实不错。
0: 对，
1: 那么看到这个插混版本的车型呢，是搭载了 1.5T 的插混系统，双电机，最大功率达到400千瓦啊，匹配到了45.36千瓦时的磷酸铁锂电池组。CLTC 的纯电续航呢是400公里，综合续航就是说我们又加油又用电啊，综合续航能达到1000公里。新车呢还将去拥有后轮的转向，还有这个云辇A 的这样一个技术。
0: 对
1: 啊，也说这么多技术在这个车上，我觉得这个车啊卖到一个20多万这个价格其实不高。
0: 而且真的是挺香的哈。这台车最终的得看一下它的具体的预售价格了哈。
1: 是。
0: 具体的价格咱们等它上市咱们再来关注。
1: 好，
0: 那以上呢是在半点之前跟各位来分享到的每日的简讯内容。那稍后来关注到一些公益广告，同时提示到驾驶朋友路途之上一定要注意
1: 稳驾慢行，保持车距。
2: 绿色低碳，全面小康，我们在行动，倡导绿色低碳生产生活方式，从你我做起，从每天做起，节约能源资源，节约每滴水、每度电、每张纸，节约粮食，倡导光盘行动，践行绿色消费，优先选择绿色产品，去超市自备购物袋，外出自备水杯，选择低碳出行，优先步行、骑行或公共交通出行，减少污染产生，减少燃放烟花爆竹，分类投放垃圾，减少使用一次性用品和过度包装商品，多使用节能产品，降低工业污染排放，共同守护蓝天、碧水、净土，保护环境，人人参与，您做的每一分改变都将为生活点亮绿色未来。
3: Aloha Hello， 在世界的不同角落，人类总能找到沟通的语言。在城市道路上，汽车也有自己的语言。变道请使用转弯灯，夜间会车请关闭远光灯，路遇故障请开启应急灯。开车在路上，让您的爱车用灯光说话。
4: 开车时间电话等于酒驾。

0: 心脏每分钟跳动70次，每次输送血液80毫升，这是人类生命的源泉。
1: 一台 2.0T 发动机，220匹，最大扭矩350牛米，这是一台汽车的动力，这是爱车人的定制空间，是爱车人生活的助燃剂，是爱车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领航者。
0: 有车时代邀您一起

0: 好了，各位来关注到半点过后的汽车资讯。大家好，我是新闻融媒主持人阿诺。
1: 大家好，我是新闻融媒主持人王博。
0: 咱们来看看啊，国内市场25万级都在卷点啥？
1: 嗯哼，
0: 智驾硬件一定是第一位的哈。这个问界的 M6 直接把天花板拉到爆了哈。896线的双光路图像级的激光雷达，以及反向的高精度的一个固态激光雷达，5个4D毫米波雷达啊，别家要顶配才舍得给的独门大招。身上全部都是标配哈、啊、就是买低配也有。
1: 对，
0: 当然了，硬件绝对够硬。那辅助驾驶表现到底怎么样啊？今天说到的增程版的 Ultra 四驱版性能表现到底如何呢？这期节目给各位一个最终的答案吧。
1: 嗯，其实这 M6 啊一直以来挺火的，从 M5 M7 再到这个 M6 啊，确实这 M6 的出现在中间啊，这个位置就是把它M5 和 M7 中间的这样一个价格化的差异呢，就是补全了。
0: 嗯，
1: 那再来看到这个智能的辅助驾驶测试啊，问界的 M6 的辅助硬件确实刚才说了拉得很满。那最近的一个华为的896线的双光路图像级的激光雷达是直接安排上车了啊，看来遥遥领先啊，确实不是说说而已。那咱们今天看看这个实际的表现啊，究竟是如何？
0: 对，咱们来说说这泊车的一个测试啊。问界 M6 呢支持离车泊入功能啊，在侧方车位的泊车测试当中，车辆可以快速识别车位啊，停稳之后呢，车辆位置居中啊，面对旁侧车的一个侵入车位，问界 M6 依然能够做到稳定而且快速的识别，能够谨慎的泊入，左右两侧的距离也是相对来说比较合理，这点可以给予好评。那面对难度比较高的像这种断头路的车位，那问界 M6 依然能够识别，开启泊车辅助功能之后呢，迅速规划路线，行驶至合适位置掉头，然后呢进行泊入，整体效率来说是非常的高低。
1: 嗯，那再看到辅助驾驶的一些测试啊，在辅助驾驶的测试当中呢，在我们设置的20个考点当中啊，问界的 M6 呢通过了其中的15个啊，未通过的只有5个。那其中呢，园区的道路，也就是说非城市道路啊，在一个这个不经意间的一个小园区当中啊，车辆都会提前降级至车道保持，并且呢提示接管，就是说我不参与了啊，你随便跑，这我只能给你辅助一下你的车道，别让你偏离啊。那这样的表现呢，确实出乎意料啊。那看来目前还不能支持这样的一个场景。
0: 对，
1: 但是虽然说未支持，但人也不瞎给你上啊，就是不是说我这个开不了，我硬开，
0: 嗯，
1: 我就是不降级，然后还是这个自动驾驶，那可能就会出现一些
0: 差距了。人家有金刚钻，就懒得激活。
1: 哎，对，我就
0: 没有
1: 这么点，我只有这么点本事，我就干这么大的事儿啊。
0: 对，
1: 那面对于极窄的小路考点时呢，小角度的左转呢，在有这个冗余的角度的情况之下呢，方向转动啊是不够果断的，造成无法顺利通过考点，路径规划还有待提高。
0: 嗯，
1: 说谁没错啊，孰能无过，对不对？
0: 对，
1: 这辅助驾驶确实给大家拉得很满了。对于这些比较小用途比较小的这样一个路段的时候呢，这样的一个考点未通过也是情有可原。
0: 对，咱们能原谅哈。
1: 哎，对，
0: 那这次测试的问界 M6 的2026款的增程的 Ultra 四驱版，搭载一块来自于宁德时代的3元锂电池，电池容量呢是53.4千瓦时，官方的 CLTC 的纯电续航里程是355公里。增程器方面呢，采用了 1.5T 的发动机，最大功率呢来到了112千瓦。
1: 嗯，那我们首先呢进行纯电的续航测试啊，能源测试，能源模式呢选择到了一个纯电优先，还有这个驾驶的模式调制节能啊，空调是23度自动，线路呢也是北京的五环路啊，看这个测试的这样一个行程啊，在这样一个行驶了244.8公里之后，剩余电量是20%，增程器是第一次介入，也就是说到了20%的时候啊，才会有这个增程器才会去用一点油，那全程的平均速度来到了54公里每小时。
0: 嗯，表现还是可以的啊。
1: 嗯，
0: 随后开启了这个强制纯电模式啊，又行驶了41公里，电池电量2%的时候呢，增程器第二次启动，那合计的纯电续航里程是285.8公里，结合官方的 CLTC 355公里这个续航里程计算得出，那车辆的一个纯电续航里程达成率是80.51%，还是跟它标的还是差了点哈。
1: 嗯，差了 五分之一，
0: 对，
1: 那所以说差的也是不是点儿了，
0: 嗯，
1: 是挺多的啊。那纯电的测试结束之后呢，我们使用到了120千瓦的一个第三方的充电桩进行充电，那累计的充入电量是49.318千瓦时，计算得出呢，问界 M 六的电耗是17.3千瓦时每百公里。那其中常用的充电区间，30%到80%的一个充电补能时间呢是17分钟啊，有点长了啊。
0: 对，
1: 那充电的总用时是42分钟，充电的效率表现还是不错的，
0: 整体效率还是可以的哈，
1: 嗯，
0: 能够接受。那么再来看看其他方面的表现，亏电油耗测试从电量20%时开始测试，使用了智能的模式啊，其他设置呀，还有纯电测试保持不变。那车辆呢，也是来看到的是累计行驶了211.2公里，全程的平均时速44.6公里每小时。此时车辆的电池剩余电量是20%，随后呢加注95号燃油12.6升，计算得出车辆的亏电油耗是5.97升每百公里，
1: 嗯，也就是说没有电了之后，这个咱们的油耗就变成了接近6升啊，这样的一个6个油这样一个情况啊。那在日常的驾驶方面啊，问界 M6 的动力输出线性还是比较顺滑的，起步呢轻盈沉稳，舒适模式油门调教偏柔和，城市代步还有早晚高峰通勤的体验还是比较不错的啊，
0: 嗯，
1: 那运动模式动力响应呢则激进不少啊，提速更加的迅猛了，很快啊，超车的动作也是非常干净利落的。那刹车的脚感是比较为线性，那动能回收多档可调，上手简单。那增程器的介入呢也十分的顺滑平顺，那进一步去保证了整车的一个行驶的质感，也就是开这台车您可以开得非常舒服。
0: 嗯，那车辆的整体对噪音的隔绝也是比较不错的，无论是高速呀，还是平时咱们日常的驾驶啊，实则车内噪音一直都是处在一个比较高的不错的水平。在智能模式下，增程器介入时的噪音同样是非常的轻微，在车内几乎察觉不到。
1: 嗯，那接下来呢，看到这个性能测试啊，实测车型啊，搭载了前后的双电机，那电机的总功率达到了345千瓦，总扭矩呢达到了478牛米。测试开始之前，我们将驾驶模式调整为个性化，悬架的角度为低，开启了电子稳定的控制系统，电池的初始电量来到了98%，但不知道为什么不是100%啊？
0: 对，来看看这个加速测试哈，是5.34秒的零百加速，给出一个不错的表现。那么再来看看这个安全测试，也就是刹车的一个测试哈，
1: 嗯，
0: 100公里到0公里的制动距离是35.86米，总体来说加速和刹车表现都还算是可圈可点。
1: 是，
0: 但是你要说特别亮眼的表现，就好像就比较一般了哈。
1: 嗯，
0: 再来看看四驱的脱困测试哈，咱们看看四驱脱困，单后轮的脱困状况，在面对这个双前轮、双后轮还有交叉轴有附着力的工况下，轻踩加速踏板就可以完成脱困，在高难度的这个单前轮、单后轮有附着力的工况下轻点踏板整体的限滑力度是比较弱的，当踏板踩到大概1/3的时候呢，限滑力度明显增强，帮助车辆能够迅速的完成脱困。
1: 嗯，那看到这个问界 M6 在这个滑轮组脱困能力表现还是比较亮眼的啊，面对于双前轮、双后轮还有交叉轴工况都能够轻松的通过，单前轮和单后轮测试当中可以感觉到啊，这个电子的限滑系统的介入啊，轻点踏板整体的限滑力度是比较弱的啊。那刚刚我们也说了，当这个踏板踩到1/3的时候呢，限滑力度明显增强，帮助车辆能够快速的完成脱困，最终呢确实是 M6 在这个脱困方面还是能够去成功的过关的啊。那再来看到一些静态方面的回顾，在外观方面，问界 M6 呢是承袭了啊家族式的一个设计因素，那又是充满年轻朝气，又特别的偏运动，那其中呢精耀大灯成为了前脸的一个视觉的焦点，它呢在灯腔的内部啊是采用到了星壳光效，配合到下方矩阵式的 LED 的灯组，具有非常非常强的一个精致感。
0: 嗯，那来看看这台车的一个长宽高，那这台车的问界 M6 呢，长度是4米960，宽度是1米985，高度是1米736，轴距是2米950，表现还 OK 啊。
1: 嗯，
0: 那车内来说，问界 M6 包括像这个紫木白、引力红、电力橙、韶华橙啊、韶华杏的这些内饰配色，它都是采用了双色的一个搭配，体现这种雅致的同时，也具备一点温馨感。值得一说的是，这个屏幕配备可以左右旋转、前后伸缩的向日葵屏幕，主驾、副驾、后排都能通过智驾语音调整它的角度，满足不同的需求啊！
1: 哎，
0: 当然了，车内还配备了鸿蒙座舱的5.0啊，并且提供了双无线充电面板和26.1英寸的 WHUD 的抬头显示功能。
1: 嗯，确实啊，你在这个车上，不管是躺着、歪着啊，是坐着、趴着，不管您怎么坐、怎么趴啊，都可以看到这个屏幕。

0: 让它正对着您，这也是现在可能我们在汽车上面能看到一些人性化的一些改观啊。
1: 嗯，
0: 确实之前呢可能就是我就呆呆的往这一立啊，你想看就看，但是现在呢就可以根据不同的一个角度啊，调整我们的这样一个坐姿来去看到这一台我们这个屏幕啊。那再来看到我们这个问界 M6 啊，提供到了一个灵感橱窗啊，将副驾的前方设计为这个可拆卸的一个钢化玻璃展示柜，支持磁吸和氛围灯，可以自由的摆放一些盲盒呀、乐高的一些模型啊，比如说咱们在家里这个储物柜里看到这些东西啊，
1: 对，
0: 还有电子的墨水瓶，或者说光影的这个香薰模块，那一键切换灯光效果，展示了一些个性化的一些空间。
1: 嗯，来看看最后的总结。总体来看的话，问界 M6 的综合表现比较均衡，没有明显的短板，全系配备空气悬架和 CDC 的可变阻尼，滤震出色，而且行驶稳定，驾乘舒适度直接拉满，全程来看到它的隔音表现非常优秀，静谧性非常不错，标配的高阶智驾系统，还有像它的这个高速啊、城区的领航啊、自动泊车都非常省心，鸿蒙座舱交互比较流畅，配置丰富，那么25万的预算让你选择一台智能家用 SUV，它会是您的首选吗？
0: 确实，这25万价格买上一台问界的 M6， 要不就是可能再能够买到一台咱们这个L7 啊。
1: 对，
0: 那这样一个价格买到这一台 M6， 我觉得对于这些配置来说，辅助驾驶方面，如果大家比较在意，我这个平时在路上想偷偷懒儿啊，只想把手搭在方向盘，但其他不想管的朋友们啊，可以抓紧看一看、瞧一瞧了，这台问界 M6 是不是适合您的家用轿车呢？能够在您的上班或者说下班的这个道路当中，给您带来一些方便、一些轻松的这些问题啊，大家考虑过后再觉得这个 M6 25万到底值不值？
1: 嗯，那以上呢是在半点过后的一些汽车资讯了，那稍后来关注到更加精彩的节目行程吧。
2: 就剩半瓶水，不，还有半瓶水。在喧嚣的角落，我这半瓶水静静落寞，曾被匆匆开启，随后又被遗忘。别忽视我的存在，我也有未完成的使命，珍惜点滴是对资源的敬重，别忘了还有半瓶水。
3: 老公，搬了新家后咱家的水费可比以前省了不少啊。
4: 那可不，新装的感应水龙头、增压花洒和节水淋浴器都是高科技产品，省水省钱那可是立竿见影啊。
5: 老张，今年这浇地的费用你省了这么多，有啥秘诀呀？
6: 我呀，用了平移式喷灌机，比慢灌用水省了一大半呢。
7: 智能马桶比传统马桶节水超50%，滤管技术设备水分利用率达90%以上，工业循环水处理系统通过过滤膜和智能监控实现冷却水重复利用，可使石化行业节水40%。合理使用节水设备，进一步提高节水效率。
8: 节约用水，科技先行，科学节水，共创未来。
9: 在黄河臂弯环抱的河套平原，每一滴河水都承载着千年的耕耘与希望。
10: 爷爷爷爷，刚才电视里说咱们河套成了节水型示范灌区了。
11: 节水示范区，咱家在地祖祖辈辈都是大水漫灌，水哗哗一浇，地全泡透，庄稼才能吃饱喝足，再还能变花样了。
12: 周叔啊，你看这大水漫灌虽然是省事儿，但是60%的水都白白蒸发渗漏了。现在呢，咱们推广的智能水肥一体化系统，能精准控制浇水量，还能把肥料啊直接送到庄稼的根上。
10: 而且你不是说了吗，河套的水要留给子孙后代。
12: 周叔，改用节水灌溉以后啊，每亩能节水40%，增产30%呢。
11: 怎么省？那咱们也响应号召，赶快用新技术浇地吧。
9: 从漫灌的水花到精准的滴灌，从凭经验种地到智慧农业，河套儿女正以科技为笔，以节水为墨，在北疆大地上描绘绿色。

0: 起初没有人在意这场灾难，这不过是一次旱灾，一个物种的灭绝，一座城市的消失，直到这场灾难和每个人息息相关。
1: 2014年全球水资源拍卖会第17号拍品，300毫升纯净水，无污染，可直接饮用，起拍价300万。
2: 350万。
3: 400万。
2: 450万。
3: 500万。
4: 爷爷，为什么以前的人都不珍惜水呢？
5: 因为他们以为水永远用不完。
0: 我们曾以为取之不尽的，也许将成为世

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

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时光的年轮在渐行渐远，书籍是岁月留下的深深车辙，我们追寻着古今先贤的足迹，一路前行。习近平总书记说，读书可以让人保持思想活力，让人得到智慧启发，让人滋养浩然之气。卡莱尔说，书中横卧着整个过去的灵魂。此时我捧起一本书，带你穿越古今，遇见圣贤，见你未见之志，解你未解之惑，品你未品之美。此刻，时光书馆正在为你读书。

好吗，亲爱的朋友们，继续分享我们的一段行程哈。各位收听到的声音来自于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AM945 千州 FM99.4 兆赫，交通广播 FM97.5 兆赫并机播出。那么在每天下午一段读书时光，时光书馆今天继续开馆。各位好，我是苏雅，依然分享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也希望各位在每天的读书环节当中都是有所收获的。所以音乐之后呢，就开启今天的行程。

0: 老李，你看现在有些机关食堂对食物的浪费真是触目惊心啊。
1: 哎，看到这些被浪费掉的粮食真是太可惜了。

0: 内饥饿人数至少新增8300万，甚至可能达到1.32亿。这些触目惊心的数字时刻警醒着我们，遏制舌尖上的浪费非常必要。向舌尖上的浪费说不，形成居安思危的粮食安全意识。据统计，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约3500万吨，占中国粮食总产量的6%。尽管我国粮食安全的饭碗已端稳，也有自信有能力面对全球粮食安全挑战，但是我国的粮食生产仍面临需求增长、资源约束、结构性矛盾等问题，隐忧仍在。所以我们必须具备忧患意识，在粮食安全问题上未雨绸缪。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横念物力维艰。近日，习近平总书记对制止餐饮浪费行为作出重要指示，坚决制止餐饮浪费行为，纪检监察机关闻令而动，在节约粮食、拒绝浪费上做表率，强化监督检查，用铁的纪律坚决遏制舌尖上的浪费，让我们的饭碗端得更稳。
1: 时光深深浅浅，世事茫茫，光阴有限，闲来近处，且将诗文入心，听一章归来未晚，品一篇湖海茫茫，风时欲静，石翠寻芳，悠游闲岁月，品书度时光，时光书馆，时光之味，暖文底心。
2: 今天分享这篇文章蛮长的哈，所以早点开始。文章的名字也很长，说同事借我的豪车当婚车，还还车的时候充满电，送了2条黄鹤楼，直到我查充电记录才发现他3天充了12次电。文章作者深海。3天充了12次电，他用最笨的方式表达最真的善意。看到一位网友分享的故事挺有意思哈，讲给大家听听。故事里呢，办公室里的老张和同事大周关系不错，大周性格内敛，话不多，但是做事儿踏实可靠，待人也始终谦和有礼，不管对谁都是客客气气的。上个月大周儿子结婚，他特意找到老张寒暄了半天才进入主正题。原来他惦记老张那辆路虎车很久了，想借过来当婚车头车撑撑场面。大周一再跟老张保证，借车期间一定会格外小心，全程谨慎驾驶，绝对不会让车子有任何磕磕碰碰，一定完璧归赵。老张本就是个豪爽大方的人，想着两个人平时在办公室低头不见抬头见，相处的也不错，没多想就爽快地答应了。递钥匙的时候还特意嘱咐了一句，说这车是纯电的，续航长，你尽管开，不用专门去充电，婚礼事多，安全第一。大周儿子的婚礼办得十分热闹，3天假期一结束，大周就准时把车开回了公司。

滋，车洗得锃亮哈，连这轮胎缝里的泥都冲干净了。他把钥匙还给老张，又顺手往座位上放了两条黄鹤楼，拉着老张的手连声道谢，说多亏这车撑场面，婚礼顺顺当当的。老张推辞了几句，实在盛情难却，便收下了香烟，心里忍不住感慨，大周真是个讲究人，办事有分寸，懂礼数。第二天，老张打算开车去郊区，习惯性打开手机看充电记录，这一看他愣住了，短短三天的时间，大周竟然给这辆车充了12次电。他暗自后怕，要是车子真的有问题，可就闹了大笑话，也耽误了人家的终身大事。来不及多想，赶紧给大周打去电话。电话那头的大周嘿嘿一笑，挺不好意思地说，他对续航判断不准，就知道这是借来的车，怕半路没电趴窝，也怕还车之后老张要急用耽误事儿，所以只要接线队伍一停下，哪怕只有十几分钟，他也赶紧去找充电桩插上。有时候只充了2-3%，心里也踏实点。老张听完半天没说话，心里酸酸的，又很感动。这年头啊，借车容易还车难，生活当中太多人把车开得脏兮兮，车没电就丢回来，而大周这12次充电看似有些笨拙，甚至有些多余吧，却藏着最难得的真诚。他把老张的信任当成了一份责任，扛在肩上，不敢有丝毫的懈怠。其实成年人之间最舒服的关系就是你信得过我，我对得起你。真正的厚道人从不嘴上说漂亮话，而是用实际行动让信任他们的人感到踏实。大周多费了些气力，却换来了老张一辈子的敬重。现在总有人说人情淡了，都在权衡利弊，但你看，人与人相处最重要的底线不就是不辜负吗？你把别人的东西当自家的爱惜，别人自然把你当自己人对待，这份将心比心的自觉比多少花言巧语都值钱。成年人的关系毁于理所当然，成于将心比心。仔细想想，身边总有这么两种人，有的人你顺手帮了他一次，他记在心里，改日你遇到难处，他二话不说就来搭把手，而有的人你次次替他兜底，他却从不觉得亏欠，仿佛一切都是你应该做的。有的人你随手借他东西，他归还的时候打理得干干净净，还附带着一声谢谢，而有的人你咬牙借出贵重物品，他肆意使用，随手乱放，半点不懂珍惜。为什么付出相同，结果却天差地别？答案就藏在对方的回应里。懂得将心比心的人，你赠他一碗清水，他日后定会涌泉相报。习惯索取无度的人，你赠予他金山银山，他依旧贪心不足，想要更多。这两类人决定了关系的走向截然不同。经济学家郎咸平的亲身经历便是最好的印证。郎咸平早年在经济领域声名渐起之后，一口气在上海买下好几套房子，让哥哥姐姐搬进来住，不收一分钱。平日里保姆司机日常吃穿用度全由他一个人包揽。他当时的想法很简单，一母同胞，我有能力就该照顾他们。起初哥哥姐姐还会说声谢谢，慢慢的连谢谢也省了，住他的房子心安理得，用他的钱毫无顾忌，后来每次打电话来，三句绕不过一个钱字。更离谱的是，他们竟主动把郎咸平的隐私和生意上的软肋透露给他的竞争对手，吵架时甚至理直气壮地说，你别以为对我好啊，我就该对你低声下气的，哼！在他们眼里，郎咸平的钱不是恩惠是应得，不是帮助是义务，仿佛坑得越狠越天经地义。郎咸平最后拉黑了他们，断了往来。这场令人唏嘘的亲情悲剧根源从来不是善良有错，而是一腔热忱错付了不懂感恩的人。一味索取，再热的心也会凉，不懂感恩，再深的情也会断。作家乔斯坦·贾德说得好，他说没有人天生该对谁好，所以我们要学会感恩。感恩是什么呢？是受了别人的好，心里便记得，有机会时懂得回报。演员洪金宝用一生做到了这件事儿。洪金宝刚入行时，因为外形不出众，一度无戏可拍，
跟嘉禾签约一年之后，合约到期，他彻底没了收入，家里几口人要吃饭，却没有人愿意借钱给他。走投无路之下，他硬着头皮敲开老板何冠昌的办公室，开口借4000元。何冠昌没多问，直接让财务拿钱。此后整整一年，洪金宝几乎每个月都来借4000元，何冠昌也从没有皱过一次眉头，没催过一次债，更没提过任何条件。后来洪金宝凭借着真功夫和过人的天赋迅速窜红，外面给出了天价片酬来挖他，他全部拒绝，只跟嘉禾签约。有人问为什么，他答得很简单，他说何先生在我最难的时候帮过我，这就是将心比心。你在我落魄时体面地伸出援手，我在你需要时主动让利，不离不弃。说到底，人与人之间的疏远从来不是突然发生的，不过是一次次的付出得不到回应，一次次的善意被视作理所当然，热情慢慢耗尽，人心慢慢变凉。而那些能走长久的关系也没有什么特别的秘诀，无非是你懂我的付出，我惜你的真心，彼此不消耗不辜负。正如美国管理学家亚当·格兰特提出的观点，他说同样是提供帮助，其中得到感恩的人比没有获得感谢的人更愿意提供二次帮助。人心的冷暖，关系的聚散，说到底就藏在这个简单的道理当中。所以别把别人的善良当软弱，别把别人的帮助当义务，学会换位思考，懂得礼尚往来。人这一生，财富地位皆是浮云，唯有靠谱的人品，真诚的本心，懂得体谅他人的格局，才是行走世间最硬的底气。人与人最好的相处模式，尊重是标配，靠谱是高配，厚道是顶配。季羡林在回忆胡适的文章里写道，他待人亲切和善，不管面对何人总是笑容满面，无论对方是教授、职员、学生亦或是工友，他都一视同仁，从未有过一丝一毫的名人教授架子。在文人圈里，胡适的好人缘是出了名的，当时大家挂在嘴边最长的一句话便是我的朋友胡适之。胡适任驻美大使的时候，每天应酬繁重，情绪极差，但他的下属从未被波及，哪怕半夜来找他，他也始终和和气气。他在给妻子的信中说，我总要把全副精神摆出来，总不要叫人家看我的臭脸。他的善意不只是表面的礼貌客气，更是藏在真心实意的帮扶里。早年林语堂远赴美国留学，中途官费断绝，生活陷入窘境，他致电胡适问能否请他出面作保，借贷1000美元，等学成之后归还。胡适收到消息之后立刻寄去汇款，还特意附言说这笔钱是北大预支的薪水，叮嘱他学成之后务必回北大任教。后来林语堂又去德国攻读博士学位，再度遇上资金短缺的难题，无奈之下再次向胡适求助，胡适依旧二话不说又资助他1000美元。等到林语堂学成归国，专程去北大打算结清欠款，向校长蒋梦麟道谢时，才知道北大根本没有资助留学生的做法。林语堂这才明白，那2000美元全是胡适自己掏的腰包，而且胡适从未对任何人提起过这件事。很多人发自内心敬重胡适，不单是因为他才华横溢、地位显赫，更因为他为人处事中的尊重、靠谱与厚道。说起来，这三样东西没有哪样是惊天动地的大本事，不过是把人放在心上，把事儿落到实处。人和人处到最后，尊重是底线，靠谱是脊梁，厚道是根基。这三样稳了，关系就稳了。首先，尊重是标配。孟子《离娄下》有言，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
与人相处最基本的底色永远是尊重，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立场，也都有自己的难处，谁也不比谁高贵，谁也不比谁卑微。所以对长辈多一分谦卑，对同辈讲一分平等，对后辈给一份包容，不是你会来事儿，而是你懂分寸。分寸怎么拿捏？想

话的时候，首先想一下对方的感受，做事儿别把路堵死，不拿人家的短板找乐子，不仗着自己的优势摆架子，平等待人，换位思考，容得下不一样的人，体谅得了不容易的事。心里真正装着别人，别人才会觉得跟你相处不累。尊重是人和人之间的底线，底线守住了，舒心和长久都是自然的事。第二，靠谱是高配。你身边有没有这样的人，脑子灵光，能说会道，主意呢一个接着一个，但是你不敢把重要的事情交给他，因为你永远不确定他会不会做到一半撂挑子，或者说干脆忘了。而另一些人话不多不张扬，但你交代他的事儿，他一定能够按时按制完成，不用你催，不用你问，跟他共事你心里踏实，这就是靠谱。靠谱的人答应的事儿有交代，经手的事儿有结果，借用的人情有回馈，行事有原则，做事有底线，言行一致，表里如一。一个人能力低可以慢慢提升，但是做事儿不靠谱，注定走不远，也留不住真心朋友。第三，刚说了嘛，厚道是顶配。古人常说，小胜靠智，大胜靠德。你脑子里装多少知识，嘴上多会说话，都不如骨子里多一分厚道。因为厚道的人不骗人，不害人，不辜负人。跟他们相处，你不用设防，不用算计，不用时刻提心吊胆。反观一心算计、唯利是图之人，短期能够谋取利益，长久之路步履维艰，终究难成大事。行走世间，短期相处看脾气，中期相处看能力，长期相处看人品，而厚道便是人品最好的诠释。而所谓厚道，说到底就是一句话，把人当人看，把事儿当事儿做。厚道不靠说靠做，不靠一时，靠一世。做一个厚道的人，就是给自己攒下最硬的人生底气。苏岑他曾经写道，跟谁在一起舒服就跟谁在一起，能入我心者我待以君王，不入我心者不屑敷衍。什么样的关系才叫舒服呢？不是推杯换盏的热闹，而是像大周那样借了车，生怕亏欠人家的那份笨拙，和像老张那样看得见这份笨拙的那份通透。这样的关系才能走过三年、五年、十年。往后余生，愿各位的善良都能遇到对等的回应，愿各位的付出都能被妥帖的安放。做一个厚道的人吧，交一群靠谱的朋友，真心不被辜负，真情长久相伴。

想了想，听这样一首歌吧。这世界那么多人哈、啊，这世界确实那么多人，全球，整个地球80多亿人，但是又有多少人拥有我们今天所说的这些标配呢？人和人相处到最后，尊重是底线，靠谱是脊梁，厚道是根基。人与人最好的相处模式，尊重是标配，靠谱是高配，厚道是顶配。希望我们都会遇到厚道的人，也做着厚道的事，成就着厚道的

0: 凉的地方，蚊子可以。眼睛到不了的地方，蚊子可以。读书是改变气质最好的方式。粗增大步果生涯，腹有诗书气自华。读书教会我们沉淀的意义。博观而约取，厚积而薄发。世界，感知美好。
1: 时光的年轮在渐行渐远，书籍是岁月留下的深深车辙，我们追寻着古今先贤的足迹，一路前行。习近平总书记说，读书可以让人保持思想活力，让人得到智慧启发，让人滋养浩然之气。卡莱尔说，书中横卧着整个过去的灵魂。此时我捧起一本书，带你穿越古今，遇见圣贤，见你未见之智，解你未解之惑，品你未品之美。此刻时光书馆正在为你读书。

很多人退休之后时间充裕起来，总想着约上老友四处走走，可真的一起吃住到了这种时候才发现各种问题都冒出来了。头两天还能忍着，三天下来心里就不是滋味了，几十年的交情也经不起天天磨合。过来人都懂，老了以后啊，前居最好，千万别长时间的同吃同住，那不是叙旧，是在找罪受。人和人之间最怕的就是朝夕相处，习惯不合，观念相左，再好的交情也经不起消磨。前两天在网上看到一位何先生发的文，他写退休后才明白，有些朋友啊只能喝茶聊天，绝对不能一起去看山看水。何先生已经64岁了，近几年跟几波熟人结伴旅行，次次都闹得不欢而散。头一回去云南，几个人刚到昆明就为住宿吵起来了，一个呢要住网红民宿，一个呢非要快捷酒店，折中的选择了一家，哎，结果大家都不满意，抱怨了一路。在丽江，何先生想要早起看日出，可是其他几个人打扑克打到半夜，第二天睡懒觉，等他们慢悠悠的收拾完，这日出啊早就没了。第二回是跟老伴儿和广场舞队的朋友们去四川，刚到成都，几个人为先去哪个景点吵得不可开交，最后是各走各的。第三回自驾新疆，同行的人为了省几块钱油费，盯着地图绕了一大圈的冤枉路，天黑才到景点。吃饭的时候呢，有人爱吃羊肉，有人闻不了膻味，点菜也吵得面红耳赤，从那以后见面都不说话了。何先生就感慨啊，说之前相处呢，小毛病还能睁只眼闭只眼，这旅游的时候天天绑在一起，一点小事就能把多年的交情吵得稀碎，距离产生美，这话一点不假。他的经历不是个例，退休之后很多人有了大把时间，想着跟老朋友一起出去走走，短途一两天还好，时间一长十有八九是要出问题的。你以为退休后结伴旅行是享受，其实是在考验人性。一日游两日游大家客客气气，一旦超过三天，各种矛盾就冒出来了。这不是谁对谁错，错的是把两个完全不同节奏的人硬塞进同一个行程里。短时间的相处缺点藏得住，朝夕相对谁都装不下去。每个人的生活习惯都是几十年养成的，改不了，当然也不想改。早起的觉得睡，而且呢他觉得睡懒觉是浪费生命，那晚起的就觉得早起是折磨，节俭的觉得铺张是浪费，爱享受的觉得抠门是扫兴。这些习惯啊都没有问题，但硬是要凑在一起的话，谁迁就谁都是委屈。心理学上有个概念叫情绪劳动，也就是当你不得不压抑自己的真实感受去迁就别人的时候，你就在消耗自己的心理能量。短途旅行情绪劳动小，这个量小呢忍忍就过去了，可是长途旅行则不一样，天天要忍，能量耗光了，剩下的就是火药味。不是人变坏了，是长时间在一起就会把那些差异放大，再好的脾气也扛不住。有句话说得好，三观不同不必强融。对于一起出门旅行的老朋友来说，习惯还有观念不同的话，硬要长期的绑在一起，谁看谁都不顺眼。所以不要想着长时间同行是可以增进情谊的，这只会透支感情。那些因为习惯不同观念相左而积攒的委屈和不

满，不会因为我们是老朋友就自动消失，他们只是被压着，等压不住了就会连本带利一起爆发。说到底，时间一久，原本能够包容的小毛病最后都成了翻脸的导火索，当迁就成了消耗，再好的交情也撑不了多久。

残酷的真相，再好的感情也会死于没有边界感。人跟人走近之后，最容易丢掉的不是激情，而是一种分寸。但是很多人出去旅游是做不到这点的，他们觉得关系好嘛，就可以不分彼此。说到底就是没有边界感，忘了再好的关系也是需要喘气的空间的。你以为的不见外，在对方看来可能就是越界，短途一两天还能将就，时间长了谁都憋屈。边界感这个东西之所以被反复的提起，就是因为太多关系不是死于矛盾，而是死于离得太近。作家三毛在撒哈拉的故事里面写过他和邻居女孩姑卡的交往。三毛初到沙漠的时候和姑卡很亲近，经常留在他家里过夜，但是姑卡渐渐地把三毛家当成了自己家，不打招呼就拿东西，甚至擅自拿走了三毛的高跟鞋，还回来的时候已经破烂不堪了。三毛有洁癖，生活规律，姑卡却是随性邋遢，从不在意。时间久了，三毛终于无法忍受，一次将姑卡赶走之后，两个人彻底决裂。其实姑卡并非坏人，他只是觉得关系这么好，随意一点问题不大，却不知道这种不分你我正好踩了朋友的底线。许多朋友之间的矛盾就是从这种不自觉开始的，而三毛并没有为了维持友情选择迁就对方，而是强硬地守住了自己的边界。这正是经营边界感最高级的那一层，守得住自己。一个人如果连自己的想法都不敢捍卫，边界二字就无从谈起。很多人跟朋友旅游的时候也会遇到类似的情况，你早起看日出，他嫌你吵；你精打细算，他花钱如流水；你想按计划走，他呢随性乱逛。这些事儿单独看都不算事儿，可是每天来几回，哎呀，谁都受不了啊。在这种时候，若是强行要求彼此按照对方的想法来，必然会激化矛盾，严重的时候或许还会造成无法修补的隔阂。那么最聪明的做法就是守护自己界限的同时，也能尊重对方的界限，不必让别人随意插手你的安排，也别去强迫对方顺着你的心意走。玩得到一起呢就结伴，合不来就分开行动，没有必要为了面子硬凑。就像老舍和冰心，他们相交长达半个世纪，从不刻意捆绑，而是始终能够做到彼此尊重，互不越界。老舍在重庆的时候时常去冰心家做客，陪孩子们玩耍，从不过问冰心的家事。他说过，再好的朋友也不能成了别人屋檐下的雨。这段友谊之所以长久，靠的不是天天见面，而是心中有杆秤，该热络时热络，该止步时止步。这种分寸感放在退休后的结伴旅行里同样重要，一日游两日游，大家客客气气的，因为还没触到那条线。一旦超过三天，彼此的边界就容易渐渐模糊，相处时的每一次摩擦往往都在踩线。周国平说过，一切交往都有不可超越的最后界限，这界限是不清晰的，然而又是确定的。每个人心里都有一条看不见的线，越界就是冒犯。旅行中这条线尤其敏感，你多问一句是关心，多管一点就是没分寸。真正成熟的友情不是不分你我，而是分得清你的和我的。边界感缺失的关系再热烈也难长久，分寸感恰当的相处再平淡也显珍贵。所以人与人之间啊，无论多亲近，都要学会适当的保持适当的间隙吧。与其奢望一个在旅途当中不会闹别扭的朋友，不如守住那条线，彼此尊重，互不越界。
就是最好的旅行搭子都懂得，不绑定，明算账，懂包容。曾经有位作家说过，他说不必把太多人请进生命里，若他们走进不了你的内心，就只会把你生命搅扰得拥挤不堪。很多人一辈子都在做加法，多交朋友啊，多攒人脉啊，多攒热闹，可是活到一定岁数才发现，真正让你累的不是事多，是人多。那些走得太近的关系，期望太高的友谊，最后都变成了压在身上的石头。所以奉劝一句，别轻易和朋友去长途旅行，实在想去，好，那下面这三点你最好记着。第一，控制时长，最好别超过三天。一日游、两日游是友情保鲜期，超过三天就是保质期的最后一天了。这时候该暴露的都暴露了，该忍的也都忍到头了，再继续下去只会两看相厌。旅行不是越长越好，越长的旅行越是在透支关系。与其硬撑一周然后绝交，不如只玩两天，大家都高高兴兴回家，下次还能约。记住，再好的关系也经不起天天绑在一起，你绑得越紧哈，朋友跑得越快。第二，提前说清楚钱和行程，钱和行程出发之前就要商量清楚。这些事儿啊，不怕说得细，就怕不好意思说，把丑话说在前头反而是对关系的保护。行程也一样，别一个人拍板，大家一起商量嘛。很多友谊不是毁在钱多钱少上，而是毁在不好意思说上。你忍着不说，他以为你乐意，你委屈自己，他压根不知道。旅行嘛，是为了开心，不是为了考验谁更懂事儿。你痛快，他也痛快。第三，尊重差异，包容彼此的想法。真要跟朋友出去走几天，就得学会包容，别指望对方什么都顺着你。很多人以为朋友之间就该步调一致，想法相同，但凡有一点分歧就觉得关系不到位了。可事实是，再好的朋友也不可能事事合拍。这差异本身其实不是问题，问题是你不允许这些差异存在。要想有一段愉快的体验，就要懂得包容，不要想着强行去改变对方，要学着去接受你们之间的不同。旅行中最舒服的状态不是你就要跟我一样，而是你想怎样都可以，我尊重你的选择。你给别人留出空间，别人才会给你留出余地。别觉得分开就是不团结，成年人最大的体面是尊重彼此的选择，包容彼此的差异。能一起走一段是缘分，走不到一块也别强求。旅行是为了开心，不是为了证明友情。其实啊，旅行中的相处之道就是朋友之间该有的样子。别指望一场旅行能改变什么，也别因为一次不愉快就否定所有。真正的朋友是那种你不用说太多他就知道怎么做才妥当的人。守住分寸，彼此包容，不管在哪里，关系都能长久。周国平说过，再好的朋友也应该有距离，太热闹的友谊往往是空洞无物的。人和人之间最舒服的状态不是时刻黏在一起，而是各自独立，彼此照见。你不必费心地迎合谁，也无需委屈成全谁。把期待放低，把尊重放实，把包容放心里。往后余生，愿大家把时间花在让自己舒服的人和事上，所遇皆良人，所行皆坦途。所以找到这样一首歌，我觉得还蛮好听的，来自于周深的《亲爱的旅人》啊。当我们在路程之上的时候，我们都是旅人。

我觉得周深的音乐啊，一直都属于那种，就是他声音非常的温暖。那这样一篇文章分享之后呢，也希望大家可以从文章当中有所收获吧。守住分寸，彼此包容，不管在哪里，关系都能长久。可能不单单指的是旅行，而是人与人之间的相处，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人和人之间最舒服的状态，不是时刻的黏在一起，而是各自独立，彼此照见，谁也不必费心的迎合谁，也无需委屈成全谁。所以呢，把期待放低，把尊重放实，把包容放在心里。今天的节目行程也到此告一段落，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相约在下次的节目当中，拜拜。

联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

0: 林郭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乐。
1: 哎呦喂，我说你这怎么开的车门啊？幸好我躲得快，不然啊就撞上去了。
2: 哎呦，实在不好意思，刚才下车太着急，没太在意呀。
1: 以后注意点儿。
2: 一定一定。
3: 小伙子，你以后下车开门啊，用荷兰式开门法，就不会发生刚才这种情况了。
2: 荷兰式开门法什么意思啊？
3: 这荷兰式开门法就是下车时用距车门较远的那只手来开车门，这样你的上半身会自然转动，头部会自然往外看，这样一套完整的动作能避免很多不必要的事故呢。
2: 哎呦，好办法，这我得赶紧呢跟大伙儿去宣传一下。
3: 合适开门，一个小小的举动，让你我感受到一个城市的善意。
4: 为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凸起来的路呀？
5: 孩子啊，这呀叫盲道，是专门供盲人。

0: 行走的。
1: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路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他们是不是也看不见路呀？
2: 生活无情地剥夺了他们本来明亮的眼睛，让我们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3: 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既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他人的一种尊重，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健康生活，幸福未来。
4: 春日，我们跟随候鸟的翅膀，探访江南烟雨里的古镇。盛夏，与你潜入海底，聆听珊瑚与海岸线的私语。金秋，踩着落叶的节奏，漫步南山的红叶大道。寒冬，围炉夜话，

0: 什么，
1: 又能镇定安神的。
0: 给您来杯奶茶，您看行吗？
1: 还要神清气爽的
0: 柠檬汁，
1: 还要精力充沛的
0: 咖啡，
1: 让我觉得时间过得很快的，快乐又充实的。你明白我想要的是什么吗？
0: 明白。

好，听众朋友们，欢迎来到旅行四季，我是主持人阿蒙，这里是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调频97.5兆赫，以及汉综合广播调频。

直播节目。同时呢，我们的节目呢在周一、周三、周四、周五会不间断的为大家送出更多的文旅方面的讯息。好，很多朋友呢已经在考虑哈，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些全新的话题进入到节目直播了。我们呢邂逅一场完美的约会。今天呢，我们会和大家一起延续上周的一个文旅课题，就是我们会开辟一个联动节目，邀请各旗县的文旅的相关的一些从业人员和我们的官方代表哈，走进节目的直播间，和大家介绍一下2026年全盟各地的夏季文旅计划。那今天走进我们节目的哈，是上周提到的阿布嘎旗啊，作为这个黑马故里哈，这里呢有一个全新出发的文化园区，叫做孩子与马。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是阿布嘎旗孩子与马主题文化院的刘布赫刘经理呢，做客我们的节目，来一起介绍一下景区。我们今天呢，作为一个打卡的视角来关注一下，如果作为普通的市民朋友或者是外地的朋友，想要去我们的孩子与马主题文化院，到底要进行怎样的预约？有哪些的一些文娱项目和文体项目，还有亲子项目是值得大家留意的？稍后。

0: 星期一是红色的，怎么说？
1: 最好的朋友就要结婚了。
0: 星期二是橙色的，怎么说呢？
1: 新来的美女又换造型了。
0: 星期三是黄色的，怎么说呢？
1: 哇塞，黄色领导突然说女人了。
0: 星期四是绿色的，怎么说？
1: 幸福的同事都去郊游啦。
0: 星期五是黑色的，怎么说？
1: 啊切啊切啊切啊切啊切！家养的小猫还有过敏了。
0: 星期六是蓝色的，怎么说？
1: 厘米的猜想让我哭惨了。
0: 星期天是紫色的，怎么说？
1: 自己的生日被人遗忘了。属于我的一天究竟是什么颜色的？
0: 为每一天涂上你的色彩。
2: 低碳生活，共筑文明。垃圾不落地，城市更美丽。减少使用塑料袋，绿色低碳更环保。树立绿色环保观念，城市因你文明美丽。

0: 请您外出郊游时一定不能攀爬未开发的野山，必须选择正规路线，确保行程的安全有序。同时要随身携带口哨、手电等应急设备，以及应急食品、急救药品，保持通讯工具电量充足。进入山区后要严格遵守护林防火规定，不携带火种和违规用火。一旦发生受伤、迷路、走散等突发状况，要第一时间拨打报警电话求助，并且严格听从救援人员的要求和安排。在爬山时还要时刻留意天气变化，天黑前及时下撤至山下。登山踏青，安全先行。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
3: 随身垃圾不乱扔，
4: 垃圾污染危害大，
5: 保护环境靠大家，
6: 举止文明有修养，
7: 文明旅游好风尚。
0: 交流访谈，品味不同故事，杰出平凡，你我皆是主角。九九四新闻会客厅，我在这里等你。
8: 我爱旅行，我喜欢在旅行中感受生活的美好。
9: 海南，我来了！
10: 欢迎来到海南。
8: 在旅行中，我们分享绿色，实践环保。
11: 妈妈，矿泉水瓶要丢进蓝色的垃圾桶。
8: 在旅行中，我们发扬美德，践行文明。
12: 老奶奶，来，您坐这儿。
8: 在旅行中，我们见证时代的变迁。
13: 各位旅客，环岛动车组即将开行。
8: 在旅行中，我们也传承经典，弘扬文化。我们的旅行从未止步，我们在旅行中见证美好，感受幸福。

好，欢迎各位回到直播，我是主持阿蒙。听众朋友们呢，如果说您是刚刚打开收音机哈，欢迎您锁定心灵波乐盟我们的广播融媒节目啊，也欢迎收听正在直播的旅行四季。这里是心灵波乐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调频97.5兆赫，以及汉中广播调频99.4兆赫。旅行四季呢，带您用脚步去丈量草原，去目光遇见风景。每一期的节目呢，我们都会和大家一起打卡咱们

0: 民国的各地的特色文旅点位，解锁不一样的游玩好去处。尤其呢，在上周哈，我们有一个话题，就是2026年的锡林郭勒的文旅新推荐和新计划以及新玩法。咱们都知道哈，夏日的锡林郭勒草原呢是草木葱茏，风光正好的，很多朋友呢都在规划出游，甚至是啊远途或者近途的不同的特色的亲子游玩和团建聚会项目。那么今天呢，我们依然把话筒啊带到美丽的阿布嘎旗，我们呢要走进一座以马文化为核心的特色文旅园区，也就是孩子与马主题文化院。那今天呢，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阿布嘎旗孩子与马主题文化院的总经理刘布赫。那么首先呢，和刘总来打个招呼啊，刘总你好，欢迎来到我们的旅行四季。
1: 主持人阿蒙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开心做客旅行四季，也很高兴借助咱们广播平台和大家分享我们园区的特色与乐趣。
0: 好，欢迎刘总。相信呢，很多的听众朋友哈、对这座园区还是处于好奇阶段。那么首先呢，邀请刘总简单的和大家来说一说哈，咱们文体这个主题的文化院的一些概况，比如说整体的一些定位呀，特色究竟是什么，还有它的名字的来由，为什么会叫做孩子与马。
1: 好的，主持人，我们园区呢是锡林郭勒盟首个集马文化传承、男儿三义体验和亲子研学游于一体的综合性草原文化体验基地。为什么叫孩子与马呢？是因为我们坚信草原的未来在孩子，而草原的灵魂在马。我们园区占地面积约39.9万平方米，坐落于阿布嘎旗，深度结合草原传统马文化、民俗文化，打造一个集亲子游乐、非遗体验、运动休闲、团建度假、夜间演绎于一体的综合性草原文旅园区。不管是家长带孩子出游，还是朋友结伴游玩，还是企业团建、研学旅行，在这里都能找到合适的体验项目，也是我们阿布嘎旗重点打造的特色文旅打卡地。
0: 说到这里啊，很多朋友已经是非常非常的期盼哈，有机会能够一睹咱们园区的风貌。那么这是一座全业态的综合文旅园区，听起来就觉得很有意思。那接下来哈、咱就慢慢的聊，因为节目时间还是非常非常充足的哈。今天呢，我们就邀请刘总带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全方位的通过电波去云游这座草原乐园。咱们先来说一下哈，就是我们拿到的这个园区的整体的一些视频呀，包括一些介绍和资料呢，我们就了解到一个情况，就是咱的园区啊和那些传统我们认知当中的园区好像还不太一样，主要呢是沉浸式的互动游玩。那首先呢，就是最受大家欢迎的哈，在开园时期就是广受好评的十大主题闯关的打卡，还有所谓专属的马超的玩法哈，这个超是钞票的钞。很多的游客呢游玩之后回来都说呀，哎呀有意思，趣味感很好。那么在这里呢，能不能邀请您哈和大家去具体介绍一下这些游玩项目是怎么设置的，我们要怎么玩才更有意思呢？
1: 没问题，这也是我们园区的一大亮点。打破了这个传统景区单纯观光的模式，游客呢一入园就可以免费领取我们的任务卡。园区呢设置了10个闯关点位，同时呢全程还有趣味的这个 NPC 互动，大家按照这个任务卡上的提示穿梭在这个园区的各个角落，完成小挑战、趣味小游戏等。每当这个游客呢顺利通过一个关卡，就能领到我们园区的这个模拟货币，叫做马超，这也是结合我们草原马文化设计的，本身呢就很有纪念意义。大家集齐马超之后，可以到我们的兑换中心免费参与幸运抽奖，还可以兑换这个儿童玩具、体验券、草原特色礼品等等。整个过程呢就像闯关寻宝，游客们玩得不亦乐乎。
0: 而且呢，我看到是大人孩子哈、好像是一起在整个的这个打卡的过程当中哈、有一些非常的入境的感觉。我觉得这个设计是很有新意的哈、尤其是想到咱们一边能逛园区，一边呢还能做做小任务，还能赢到奖品，这个体验感呢就是非常拉满了。那么我想问您一下哈、这些闯关的关卡啊，它的难度是不是很高呢？如果是家长不陪同的情况下哈、像一些这个孩子们可能自己的游学，那么他能不能独立完成呢？
1: 这点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我们的关卡难度分了不同的等级，整体呢是以这个趣味休闲为主，没有复杂的挑战。低龄的小朋友可以在家长的陪同下参与，大一点的孩子呢可以完全独立闯关， 主打全家同乐，也是专门为亲子家庭设计的互动项目。
0: 嗯，那我明白了哈，就是来一个咱攻克一个，来一双咱攻克一双，一家三口四口咱们随便加吧，咱园区哈都是全方位的互动。所以说呢，整个的这个打卡啊，我觉得就是兼具了趣味性和普适性。因为很多的家长朋友可能也是比较好奇哈，那么已经啊想要带着孩子去体验一番了。那么闯关打卡之外哈，咱园区还有哪些适合全家游玩的基础项目？比如说哈，也有一些其他的家庭成员在其中，我们这个全家乐这样的情况的话，我们有哪些推荐呢？
1: 除了闯关呢，我们还有专门的这个猛犸投喂的体验区。
0: 嗯，
1: 小朋友可以和近距离和咱们的马儿互动，亲手投喂，既能亲近，也能了解这个马匹的生活习性，兼具游玩和科普的意义，也是我们孩子与马这个主题的核心体验项目之一。
0: 哦，也就是说啊，一边玩游戏，一边呢还能和这个小马互动哈，沉浸式的感受草原的马文化，这个体验确实很难得。那么说到咱们草原的文化哈，刚才您提到了这个《男儿三义》里面骑马、博客、射箭啊，可以说是最具代表性的了。那么咱们园区呢，也把这三项传统的民族体验哈做得非常专业，而且呢，据说还新增了射击项目。那接下来呢，刘总给咱们简单介绍一下这一部分的内容哈。
1: 好的，传承草原民俗文化呢，是我们园区的核心方向之一，所以我们重点打造了草原三义体验区，同时呢，升级了射箭射击体验馆，丰富游玩的选择。首先是骑马的体验，我们配备了资深教练，是我们的明星教练苏龙嘎，以及多名专业的驯马师。园区里呢，马匹也是经过这个挑选，性情温顺的，不管是零基础的小朋友，还是我们的马术初学者，都可以一对一学习骑马技巧，慢慢体验策马草原的感觉，圆大家一个草原骑士梦。
0: 对，那接下来呢？
1: 然后是传统博客，这是我们内蒙古经典的民俗运动，现场教练会手把手教大家这个学习基础动作，同时讲解这个博客背后的礼仪和文化，让大家不只是玩，更能读懂这项民俗的内涵，感受草原民俗的魅力。
0: 对，尤其说到这个博客哈，它不仅仅是运动，它是一种草原文化的载体，可以近距离的学习体验，也机会很难得哈。而且我冒昧的问一下，这个传统博客哈，男生女生都可以试对吗？
1: 对
0: 啊，所以这个时候呢，就打破这个性别的这个界限哈。尤其很多的女汉子们也可以去上去显显身手啊。还有呢，就是刚才提到的射箭和新增的射击项目，这两个特色又是哪些呢？
1: 我们的射箭射击馆这个品类很齐全，射箭板块呢包含传统弓、复合弓、反曲弓，三种主流弓型，新手入门呢，爱好者进阶都可以满足，全程有专业的教练指导，安全又专业。
0: 嗯，这个确实是很多朋友比较担心的哈，就是说我们自己啊没有办法独立完成，所以尤其是新手这边可能是比较有一些障碍，但是我们的这个教练是全程专业陪练，所以大家呢可以稍微的放心一点哈。
1: 在此基础上呢，我们新增了这个电子气步枪、电子手枪体验，全部都是安全合规的电子设备，趣味性强，大龄儿童和成年人都可以体验，也弥补了很多游客想尝试这个射击项目的需求，让运动体验更加多元。
0: 对，其实说到这里啊，很多朋友可能近距离接触这样的机会特别少，就比如说我上一次看这个电子气步枪和电子手枪这一系列的这个射击比赛啊，还是在这个电视荧屏上，还是奥运会。对，我们普通人很少能接触到这样的东西啊，但是随着现在啊，人们对于自身的一些这个体育的体能的需求啊，或者是一些文化的一些认知啊提升啊等等，我觉得这种体验哈，它是独一无二的，这绝对呢要比我们平时日常所能接触到的一些普通的运动哈，要更具有一些这个相对来说哈拔高层次的这个需求。所以说呢，安全合规的电子设备，这个呢就是园区的一大特色，我们的整个的这个设备力量是非常雄厚，是吧？
1: 对，
0: 所以说呢，听起来整个项目是非常丰富的，尤其这个民俗体验哈，加上新潮的体验，二合一，既动又静，动静结合。那么很多朋友呢还是会反复的强调这个安全问题，尤其说啊，我自己我能顾得上，这孩子我交给你们我还是打嘀咕。那么说到这里哈，咱们在安全保障方面，我们又做了哪一些可能大家想象不到的一些多的一些工作？
1: 安全呢永远是第一位的，所有运动项目都有我们这个专业的工作人员全程看护指导， 场地设施呢，我们定期检查，运动器材也会根据这个体验者的年龄。

0: 行身高做一下区分。同时入场前呢都会讲解这个安全规则，全方位保障每一个就是游客游玩的安全，大家可以放心体验。
1: 对，但是作为这个文旅节目的主播哈，我们还是有一个温馨提示，就是我们一定在接触这一系列项目的时候呢，完全的服从于在场的一些安全员的一些引导，还有教练的一些这个安全提示，切记不能任性哈。因为大家本来想的是啊，我见到了好奇，我打卡，我拍照，但是忘了正规的一些这个步骤，很可能就会和安全失之交臂哈。这个也是要同时提醒大家的，放心体验的同时，一定要听从现场安全指挥员的一些相关的部署啊。所以呢，您看。专业的团队保驾护航，大家一听还觉得呵安心了，我们可以去玩了是吗？那么这个板块呢，集文化运动体验于一体哈，也是咱们园区的一大核心亮点哈。那再接下来我们呢继续带您去逛，我们逛完了游玩还有运动的一些单个的项目和区域，但是很多朋友呢说呀，我出游我就喜欢休闲放松，比如说我们朋友啊出来一起，我们有一个小聚，或者是公司哈有一个团建，它这个规模是上档次的，所以说呢，咱们园区还有大型的户外露营基地和专业赛马场，我觉得很适合这一板块的需求哈。那么这一块刘总呢和大家来简单的说一说，让大家有更多的选择。
0: 好的，主持人，我们园区呢，拥有一片这个大型的户外露营基地，地处呢我们园区的东南角，视野开阔，风景优美，场地呢可以承接企业团建呀、私人派对、家庭聚会、好友聚餐，这些各类活动。同时，我们配备了这个户外自助烧烤的设施。游客们可以自己带着食材，在草原上吹着晚风，品尝美食，体验纯粹的这个草原休闲时光。另外，我们这个园区还有这个标准的室内专业赛马场，场地规格完善，设施齐全。平日里呢，这里是大家拍照打卡。观赏这个场地风光的好地方。每到夏季，我们还会依托咱们的赛马场举办各个苏木嘎查的这个专场纳达木大会。
1: 刚才呢我还想说啊，整个的这样的一个配套园区哈，它是把您能想到的都给您想到了，也扫清了很多朋友的一些后顾之忧哈。比如说像企业团建、私人派对、家庭聚会、好友聚餐，私密性、安全性、配套设施都有了，我们不用想着说哎呀每次我出个门啊还得这大包小包，大工具小工具我兜上，还得担心这担心那的，还得担心这个事后的一些问题等等。在这里啊，我们都是合情合理、合规合法，一切都给大家想到了，对不对？另外就是刚才提到的这个室外专业的这个赛马场了哈，我觉得可能很多的朋友平时就是马术训练的爱好者，要是想这个小试牛刀的话，您选这儿应该是不会错过。而且呢，刚才我们提到这个夏季大达慕是吧，咱们是草原的专属的一些盛事。那么说到这里哈，我们园区这里啊，我们的这个嘎查专场的纳达慕大会等等哈，这一类类型融入到这个文化园区里，我们的内容是不是更丰富一些呢？给大家来说一说。
0: 好的，主持人，纳达慕内容啊十分的丰富，有我们传统的赛马，还有博客表演，民族歌舞、特色美食、民俗市集应有尽有，汇聚了这个草原最地道的民俗风情。每年纳达慕举办期间呢，都会吸引大量的这个本地群众还有外地的游客前来参与，也是我们阿巴嘎奇夏季文旅的一大招牌活动。
1: 那说到这里哈，这个赛马场的兼顾日常打卡，还有大型的民俗演艺活动哈，而露营基地呢又能满足休闲聚会，又是一静一动，适配了不同人群的需求，我觉得这个整体规划是特别全面的。那么针对这个亲子家庭哈，园区有没有专门的打造的生活区哈，就比如说解决大家吃饭啊、休息休闲的一些需求呢？
0: 有的，我们专门打造了孩子与马专属这个亲子游玩生活区，叫孩子与马乐园。首先这个儿童有专属的就餐区域，环境呢又干净又温馨，专门适配咱们小朋友的用餐习惯，解决亲子出游就餐的问题。而且呢我们还有这个网红打卡点，叫云边星舱。
1: 这个很好听哈。
0: 里面设置了这个有亲子拼豆的手工项目，家长可以带着孩子就是一起动手创作，增进这个亲子互动。同时呢还有这个网红零食，草原特色小吃，精品玩具店，还有休闲游戏区，吃喝玩乐，以战士配齐，家长们呢可以放松休闲，孩子们也能尽情玩耍。
1: 对，我觉得孩子们可以在这里交到很多的好朋友哈，比如说

0: 像我们家的小朋友非常喜欢这个拼豆，对，他是拼豆的狂热的追逐者哈。如果说来这里又能一边拼豆一边呢认识朋友啊，休闲娱乐为一体，我觉得真的是整体来说哈，全流程都考虑到了，看得出来咱们园区在服务和细节上也是花了很多的小心思哈。但是呢也不得不说呢，现在很多游客啊，他的这个要求也是很高级，他要这个有一个白加黑的这样的一个全天候的游玩。什么意思呢？我不是说匆匆忙忙，我要干嘛呀，我要从从容容，我要游刃有余，白天玩的尽兴，晚上呢也希望有一些精彩活动。那我了解到咱们园区的这个夜间项目哈，是区别于其他的草原景区的核心亮点的，比如说这个篝火晚会哪里都有，但是咱的篝火晚会不一样哈，咱还有这个非遗大铁花，这光听名字就特别的震撼。您这边呢就跟大家来介绍一下这个夜间演绎到底有哪些特色吧。
1: 没错，这也是我们园区的王牌特色，真正做到这个白天欢乐不停，夜间呢精彩不落幕。首先是咱们草原篝火晚会，每天晚上我们在这个露营地准时开始，所有到场的游客都可以这个自由参与，大家围着这个篝火一起唱歌啊跳舞，互动联欢，沉浸式感受草原人民的热情与豪爽，氛围感特别的足。而最重磅最受这个游客喜爱的就是非遗大铁花是实景演绎。表演场地呢设置在我们这个赛马场的中心，当这个夜幕降临的时候，漫天铁花凌空绽放，万千星火洒落在这个草原之上，场面呢恢宏壮丽，流光溢彩。打铁花是传统的非遗技艺，视觉冲击力极强，也是大家夜晚拍照打卡啊留念的必看项目，为草原之夜增添了满满的浪漫。
0: 对，而且呢很多朋友可能也是对这个打铁花哈特别特别的有这个自己的一份怎么说呢信念，因为我们之前看到屏幕上哈，它是呈现的是一种什么的流光溢彩，但是现实版我们看到可能又是完全不一样的感触了。你会发现人啊，这种人文的这种关怀，它会出现的更加的显得突出，整个的这个画面呢就更加的美好。所以说呢，当草原篝火配上千年的非遗打铁花，想想那个画面哈，我觉得只有两个字能形容，就是震撼。那额外问一句哈，咱这打铁花表演每天都有吗？平均的表演时长大概是多久呢？
1: 在这个旅游旺季啊，篝火晚会和打铁花都会常态化上演。打铁花每场表演时长适中，节奏紧凑，观赏性很强，很多游客都说这个专门为了打铁花也要来我们园区看一趟，
0: 就专门来了。
1: 对，
0: 就冲着咱这个招牌，是不是？
1: 就是。
0: 对，所以呢这个夜晚不容错过的视觉盛宴哈，到这里呢我们也是把白加黑的各类项目都

0: 们园区哈到底适合哪些人群前来游玩，也让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哈稍微再放放心。最关键的是四季游玩哈又有哪些不一样的看点，比如说夏天我们主打就是这些刚才介绍的环节，其他的季节也有哪些我们值得推荐的项目呢？
1: 好的，主持人，我们园区呢业态多元，适配性非常的广，亲子出游啊，情侣度假，朋友结伴，企业团建，研学旅行，民俗文化体验都非常合适。而且我们园区呢四季皆有风景，四季皆可游玩。春赏草原新绿，夏玩那达慕看夜间演绎，秋品草原秋色，冬天呢体验别样的草原风情，尤其是夏季是这个游玩旅游的黄金时节，活动最多，体验也最丰富。这个未来呢我们也会持续丰富游玩业态，优化我们的服务品质，深耕草原马文化，努力把孩子与马主题文化院打造成阿巴嘎奇的文旅标杆，也欢迎各地的朋友走进阿巴嘎奇，走进我们园区，感受阿巴嘎草原带来的独特魅力。
0: 好，听完刘总的介绍哈，相信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都已经心动不已了哈。这是一座融合了传统民俗、新潮玩法和亲子互动以及夜间演绎的草原四季文旅园区哈，也和我们的节目哈不谋而合，我们是旅行四季，咱们是草原四季，所以说呢，这个地方呢是值得大家亲自前往体验的。那么时间也是过得很快哈，我们本期的旅行四季的这个采访环节到这里呢也接近尾声了。我们再一次感谢阿巴嘎奇孩子与马主题文化院的总经理刘步赫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带我们全方位的云游园区分享了这么多精彩的游玩项目和草原文化。再次感谢刘总，同时呢也借这个机会哈，邀请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各位游客，在闲暇之余呢能够走进美丽的阿巴嘎奇，打卡孩子与马主题文化院，赴一场欢乐又难忘的草原之旅。
1: 谢谢主持人，也谢谢所有听众朋友们，我们在阿巴嘎奇孩子与马主题文化院欢迎大家的到来。
0: 好，那说到这里哈，还不能结束，因为呢刘总必须要告诉大家，我们的精准定位就是孩子与马主题文化院是吗？我们怎么样能快速的定位到我们的园区呢？
1: 在我们的这个导航上搜索阿巴嘎奇孩子与马主题文化院就会精准的到达。
0: 对，所以呢放心哈，高德不会骗我们，百度不会骗我们，我们只要跟着导航走一定能够找到园区。因为很多朋友呢他碍于这个交通方面哈，可能是相对来说这个钝感力比较强，怕自己呢一个人开车不方便。那么我们这边哈园区也给大家留个联系电话，如果说您需要这个迎接服务哈，比如说我们要引导服务的话，也可以联系一下刘总，方便留一个我们的这个联系方式吗？
1: 可以，没问题。
0: 对着镜头说一下。
1: 好的，联系方式呢是18147987222，就是732。
0: 好，非常的好记哈。如果说有任何不明白的，你也可以哈，在我们的这个西蒙融媒。我们的旅行四季啊专门推出了这个视频的这样一个环节，您可以关注西蒙融媒聆听这个微信公众号，在首页呢我们会把这期节目呢融合成一个短视频作品，届时呢我们会把这个刘总刚才留的联系方式呢打在下方。如果说有任何哈我们市区的朋友怕定位不到的、怕找不到的、需要迎接服务或者需要其他一些配套设施服务的哈，或者咨询的，我们都会给大家做一个具体的通联的一个需求。也希望呢通过我们节目的引流哈，让更多的朋友能够解锁咱们的阿巴嘎奇孩子与马主题文化院。好，那也希望哈下期的节目更精彩，大家能够持续关注我们的直播。再次感谢刘总做客我们的节目，和大家一起道声再见。
1: 好，再见。

0: 进世界，繁华落幕，总有那么些人站在太阳的方向，身后的余晖蔓延开来。花花世界，步履匆匆，走过来过的人太多，总有那么些人仍定格在某个地方，思念之情逆袭而来。或许遇见是一种缘分，是开始，也是初恋的归宿。金光璀璨的夜，此时此刻的你正错过谁，又或者正遇见谁，开始或结束着怎样的一个故事。其实人群中我看见你，今日我看见你在人群中。
1: 每个人对未来充满想象，我们又该如何创造未来？是开启万物互联时代，数字经济引领，打造舒适生活，是全方位全过程推进绿色规划，实现碳中和目标，是工业互联赋能，创造生产奇迹，是国力强盛的体现，凝聚民族自豪感。一带一路与世界紧密互联，是发展航天事业，探索未知领域，推进高质量发展，开创更美好未来。
2: 热爱，有人以努力致敬梦想，

天都会出现在你的餐桌上。你知道我是怎么从一粒种子变成一碗米饭的吗？春天，农民伯伯拉着牛大哥犁地，那时我还是一粒水稻种子，我在松软的泥土里发育，长成一株禾苗。然后农民伯伯插秧，把我种进田里。我慢慢长大，会生病，会生虫，经历风雨的洗礼。农民伯伯定时给我拔出野草，并喷洒农药，让我茁壮成长。我喝饱水，晒太阳，抽穗开花。就这样，我的个子越长越高，浑身金灿灿的。农民伯伯把我收割下来，成了稻谷。终于到了收获的季节，经过晾晒和脱壳，我就成了一粒米。但这还没有结束，经过杀菌灭虫包装处理，我会在商场超市和大家见面。一粒米一滴汗，虽然我很渺小，但却来之不易。希望大家珍惜我，珍惜每一粒米，感恩每一粒米辛勤劳作。

闪烁的星空下

不及我见到你的那一刻，错过了落日，我们还有满天繁星。新的故事会在夏日汽水的碰杯中开始，也存在于夏夜的车水马龙当中。爱上一座城，这感觉就很夏天。

0: 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1: 这里是没有橱窗的唱片店，这里的音乐孤独超或悲伤，
2: 孤岛
1: 或温暖或开心，形形色色的人来这里寻找音乐，或者寻找自己人生的答案。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

是当我在的时候他们已经存在，当我不在的时候他们依旧存在。

0: 有时候在梦中，我听到久违的音乐，他们总是没有声音的，记不起来了，是那首，对，就是那首。城市里，林林总总，
1: 林林总总，
0: 过客匆匆，
1: 过客匆匆，
0: 有一抹。一抹青青，由这个声音开始。
2: 用我的方式分享生命旅程中的有声日志。
0: 持续两分钟，再两分钟，
1: 两分钟。
0: 这样一个声音之后，所有的音乐
1: 如何聆听？
0: 该如何聆听？
1: 如何继续？
0: 该如何继续？
1: 已经
0: 完全不重要。欢乐调频，和你一起，城市音乐漫游，
1: 城市。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2: 音乐不停，快乐加倍，天天音乐节，你的点歌，你的故事，由我们为你专属放送。天天音乐节，今天想听什么？
3: 忙碌的日子里，需要一点音乐的温柔相伴。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锡林郭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和交通广播正在并机直播的天天音乐节，我是主持人苏日谷。在节目开始之前，我们一起来关注最新的天气情况。不论春暖花开还是烈日炎炎，不论秋高气爽还是寒冬腊月，天气早知道呵护您的365天。 一起来关注天气。 11号晚8点到12号晚8点， 锡林浩特南部、阿巴嘎旗大部、苏运特左旗、二连浩特、苏运特右旗、镶黄旗、正镶白旗、泰布寺旗、正蓝旗、多伦县有小雨，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偏南风4级。 来关注锡林郭乐盟未来24小时城镇天气预报。 锡林浩特晴转多云12度到28度， 巴彦胡舍镇晴转多云10度到28度， 乌里雅斯泰镇晴转多云12度到29度， 巴拉噶尔高乐镇晴转多云10度到28度， 别利古台镇小雨12度到27度， 满都拉图镇小雨16度到29度， 二连浩特市小雨16度到30度， 塞罕塔拉镇小雨16度到29度， 新堡拉格镇小雨14度到25度， 明安图镇小雨9度到25度， 宝昌镇小雨9度到23度， 上都镇小雨9度到25度， 多伦诺尔镇小雨8度到25度。 再来关注锡林郭勒盟4A级旅游景区的天气预报。 原上都遗址小雨8度到24度， 贝兹庙晴转多云12度到28度， 蒙古韩城晴转多云10度到28度， 乌兰舞台景区晴转多云9度到27度， 乌拉盖九曲湾晴转多云9度到27度， 乌拉盖布林泉景区晴转多云8度到26度，乌拉盖野狼谷晴转。

0: 多云，七度到二十五度。泰普斯御马苑小雨，八度到二十二度。二列浩特恐龙地质公园小雨，十六度到二十三度。二列浩特市国门柳景区小雨，十五度到二十九度。多伦湖景区小雨，七度到二十四度。正镶白旗星空文化旅游营地小雨，八度到二十四度。最后来关注公路交通气象条件预报。十一号晚八点到十二号晚八点，全蒙各主要路段多云见晴 ，S32 路段、G209 路段、S22 路段、G510 路段、G239 路段、S304 路段、G303 路段、G1013 路段、G331 阿巴嘎旗以西路段有小雨，伴有强对流天气。提醒司机朋友们出行时要稳驾慢行，保持车距，注意交通安全。
1: 音乐不停，快乐加倍，天天音乐节，你的点歌，你的故事，由我们为你专属放送。天天音乐节，今天想听什么？
2: 用歌声治愈时光，天天音乐，让美好随音乐流淌。
3: 忙碌的日子里，需要一点音乐的温柔相伴。

0: 音乐不停，陪伴不止。欢迎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天天音乐节，您可以调频到99.4或97.5进行收听，也可以锁定云听或西蒙融媒APP进行同步关注。今天是星期四，我们为大家奉上的节目主题叫做新歌速递，一共给大家准备了7首全新单曲，每首歌曲都藏着一份旋律的惊喜。
1: 人生呢，本身就是一场单向的旅途，沿途的风景万千，来来往往的人更是数不胜数。有人陪你走过一段泥泞，有人陪你看过一程繁花，但大多数的时候，我们终究是要学着和离别和解。那些匆匆擦过的人，都成了生命当中难以忘怀的过客。没错，相信每个人呢，心里都有这样的一段关于过客的回忆。而王超然的这首歌呢，叫做《生命里的过客》。 就用最朴实醇厚的嗓音把这份藏在心底的遗憾与释然唱得恰到好处。他的嗓音呢，自带故事感，没有刻意的炫技，没有复杂的编曲，旋律呢也是缓缓流淌，歌词呢直白又细腻，把情感里的不舍无奈还有最终不得不放手的通透全部都揉进了每一句歌词当中。听这首歌呢，就像是听一位老友在诉说心事，轻轻的能够
2: 勾起我们心里那些尘封的过往，共情力呢是直接拉满了。接下来呢，就让我们静下心，聆听王超然带来的《生命里的过客》。

来自王超然的生命里的过客，有没有让大家心里泛起淡淡的涟漪呢？有的时候遗憾才是人生的常态，不过别沉浸在悲伤当中，接下来的这首作品呢会把我们拉进一片充满生机和希望的美好世界，治愈所有的情绪。没错，那说到天籁的嗓音呢，周深的声音永远是能给人惊喜的。这首和光同春更是把他的声音呢发挥到了极致。周深的声线呢清澈透亮，像山间的清泉，又像春日的暖阳，高音呢婉转空灵，低音呢也比较温柔绵长，把万物共生向阳而生的美好唱得淋漓尽致，仿佛闭上眼睛就能看到青山绿水，春暖花开的盛景。那听完呢瞬间就会觉得内心比较平静又充满力量。话不多说，我们一起来感受这份独有的天籁之语。

从春日的美好意境走出来，我们再来聊一聊最贴近我们生活的人间烟火。人生这条路说长不长，说短不短，有风雨兼程的奔波，也有平平淡淡的陪伴。而白小白一直都很擅长用歌声把平凡的生活唱进我们的心中。是的，白小白的歌声呢向来都是自带烟火气的。那这首人生路漫漫更是把人生的温柔与坚守唱到了骨子里，旋律呢舒缓治愈，没有 轰轰烈烈的词藻，没有跌宕起伏的曲调，却用最平时的歌词唱出了人生最珍贵的陪伴。这首充满温情的歌特别适合慢慢的细品。接下来呢，白小白的人生路漫漫送给大家。

0: 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当中呢，我们总是会被各种的琐事所困扰，能坚守一份初心，保持内心的清澈，其实是一件非常难的事情，而郁可唯就用一首歌曲唱出了这份纯粹。
1: 是的，郁可唯的嗓音呢一直都是温润又通透的，自带一种淡然的气质，那这首轻轻如我更是完美契合她的风格了。歌名呢就透着一股清新脱俗的感觉，歌曲编曲都简约干净，没有多余的修饰，把所有的重心呢都放在了歌声与情感上，在

在快节奏的生活当中呢，听这首歌总能让紧绷的神经慢慢的放松下来。接下来呢，一起来感受郁可唯《卿卿如我》的纯粹与美好。

0: 保持清澈本心的同时，我们面对人生的得失和缘分，也应该多一份豁达和从容。毕竟很多事情它都自有安排。下面这首歌曲是来自谭维维的《命里有时》，把人生的通透唱得淋漓尽致。
1: 是的，那谭维维的唱功呢，一直都是公认的实力派，嗓音呢既有力量感，又能精准地拿捏这种细腻的情感。这首《命里有时》呢，更是展现了他超强的演唱功底。歌曲编曲呢厚重也有质感，旋律呢层层递进，从开头的低音浅唱到副歌的深情爆发，情感过渡自然又饱满。谭维维呢用极具张力的嗓音把这份豁达与洒脱唱进了每一个音符当中，听完呢也会让人豁然开朗，学会放下执念，坦然地面对人生的一切安排。我们一起来听一听这首歌，感受这份人生的智慧。

0: 爱情从来都是美好又脆弱的，像薄薄的蝉翼，美得让人心动，却又需要小心翼翼的呵护。黄霄云的这首新歌就诠释了这份情感。
1: 没错，那黄霄云的唱功呢，真的是没话说，尤其是他高音的部分，空灵又有穿透力，情感表达呢也更是细腻入微。这首《爱如蝉翼》完全是宝藏情歌，歌名呢就充满了诗意。蝉翼呢轻薄易脆，恰如爱情里的甜蜜与忐忑。编曲呢也比较轻柔唯美，旋律呢婉转悠扬。我们一起来听听这首歌曲。

0: 从懵懂的孩童再到成熟的大人，我们终其一生都在学着书写自己的人生，而王铮亮的这一首一撇一捺就把人生的修行之道唱得温暖又有力量。
1: 没错，这首一撇一捺呢，立意格外深远。一撇一捺写个人字，一生一世学做人，歌词呢质朴无华，却字字珠玑，道出了人生最根本的道理。王铮亮呢，用醇厚沉稳的嗓音，把成长的感悟、做人的初心、人生的坚守全部呢都唱进了歌声当中，告诉我们人生就像写字，一笔一画都要认真对待，脚踏实地，坚守本心。我们一起来听一听这首充满正能量的歌声。思念的

0: 今天的新歌速递呢已经接近了尾声，七首风格各异的歌曲带给我们不一样的感动和感悟，每首歌曲都值得我们去反复的聆听，也感谢各位歌手带来的精彩作品，感谢大家的全程陪伴。是的，希望这些好听的新歌呢能够陪伴大家度过一个平凡又美好的日子，治愈生活里的小烦恼。那本期的新歌速递专场呢到这里呢就要圆满结束了，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1: 再见。

0: 基雷浩特是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1: 源自奈曼奇天然馈赠，在外旅州孕育珍稀中华麦饭石蛇，历经一年岩层渗透，麦饭石释放钾、钙、硒等矿物质，造酒清冽活性好水 ，pH 7.8，天然弱碱，入口柔滑回甘，每一滴皆大地馈赠的矿物能量，天地泉喝得到的中华麦饭石精华，乐然滋养每一尝。麦饭石水进驻西林郭勒，幸会四季餐厅匠心甄选。麦饭石水富含矿物滋养，开启健康饮水新体验。订水热线0479-888-1818-150-4759-9999-186-4791-1844。
2: 在黄河臂弯环抱的河套平原，每一滴河水都承载着千年的耕耘与希望。
3: 爷爷爷爷，刚才电视里说咱们河套成了节水型示范灌区了。
4: 节水示范区，咱家在地祖祖辈辈都是大水脉灌，水哗哗一浇，地全泡透，咱家才能吃饱喝足，再还能变花样了。
5: 周叔啊，你看这大水漫灌虽然是省事儿，但是六成的水都白白蒸发渗漏了。现在呢，咱们推广的智能水肥一体化系统能精准控制浇水量，还能把肥料啊直接送到庄稼的根上。
3: 而且你不是说了吗，河套的水要留给子孙后代。
5: 周叔，改用节水灌溉以后啊，每亩能节水40%，增产30%呢。
4: 怎么省？那咱们也响应号召，赶快用新技术浇地吧。
2: 从漫灌的水花到精准的滴灌，从凭经验种地到智慧农业，河套儿女正以科技为笔，以节水为墨，在北疆大地

0: 20年前，他们集聚在飞天梦想下，成为肩负实现中华民族千年飞天夙愿的航天员。
1: 我自愿从事载人航天事业，甘愿为载人航天事业奋斗终身。
0: 20年间，他们践行承诺，在浩瀚苍穹画出了龙的轨迹。牢记使命，时刻准备再次刷新进军太空的中国高度。
2: 我渴望再上一次太空，再当一回先锋，再打一场胜仗，继续在筑梦九天的新长征路上阔步前行，把中国航天员的无限忠诚镌刻在浩瀚太空。
0: 问鼎苍穹心向党，矢志航天敢追梦。致敬英雄航天员群体，致敬这个伟大的新时代。
3: 知识产权是人类智力劳动成果的专有权利，也是社会财富的重要来源，需要全社会共同保护。保护好知识产权，让劳动成果受到尊重，才可以孕育出创新的种子。智力劳动，踏筑起创新之潮，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这是一个充满热情、活力与梦想的盛会，是一场属。

0: 收音机前亲爱的同学们，小伙伴们，晚上好呀，欢迎大家来收听今天的节目。这里是来自于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FM99.4 兆赫，在每天晚上的6点到6点半为小朋友们带来的少儿直播节目《成长嘉年华》，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小童姐姐，欢迎小朋友们来到今天的节目当中来做客。今天小童姐姐准备了好听的故事、有趣的小笑话，还有动听的儿歌，希望小朋友们能够喜欢。今天的童话宝盒《小王子》的故事已经听完了，接下来就要听听小童姐姐给大家讲故事。我又带来了大家的老朋友笨笨狼和聪明狐，他们俩之间每一次碰撞都会发生有趣的火花。好啦，今天呢，他们之间又会发生哪些有趣的故事？那么待会儿打开宝盒就知道啦。应当乐园还有有趣的小笑话和小朋友们一起来分享，最后就是一首小朋友们都会唱的儿歌《小燕子》送给大家。接下来先听故事吧，打开童话宝盒。
1: 图生爷爷笔下的丑小鸭、打火侠，格林兄弟童话中的小红帽、白雪公主，还有皮皮鲁和鲁西西、怪老头、小飞侠，好多好多的童话故事陪伴了我们度过快乐的童年。童话宝盒把这些礼物送给爱听故事的小伙伴，让你们插上想象的翅膀，飞向美好的童话王国。

和聪明湖新城市系列故事战神手册。每个月初，聪明湖就请笨笨狼给他修理墙壁，因为差不多每一天他的身上啊就会添加一条小刀刻下的划痕，不出一个月他就变得面目全非，惨不忍睹了。害得聪明湖的墙壁变成这样的人不是别人，就是他们的老朋友火药猪。在梅亚梅小镇，没有谁的脾气比火药猪更坏了，只要一丁点小事惹到他，他就横眉立目，挥拳相向，不把对方当鼓敲一阵子就不算告一段落。当然了，给他坚硬的拳头当鼓最多的就是我们故事当中的主人公聪明狐了。自打有一回从窗口泼洗脚水给火药猪进行了一次免费洗脸之后，聪明狐就和火药猪的骨结下了不解之缘，三天两头的被火药猪敲上一阵子，聪明狐把这看作是奇耻大辱。为了表示不忘耻辱，他在当鼓第二天临睡的时候就在墙上刻一道，要是哪天的划痕又深又长，就表明这一天当鼓的时间又长，所受的痛苦又大。You give your hand a shake。今天临起床，聪明狐盯着墙上一道又深又长的划痕，禁不住咬牙切齿的。没想到昨天随手丢了一个香蕉皮，就又招惹上了那头臭猪。是他自己踩上了香蕉皮，却来怪我。哇，我笑高了！聪明狐气愤的大叫。

0: 为什么每次出丑卖乖、丢人现眼的总是我？哼，我可没有霸占他们的癖好，我要把他们送给那头臭猪，让他天天去划他自己的墙。聪明狐跳下床就往笨笨狼家走。哼，我要让笨笨狼修理一下墙壁，从明天起墙壁上刻下的每一道就是火药猪的痛苦啊。笨笨狼正在家里看书，看见聪明狐走进来，赶紧把书藏到了背后。我说笨笨狼，看你现在悠闲的样子。
1: 嗯，是不是你的墙壁又该抹平了？
0: 啊，你真聪明。聪明狐故意夸张地说。我还没说呢。
1: 不是我聪明。
0: 笨笨狼说。
1: 因为前几次你在说了同样的话后，我就去你家抹墙了。
0: 哎，笨笨狼，你这次猜错了，猜错了，大错特错。
2: 聪明狐的脸一下红了，为了掩饰，他故意大声地打断笨笨狼。
0: 今天我只不过是路过。
2: 聪明狐闲扯了几句废话，就赶紧打笨笨狼家跑出来了。
0: 哎呀，白跑了一趟。
2: 回到家，聪明狐想，
0: 这笨笨狼今天有点不对头，往常他可没这么多闲话。我知道了，一准是因为那本破书，怕笨笨狼怕我干活，给我干的话耽误他看书。不就是一本破书吗？搞得神神秘秘的，一看见我就往背后藏，白给我当柴烧，我还嫌他烟太多了呢。
2: 可是不到五分钟，他就又忍不住的想，
0: 哎呀，真吊人胃口，到底是什么书呢？笨笨狼搞得神神秘秘的啊。哇，不会是寻宝的书吧？这我得弄到水看看。
2: 讲挡架，聪明狐可不是火药猪的对手。

0: 说我可对他不感冒。哎，话虽这么说，聪明狐还是翻开了第一页。你是一个懦夫吗？你天天在受着别人的欺负吗？你想改变命运，打败对手，成为强者吗？请你耐心地把这本书介绍的战神绝招100读完，他将告诉你如何在一夜之间成为天下无敌。哇，真是飞来横幅啊！聪明狐叫起来，该是我时来运转了，先让我看看第一招蛮不讲理是怎么回事。第二天，当他合上战神手册打了哈欠时，他惊奇地发现太阳光已经钻进了他的窗子。呵，都一天一夜过去了，真是本好书呀。它让我忘记了睡觉和吃饭，它肯定也能让我忘掉以前的耻辱。等着吧，臭火药猪，我马上就让你领教我的狠招，我要你每天在墙壁上画两道。聪明狐想到这儿，兴奋的牙痒痒，他拉开门就往外跑，谁知一头撞在一个东西上。因为跑得太猛，又加上一夜没吃东西了，聪明狐足足转了32圈才靠在门框上停下来。聪明狐说，我没有往门口栽木桩啊。
1: 我可不是木桩。
0: 有人说，聪明狐一看原来是笨笨狼，他吓了一跳，顾不上责备笨笨狼，赶紧把门带上。
1: 聪明狐，你有没有看见我的书？
0: 哎呀，果然是来找书的，幸亏我反应快，没让他进屋。聪明狐故意装傻，鼠？老鼠还是松鼠？不会是鼹鼠吧？
1: 不是鼠，是书，书本的书。
0: 笨笨狼更正，书？好啊，笨笨狼，你怀疑我偷你的书？聪明狐大嚷大叫，要不是有两顿饭没吃，底气不足，他的声音啊，差不多能震掉一架喷气式飞机呢。笨笨狼赶紧解释：“
1: 对不起，聪明狐，我只是问问你，因为那本战神手册是我借的，你看书爱撕页，所以，昨天我不敢让你看见它。”现在他找不见了，我是怕你喜欢，把他带回来了。既然你没拿，我再去别处问问吧。
0: 笨笨狼刚一离开，聪明狐就再也憋不住了，他嘻嘻哈哈的乐起来，太棒了！我只用了一招装傻充愣，就把笨笨狼给打败了。等着吧，臭火药猪，今天该你当鼓了。说来还真巧，聪明狐刚到街上，就看见火药猪穿着拖鞋踢拖踢拖的走过来。仇人相见，真是分外眼红。聪明狐迎上去就要擦肩而过的时候，聪明狐把脚往火药猪的拖鞋下伸了半厘米，然后他马上尖叫起来：好你个火药猪，踩了人的脚也不言语声，我看你是找揍呢吧。不等火药猪反应过来，他跳起来就是一脚。可是不知道是火药猪的身体太胖太大了，还是聪明狐的身体太轻巧，总之就在他的脚和火药猪的屁股接触的一瞬间，他被反弹过来，重重的摔倒在地了。哈，巧事儿都聚一块儿了。西皮狸恰好骑着他没闸的破自行车飞驰过来，当即就来了个驴仰车翻。他的自行车

0: 变成了麻花。而唯一让嬉皮驴感到安慰的是，是他屁股的着地点正好是聪明虎软乎乎的肚子。一周后，聪明虎从医院回来，在墙上刻下了深深的一道，说：唉，本来想来一招先发制人，把虎妖猪打懵，没想到他用了一招后发制人，把我给弹飞了。看来对付这种膘肥体壮的家伙得巧取。嘿，有了，这回我要把嫁祸于人、同仇敌气和趁乱瞎打这三招组合起来，一定能揍得那头臭猪满地找牙。聪明虎踌躇满志地跑到街上找时机。嘿，你甭说，今天的机会似乎青睐聪明虎。他刚到街上，就看见火药猪和嬉皮驴一前一后打他门口走了过去。聪明虎兴奋地想跳，哎呀，真是天赐良机呀！但是他没有跳，而是打地上抓起了一块小石头，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投出去。谁也不知道聪明虎用了多大劲儿，但只知道火药猪嗷的叫了一嗓子之后，打去他身后五米远的嬉皮驴的头顶跳过去了。Here we go, looby loo, here we go, looby loo。 唉，我的手还是有点软，要是再多用点劲儿，我看我现在一定会看到脑袋开花的。聪明虎美滋滋的想，瞧嘛，接下来这一头臭猪准会冲着我瞪眼，然后大吼谁干的。果然火药猪大吼着，谁干的。聪明虎马上抱住了脑袋，哎呦了两声，然后冲嬉皮驴的背影说，好你个嬉皮驴，你手可挺狠的呀。聪明虎的最后一个字儿还在舌头上打转，他就看见火药猪一阵风似的向嬉皮驴卷过去了。哈哈哈哈，嫁祸于人成呀，接下来该我表演同仇敌气和趁乱瞎打了。聪明虎一边笑一边向正在混战的双方冲过去。半小时之后，鼻青脸肿的聪明虎一边往墙上刻道道，一边呻吟着，真是功亏一篑呀，本想趁乱打的机会教训火药猪，没想到我倒被乱揍了一顿。呸，什么战神手册，见你的鬼去吧。聪明虎抓起那本书丢出窗口，但一秒钟不到，火药猪的惨叫声就从窗外传了进来。
1: 哎呀
0: 哎呀，不会是我又招惹上了那头臭猪了吧。聪明虎的心砰砰的乱跳了两下，他凑到门口一望，正好看见街道上火药猪和笨笨狼躺在地上，在他们的旁边一辆斜躺着的自行车正转个不停。今天倒霉的不止我一个呀，瞧着吧，接下来就有好戏看了，我还从来没有听过笨笨狼的惨叫呢。可是就听见笨笨狼轻轻地说了一句什么后，火药猪爬起来拍拍身上的土走了。咦，不是这个结果呀，聪明虎叫起来，他飞快地跑出去拦住了笨笨狼。笨笨狼，你用的是战神手册上的哪一招？怎么只张了张嘴就把那头臭猪给降服了？
2: 什么招不招的，我只不过对他说了三个字，对不起。
0: 啊，不会吧，
1: 就这么简单呀、啊？怎么会这样呢？那三个破字居然比战神手册上的绝招还厉害！哎呀，真叫人想得头疼。
0: 当然啦，还有一件事让他更头疼。现在，笨笨狼已经知道战神手册在他的手里了。这回，聪明狐该如何解释呢？
3: 小叮当，小叮当。

只小蜗牛刚刚爬过一座桥，桥突然轰一声垮塌了。小蜗牛满头大汗地叹道：哎呀，我的妈呀，不是我跑得快，我这小命呢。

0: 一次事故中，一名男子被埋进了一个2米深的缝隙里，除了头部能活动之外，手脚都动弹不得。营救人员不知怎么才能把他安全地救上来。这时那男子说，只要抓住我的一只耳朵就能把我拉出来了。营救人员无计可施，只好照做了。男子果然奇迹般地被救了上来。现场记者问了男子，哎，您的耳朵怎么会有那么大的力量？这位男子听了以后苦笑道，哎，锻炼出来的呗，平时在家里老婆一不顺心就扯我的耳朵。
1: 快乐跟着放飞，让童心永不退缩。儿歌天天唱，陪伴孩子快乐成长的秘籍。

小朋友们，这是一首大家都非常熟悉的儿歌，小燕子会唱的小朋友是不是已经跟随着唱出来了呢？好吧，就这样，这首歌曲让我们小朋友的歌声陪伴爸爸妈妈一起快快乐乐的回家吧。今天的成长嘉年华陪伴小朋友的时间就到这里了，我是小童姐姐，希望你们每一天都开心，咱们明天见。

西联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1号星期四，农历4月2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发行，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因地制宜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坚持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加快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
0: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赵乐际就日本前众议长河野洋平逝世向遗属致唁电。
0: 东西部协作30年成效显著，帮助西部地区500余万农村劳动力实现就业，引导企业到西部地区投资7500多亿元。
1: 外交部发言人表示，日本自己摘下了所谓和平国家的面具，国际社会应对此高度警惕。
0: 美伊连续第二天发生交火，美军称完成打击多个伊朗军事目标，伊朗革命卫队称击中并摧毁18个美军重要目标。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把握新时代中国和世界发展大势，积极推进重大外交理论和实践创新，提出一系列富有中国特色、体现时代精神、彰显大国担当、引领人类发展进步潮流的新理念、新主张、新倡议，领导我国对外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形成了习近平外交思想。习近平外交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大理论成果，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治国理政思想在外交领域的集中体现，开辟了中国外交理论和实践的新境界，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为新时代我国对外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收入习近平同志2013年1月至2025年11月期间关于对外工作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按时间顺序编排，共有报告、讲话、演讲、致辞等134篇。其中第一卷收入2013年1月至2018年6月期间的著作63篇，第二卷收入2018年6月至2025年11月期间的著作71篇。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的出版发行，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外交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对于广大干部群众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紧紧围绕党和国家中心任务，稳中求进，守正创新，坚定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塑造我国和世界关系新格局，把我国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塑造力提升到新高度，不断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营造更有利国际环境，提供更坚实战略支撑，具有重要意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因地制宜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坚持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加快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 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芒种时节，黑龙江省主要农作物进入生长关键期，在智能化植保助力下，全省夏季田间管理工作正在有序铺开。在三江平原七台河市茄子河区的玉米田里，四台臂展式自走喷药机与植保无人机正协同作业。七台河市茄子河区万隆村党支部书记任清荣介绍，今年机器上加装了智能喷雾系统，药液喷洒更加稳定高效。
4: 比方说我这块地20垄，我过去的时候是16垄喷完，我一掉头，智能喷雾呢自动识别了，就打这4垄地，雾滴均匀度达到了95%以上，叶面和背面全喷上了，它这个吸收率就是极好。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新质生产力不是忽视放弃传统产业，要防止一哄而上泡沫化，也不要搞一种模式。
5: 各地要坚持从实际出发，先立后破，因地制宜，分类指导，要根据本地的资源禀赋、产业基础、科研条件等，有选择的推动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发展，用新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积极促进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
3: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传统产业向新向优发展的脚步从未停止。今年一季度，我国设备工具器购置投资同比增长13.9%，设备更新与技术改造步伐加快，传统产业改造升级稳步推进。工业和信息化部新闻发言人陶青：
6: 下一步，我们将落实机械、汽车、电力装备等行业新一轮稳增长工作方案，持续推进设备更新和汽车以旧换新，持续实施装备工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加强标志性产品攻关和成果推广应用。
3: 科技创新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15五开局之年，四川将人工智能列为1号创新工程，明确到2030年全省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突破4000亿元。当前四川多措并举，推动具身智能产业从技术突破迈向商业落地。在成都高新区的四川省人形机器人训练场里，近30台机器人在工程师的手把手教学下完成抓取、搬运等精细动作，依托真实数据与合成数据融合的训练模式，机器人的学习效率大幅提升。训练场负责人冯振宇：
7: 我们一期在成都建设了100多个真机素材的工位，

0: 我们二期在自贡、宜宾、广元等等下面的地市陆续会建设相应的蔬菜地方的平台，面向于我们地方特色的康养服务、公共服务、工厂的操作等等。
1: 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新质生产力加速成长，产业升级成效显著。一季度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8.9%， 增加值占全部规上工业的比重达到 35.1%， 压舱石的作用进一步凸显。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1.2%， 数字智能深度赋能，数字经济活力迸发。绿色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底色，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这段时间，国家碳计量中心的工作人员为福建福州的一家钢铁企业提供碳计量诊断、数据校核、碳排放核算一体化服务，助力企业摸清碳底数，挖掘节能降碳潜力。国家碳计量中心福建主任李敏飞：
2: 下一步我们将加快技术研发、标准制定、成果转换，努力在碳计量基准、碳核算方法等关键领域形成一批硬核成果，推动国家双碳战略落实和福建绿色高质量发展。
1: 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高端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快速发展，航空航天、量子科技、生物医药等领域创新成果加速落地，产业发展加速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新型化迈进，新质生产力培育不断取得新成效。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王昌林：
3: 在十五五这个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更加突出夯实实体经济根基，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要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机遇，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要立足实体经济，加强原始创新和核心技术攻关，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大动力。
4: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审计整改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查出问题整改工作。会议指出，要严肃认真对待审计查出问题的整改，分门别类建立问题和整改清单，逐项明确责任主体和时限，确保整改到位。被审计单位要对照问题主动认领，对号入座，主管部门要加强整改指导督办，对涉及跨部门跨地区的问题要加大统筹协调力度，形成整改合力，要以审计整改为抓手，强化预算管理，加强财经纪律约束，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提高财政科学管理实效。
5: 会议听取关于贯彻落实全国科技大会精神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锚定科技强国建设目标，高效组织实施国家重大科技任务，促进重大设施高效利用，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体系化协同攻关，充分发挥科技创新对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战略支撑作用。要夯实科技强国建设根基，进一步明确基础研究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营造有利于原始创新的科研生态，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4: 会议审议通过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会议指出，要坚持教育优先发展，着力促进公平，优化结构，提高质量，推动教育强国建设迈上新台阶。要落实重大战略任务，塑造立德树人新格局，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全面提升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要优化教育资源统筹布局，强化投入保障，深入实施素质教育，促进学生健康成长，全面发展。
5: 会议审议通过美丽中国建设十五五规划。会议指出，美丽中国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要抓好重点攻坚，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统筹推进生态系统优化，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要加强协同配合，打好法治、市场、科技政策组合拳，推动美丽中国建设不断取得新进展。 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决定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指出，要进一步提升道路交通安全治理水平，积极稳妥应对新型安全风险，遏制各类交通事故，更好守护人民群众人身财产安全，助力高质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4: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就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会长、前众议院议长河野洋平逝世向遗属致唁电，对河野洋平逝世表示哀悼。赵乐际指出，河野先生是日本资深政治家，也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长期致力于中日友好事业。1993年，河野先生作为时任日本官方长官，就慰安妇问题发表河野谈话，至今仍在发挥积极影响。希望你们继承河野先生遗志，为推动中日关系重回正常轨道发挥积极作用。
5: 本台消息，2026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今天在北京举办。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尊重和保障人权，2023年向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致贺信，提出以安全守护人权、以发展促进人权、以合作推进人权的中国主张。中国坚持走顺应时代潮流、适合本国国情的人权发展道路，成功实施四期国家人权行动计划，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不断提升人权保障水平，推动人权事业取得新的历史性成就。与会嘉宾表示，世界各国应一道努力推动人权文明发展进步，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来自100多个国家和包括联合国机构在内的国际组织的400余位中外嘉宾参会研讨。
4: 国新办今天举行发布会，农业农村部相关负责人表示，自1996年党中央安排东部沿海发达省市帮扶西部贫困地区以来，东西部协作已历经30年，为打赢脱贫攻坚战、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发挥了重要作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6: 农业农村部副部长迈尔丹·穆盖提在会上表示，近年来农业农村部会同各相关部门、各协作省份扎实有力推进东西部协作各项重点任务，取得显著成效。协作双方坚持把产业合作作为重中之重，立足西部协作地区发展基础和资源优势，着力培育主导产业，促进沿链、补链、强链，推动特色产业全链条发展壮大，
7: 持续加大产业转移力度，共建产业园区800个。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过渡期，引导企业到西部地区投资7500多亿元，推动产业集群化发展。
6: 协作双方持续提高劳务协作组织化程度，建立稳岗就业基地，帮助农村劳动力就业创业。过渡期通过东西部协作机制，帮助西部地区500余万农村劳动力实现就业，其中脱贫劳动力300多万人。迈尔丹·穆盖提指出，协作双方持续组织开展教育医疗组团式帮扶。
7: 东部省份6500多所学校、医院结对帮扶西部的7700多所学校和医院。协作双方累计互派教师、医生等专业技术人才12万人次。东部地区优质的教育医疗资源与西部地区实现了有效对接。
6: 30年来，作为东西部协作典范，闽宁协作在促进宁夏经济发展、特色产业培育、民生改善等方面取得了一系列成效。宁夏80.3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西海固地区彻底告别苦集甲天下的历史。
5: 商务部今天表示，今年以来，我国外贸稳中有进，进口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出口结构持续优化，以知识密集型服务为代表的中国服务，国际竞争力不断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8: 今年以来，面对复杂严峻的国际政治经济形势，我国外贸顶住压力，延续了稳中有进的良好态势。海关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0.68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5.3%。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表示，前5个月我国进口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其中高新技术产品进口增长31.2%，大宗商品消费品也保持较快增速。 此外，出口结构不断优化，
9: 出口的结构持续的优化，得益于完备高效的

0: 产供链体系，一到五月份机电产品出口增长了18.4%，占比超过了63%，集成电路出口表现强劲，新三样产品也就是电动汽车、光伏、锂电池持续的领跑全球。
1: 在货物贸易稳中有进的同时，中国服务的国际竞争力也不断提升。今年一到四月，我国服务出口达9850亿元，同比增长15%，其中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增长11.7%，占总体服务出口的比重达55.2%。何亚东表示，
0: 所谓的知识密集型服务涵盖了知识产权、文化娱乐等等这些领域，在知识产权领域，相关的研究机构数据显示，我国创新药对外授权金额屡创新高，2025年全球市场占比超过了40%。再比如，在文化娱乐领域，中国的网文、网剧、网游这些数字文化产品，在全球刮起了中国旋风，已经成为文化消费和文化出海的一个新引擎，内容加平台加模式出海步伐加快。
2: 国家税务总局最新发布的税收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个人所得税收入7643.9亿元，同比增长12%。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3: 今年前五个月，资本市场活跃，带动相关所得项目高速增长。国家税务总局税收科学研究所所长黄立新向中国之声表示，
4: 今年以来 A 股行情向好，推动个人所得税快速增长，其中现收股转让所得个税同比增长96.2%，利息、股息、红利转让所得个税同比增长17.9%，股权转让所得个税同比增长10.2%。
3: 同时，随着资本市场持续活跃，员工股权激励行权活跃，也带动个人股权激励个税收入持续增长。黄立新表示，综合测算，资本市场活跃对个人所得税增长的贡献度近50%。与此同时，今年以来部分行业发展态势较好，带动行业从业人员个人所得税收入规模明显增加。
4: 比如金融业缴纳个人所得税规模同比增长23.5%，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同比增长15.2%，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同比增长39.7%，也是今年个人所得税收入增长的重要因素。
3: 此外，税收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工资薪金所得个税同比增长9.8%。黄立新表示，
4: 中高收入群体缴税增长较快，月均收入2至3万元的群体缴税金额增长12%，月均收入高于3万元的群体缴税金额增长12.2%。财产转让等所得，部分行业从业人员和中高收入人群税款的较快增长，推动个税收入不断增加，体现了个人所得税调高惠低的民生属性，对调节收入分配、促进社会公平具有积极意义。
5: 本台消息，工业和信息化部、文化和旅游部今天联合开展2026消费名品全国行，多措并举增强消费品供需适配性，推动消费提质升级。据了解，2026消费名品全国行将举办时尚潮品首秀首展等系列活动和文创市集，活化利用老厂房，打造时光车间等打卡地，同时在城市商圈交通场站布局快闪店，完善下沉物流网络，构建乡村优质消费空间。此外，活动将联动国际展会平台，设立中国消费名品国际展区，助力国潮出海、首发出海，拓展海外市场，畅通跨境贸易。活动还将配套消费名品大会、产业创新大赛、工艺美术博览会等20多场重点活动，覆盖多省市，贯穿全年。截至目前，我国共发布2批中国消费名品，包括293个企业品牌和119个区域品牌，有效引领消费提质升级。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4部门近日印发通知，决定实施创业模式引领行动，强化创业分类指导帮扶，引导各类创业主体找准市场需求定位，走特色发展道路。
2: 商务部、国铁集团等八单位近日联合发文，鼓励各类社会资本参与投资旅游列车设备设施改造，明确到2030年要在全国范围内打造160列以上铁路旅游列车专用车组。
5: 网络平台大数据显示，截至昨天端午假期，国内航线机票预订量超183万张，出入境航线机票预订量超58万张，同比增长约8%。
2: 为期6天的第10届中国南亚博览会今天在云南昆明开幕，68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参展参会，南亚、东南亚及 RCEP 成员国全覆盖，超过1500家专业采购商报名，境外采购商占比超60%。
5: 今天15时30分，我国在文昌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5号运载火箭，成功将通信技术试验卫星25号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6: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多名消息人士称，针对中国和巴基斯坦5月下旬发表的联合声明中提及反对军国主义卷土重来的图谋，日本政府表示，日本坚持专守防卫方针，作为和平国家的发展道路并未改变。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日本已经自己摘下了所谓和平国家的面具，国际社会应对此高度警惕。
7: 反对军国主义是国际社会不容撼动的共同意志，任何珍爱和平、坚决维护战后国际秩序的国家都应为此发出正义的声音。日本嘴上喊着和平防卫，行动上却朝着再军事化狂飙突进，持续大幅扩充军费，放宽杀伤性武器出口，推进部署中远程导弹，扩充进攻性军事力量，囤积大量敏感核材料，推动修改和平宪法，甚至鼓吹成为能战的国家，实际上已经自己摘下了所谓和平国家的面具。国际社会应对此高度警惕，绝不允许日本军国主义死灰复燃，再度为祸世界。
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北京时间11号上午，美国和伊朗连续第二天发生交火，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称，已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发表声明称，革命卫队在两波行动中击中并摧毁美军在中东地区的18个重要目标。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8: 当地时间11号凌晨，伊朗南部米纳卜和西里克等地传出爆炸声。另据当地消息人士称，伊朗南部格什姆岛和亨贾姆岛遭到军事袭击并引发爆炸。美军发布消息确认对伊朗发动打击。美国中央司令部称，美国中央司令部部队于美东时间10号17:15开始对伊朗境内的多个目标实施所谓自卫打击。声明称，此次打击旨在回应伊朗无端且持续的攻击行径。随后，美国中央司令部称已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美东时间10号早些时候，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对媒体说，美国当天将对伊朗再次发起打击，而且会非常猛烈。特朗普称，仍希望同伊朗达成一项有意义、有效的协议，但又指责伊方一直在拖延敷衍。特朗普10号还表示，他当晚与伊朗官员直接通话，对方请求他停止轰炸，不过伊朗方面随即予以否认。伊朗武装部队发言人阿布法兹勒·谢卡尔西10号就美国总统特朗普打击伊朗基础设施的言论表示，伊朗将对每一个来自美国的威胁做出比以往更严厉、更强力、更具毁灭性的回应。 当地时间11号凌晨，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称，鉴于本地区安全局势动荡，霍尔木兹海峡即日起对包括邮轮和商船在内的所有类型船只关闭，任何试图通过该海峡的船只都将受到攻击。同一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发表声明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两波行动中击中并摧毁美军在中东地区的18个重要目标。此外，当地时间10号，以色列官员称，尽管目前评估伊朗不太可能因美国

0: 行动而向以色列发射导弹，但以方已进入警戒状态，并为冲突重新爆发做准备。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黄天卓、赵初南，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3: 军岗位，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2: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4: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2: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5: 瑞士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2: 历时代潮头，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

0: 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聚少，
1: 叱咤的年代，革命浪潮翻滚的涤荡，血肉相连的兄弟却有不同的信仰，他们踏上各自的人生道路，
2: 一方面接受了你情感，另一方面你违反了他的思想主张。
3: 你们是什么人啊？大共产党啊！我哥怎么可能放得过他呢？
1: 分分合合的兄弟相争，胜负成败的殊死较量，
4: 一段惊心动魄的家国春秋，一曲谁主沉浮的历史长歌，请听电视剧录音剪辑《人间正道是沧桑》，出品人周丽，总策划黄信、陈辉，总监制蒋小平、任彤，策划石卫平、方国康，监制王海龙，责任编辑赵达，编导胡俊，录音胡俊，制作张坤，解说史毅。
5: 到了瞿恩家，丽青和瞿霞默默相望，
6: 哥们
5: 一望而知，两人都经历了苦难的心理煎熬。徐妈妈嘴角难以觉察地抽动着，眼眶里有晶亮的眼泪在闪动。徐霞再也抑制不住地一下子抱住了丽青，忍不住在她肩上抽泣起来。突然，徐霞一把揪下了丽青戴着国民党党徽的军帽，满目的疑惑和愤怒。丽青无言以对。

0: 早就已经联络遍了。
1: 你应该知道他在哪儿。

0: 杨丽人回到了家里，刚刚进门就到处查找，忽然他看见杨廷鹤在餐桌边，就问道：
1: 父亲，丽青回来了吧？
2: 你说谁？
1: 我怎么觉着他好像回来了？
2: 丽青又怎么了？
1: 扔下部队失踪了，儿时报告给了东线指挥部，我得替他擦屁股，要不是看到我的面子，早被通缉了。校长嫡系中的少校营长，公然违抗清党。
2: 我不管你什么事儿，这是你老子的家，到别处找他去吧，别在家给我惹事。
1: 不对呀，父亲。
2: 怎么不对？
1: 你怎么一点都不着急呀？
2: 我着什么急呀？
1: 去吧去吧去吧，去清你的党去吧。
2: 父亲，
1: 您就看着您的小儿子如丧家之犬，亡命天涯，这时候咱得拉他一把，咱得拉他一把呀。
2: 没那么悬吧？我比你更了解我的儿子。
3: 廷鹤，廷鹤，咱家门口怎么停辆警车呀？
1: 警车怎么了？他有没有开到书房里去？
0: 丽人唰的转身盯着父亲，杨廷鹤一言不发。丽人觉察到了什么，立刻冲向书房。
1: 杨立青，你给我出来！
0: 门开的同时，丽人看见了瞿恩。

0: 杨廷鹤用眼角的余光看着丽人，
1: 你错怪我了，父亲。我和丁先生是黄埔的同事，直到现在，我还对他的才华、人品都抱有深深的敬重。也许你可能不知道了，东征的时候，在攻打回。

向车站码头。在租界，英法巡捕几乎个个知道他的体貌特征。曲先生，对你的悬赏是50,000大洋，仅次于周恩来。我这么跟你说吧，他是中共的重要成员，万一他在家里出了事，你也担不了这个责任。如果您还当我是您的儿子，您把他交给我，我保证把他送到他想去的任何地方。李仁，你该又不是耍什么鬼花招吧？我告诉你，你休想把他带走，除非从老子的尸体上踏过去。你误会我了，我是在帮助你们。在这个家里，没有任何人能帮他，只有我。

0: 居然出现在他的身后。
1: 如果我没有听错的话，你真的想帮我这个大共产党？季先生，上海租界正在搜捕所有的通缉要犯，这个地方不可久留，你要想去哪儿告诉我，我送你去。
2: 那你就给我弄张去武汉的船票，再送我上船。
1: 去武汉？为什么？
2: 你说你要帮我，既然是送佛嘛，就劳你送到西天。
1: 你还是在提防我，而不愿意去你们那些秘密联络点。
2: 其实你大可不必，我坚持我的选择。
1: 我担心你的身体，
2: 死在船上也比死在监狱里强。
1: 那好吧，我答应你。
0: 这时候门铃忽然响了。
1: 啊，我的朋友。
0: 克拉克走入杨家，杨廷赫和梅姨都显得有些手足无措。
1: 我的朋友屈恩，你要安全地把他送到戴维斯号轮船上。
3: 可以，按照你们中国人的说法，包在我身上。

0: 一行翻窗而入，在室内找徐恩，突然他碰见了杨廷鹤。
1: 走了，下次你可以从正门进来。
2: 爹，邱先生来过吗？
1: 走了，李仁陪着他去码头了。
2: 完了？
1: 怎么完了？
2: 完了就是完了。
3: 李青，
1: 李青，你哥哥

0: 信誓旦旦地答应我啊，要送群星哲去武汉。
1: 就因为他是我哥，我才说完了。你知道他在上海杀了多少共产党员？他答应你的话，你也敢信呢？爹，
0: 丽青，你们哥俩的事儿啊，谁对谁错我管不了，我也不想管。可是知子莫若父，我想他还不至于。
1: 这事就晚了。徐恩是什么人呢？大共产党啊，我哥怎么可能放得过他呢？
0: 混蛋，你喊什么？喊什么？你喊两年不回家，你穿了这么一身老虎皮，回来以后就大喊大叫，还教训亲定老子来吗？
2: 徐少爷，
3: 丽青的目光转向不远处剑秋怀中的秋秋。
1: 我妹妹吧。哎，来来来来，哎呀，来让哥哥抱抱。
3: 丽青几步过来抱过秋秋，一阵亲吻。
1: 乖乖，
3: 暗处的梅雨衣洗得直掉眼泪。
1: 乖乖乖乖，哎呀，
3: 丽青转身对杨廷鹤说，
4: 从小你就知道我。

0: 姨，太姨啊！
1: 哎哎，来了！
0: 你把我的大衣拿来。
1: 哦，好好好。天鹤，你干嘛去啊？啊？
0: 你说呢？眼见为实。
2: 码头上，杨立人安心地走向了城。
3: 主任，
2: 一名手下中统特务说道：“
3: 主任，还是牵着他吧。”
0: 他病得很重，马上给他配个医生，一定要让他活着到南京。
3: 是。
2: 与南京中统交割后，丽人返回，他看见了站在那里的杨廷鹤。
0: 爹，我已经尽力了，走。
2: 船已鸣笛，准备离港。突然，一辆军用卡车开到了码头，地心、范希亮、吴荣、汤沐雨众人冲上了船。范希亮和汤沐雨带着五六个人向前跑去，吴荣想跟上，被沥青拦下。
4: 吴荣，你留下，
5: 为什么？
4: 没有胜算，以防不测。
2: 舱门被依次撞开，又一舱门被撞开，六个押解徐恩的中统特务迅速掏枪。
6: 我们奉命带走这个人。
3: 你们是什么人？
6: 你无权知道，这个人非常危险，得了霍乱。
3: 这个人是共产党要犯。
6: 我不管他什么党的要犯，我只知道得了霍乱，必须把人带走。
3: 站住！对不起，除非我们接到上峰杨主任的命令，否则我们半步都不能离开他。
7: 立刻叫人！
3: 这是我们的任务。
6: 他得了霍乱。你们不害怕，我们害怕。他非常危险，我们现在必须把人带走。
3: 别动！告诉你，不可能。

0: 李青冲进了船长室。
1: 不安有，还给我加油追。
2: 请问船长会讲中文吗？
1: 会。
2: 请你跟我走一趟。
1: 为什么？发生了什么事？
2: 跟我走，马上走！
1: 谁看我？
0: 李青用枪顶着鹰击船长，急速而过。
1: 谁看我？请你立刻把枪放下，我会解决问题的。这是我们大英帝国的船，在我们的领地上，你立刻把这个枪放下，离开这条船。
2: 好，好，好，船长。我现在把枪放下，你来解决问题好吗？
1: 我会解决问题。
2: 你来解决问题。
1: 好，
2: 我把枪放下好吗？走。
0: 李青压着船长走来，老范等人仍在和中统的人对峙着。
2: 就是这个人得了霍乱，非常危险，我们奉命带他离开。
1: 这个人是共产党要犯，我不管他是什么人，你们必须立即把他带下船，
3: 马上开船。到了南京我们自然会下船的。
1: 船上有几百名旅客，我必须对他们的生命负责。
3: 我只对我们上级的命令负责。
1: 那这样吧，我们必须把病人隔离起来，离开旅客区，这样行吗？
2: 再能怎么样，只能这样。领导员，马上隔离。
4: 让开，隔离，隔离，隔离。
0: 在通道里，汤姆与等人在前，中统押徐恩居中，立青老范殿后。中统似乎认出了杨立青。
5: 想起来了，后面那个大个子就是二师的通缉犯杨立青。
6: 老范，接不下去了，他们认出我了。
0: 范希亮也觉察到了，两个中统闪身让出了一条路，立青和老范不得不起身走了过去。

0: 次袭来，事已至此，整整都没有了。很硬的，打不了鱼死网破。现在想鱼死网破都不行，我把他们一概也不行。不用这小子跑到哪儿去了？上课时那点机灵劲哪儿去了？
1: 别哭。

0: 突然率人出现。
1: 吴龙，别开枪！
2: 是。
0: 经过一场格斗，制服了钟头。
3: 要是留下活口，你们三个今后麻烦就大了。
4: 关张！
0: 立青、老范等人在船头告别。
4: 我他妈最恨这帮狗头！
5: 唐贵人，这次你能来帮柳芒，我没想到，谢谢。
4: 你别以为我是为了救瞿教官才来的，我巴不得你早走呢。你这一走啊，我准升营长。
5: 吴荣，活干得漂亮，利索，你是把好手。
6: 李青，
5: 哎，
6: 你这一步迈得太大了。
5: 我无怨无悔，什么都不说了，老范。还是那句话，钢刀归钢刀，
6: 钢刀归钢刀。

0: 列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1: 注意看，
2: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1: 好奇
3: 啊，这说的就是他吧？
1: 围观，
4: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1: 诋毁，
5: 是啊，你是
1: 审判，
5: 你们这个孩子到底在哪里游了？赶快去抢！
1: 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6: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7: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8: 做自己就好，
9: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1: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时代奔涌向前，有人用奋斗诠释热爱，有人以努力致敬梦想。是时代，不变的是精神。致敬不同时代历经的伟大奋斗，更致敬奋斗者正在书写的伟大时代。

充足的睡眠、均衡的饮食和适当的运动是世界卫生组织公认的三项健康标准，而睡眠排在首位。今天您睡好了吗？提高睡眠质量，送您几条小贴士。一、作息规律，睡觉前半个小时不要玩手机或打游戏，适当阅读一些有益书籍。二、保持午休习惯，午休能使人体保持精力旺盛，如果太忙不能午休，也尽量抽出十分钟来闭目养神。三、保持良好睡眠环境，注意通风，室内温度控制在20度左右，床单被褥要经常换洗，睡前必须关灯，以防破坏褪黑素。四、健康饮食，控制好晚餐的量，饱腹或者空腹状态都会影响睡眠。对于失眠的人群来说，可以多吃一些富含色氨酸的食物，如酸奶或牛奶等。色氨酸能够在身体内转化成褪黑素，具有镇静和催眠的作用。良好睡眠习惯，健康生活方式。

0: 备工作。
1: 走一线改文风，苏宁的右旗国家级肉羊核心育种场，科学保种繁育，守护本土肉羊优质种质资源。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闻融媒记者张世林乌日根巴雅尔报道，6月11号，中共新盟委召开2026年第23次会议，即盟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2026年第4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论述精神，传达学习上级有关会议精神，安排部署下一步工作。自治区政协副主席、盟委书记张百成主持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及中央自治区有关会议精神，强调各地各部门要学生悟透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论述精神，认真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以正确政绩观履职尽责、干事创业，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要对标对表落实好上级部署要求，扎实做好各类问题整改工作，下大力气集中整治新冠不理旧账突出问题，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要认真开展督导工作，深刻把握五个着眼要求，指导和督促各地各部门把各项规定动作做扎实、做深入，确保学习教育一抓到底、善始善终。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连日来，锡林郭勒盟多地开展专业化、实战化防汛应急演练，扎实做好汛期防灾减灾、应急救援准备工作。西蒙融媒记者姜文慧、刘思琪、方明报道。
2: 郑兰旗消防救援大队在上都河国家湿地公园开展水域救援训练演练，结合郑兰旗河道、湖泊、低洼地段等水域灾害特点，模拟真实水域险情场景，科学制定演练方案，精准设置实战科目，依次开展岸上抛投绳包救援、翻舟自救、舟艇实操驾驶、落水人员打捞救助等核心实战科目。郑兰旗侍郎城路消防救援站站长刘占平：
3: 接下来我们将继续做好水域救援装备的维护保养，为汛期的救援做好准备。
2: 消防旗开展山洪灾害防御、防汛抢险、水库安全生产等多维度应急演练，模拟赛因乌苏水库遭遇暴雨洪水险情，指挥部快速启动应急预案，八支队伍协同完成监测预警、会商决策、应急响应、群众转移疏散、被困人员营救等环节。随后红十字会现场开展溺水救援与心肺复苏教学，并发放防汛宣传资料及应急物资。消防旗赛因乌苏水库服务中心主任双愣格：
4: 通过演练可以增强牧民对山洪灾害的认识，提高抢险队员的协同救援能力。
2: 多伦县多伦诺尔镇黑山嘴村组织开展防汛应急演练，模拟突发降水导致低洼积水，防汛指挥部迅速启动响应，抢险救援、转移保障、医疗等小组分工协作，挖掘淤泥平整路面，有效阻断了积水蔓延。多伦县多伦诺尔镇人武部部长张岩：
5: 主要目的呢是检验我们的队伍，提升队伍战斗力，在处置险情的时候处置得当有效，确保我们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2: 锡林郭勒盟全面压实防汛责任，截至目前储备各类防汛抗旱抢险物资9.15万件套，组建各类应急抢险队伍139支，4600多人，完成水利工程、城镇排涝、公路桥梁、涉水景区等重点部位隐患排查整改，同时进一步健全完善防汛抗旱统一指挥和协同联动机制，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和领导代班制度，确保安全度汛。
6: 走一线，改文风。
0: 初夏的苏尼特草原，草场逐渐返青，成群的苏尼特羊自在觅食。这些有着肉中人参美誉的地方优良品种，离不开科学保种育肥，离不开科学保种繁育。苏尼特右旗国家级肉羊核心育种场正是守护本土肉羊优质种质资源的阵地。西蒙融媒记者道利亚、戈顺龙、王淑荣报道。
7: 苏尼特右旗国家级肉羊核心育种场现存栏苏尼特羊1895只，年工种能力600只以上，2019年被农业农村部认定为国家级。

0: 肉羊核心育种场，2024年还设立了苏尼特羊科技小院和绵羊数字化育种示范基地。依托这座守护苏尼特羊纯正血统的核心引擎，苏尼特又其构建起核心育种场加扩繁场加核心群三级联合育种体系，有效避免了品种退化。目前，当地苏尼特羊核心群已达170个，存栏量突破70万只。苏尼特右旗国家级肉羊核心育种场厂长纳仁扎纳：
1: 苏尼特羊的选育根据苏尼特羊的生产性能测定的，据上级农牧业部门和其畜牧工作站的统一安排下开展苏尼特羊的，提供给我们苏尼特右旗的牧户。
0: 好种源还需通过加工和销售实现市场价值。在苏尼特右旗天然草原牧业公司的新厂区，工人们正有序进行分割、包装等工序。公司打造的苏咩咩品牌于2025年投产，产品线已拓展至40多种。苏尼特右旗天然草原牧业公司电商负责人赵燕：
2: 我们的这个产品线呢也是比较丰富，现在呢主要是面临的是比较沿海的客户，南方的客户居多，一些礼盒装，还有就是餐饮用的肉卷和后腿包，这些是主类品类。
0: 从育种场的性能测定到三级体系的有序推广，再到加工线上为家庭定制的小包装产品，苏尼特右旗走出一条以保种促增收、以体系强产业、以品质拓市场的现代草原畜牧业发展之路。
3: 记者手记。
0: 蹲点育种场期间，那本详细记录种羊血统与性能的系谱档案，让我真切感受到科学保种的力量。从育种场的精准选育到加工端的家庭化产品开发，苏尼特右旗正以种源优势带动产业升级，助力牧民增收。
3: 行进在乡村振兴路上，
4: 6月10号，多伦县举办为期20天的“靓丽多伦花开北疆”首届道地赤芍赏花季活动，以花为媒，以药为魂，以景为韵，探索药材加文旅加生态的融合发展新路径。西蒙融媒记者史孟超、薛静、张建新报道。
5: 首届道地赤芍赏花季活动开幕式现场，赤芍花海粉白相间，随风摇曳，不少游客纷纷驻足拍照，用镜头定格这份草原夏日的浪漫。
6: 北京游客杨慧婷：
7: 这儿的大自然非常广阔，天空特别美丽，然后这个芍药花呢也比较美，心情特别的放松。
5: 赤芍是一种珍贵的中草药，有清热凉血、消除细菌、散瘀止痛等作用，具有很高的药用价值。内蒙古银龙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张银：
8: 赤芍花出蜜了，赤芍花蜜它的含的成分相当高，主要是美容养颜、延缓衰老，这是赤芍精华。
5: 一朵花不仅能入药、能酿蜜，还能串联起一条从种植到加工再到文旅的完整产业链，为乡村振兴注入强劲动力。

0: 一方呢老百姓就业。
1: 新毛融媒记者布仁奇木格宝音不合报道，6月11号，为期两天的2026年全盟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培训班在锡林浩特开班。培训以实地观摩、集中自学、专题讲授等多种形式，重点讲授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论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讲话精神，并对未成年人常见心理问题的识别与应对策略进行深入研讨。培训班学员深入学习贯彻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相关文件精神，来自全盟各旗县市区相关单位近80人参加。锡林郭勒盟委宣传部副部长萨楚仁：
2: 进一步推动我们全盟的家校社协同育人工作走深走实，为我们全盟的未成年人健康成长营造更加优良的社会环境。
3: 西蒙融媒记者齐岩、梁伟国报道。6月11号，锡林浩特地区启动无偿献血动员会暨2026年世界献血者日系列活动，弘扬无偿献血人道主义精神。活动现场，锡林郭勒盟卫生健康委员会、锡林郭勒盟红十字会等多家单位联合搭建了公益宣传动员平台，多家爱心企业积极参与活动，主动践行社会责任。无偿献血志愿者代表焦丽娜、造血干细胞捐献先进典型刘斌依次上台发言，以真实经历讲述奉献故事，传递无偿献血的人道主义精神。活动现场还为4支志愿者服务支队授旗，进一步充实志愿服务队伍，壮大无偿献血志愿力量。锡林郭勒盟中心血站成分科主任焦丽娜：
4: 希望通过本次活动进一步弘扬无偿献血精神，让更多人了解、支持、参与无�偿献血。
1: 6月11号，内蒙古自治区第36届草原那达慕系列活动之非遗那达慕8日盖大赛在锡林浩特开赛，来自全区11个盟市的1000多名8日盖爱好者齐聚一堂，切磋技艺，展示非遗风采。新蒙融媒记者苏楞高娃、钱胜佳、杨小旭报道。
5: 比赛现场气氛热烈，选手们凝神瞄准，不断调整方向，精准推送沙嘎，攻防转换间尽显传统游戏魅力，围观群众呐喊助威，共同沉浸在沙嘎带来的乐趣之中。呼伦贝尔市参赛选手阿尤西：
6: 我们呼伦贝尔来了160多人，这不光是比赛，更是交流文化的好机会。
5: 比赛为期2天，设团体赛和个人赛2个项目，采用小组循环、积分晋级和交叉淘汰赛制。8日盖俗称草原冰壶，是一项历史悠久的民俗活动，体现了游牧生活中就地取材的智慧与创造力。本次大赛以非遗加那达慕加体育的融合发展模式，进一步推动8日盖传承与普及，助力文旅产业发展。总裁判苏亚拉奇奇格：
6: 希望通过这次大赛让更多人了解这项传统游戏，让它走得更远。
3: 下面播送简讯。1至5月，锡林郭勒盟农畜产品零售额为4.1亿元，同比增长2.5%，零售量为518.1万件。
1: 目前，锡林浩特市给排水有限责任公司全力推进2025年地下排水管线改造工程，项目计划总投资1亿7430亿元。新建及改造管线39.45公里，预计12月底可竣工交付。
3: 今年以来，锡林郭勒盟共发放创业担保贷款超1500万元，直接带动就业88人，累计培训创业者672人，成功创业393人。
1: 郑兰旗原上都遗址景区构建便民服务加民俗体验加文化研学的多元业态组合，全新引进100辆共享单车与20辆四轮电动车，全力迎接新一轮旅游旺季。
3: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播音鲁豫、志斌，编辑郭晓娟、方明、王淑荣，监制张基元。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西蒙融媒客户端。

0: 系资讯，天天给你新鲜，实时传递。
1: 天气早知道，一起来关注西林郭勒盟短期天气预报。今天夜间，锡林浩特西部、阿布嘎旗大部、苏伊特左旗、二连浩特、苏伊特右旗、镶黄旗、正镶白旗、泰布斯旗、正蓝旗多伦县有小雨，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偏南风四级。继续来关注到的是锡林郭勒盟未来24小时城镇天气预报。锡林浩特市晴转多云，12到28度；乌拉盖班依虎硕镇晴转多云，10到28度；东中沁旗乌里亚斯泰镇晴转多云，12到29度；西乌中沁旗巴拉格尔格勒镇晴转多云，10到28度；阿巴嘎旗别里古台镇有小雨，12到27度；孙特左旗满都拉图镇小雨，16到29度；二连浩特市小雨，16到30度；孙特右旗萨罕塔拉镇有小雨，16到28度。镶黄旗新马拉格镇有小雨，14到25度；正镶白旗棉土镇小雨，9到25度；泰布斯旗宝昌镇小雨，9到23度；正蓝旗上都镇小雨，9到25度；多伦县多伦诺尔镇有小雨，8到25度。以上城镇舒适度指数1级，人体感觉较热。以上呢就是这一时段的天气播报，希望可以为您的出行和穿衣带去份参考。
0: 充足的睡眠、均衡的饮食和适当的运动是世界卫生组织公认的3项健康标准，而睡眠排在首位。今天您睡好了吗？提高睡眠质量，送您几条小贴士。一、作息规律，睡觉前半个小时不要玩手机或打游戏，适当阅读一些有益书籍。二、保持午休习惯，午休能使人体保持精力旺盛，如果太忙不能午休，也尽量抽出10分钟来闭目养神。三、保持良好睡眠环境，注意通风，室内温度控制在20度左右，床单被褥要经常换洗，睡前必须关灯，以防破坏褪黑素。四、健康饮食，控制好晚餐的量，饱腹或者空腹状态都会影响睡眠。对于失眠的人群来说，可以多吃一些富含色氨酸的食物，如酸奶或牛奶等。色氨酸能够在身体内转化成褪黑素，具有镇静和催眠的作用。良好睡眠习惯，健康生活方式。
2: 注意看，
3: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2: 好奇
4: 啊，这说的就是他吧？
2: 围观，
5: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2: 诋毁，
6: 是啊，你是
2: 审判，
6: 你这个孩子到底在哪里游了？赶快去讲。
2: 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7: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8: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9: 做自己就好。
10: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2: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11: 你是否见过这样的情形？
12: 哎，前面的绿灯都亮了，怎么这车还不走啊？哎，准是看手机了。
11: 等红灯请勿看手机，以免影响交通。在路上你会看见边骑车边看手机的人，注意力全放在手机上，行驶方向和视线都会受影响，有时会处于盲行状态。骑车不要看手机，盲行不安全。
13: 嘿，这是堵车了还是出事故了？怎么这么慢呢？哎，原来是前面那个司机一直在低头看手机发信息呀。
11: 开车切莫做低头族，避免拥堵和交通事故。开车时看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3倍，开车时打电话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8倍。看来只是低头2-3秒，但危险往往不期而遇。 无论是电话还是信息，都不值得在开车时回复。生命只有一次。

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

0: 孤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1: 整点资讯为您提供权威新闻，随时随地第一时间了解最新资讯。
2: 随时随地了解第一新闻资讯，欢迎大家在这一时段来关注我们的这个新闻资讯哈。这里是正在为您送出的专题节目《法治与生活》，我是林萌。我们先来关注手边的资讯。2026年6月呢，是第25个安全生产月。那么近日呢，我盟各地全面启动2026年安全生产月活动，以稳定的安全生产环境，保障全盟经济社会平稳有序发展。1到5月份，我盟组织开展小分队招商70余次，在绿色农畜产品、现代能源、新材料、绿电加、先进载能、文化旅游等重点领域达成丰硕成果，31个合作项目顺利签约。近日，二连浩特市市民张先生和赵先生呢，在同一天捐献造血干细胞混悬液哈，将为两位素未谋面的血液病患者重燃生命之火。那么，这也是我盟造血干细胞的第23例和24例捐献者。锡林浩特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持续深化市场计量秩序规范管理，全力守护群众的钱袋子与菜篮子。那么今年以来呢，已经累计检查各类经营主体2000余家次，摊位700余摊次，核验在用计量器具2700余台，并组织开展多场计量的这个科普宣传活动哈，有效规范了辖区内的市场计量秩序。近日，镶黄旗全面启动湿地公园花草种植专项行动，对公园重点区域开展生态补绿、景观提质，持续改善湿地生态环境质量，优化群众休闲游憩的空间，推动公园生态功能与景观品质双提升。好，我们来继续的关注。今年多伦县精准落实农机购置补贴惠农政策，切实降低农户购机成本。那么截止到目前呢，多伦县已经累计使用国家农机购置补贴资金392万元，补贴各类农机具565台套，惠及396户，实现惠农政策直达田间地头。6月1号，科什克腾旗达达县会唱歌的这个达达县会唱歌的这个音乐公路呢，也是正式建成通车哈。最近我们看到有很多这个朋友有在相关的这个平台上发布了短视频，大家如果有时间的话可以去看一下。我们来继续关注哈，财政部近期下达了2026年育儿补贴补助资金999亿元，较上年增长了10.6%，支持各地为符合条件的婴幼儿发放育儿补贴。那么预计呢，全年各级财政共安排补贴资金约1100亿元。日前，教育部等8部门印发通知，于5月到12月联合开展国聘行动，全力促进2026届高校毕业生和2024-2025届离校未就业毕业生等重点群体尽早就业。我们来关注最后一则哈，国务院2号对外公布的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将因地制宜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摆在更加突出的。

战略位置，并首次提出培育壮大农业领域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规划提出农业科技发展目标。十五五期间呢，我国农业科技自立自强水平大幅提高，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取得了重大突破，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达到67%。

好，以上呢就是这一时段和大家分享到的这个新闻资讯哈，希望可以给您的这个出行以及穿衣来提供一份参考，包括这个日常的工作啊，提供一份帮助。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和大家分享一组公益信息的广告，广告之后呢，来带着大家走进今天的法治与生活。

0: 球1922。普氏野马1947。大龄白鱼1981。妈妈，这些数字是他们的年龄吗？
1: 不是的，这些数字是最后一次有人见到他们的时间，那之后就再也没有人看到他们了。
0: 那他们去哪里了呢？
1: 这个问题妈妈也不知道，科学家说我们再也见不到他们了。
2: 别让动物的样子只留在书本里，保护生物多样性，从爱护一草一木一山一湖开始。
3: 一度电可以做什么？一度电可以让一束台灯点亮40小时。一度电可以让一盏日光灯点亮33小时。一度电可以让工作中的笔记本电脑工作7小时。一度电可以让你手里的手机充满100多次。一度电可以让幸福家庭中的电视机连续观看10小时，冰箱连续运行36小时，洗衣机洗净50公斤衣物。一度电也可以拯救许多生命，传授更看见美好未来。节约用电不是一句口号，而是一种行动。节约每一度电，共享美好生活。
4: 叔叔，您一个人住太让我担心了。您看，这是我特意给您找的养老公寓，环境优美，服务到位，配套还齐全。
5: 你这孩子啊，对我太好了。这得多少钱？
4: 我都给你想好了。你看，你拿个10万，对你来说不是事儿。投资养老公寓，每月分红，5年回本，
5: 是吧？
4: 将来还能入住，这可是天大的好事儿啊！天上掉馅饼，
5: 你信吗？
4: 什么分红回本？你钱一交，对方就跑了。合同，你人都找不到，合同还有什么用？大爷，您这血压。

0: 真的管用，早就没这病了，还用等我在这儿忽悠？
1: 我的女神，你干嘛呢？哎呦，真漂亮！今天咱们见个面呗。
0: 今天约不了，得研究一个投资的事儿。你要不要也投点钱？投入低，回报高。你以为对面是你的女神，其实就是个骗钱的糙汉。这你也信？
2: 看你往哪儿跑！养老诈骗不难防，不听不信不转账，守住养老钱，安心度晚年。
3: 耳畔的法律顾问，身边的法治伙伴，法治与生活，让法律知识护航你的美好生活。

稍作休息之后呢，欢迎大家再次回到节目的直播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送出的法治与生活，我是林萌，在直播间来问候所有的听众朋友哈。我们的节目呢正在直播，如果您有任何感兴趣的话题呢，都可以参与到直播的互动当中，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798221395就可以了。另外呢，可以关注汉语综合广播 FM99.4 兆赫以及交通广播 FM97.5 兆赫，两套频率呢我们来并机的为您直播。同时呢，您还可以关注西蒙融媒聆听的视频号哈，我们会有每天非常多的这个精彩的短视频呢，在这个视频号上来给大家呈现，也希望呢可以给大家在这个生活和工作当中带去一份帮助和参考。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继续的关注手边的这个法律方面的资讯哈。我们一直在说法律它从来都不是冰冷的条款，而是融入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这个温暖的提示吧。我们的各项的生活工作都离不开法律的护航。那从这个6月1号开始呢，就是6月份，每一个月的月初呢，它都会有一些新规影响我们的生活。我们来关注这个月哈，6月份，首先，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6月1号起实施。那这个规定呢，也是细化了外卖平台全链条管理责任，外卖平台呢必须实在的这个担任起外卖食品安全的一个守门员的一个主体责任。针对这个幽灵外卖哈，要求平台呢对商家资质做这个实质性的审查，并且呢与监管部门数据核验，每6个月核验更新商家的信息，切实来阻断虚假失效资质带病入网的一个路径哈，就是整治这个幽灵外卖。我们其实现在很多朋友就是平时会就是经常点一些这个外卖，那对于这个外卖的怎么讲呢，就是它的一个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幽灵外卖呢，其实它源自于前一段时间这个上海破获的一起网络餐饮证件造假案啊，就说一家没有公司这个无证的小作坊嘛，就是代办证照入驻了外卖的平台，而这个涉案的公司呢关联了全国200多家的外卖店铺，并且呢就是已经查实的有33家的证照呢是涉嫌伪造。记者也发现呢，就是一些店铺它存在着一店多开的一个问题，同一实体的店面呢竟然在这个外卖平台上注册成多个不同名称不同品类的一个店铺。所以说这个警方呢也是顺藤摸瓜破获了网络餐饮证件造假案，因为是有专门的这个代办公司嘛，把没有任何资质的这个无证小作坊包装成了合规的门店，他们伪造证照套用地址，让这个脏乱差的黑作坊呢是摇身一变成了手机里的网红店啊。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经常会说，可能大家这一段时间有关注我们西蒙融媒官方优选直播间的一个这个视频直播啊，这个网络直播。为什么让大家在这个下单的同时会到店自提呢？就是要让您去看一看这个店铺包括商家的一个整体的经营环境。因为我们周边包括我自己也有这样的一个经历，就是你看似味道这个包括它的一个品相非常好的这个外卖餐饮，实际上你到店了之后发现可能都没有落脚的地方哈，这个脏乱差简直是不堪入目。这个不仅是这个在欺骗消费者，我觉得最重要

重要的是拿大家的这个健康来开玩笑，这种挂羊头卖狗肉的行为之所以是屡禁不止呢，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这个平台审核把关的一个缺失，很多平台它只管收佣金而不尽责任。所以说从6月1号起，刚我们关注到的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呢，是这个正式实行了。那么新规也明确的划下了红线，细化了外卖平台对于商户的资质审核、信息公示、过程监管、问题处置等全链条的一个责任，这个管理责任哈，要求外卖平台做到备案即担责、上线即受管、经营即履责，切实将这个食品安全责任呢，这个嵌入到平台运行的一个每一个环节、流程和决策当中。值得一提的是呢，这个食品安全法实施以来呢，监管部门开出的史上最大的罚单就是禁止这个幽灵外卖哈，监管利剑高悬，整治呢也是绝对不会手软的，压实这个外卖平台的一个主体责任，彻底的来铲除幽灵外卖的一个生存的土壤，才能够真正的去守护好我们大家舌尖上的这个安全哈，这个也是和我们日常生活包括我们的这个健康饮食息息相关的。另外一条呢，也是哈，这个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前两天呢我也有拍摄过相关的这个短视频，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哈。这条新规呢也是从6月1号起实行，就是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呢，就会被认定为疲劳驾驶，不再是过去我们只关注他的一个驾驶时长来确定你的疲劳驾驶程度，而是首先连续驾驶机动车超4个小时，没有停车休息或停车休息的时间少于20分钟。其次呢，客运机动车驾驶人在前一日的22点到次日的6点吧，早晨的6点连续驾驶超过2个小时没有休息，或者是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的，也会被认定为疲劳驾驶。那么客运机动车驾驶人24小时内累计驾驶时间超过8个小时，这个呢也是这个涉及到疲劳驾驶。但是这个新规呢是不涉及出租汽车包括这个网约车等经营的这个活动哈，所以说新的这个疲劳驾驶的认定规则呢，它不只是单单看你的一个驾驶时长了，而是把你的生活轨迹、你的这个日常的工作的习惯，包括你的一个身体状态整体的，包括你头一天比如说你是不是有这个饮酒呀，包括是不是身体有些不适，吃过一些这个药品，以及参加过哪些娱乐活动会严重影响你的睡眠的这样一类情形，它都归纳于疲劳驾驶的一个范畴之内，更大程度的上呢去保护了驾驶人的一个这个驾驶的安全。我觉得保护了驾驶人的安全呢，它就是保护了整个车厢内乘客的安全，甚至是几个家庭的安全，这个是非常非常有必要的。所以说在这里呢，我们也提醒大家，这个新规它是没有过渡期的哈，从6月1号起呢它就直接就施行了，所以大家一定要安全行车，避免疲劳驾驶。我们来继续的关注新版的这个铁路旅客运输规程呢，是在6月1号起实行了。就说这个旅客呀，如果发生无票乘车、持用变造、伪造或涂改的乘车凭证乘车等违规乘车行为呢，并拒绝补票的铁路站的这个铁路车站的工作人员呢，将现场告知违规乘车行为以及后续限制购票的一个举措哈。这个我觉得我们平时在一些包括一些这个影视剧题材当中也有看到过，或者说是一些这个新闻媒体报道当中也有哈，就是关于这个不文明的乘车行为，其实有很大的这个程度上影响到了我们的一个正常的出行哈，也会让很多这个出行的朋友感觉这一次出行非常非常的这个闹心哈。所以说刚刚我们提到的上述的几类哈，就是如果我们的这个旅客呢拒不补票，铁路运输企业呢将通过铁路12306自动提示，或者是出售这个窗口人工提示告知其限制其购票哈，这个我觉得就得不偿失了。就如果我们涉及到这方面的话，你就一定去积极的去补票哈。因为这个就是新的规定之前，其实我们的相关部门呢也是充分的研究论
论证，包括广泛征求了意见，对2024版的客观相关条款呢进行了28处的一个调整，所以说形成了共有5章116条的一个新版的客规哈。首先呢是这个客运电子发票、学生的优惠票、遗失物品、这个保管寄送等成熟适用、受到旅客广泛青睐的客运新服务固化为规则，使之长效化、制度化，涉及19处，其中呢也是修订了16处，删除了3处，不管是这个删除还是这个新的添加，总之呢都是为了更好的去服务旅客，便捷出行哈，给我们提供这个。

时的一个加收票款，通过这个线上线下的方式呢完成支付后呢，可以自动去解除购票的限制。你看你如果拒不补票的话呢，可能也还要额外的再掏50%的一个加收票款，你才能够限制去不让你去补票的这样一个规定哈。就我觉得这个真的得不偿失了，大家一定去文明的出行哈。另外我们再来关注就是明确开门杀啊，这个真的我们其实平时的公益信息广告里面也在和大家提到。6月30号起哈，最高人民法院的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将正式实施，其中就针对了这个开门杀解释二，明确机动车乘车人开门致他人损害，受害人主张乘车人责任属于该机动车一方的责任，并请求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呢，以及按照商业三者险合同的约定赔偿的，人民法院呢应予以支持，保险赔偿后仍不足的，由乘车人驾驶人依法承担赔偿的这个责任。这个开门杀真的就是我们平时会遇到的哈，就经常我们比如说开门的时候会特意的告诉这个车上的乘客或者这个车上的乘车人，一定是要这个前后左右看一看有没有后面的这个来者。关于开门杀的这个事故呢，其实最新的司法解释也明确了，就是说当被侵权人主张乘车人责任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的，并要求保险公司在交强责任险限额范围内以及按照这个商业险就是三者合同的约定赔偿，法院呢是要予以支持的，如果保险赔偿仍不足的，要由乘车人和驾驶人承担赔偿的责任。换句话说哈，就是说在这开门杀的事故当中，如果乘客责任属于机动车一方责任的，保险不能够任意拒绝，司机和乘客也绝对不能轻易甩锅，就说这个车的人每个人都有责任。我们经常说这个无偿搭乘搭便车在日常生活当中是比较普遍的，比如说同事朋友之间，哎，今天顺带脚，那行吧，你坐我的车一起回去。对于这一类事故如果发生这个交通事故，责任该如何区分呢？对于非营运的这个机动车无偿搭载他人发生交通事故，这个造成搭乘人损害的，根据民法典规定哈，在机动车使用人没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情形下呢，应当减轻机动车使用人的一个赔偿责任。那么发生事故之后呢，这个公安交管部门往往会对事故责任人做出全责、主责、同责或者次责的一个认定。那么根据介绍呢，在这个认定当中的全责、主责能否直接等同于机动车使用人对于搭乘人所受损害具有重大过失，进而不能减轻其向搭乘人的一个赔偿责任，存在不同的认识。所以说是这个对于这次新规的一些调整，司法解释也明确了，人民法院呢应当综合公安交管部门做出的认定、事故情形的原因、机动车使用人的具体行为，判断机动车使用人是否构成了故意或者重大过失。也就是说这个总体来讲吧，就是车我们说谁开车谁担责，但如果车主和租车公司存在这个过错，或者说是乘客之间他有一些这个纠纷的话呢，就是承担的责任是一定要共同来赔偿的。所以大家就是一定要安全行驶吧，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去就是出门在外的时候都能高高兴兴的出门，平平安安的归来。那么以上呢就是我们在这一时段和大家分享到的这个6月份出台的一些新规，关系到我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哈。我们来稍作休息，下半段的行程呢，我们来请我们的导播老师连线我们的聚焦民生的记者和我们这个苏尼特左旗交通管理部门的这个交警，和大家聊一聊最近哈他们了解到的一些内容有哪些。

0: 里边儿喽！呦喂！我说你这怎么开的车门啊？幸好我躲得快，不然啊就撞上去了。
1: 哎呦，实在不好意思，刚才下车太着急，没太在意呀。
0: 以后注意点儿。
1: 一定一定。
2: 小伙子，你以后下车开门啊，用荷兰式开门法，就不会发生刚才这种情况了。
1: 荷兰式开门法什么意思啊？
2: 这荷兰式开门法就是下车时用距车门较远的那只手来开车门，这样你的上半身会自然转动，头部会自然往外看，这样一套完整的动作能避免很多不必要的事故呢。

0: 哎呦，好办法，这我得赶紧呢跟大伙去宣传一下。
1: 何事开门，一个小小的举动让你我感受到一个城市的善意。
2: 耳畔的法律顾问，身边的法治伙伴，法治与生活，让法律知识护航你的美好生活。
3: 稍作休息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的回到我们的专题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送出的法治与生活。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林萌，在直播间来问候所有的听众朋友哈。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上半段的节目行程呢，我们和大家分享到了最新的这个手边的一些新闻资讯，包括六月份出台的一些新规，我们刚刚一直在提到这些法律新规呢，也是融入到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哈，就像柴米油盐酱醋茶一样，涉及到我们的方方面面。希望大家在自己的这个合法权益如果受到侵害的时候呢，一定要拿起法律的武器来保护自己。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进入这个连线的一个时段哈。我们的导播老师呢，刚刚已经帮忙连线到了这个聚焦民生的记者王梦阳。最近其实大家有关注到我们的节目，我们在每期的法治与生活的专题当中呢，都会关注这个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的一些相关的问题，也是通过我们的聚焦民生，通过我们的法治与生活的节目，就是多角度的给大家传递这方面的资讯哈。那我们的导播老师呢，已经接通了我们记者的电话，我们来试着请进一下。梦阳你好。
4: 你好。
3: 我们关注到就是最近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有这个我们的这个百姓反映，就是家里的这个小区可能是这个电梯监控出现了一些问题哈。你们在接到这样的一个诉求之后，就是做了哪些的工作呢？在节目当中详细的给大家介绍一下吧，好吧。
4: 好的。我们当时是24日接到了这个12345便民服务热线，然后我们就了解到了新年浩特市的群众反映，说是一冠名都的电梯监控系统出现了故障。这个电梯监控系统是由广电公司安装的，物业去联系了这个公司进行维修，但是问题并没有解决。我们都知道就是电梯监控的无法使用，可能会给业主的物品丢失、无法调取录像的问题，然后并且当时的群众在电话里讲述的并不是很明确。我们就前往了这个一冠名都小区，并且联系了本社区的网格员，了解了相关情况。到达了现场之后，我们了解到了本次的热线就是由物业拨打的，然后此次的故障监控点位是在一冠名都小区的1号楼3单元的电梯。物业告诉我们，监控的设备已经停用了时长超过一个月了，监控失效的期间，就是一旦单元内业主是发生了那种财务失窃的事件，没有办法去调取监控视频作为安检佐证，然后居住的安全也缺少了保障。我们12345在收到了这次诉求之后，然后他们就联系了相关的职能部门去落实了工作，主动的去协调了物业和这个设备安装的一个单位进行了沟通，他们也全程的去跟进了维修的工作。我们在采访结束之后，这个电梯监控系统已经完成了检修和调试，设备已经恢复了正常的运行，这个事件已经完全的解决了。
3: 你看，我们一直觉得说这个12345便民服务热线可能有的时候会是我们这个老百姓去拨打的哈，但实际上我刚听了你的介绍，是我们的物业部门，因为可能涉及到这个电梯的部分，它属于这个特种设备的相关这个职能部门，这个一些这个工作流程需要我们的一个帮助。确实哈，这个小区的每一项软硬件的设施，它都关系到我们业主的方方面面。那如果一旦发生一些这个不好的事件的话，可能最后不论是物业也好，或者我们的业主也好，就是大家都没有办法去更好的继续的生活，或者说是对我们的生活造成一定的困扰，非常的闹心啊。但是我们这一次这个热线很快就给解决了，在我们接到热线的同时，我们也是这个同步开展了其他的一些工作，和相关的部门取得联系。所以说这次无论是业主还是我们的物业都非常的满意，是吧，孟阳？
4: 是的。
3: 我们呢今天和这个牧羊的连线呢就先到这里，也感谢

们说涉及到日常这个百姓生活当中的每一件这个事情，它都没有小事哈，方方面面都会涉及到我们的这个日常生活。那像刚刚这个我们的聚焦民生记者给大家介绍到的小区这个物业的小区这个电梯的监控出现了故障，已经停用了一个多月了哈。小则可能是我们的这个单元的业主这个就是会有一些就是物品的丢失，那么大到有可能比如说这个电梯突然这个出现故障了，然后会有人员被困到这个电梯里，我没有办法第一时间通过这个视频或者其他这个方式联系到这个对方，这个就非常非常的麻烦了。所以说我们在这个节目当中还是再一次的这个提醒大家，我们的这个12345便民服务热线哈，包括我们的聚焦民生栏目以及我们的法治与生活，都是为大家解决您最切实的一些这个问题。那如果您手边有任何的这个疾难杂症，都可以和我们这个来联系哈，我们也会第一时间去把这个大家提出的相关问题进行梳理，联系相关的这个部门，希望通过这个多部门的协调吧，能够把我们百姓的一个诉求就是最好最快的给大家解决。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继续的请这个导播老师给我们的苏尼特左旗这个交警大队我们的这个交警啊来打电话，我们的民警同志打电话。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说草原上最美的季节到了，很多朋友已经陆陆续续开始来到我们草原旅游了。那这一次如果来到我们的苏尼特左旗啊，就是对于这个从交管部门的一个工作人员的角度来出发，到底有哪些注意的事项？比如说大家开车时间晚了，黑夜了，这个夜间行车需要有哪些注意的事项？我们来这个稍作等待哈。

0: 好，我们来再一次的提醒大家，这里是正在为您送出的专题直播节目《法治与生活》。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林萌。那我们在上一个连线当中呢，是关注到了12345便民服务热线，包括通过我们的聚焦民生的栏目哈，和大家反映的小区，小区内的电梯监控，缺失了一个多月哈，但是在我们相关部门的一个这个协调和共同努力之下呢，这个问题已经圆满的得到了解决。此时此刻呢，我们的导播已经示意接通了苏尼特左旗交通管理大队哈，我们的这个教导员哈，八角八眼啊。那么我们先试着请进一下，八角您好。
1: 你好，你好。
0: 先和我们广大的听众朋友，还有这个和我们全盟的听众朋友吧，打个招呼，做一个自我介绍吧，好吧？
1: 好的。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我是咱们苏尼特左旗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民警巴亚尔。很高兴能和大家共同探讨咱们这个夏季旅游方面的交通安全知识。
0: 八角，我们刚说了，就是天气是越来越好了，这个外地很多的朋友都会来到我们草原上旅行。那可能难免哈，就大家对于自己，有的时候他对于自己的这个驾驶技术有可能确实有点高估哈，我认为觉得我自己的这个驾驶技术还蛮过关的，所以可能很多朋友他会选择自驾。但是来到我们草原上，他会发现有的时候我们开玩笑说，走了两三个小时我发现我还在草原上，那就证

0: 因为我们锡林郭勒就属于地大物博，尤其到了这个草原上，一看这个笔直的大路哈，那我就这个油门踩到底吧。有的时候会耽搁时间，比如说突然拖沓到晚上了，我觉得夜间开车它其实还是就是对于一些驾驶技术不是很过关的朋友来说还蛮危险的。所以我们从两点来介绍。首先，如果我们的这个不论是游客朋友还是我们本地的这个驾驶员朋友，如果到了夜间开车，有哪些注意的事项是一定我们去谨记在心里的呢？您给大家这个普及一下吧。
1: 好的好的，那我就通过两个案例然后跟大家分享一下。
0: 好的，
1: 探讨一下这个夜间行车注意事项。第一起是就今年的2026年2月15号19时20分，有李某驾驶的河南牌照的小车，小轿车，长城牌小轿车，由南向北行驶至苏尼特左旗境内的S22公路157公里处时内，车辆与路上的一头牛发生碰撞，造成一头牛受伤，车辆损坏的道路交通事故。然后我们民警到现场以后对李某进行了就询问，就因为什么情况，怎么情况下发生了这种事故。然后李某也说了，当时由于对路况的不熟，还有没有控制好车速，没有提前预判这个生死在路上这个情况，哎，发生了一起道路交通事故。然后还有一起是2026年4月9号22时15分，由张某驾驶的蒙B牌的自行半挂牵引车，由东向西行驶至苏尼特左旗境内的D331，就是咱们苏尼特左旗至阿尔连和阿巴嘎方向的一国道。60.49公里处时呢，与刘某家的一头牛在路上发生了碰撞，造成一头牛死亡、车辆损坏的这么个交通事故。通过这两起交通事故的发生，我们发现夜间第一个，咱们第一个夜间的视觉，咱们看着的距离要比白天要短
0: 啊。
1: 因为人的眼睛白天是不用开灯，没有那么太多的遮挡物，人的视觉效果比较好。但是夜间的话，就咱们发现的路面的发现的情况比较突然，所以说视线受阻。第二个是对车速把控的不好，没有合理把控车速，没有提前预判这个路面的突发情况，哎，导致的这么两起事故。
0: 所以你看，就是刚我们提到了很多朋友可能来到这个一些陌生的地方，对于陌生的这个路况，我们一直在提醒大家，就出行前你一定要提前了解当地的一个整体的天气啊、路况的情况，你在出行的时候才能够更好的去把控自己的一个行车的安全。尤其是很多外地的小伙伴，因为像八角刚介绍的，他们来到我们草原上，我们草原上比较空旷嘛，它的这个就是白天开的话，它视野可能会更广一点，不像在大城市它有一些这个遮挡物，可能就是对于一些驾驶员来讲，他真的是这种油门踩到底的。到了晚上的时候，大家可能要知道，我们草原上就是经常路这个过马路的时候，它会有一些这个牛群呀、羊群呀，包括马这样的一些小动物们的出现，所以说这个车速一定是要控制好。尤其这个夜间行车，因为草原上的这个道路有的时候可能我们走在这个省道吧，就是它都是这种双向的车道嘛，就夜间有的时候它会迎来一些这个汽车，比如说这个对方的车它是开着远光，这个就会影响大家的一个视线，造成这个安全隐患。所以说夜间行车其实还是有一些这个就是危险在里面的，但是有的时候我们又不能够去避免不在晚上开车。八戒，我们如果说在晚上开车的话，有哪些需要注意的事项呢？
1: 那么首先的话，咱们驾驶员夜间行车首先从这几点咱们就可以提前规范行车和应急处置。提前预判，咱们就提前预判和严控咱们这个车速。驾驶人就在夜间行

0: 定制牧区、乡村、山区，路段是主要是降低车速，保持一个安全的行车速度。
1: 嗯，
0: 杜绝闯飙车等行为，时刻观察路两侧的农田、林地、村口路段，提前预判动物横穿的风险，做好随时减速避让的准备，做到规范使用咱们的灯光。减少盲区，夜间行车合理配合就是使用灯光，无对向来车的时候咱们就开咱们那个远光。
1: 嗯，
0: 如果发现对面来车了，咱们会车的时候要使用近光，跟车时及时切换成近光。比如说晚上有些司机看到前面有一个灯光好的车，我要跟着他，你不能说在后面一直拿远光照着对方的车。咱们这个保持安全距离的同时呢，切换成近光，
1: 嗯，
0: 也给人减少不必要的那个什么晃眼啊等现象。切勿长时间的与使用的远光照路面的植被，时刻就切换强光刺激的，导致呢动物啊受惊或者忽然从路面的窜出来。
1: 嗯，因为有的时候我们长时间的去开一些这个远光，或者说是你这个灯光比较刺眼的，这个车灯比较刺眼的话，有的时候我们不知道这个路边会有什么，除了植物还会有一些小动物啊，它会藏在这个草丛里面，是吧？
0: 对对对。
1: 嗯，
0: 因为这咱们草原大家都知道，草原路两边的草比较茂盛，因为它下完雨以后雨水都会接到路两侧的草地里，所以说路边的草比较茂盛，动物啊比如说牛羊马都爱吃这个路两边的草，所以说呢咱们驾驶员格外要注意。比如第三样就是冷静处置，杜绝就误操作，夜间行车突然发生就是牛马羊等牲畜或者小动物横穿马路，首先原则就是保人保车，然后禁止急打方向，紧急抱死刹车，控制好车速，将损失呢降到最低点。不能说因为你路面窜出个羊，突然一下猛打方向，导致更严重的事故。所以说咱们驾驶员一定要冷静，比如说你实在是躲不开了啊，没办法躲开，要躲开的话发生更严重的后果，比如说翻车呀，或者是下路基这种情况下，咱们是稳住方向，踩刹车，
1: 就车子它的车速最终控制到哪就算到哪吧，是吧？
0: 对对对，因为咱们要是因为车上的人和什么把事故的那个损失
1: 降到最低哈，
0: 也对，首先咱们要保住人，
1: 还有就是我们在这个驾驶的过程当中，其实一定是不能够分心的哈。有的时候这个驾驶员，我还是觉得可能他的一个是心理承受能力，或者说他这个驾驶技术是有待提高。比如说同车的人，他会跟他说，哎，你看旁边哪个这个草真好看，然后突然我看哪个小动物，他可能就是分心的那一两秒，然后就发生事故了。就我们还是要专心致志的去开车。
0: 对对对，一定要保持注意力集中。就是在夜间，尤其是在夜间，咱们就尽量的不要玩手机
1: 啊，
0: 不接打电话是吧？咱们保持注意力集中的驾驶，这种的肯定是对行车安全是有很大帮助。
1: 没错。我刚刚在这个节目的上半段当中，因为这个每个月的月初，它会有一些这个新规出台，影响我们的生活嘛。其中就是从6月1号开始，就是新出台的这个疲劳驾驶的一个新的规定。就是过去我们说认定疲劳驾驶，它只是一个驾驶的时长，但是现在不是了，它会从一个全维度的这样的一个范围之内考虑，比如说你的这个 就是生活的习惯，你的这个日常的饮食啊，包括你的一个生活的维度、生理的状态，你头一天是不是有饮酒呀，或者说你头一天是不是有一些这个身体不舒服，比如说我们知道有的时候不舒服会吃一些这个感冒药嘛，它的有一些这个药物里面可能会有一些助眠的成分在里面，如果你吃了它之后就会有那种晕晕沉沉的感觉。还有就是头一天是不是有一些这个参加一些娱乐性的活动，就是休息的比较晚呀，其实这些全部都从6月1号开始归纳到我们的一个就是疲劳驾驶的范围之内了，而不单单只是说你从你的驾驶时长来看。就大家我觉得在这个驾驶的过程当中，就是保证一个合理的驾驶、安全的行驶，这不仅是关乎到自己的一个生命安全，甚至关乎到几家的一个这个就是和谐这样的一个健康发展。所以说大家一定要去谨记哈，刚刚这个八教给大家提到的，就我们在草原上如果夜间行车的话呢，一定要注意的几项这个事项。八教，那如果我们说晚上比如说突然有事儿就要停车的话，需要停车，我觉得夜间停车还挺可怕的，因为它毕竟它的光线不是很好，它不入白天嘛，如果我们夜间要停车的话，需要做到哪些这个注意事项呢？
0: 对，就是咱们夜间行车完车辆，比如说去发生事故或者故障时候，一定要停车，是吧？
1: 嗯，
0: 这时候咱们要牢记，一定要是车靠边，人撤离，完及时报警。
1: 嗯，
0: 同时打开车辆的双闪，哎，告知后方来车方向说，哎，给后方来车一个警示。同时呢，将车辆携带的反光三脚架。大伙都知道，就咱们车后备箱，有个反光三脚架，就车一般都是在车辆那个备胎和它俩是在一起的，一般情况下是，把这个三脚架要摆在车后方，晚上到一般都是150米以上，夜间，那白天的话，咱们是一般都是50到100米都可以，根据路况不同，咱们就可以摆设了。
1: 就是说如果我们在这个路途当中就是出现了一些状况，或者说发生了交通事故，我们还是一定要及时的去报警哈，然后我们的人撤离到最安全的一个地带，对吧？就是在所有的这个无论是车呀，是牲畜呀，还是我们的一个这个就是整个的一个大的物件当中，我们的生命是最宝贵的，一定是先保命的哈。八教，我其实在今天跟您连线之前，我自己做了一个小小的功课哈，就是我搜了一下，就如果说我们晚上走夜路的时候，因为可能对于一些新手来讲，或者说是不经常跑夜路的朋友来讲，就是他晚上不知道该走什么样，比如说晚上我们要走灰色的路是安全的，是吧？就很多朋友可能晚上会觉得，哎，这个亮光的地方是不是好走？但实际上如果晚上我们去走亮光的地方，有可能它是是不是有水呀，或者说是一些这个有这个就积洼的地方，是吧？它不是我们正常的一个行驶的一个路况，是吧？
0: 对，
1: 嗯，
0: 然后咱们这个放这个咱们三脚架的主要就是避免发生第二次的、
1: 所以我们在这个日常的生活当中，就是有一些这个交通的小知识，大家一定是要谨记在心的。八教，我们说这个天气越来越好了，很多朋友来到草原上旅游，如果我们的朋友来到了苏尼特左旗，您作为我们这个交通管理者，也作为我们这个东苏旗的这个朋友，给大家一些好的建议吧。来到我们东苏旗，给他们一些一个是邀请，一个是给他们在这个路途上一些好的建议。
0: 好的。因为我们苏尼特其实扬名天下苏尼特羊肉的原产地，欢迎广大的驾驶员朋友和旅客来到我们苏尼特左旗观光旅游。然后从我交通管理者的一个角度给大家提几点意见啊。
1: 好，
0: 就是来到苏尼特左草原，苏尼特左旗草原旅游和观光旅游的时候，咱们要注意，第一是注意车辆的油量和电量
1: 啊，
0: 还有车辆的保险，大家要看一看，还要检查车辆的轮胎，车辆的轮胎你看看归不归气，有没有被扎的可能，这些都要检查，然后是行驶在路上要控制好车速，因为刚才咱们主持人也说了，咱们草原是路宽，没有像城市那种的
1: 遮挡物哈，
0: 对，遮挡物，特别一条路一直 简直直行的话，几公里甚至几十公里全是直路，
1: 嗯，
0: 那样的草原天路。我提前做好天气的预判。
1: 嗯。
0: 你看看头一天，一定要看看，哎，村级厕所或者西蒙地区的天气变化。从这几个点，咱们就提前要注意。
1: 嗯。
0: 嗯。
1: 还有没有？

0: 有想和大家说的？
1: 因为我们村民厕所其实在西蒙是西北，稍微西北西部方向吧，是吧？西边是跟奥亮浩特和苏密特右旗接壤，南部是正向白旗、黄旗、蓝旗接壤，东部是跟阿巴大旗接壤，北部是与蒙古国接壤。
0: 嗯，
1: 特别值得来观光旅游的好地方。
0: 嗯。我们今天通过这个连线和这个巴教做了一个简短的沟通哈，也希望后续如果有机会的话，能够把您请到我们直播间啊，通过这个坐在直播间里去感受一下我们就是通过电波和全盟的听众朋友交流的这样的一个状态。那么也接受了这个巴教的一个诚挚的邀请哈，在这里呢也欢迎我们外地的小伙伴能够在我们草原上最美的季节来到锡林郭勒，来到苏尼特左旗去旅行啊，品品我们锡林郭勒，品品我们苏尼特的这个羊肉，感受一下我们草原人民的热情。那么今天我们和这个巴教的一个连线就先到这里，感谢您给我们带来这么精彩的报道哈和介绍，那我们就先说再见了。谢谢您，
1: 谢谢，
0: 嗯，好，拜拜，
1: 拜拜。

好，那我们看一下时间呢，今天的法治与生活的节目呢也要先暂时的和大家这个说再见了哈。我们今天通过这个上半段的这个常规的一个分享啊，新闻包括我们新出台的一些规定，和大家普及了这个交通安全方面的知识，以及涉及到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法律条款。下半段的节目行程呢，是通过电话连线的方式了解到了手边最新正在发生的一些事情，也希望我们的法治与生活能够给您带去更多的帮助和参考。今天节目呢就到这里，感谢您的关注，下期同一时间和您不见不散。

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3至7等奖奖金全面升级，与公益同行，让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3至7等奖奖金全面升级，详询全国体彩店。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夜深人静，只有月光洒满窗台。午夜入眠，只有我们陪伴耳旁。在星海夜航，你是那明亮的灯塔，照亮我前行的道路。每一个夜晚，我都在这里为你写下诗行。夜空中的星辰仿佛是你的眼睛，闪烁着温柔的光芒。星海夜航，伴您入眠。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九四五千兆调频99.4兆赫，以及交通广播 FM 97.5兆赫，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9点到10点为大家并机播出的星海夜航，我是节目主持人肖爽，在直播间问候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好的，那今晚的节目安排哈，首先心事漂流瓶，我们说不要鹤立鸡群，要离开那一群鸡。就是前些天哈，朋友跟我吐槽说自己最近活得太累了，他想往上走，竭尽全力的想多学一点东西，好能够在职业上再上一层楼，这样呢就能多赚一点钱，给孩子更好一点的生活。没想到啊，他的上进心却并没有在自己的圈子里得到认可，他换来的反而是被排挤、被嘲讽、被泼冷水。身边不少人都觉得他太爱瞎折腾了，他也不禁陷入到了怀疑，说是不是自己太矫情了，是不是要融入世俗，变得和大家一样才能够过得舒服一点。但是实际上呢，真正的问题从来不在于他，而在于他所处的圈层。我们这一生最大的误区就是总想着在平庸的圈子里拔尖，在低端的认知里求证，在消耗自己的人群中寻求认同。老话说啊，鹤立鸡群，可现实从来都是残酷的，鸡不会仰望鹤，只会合力把鹤拉回地面，同化的和自己一样平庸。而真正的优秀呢，从来都不是鸡群里做最显眼的那一只鹤，而是展翅高飞，彻底离开鸡群，去寻找真正适合自己的环境。所以今天呢，我们在上半段心事漂流瓶，我们来讲到的是这个问题哈，就是不要鹤立鸡群，要离开那群鹤。

在下半段枕边书阁当中呢，我们来说起的那本书叫《我的外婆从不内耗》。在电视剧《承欢记》里，许多网友都被吴彦姝饰演的奶奶惊艳到了，纷纷大呼这位奶奶真的是太清醒太通透了。在分配巨额财产的时候，她不顾别人质疑的眼光，按照自己的想法把最值钱的酒店给了毫无血缘关系的孙女麦承欢。晚年时呢，儿子远在异国，继子对自己几乎不闻不问，他也没有丝毫的抱怨，反而是安然地在养老院里安度余生。虽然出身富贵之家，衣食无忧，却一直用心经营着新安里酒店，让自己直到垂暮之际一直有可以依靠的事业，无论如何都有退路。这个呢，就不禁让人想起了《我的外婆从不内耗》这本书。书中的外婆循序自己的生活理念，在面对困境时总能够坦然处之，遭遇无常时也能够保持从容，一生都活得坦荡自在。作者在成长过程中更是深受外婆的言传身教，隔绝了生活中那些无谓的内耗情绪。看过这本书哈，让人不禁感慨到，原来人生最顶级的活法是忠于自己，承欢自己，经营自己。

0: 莓超级同学栏目正在全程搜寻闪亮的你，拿起话筒，你就是镜头里最耀眼的小主播，赶紧来加入我们吧！联系电话：13947901115 18147996540。
1: 当城市灯火渐暗，你的心事是否还在漂泊？这里是 FM99.4 心海夜航，每晚21点整，让我们成为你情绪的避风港。这里有树洞般的倾听，有跨越夜色的对话。你可以是疲惫的船长，也可以是勇敢的冲浪者。心海夜航，21点到22点，让星光导航你的心事。会唱歌的漂流瓶，那些相亲时咖啡杯底的叹息，还有地铁站台美追上的背影，都会在心事漂流瓶里。当月光开始签收这些心事，你会听见

好的，听众朋友们，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星海夜航第一个板块心事漂流瓶，我们来讲不要鹤立鸡群，要离开那群鸡。就是前些天听过一句话，觉得特别有道理。很多人的内耗都源于一场无用的坚持，在平庸的圈层里拼命地证明自己。但你知道吗？要想在这样的圈子里收获认可，本身就是一件很难的事。低维平庸的圈层天生带着消耗与同化的属性，它的规则从不是优胜劣汰，而是劣币驱逐良币。所以这里的人一定会想尽办法抱团来打压身边和自己与众不同的人。身处其中的人越是优秀，越是清醒，就越容易被孤立，被消耗。热播剧《理想之城》里的红梅就曾陷入到这样的怪圈。她出身普通，一心都想靠着自己的努力改变现状，所以她格外的努力上进。可她身处的圈子却容不下她清醒。办公室的同事安于现状，每天呢只想着摸鱼八卦混日子，排斥所有认真做事的人。朝夕相处的男友不仅不支持她的成长，反而一次次的否定她的追求，打压她的上进心，劝她安分守己。红梅一直试图在这个平庸的圈层里坚守自我，努力拔尖，想靠实力赢得认可，想靠努力换取成长。可到最后呢，她没有等来尊重与赏识，只剩下无尽的排挤、质疑与自我怀疑。长期的内耗啊，让她越来越疲惫，原本耀眼的上进心也在日复一日的环境裹挟中慢慢的暗淡。这就是最真实的圈层真相。在平庸的圈子里，优秀本身就是一种错。你试图在低端圈层里突围，试图和认知狭隘的人讲道理，试图在安于现状的人群中谈理想，最后消耗的只会是自己的时间、精力和心气。强行在鸡群里拔尖，赢了没人敬佩，输了人人嘲讽，终究是一场得不偿失的自我内耗。看清圈层的本质之后呢，人才会真正的通透。成年人最高级的智慧从不是费力的去改变别人，而是及时抽身，重塑自己的圈层。因为他们知道，人与人之间最大的差距从来不是智商和努力，而是认知与圈层。不同频率的人，不管你怎么跟他解释，他们也很共情你的野心。

安于现状的人呢，不管你如何拉他上进，他们理解不了你的心气。很多时候你费尽口舌解释你的追求，拼尽全力证明你的选择，在他们眼里不过是矫情、折腾和不识时务。那么与其纠缠辩解、强行合群，不如坦然接纳差距，安静远离。经典剧作《天道》中的萧亚文的做法就令很多人竖起了大拇指。他起点不高，原生圈层普通，身边大多是格局狭隘、安于现状的普通人，但他从来没有盲目合群，更没有为了融入大众、迎合世俗就放弃自己的眼界和追求。他深知想要突破命运的局限，靠单打独斗远远不够，真正的成长是靠环境成全，靠圈层托举。所以他主动远离低效的社交和消耗型的圈子，放下无用的人脉和肤浅的热闹，刻意靠近认知更高、眼界更广、格局更大的人。他紧跟良师，深耕优质圈层，在高端环境里熏陶自我，重塑认知，一点一点地打破原生圈层带给自己的局限。正是这份清醒的取舍，让他摆脱了底层的认知枷锁，一步步地实现了人生的逆袭。要知道啊，成长呢本来就是一场孤独的断舍离，要想不断向上走，就要不断舍弃旧的圈子，结识新的人脉。舍弃平庸的圈子从来都不是清高，而是自救。告别不同频的人从来都不是孤僻，而是清醒。不用非要留在原地去说服愚昧，也不用非要消耗你的环境去证明自己。跳出低维圈层，远离负能量的裹挟，你就会发现原来努力和上进是一件再正常不过的事情。想要就去争取，你的坚持也会被其他圈层的人温柔接受。当然，离开平庸圈层从来都不是消极逃避，更不是盲目跳槽、刻意断联的形式主义。真正的圈层升级从来都是向内深耕、向外突破的结果，是实力到位后的顺势突围。很多人误以为换圈层就是换环境、换人脉，却忽略了最核心的本质，圈层的门槛从来都是个人实力。没有自我精进的底气，就算你拼尽了挤进了优质的圈子，充其量也就只是一个旁观者。真正的圈层跃进啊，从来都不是逃离，而是沉淀后的心声。你是什么样的人，就会遇见什么样的圈层；你有什么样的实力，就能踏入什么样的天地。如果你有理想、有抱负，不必急于换圈子，先抓紧一切机会提升自己。戒掉合群的执念，放下外界的偏见，在独处中扎根，在深耕中成长。当你的认知、能力、格局稳步提升，你自然会告别低端圈层，自会匹配到更高的人生舞台。很喜欢一句话，不必在平庸里争高下，只需要在高处见天地。所以往后余生，希望我们都别再执着于在鸡群里作鹤，别再消耗自己去迎合平庸，而是去潜心深耕，默默成长，摆脱平庸的桎梏，跳出内耗的圈层。毕竟真正的优秀从来不是鹤立鸡群，而是挣脱平庸，奔赴自己想要的人生。

心靠岸。这里是星海夜航，您的专属情绪避风港。每晚21点整，聆听与被聆听，温暖一小时。那些白天不敢承认的孤独，此刻都成了枕边书阁的飞叶批注。我们拆解村上春树的失眠，重读张爱玲的月光，把每个我很好翻译成书页间的折角。 FM99.4， 让普鲁斯特的马德琳蛋糕融化在你未眠的夜里。

好的，朋友们，稍事休息，欢迎您的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新海夜航。枕边书阁呢，今天来介绍到了这本书《我的外婆从不内耗》。外婆年轻时患过一场重病，大夫预测可能活不过40岁。为了调养身体，她多方周旋，才能够定期买到少量牛奶用于补充营养。当时呢，正赶上整体环境不好，各种物资都很匮乏，所有人都经常吃不饱，小孩子总会饿得大哭不已。每当他喝牛奶时，儿子便在一旁眼巴巴地望着。就算如此，外婆也不会把牛奶分给儿子。他每每都是忍痛避开所有人的目光，转过身把牛奶喝完，连刷杯子的水也一并喝个干净。也正因为如此，外婆的身体才日渐恢复，能够亲自养育一双儿女长大。对此，外婆的解释是，倘若为了所谓的体面把牛奶分给孩子，自己可能会早早去世，以后孩子还会受更多更长久的苦。对待家人如此，对待外界更是如此。外婆从不会因为所谓大家认为而妥协，反而总是能够从自己的真实需求出发做决定。这种做法看起来像是自私，但长远来看却是真正的忠于自己，是我们的立身之本。正如书中所讲哈，一口铝锅代表一个世界，水下面是别人的空间，水上面是你的空间。你让的越多，留给自己的空间就越少，让到最后可能连自己的生存都会成为问题。无论何时都要守好底线，保证自己先好好活下去，然后才是其他。倘若我们总是因为所谓的体面而一再的苛待自己，无节制地奉献自己的空间，生活便会陷入无穷无尽的内耗当中。正如一书所言，自先沉稳而后爱人。真正通透的做法永远都应该是在你还没有那么大能力时，先抓紧时间顾好自己，当你足够强大了，才会真的有能力去顾及身边的人。你身边有没有人总是将自己悲喜的决定权交给外界，把自己的价值置于别人的认可之上，一味的做为他人好的事情，因别人的肯定与否，或悲或喜，把未来的幸福置于家人身上，像陀螺一样照顾身边的人，情绪因他人的回应而变化，把快乐置于发生的事情之上，事情的进展决定着自身的悲喜。

问好的。临了还说呢，还好只有我俩，人多了我的退休金恐怕都请不起。有了好的东西呢，想给家人也不会有过多的期待，而是大大方方的表达对方要不要都随其心意。甚至有一次不小心摔断了腿，他也能怡然自得地喝下午茶。他从来没有把自己的情绪置于外界事物之上，反而呢，无论发生什么，他都能够让自己保持好的心态。正如外婆自己所说，把自己哄好那是头等大事儿，千万不要苦了自己，多积攒快乐。浮沉世间，我们的生活已经很辛苦了，意外的事情随时都有可能发生，倘若总是把情绪寄托在他人身上，那就免不了各种紧张，这不仅让人内心苦闷不已，也会消耗掉太多的能量。能够应对生活危机的人啊，早就学会了自洽，蓄积能量去应对生活的无常。我很喜欢一句话，真正的平静不是远离车马喧嚣，而是在内心修篱种菊。当我们能够把期望寄托于自己身上，生活也会变得松弛起来，我们对生活的掌控感便会随之增强。外婆曾经问到说，知道我为什么可以一辈子快乐吗？答案竟然是，最重要的原因是我有钱。对此外婆的理念一直是，年轻人是投资，就是没有资格安贫乐道的。人在最有精力和条件的时候要尽力向前冲，多学本领，多赚钱，多积累。人到中年才发现外婆讲的是真理。身边有太多人年轻时信奉搞定一份稳定工作，结婚生子，人生就能够上岸，一直幸福下去。等到经历岁月的沉浮，才发现上岸永远是短暂的。唯有不断地让自己变强，才能够一直不被风雨打倒，为一家老小护航。而外婆那些经营自己的智慧，更是值得我们每个人谨记。首先，人会弃你而去，但本事不会。无论做什么工作，都要主动学习，努力工作赚钱。即使当下看不到什么回报，但长在身上的技能永远不会抛下你。第二，钱的本质是时间，应该像花钱一样花时间。外婆支持孩子们上各种补习班，花钱向他人学习经验，在花费时间时，更是要考虑时间的投入产出比，尽可能提升每份时间的价值。第三，富养自己，永远不要让自己有廉价感。职场上穿着也要用心，尤其是底气还不足的时候，要借形象的力给自己打气。还可以适当的拥有一两件比较贵的物品，在心底永远告诉自己，你值得这个好东西，进而呢不断提升。外婆虽然比我们早出生将近100年，却深谙各种道理。她自己的人生就是这样实践的，对孙辈呢更是言传身教。对于每一个人来讲，安贫乐道固然能够放松一时，却难以应对漫长人生的种种变故。那些早早清醒的人更加不会因为眼前的生活而躺平，他们会花时间去经营自己，提升自己的赚钱能力。无论生活有没有变故，他们都能够把自己的生活过得丰富而精彩。冯唐曾说，每个厉害的人都有一个笃定的核，这样在宇宙间才不容易被风吹散。人生最顶级的活法便在于一个人清楚了生活的底层逻辑，置身于万变之中仍然坚守自己的原则。面对外界的种种言论，只忠于自己，考虑到人生种种欲望，优先承欢自己，无论何时都不安于当下，用心经营自己。他们明确地知道，我们人生的最终承担者终是自己，所以把做好自己放在第一位的人，人生呢也将会有无限的可能。

0: 何景林外出郊游时，一定不能攀爬未开发的野山，必须选择正规路线，确保行程的安全有序。同时要随身携带口哨、手电等应急设备，以及应急食品、急救药品，保持通讯工具电量充足。进入山区后，要严格遵守护林防火规定，不携带火种和违规用火。一旦发生受伤、迷路、走散等突发状况，要第一时间拨打报警电话求助，并且严格听从救援人员的要求和安排。在爬山时，还要时刻留意天气变化，天黑前及时下撤至山下。登山踏青，安全先行。
1: 爸，我给您做了您最爱吃的木须肉。
2: 嗯，味道不错。
1: 爸，您今天跟王叔叔下棋又赢了吧？
2: 那是啊，我可是常胜将军。
1: 爸，该吃药了。
2: 哎呦，差点忘了。
1: 爸，我陪您遛弯去吧。
2: 不用不用。
1: 爸，走吧。
2: 都说不用了。
1: 爸，陪您照顾您是我的任务。
2: 谁是你爸呀？我给你关了。
1: 爸，我刚收到信息提示，我给您买的人工智能死机了。
2: 佳佳呀，我不要你那什么机器人陪我遛弯。
1: 爸，他和我一样了解您，就跟我陪您一样。
2: 那可不一样，以前我牵着你的手散步的时候，你的手多热乎啊，可这机器人的手是冰的。
1: 爸，
3: 你是我的天。
0: 再完美的人工智能也代替不了你那双有温度的手。
4: 在美丽的地球上，万物昌盛，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后，地球村里的很多物种都已经消失，而热爱生活的他们还在勉强举办着音乐会。
5: 这次我们只能上演一首孤独的曲子了。
4: 未来的一天，世界的音乐厅，
5: 动听的声音我们再也听不到了，现在只剩下了这些。这将是我们最后一次音乐会了，曲目是绝响。
4: 如果当世界的声音只剩下单调和嘈杂，一切将再无意义，请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6: 同学们，我们今天请来了学雷锋标兵刘大爷，大家欢迎。
7: 雷锋的名字家喻户晓，雷锋的事迹深入人心，雷锋精神永不过时，大家说一说如何学雷锋？
8: 学习雷锋，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
9: 学习雷锋，服务人民，助人为乐，乐于奉献，
10: 锐意进取，自强不息，艰苦奋斗，勤俭节约，
9: 干一行爱一行专一行，心中有榜样，脚下有力量。
7: 对待同志要像春天般的温暖，对待工作像夏天般的热情，对待个人主义像秋风扫落叶，对待敌人像严冬一样无情。
6: 让雷锋精神在新时代绽放更加璀璨的光芒。
11: 雷锋精神代代相传。
12: 嘚儿哩个哩个咯，哩个哩个咯，哩个哩个咯。
13: 哎哎哎哎哎呦喂，我说你这怎么开的车门啊？幸好我躲得快，不然啊就撞上去了。
14: 哎呦，实在不好意思，刚才下车太着急，没太在意呀。
13: 以后注意点儿。
14: 一定一定。
15: 小伙子，你以后下车开门啊，用荷兰式开门法，就不会发生刚才这种情况了。
14: 荷兰式开门法什么意思啊？
15: 这荷兰式开门法就是下车时用距车门较远的那只手来开车门，这样你的上半身会自然转动，头部会自然往外看。这样一套完整的动作能避免很多不必要的事故呢。
14: 哎呦，好办法，这我得赶紧呢跟大伙儿去宣传一下。
15: 合适开门，
6: 一个小小的举动，让你我感受到一个城市的善意。
16: 给心灵一次慰藉，给漂泊一个家园，抛开所有烦恼，趁着夜色出发。这个夜晚，我们一起心海夜航。爱是永恒的话题，心海夜航，给心灵一个家园。
17: 当城市按下静音键，你辗转反侧的叹息，在晚安调频里都会变成月光下的摇篮曲。我们收集每一个解锁手机时的失眠。 FM99.4 让肖邦的夜曲覆盖你未关机的焦虑，你的疲惫值得被声音温柔接住。

又到了晚安心语的时候。生活的本质啊，不是为了追求更多的物欲，而是享受当下，珍惜拥有。古语有言，家财万贯，日食不过三餐，广厦千间，夜眠仅需六尺。你总要明白，人生并非财富越多生活就越好，三千繁华终归一粥一饭，过分追求物质只会给自己徒增负累。中年以后，学会给欲望降温，知足常乐无闲事，人生处处皆风景。今天节目就到这里啦，祝各位晚安好梦。西雷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

林郭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

0: 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1: 上回书说的是刘太生单身会顽敌，一个人啊，敌人从三面上来的。哎，这个地势可太棒了，小土围子，土墙还挺厚啊。太生还越打越高兴呢。打着打着，他叫何殿甫把那个被捉的特务身上的子弹取下来。殿甫就过去了，何大哥你注意啊，低着点低着点，爬过去。哎，太生一边打着敌人，还得照顾着老何，因为老何没有战斗经验，他也不懂嘛。可是呢，老何真冲要，又冲又愣。太生打心眼里高兴，赞成他，行，你看这么乱不是，子六子顺着土墙上面柔柔飞呀。何殿甫是一点也不懵，动作还快呢，几下子就到特务跟前了，给太生拿过来了七条子弹，还有两颗鲜花式48瓣手榴弹。太生这个乐呀，呵，还有这么俩宝贝疙瘩呢，好啊。哎，快呀，老刘，媳妇上来了，10多个呢，您留神拿。何大哥，你快隐蔽起来，让他们往前走，说叫敌人往前走，越离近了越好啊。太生左手就把手榴弹抓过来了，吭哧一下用上下门牙一使劲，把保险针给拔掉了。咔，身旁有块石头，往上这么一磕，磕完之后一抖手，嗖，这下子把敌人炸了呀，滚的滚，爬的爬，喊爹又叫妈呀。何殿甫一看拍着大腿乐呀，哎，炸得好，他还站起来了。太生一看，何大哥你快卧倒，啪，正好敌人一颗子弹打过来，幸亏是太生一把把何殿甫给拉倒了，不然是长重伤了。噗家伙，打的墙头土是直冒黄烟儿，敌人越来越多了，鬼子呀都上来了，连鬼子都上啊。特务们在附近据点给松田鬼子打了电话了，松田鬼子骑着大马，带着一帮人咣赶来了，骑着自行车的当啷啷啷啷，车铃乱响啊。鬼子的摩托队出动了，都奔这井沿这儿来了，越来越多，有200-300口子敌人。太生准知道今天是出不去了，可是自己呀，牺牲这两个字儿，他连考虑都没考虑，算不了什么。那刘太生是出了名的战斗英雄，英雄这两个字可不一般呐。说英，那是英明的英啊；雄呢，那英雄俩字搁在一块儿，就是勇敢和智慧的统一。他这么一瞧，我不怕，老何怎么办呢？哎，何大哥呀，你看那意思是你还不如那会儿走了呢。他说着话打着摘一颗手榴弹，说啥也舍不得往外扔了。怎么呢？扔出去起码说得炸死敌人30-20的。老何也很紧张，哎呀，这人来太多了，鬼子也呼上来了。何殿甫一回头，他第二次看见那井了。哎，这井这么眼熟呢。猛然间他想起来，这井离我们村很近。哎呀呀，我老刘啊。刘太生说话行，他不能看他，因为什么呢？太生不能丢眼神呢，他的两个眼睛监视着三面敌人呢。干啥呀？咱俩跳井吧。什么？刘太生一愣，跳井哪有这么便宜的事儿啊？不撂倒敌人板儿八的就跳井啊？哎，
2: 乐，你这是想到哪儿去了？
1: 嗨，没错啊，刘大兄弟，你就跟我跳吧。他俩一说话，被绑在那水车子上的那特务全听见了。这家伙被绑在那地方，那脑袋吓得是一会儿白一会儿绿呀。他听核电府招呼刘太生要跳井，他打了岔了，我说二位八路老爷别跳井了，那是个短见呐。常言说得好，愣在世上挨，别在土内埋呀，好死也不如赖活着。你们把枪交了吧，把我松开，我保你们不死。呸！核电府一咬牙，狗东西，你他妈的再胡说八道，老子我拿石头砸死你。他说着话就把身边一块石头抱起来，他真想给这特务把脑袋给嗨开。他这一拉架子，刘太生砰的一下子就奔过来，一家伙就把核电府给摁在那儿，用自己的身体掩护住了老何。怎么回事？手榴弹过来了，整在井边爆炸呀、这响声怎么这么大呢？它离着井口太近呢，有回音呢。敌人这手榴弹炸得漂亮，好吗？当然好了，把他们自己那特务那脑袋呀给炸飞了一半。哎，倒省了泰生他们的事儿了，那家伙也不吵吵了，那还吵吵什么了？脑袋都没了半拉了。老何拉着刘泰生就往井里跳，快跟我下井。何殿府说完了这句话，刷家伙他就跳到那井里边去了。泰生稍微这么一犹豫，他手里这还有颗手榴弹呢，我得把它给出去。就这功夫，那小土墙的井后边有人喊，嘿，我说八路，你把枪交了吧。泰生扭向回头一看，上来七八个，其中还俩鬼子。好，老子把枪给你。泰生说完这话，坑家伙把保险针拔下来，咔嚓在那井架子上这么一摔，随后一抖手，呼隆的一下，那几个敌人全报销了。趁着烟雾弥漫之际，刘泰生一纵身，嗖，跳到井里去了。两个人都下了井了。这时候鬼子松田在马上老远的把战刀这么一举，一晃悠的喊了一嗓子，多西嘎多西的。敌人喊着呀呀呀呀呀，冲着风就过来。这会儿这个枪声更紧了，轻重机枪一块就像刮风似的，听不出个点来了，呜呜的朝这小井口和这土墙子周围这干。手榴弹、掷弹筒也上来了。又打了有几分钟，敌人呼到了近前，松田鬼从马上下来，提了这战刀走到这井台这儿，四外一看，哎，除去他们同伙的尸首而外，根本没有八路军的影子。这是什么？一伸手从地上拾起一顶白毡帽来，这就算敌人全部的战利品了。一查点呢，连鬼子带特务死了四十多个，受伤的还不算。那你说这八路军哪儿去了呢？太君呐，大概是跳井了吧。
3: 嗯，很可能跳井也不行，把尸首得给我捞上来。
1: 嗨，有人答应。这些特务鬼子呀，弄着流斗子、钩子、杆子，乱七八糟的，就往这井里边探，往上捞，稀里哗啦的井水也和拢浑了，捞了有俩来钟头，除捞上点泥来和石头什么的，什么也没有。

0: 恨鬼子。嗨，在当时我们怎么就没碰上？要碰上实不行，那么我们替这个同志也不能叫他牺牲了。大家都在议论这个事儿，这消息就传到了西王庄，传到魏强他们的耳朵里来了。魏强和同志们听这消息之后，心情那是万分沉重。更难过的呢是刘文斌，自从得着这个信儿，他半天也没说话。魏强知道他比大家都难过呀，事情已经发生，可是同志们用最大的力量往好处想，不愿意呀、啊、叫泰生真的牺牲了。就这样过了一天，大家沉沉闷闷的，饭也没吃好，也没有休息好，默不作声，你望着我，我看着他，没有一个说话的。魏强坐在炕沿那儿，翘起一条腿来，他是光抽烟了，卷了一只又一只，抽着魏强的嘴里都木了。等到了下半晌，天快黑了，贾政从外边进来。贾政跟刘泰生两个人关系最好啊，这两个同志出生入死不止一次，所以这个关系一般人他体会不了，那是一种阶级的感情。贾政连饭都没吃，出去站岗去了，忽然间他回来了，大家一愣，哎，怎么站着站着岗溜达回来了？有一看贾政这样跟出门的时候不一样，出去时候是双眉紧锁，俩眼冒火呀、啊，赶回来呢像吃了喜鹊蛋似的，咋这么乐呀？咧着个嘴就进来了。哎，你们看谁回来了？贾政往旁边一闪身，从门外头跳进一个人来。大伙一瞧，泰生，是泰生。魏强过来一把手就把刘泰生给抓住了。泰生好，你回来了。队长，我回来了。同志们，快快快，坐着坐着，叫刘泰生坐下歇会儿。魏强赶快给他卷了一支烟，你瞅瞅怎么回来的，你不是和敌人接上火了吗？
1: 是啊，打起来了，想不到的事儿，一去呀挺顺的，回来呀和敌人走了个碰头。他就把这经过咱们一说，太出乎人的意料了。
0: 泰生他跳了井了，怎么会回来了呢？
1: 是啊，
0: 要没有核电府，泰生说啥也回不来了。那么那井究竟有什么秘密呢？原来那井啊是一条地道，直通何殿府他们家的北山墙。这条道就是殿府他们这个村在抗日政府领导下亲手挖的。同志们挖的时候啊，没想到今儿个能用上哦。看来呀，往常素日多流点汗，战斗打响了，真是少流血呀。你看看，备而不用的东西用上了，这就是吸取东王庄那次的教训。乡亲们叫鬼子都给憋在村里，一个也没逃出去。那么有这地道呢，鬼子再想来再那么憋就不容易了。乡亲们没用，哎，刘泰生他们用上了，真好啊。何殿府说啥也不叫泰生走，你一定得在我家吃饭。何殿府家里有啥人啊？他二弟何殿禄带十八团，是个八路军的班长。他家里呢有位老母亲，殿府有个老婆，还有两个小孩。给泰生烙鸡蛋饼，叫他这儿吃，泰生没空，说啥也不吃。咱不是这顿饭呢，那咱们是什么关系啊？啊，你说还在乎吃顿饭吗？我有事儿，你叫我走吧。大娘啊，你也别拦我了。大嫂，我走，改天我再来看你们。亲亲热热呀，像一家人一样。刘泰生就这样翻回来，大伙这个乐，哎，这好极了。泰生把那封信拿出来，战斗打得那么紧张，那么激烈，每打一枪，泰生甚至于都要摸摸腰里这封信呢。无论如何。

0: 得把这信保住。泰生都做过那样的打算，实在不行了，给自己个儿留下一颗子弹，把那个信往嘴里一放，咔咔一嚼咽下去，随后一枪，和敌人是同归于尽。可是没有，这信呢带回来了。魏强把信看完之后交给文斌，俩人又研究了一下，上级来这信的意思是什么呢？叫魏强明天晚饭前赶到清远去开会，会议的内容是相当重要，也特别保密，赶快抓紧时间吧。借衣服，得借衣裳啊。魏强想把这套棉袄棉裤脱了啊，听泰生那一说挺扎眼的，穿这么一套往哪儿逛啊？带谁去呢？带着刘泰生，叫李若玉呀、啊、给借两辆自行车，暗中带好了枪，吃过了午饭就上了路。魏强这身打扮啊，是蓝布大褂，灰色的礼帽，大褂袖面往起这么一挽，露出来多半拉白袖头。他这个车子是七成新，车子上边呢还带个兜子，这个匣子枪就在这车兜子里边放着。你一看这个人啊，你说他是个买卖人可也像，你要说是个伪公务人员也说得过去。李若玉呀、啊、还给他俩找了两个小铜牌儿，往胸头这一戴，这就说明是混伪事儿的。管点事儿吗？当然管事儿了，不用说还带个牌儿啊。在日本鬼子统治那年头，你就别个啤酒瓶子盖出去也唬俩呀。后边是刘泰生，骑上车别上枪，他也穿了个大褂，这大褂不大合体。泰生个儿高，体格壮，这大褂瘦小，在身上箍着，借了一顶礼帽。泰生脑袋瓜子大，礼帽小，呵，这个别扭，你就凑合着吧。怎么的？你先把医生借齐了，那就耽误时间了。行啊，你还什么好打扮啊？一个伪公务员呗。好嘞，俩人就上了路了。魏强骑车呀，那太快了，两脚一用力，像飞一样。泰生啊，两条大长腿用劲猛蹬啊，都有点跟不上他。越过了张宝公路，这车子越蹬越快，越蹬越急。前面一个大坡，想着这坡上边来，往下呢还是个大下坡，下坡前面不远的地方有个大硬弯。魏强到这坡子上边，先把这车子闸呀车先检查检查，又摸了摸手枪，他把礼帽这个沿往前蹬了蹬，袖面又往了往，把这大褂前面的底摆往腰里头这么一掖，回过头来看了看泰生，把泰生丢得挺远。行啊，坡下边见吧。他侧耳听听那个拐弯后边那地方有没有什么动静啊？什么动静也没有，蹬上了车了，不用蹬了，往前一出溜就妥了，唰，顺这大土坡他就溜下来了。到这个大拐弯这刚这么一拐，你说这事儿麻烦的，真是不巧不成书啊！从对面来了两台大车，是三套马，赶大车的是20多个伪军，前边跨车沿的有个伪军小队长，这车很艰难的往这坡上边走着，这小队长他也不下来，他叫他这帮兵啊在后边推，吱吱呀呀，吱吱呀呀，吱吱呀呀，这个车上拉着好多东西，也不知道什么玩意儿，挺沉的。那个伪军呢拼命打这个牲口，呼呼呀呀呀呀，啪啪，一鞭子挨着一鞭子猛抽啊，这牲口浑身是汗往上拉。魏强一看眼前这情形，他不想站住，站住他怕找麻烦，他把这车把这么一拧，想从这伙子伪军旁边过去。出了事儿了，怎么的了？那伪军小队长把枣核眼睛这么一翻，哎，你他妈的下来，你没看见吗？这车上坡这么费事，你怎么了？你焊在自行车上了。魏强呢 把火往下一压。
1: 好，啊好，
0: 对对对，我下去。一翻身从车上跳下来，魏强往旁边推这车。心里话，老子有正经事儿在身上，搭着你们干什么？便宜你们这回。那伪军小队长从这车沿上也跳下来，哎哎，冲着魏强他那么一端下巴，你站那儿干啥呢？哎，你眼睛长到哪儿去了？没看着大车往上上着费劲儿啊？过来推车。你说这事儿麻烦不麻烦？魏强手扶着车子微微一笑，啊，队长，真对不起你，我呀不能帮着推车，请原谅吧，我是残废人。说着话，魏强把这左胳膊往起这么一举，意思是要举一举让他看看，但是又举不起来，这是魏强装扮的。
1: 少废话，过来推。
0: 残废不残废，
1: 你们还能吃饭吗？吃饭你就有劲儿，快
0: 得了，队长先生啊，低头不见抬头见的，都是左邻右舍的人，何必这样？谁跟你左邻右舍呀？
1: 你哪儿的？
0: 我是大人村的。
1: 大人村的？你是干什么的？
0: 哈哈，这不是吗？魏强一指胸头那小牌，乡里头的公务员。
1: 自己人，
0: 算了吧，你们几位有公事在身，我呀也有点要紧的事儿，咱改天再唠吧。说话推车子要走，
1: 不要再动，咔咔咔，
0: 敌人一拉枪栓，嘁咔嚓，顶上顶门火了。魏强一看，这可真是要出事儿，他把车子就放下了。这小队长几步一了歪斜的就过来了，
1: 你这是上哪儿去？
0: 队长先生，您不知道，组合啊来了好些个煤，分给我们大人村几车，说去晚了啊这个煤就不给了，这个，所以我去看看。
1: 哦，
0: 看来你对这个公家的事儿倒是挺上心的
1: 啊。对了，
0: 给皇军办事儿嘛，还能不忠心耿耿？您想这个情形呢？
1: 我想什么情形？
0: 你想从这儿过去啊？
1: 啊，
0: 嗯，那你自个儿琢磨琢磨吧。这小队长酸溜溜的把脑袋那么一晃悠，魏强就明白了，他这是诈财，让自己给他俩钱儿。可魏强腰里头一钱也没有。
1: 嘿，
0: 老魏一想，这可真巧啊，看来这事儿是叫花子碰上要饭的，
1: 穷对穷啊。
0: 队长先生，您是不是要买包香烟抽？
1: 嗯，你还聪明
0: 啊，那好说。魏强说话，这手就到兜里划拉了半天，没钱。他伸手往兜里这么一掏，这伪军小队长挺高兴，心里觉着闲吧丝儿的。哎，不给俩钱你想过去是没那事儿。没有钱，魏强把手又抽出来，冲着伪军小队长咧嘴一笑，哈哈哈，队长先生，您看这个事儿巧不巧啊？每天出门啊，我腰里都带个方便钱，今儿个不是吗？
1: 一子没有，
0: 这么办吧，一个朋友一条道啊，在家靠父母，出外靠朋友，坐镇队长请到我们大人村去，兄弟我再补付啊，怎么样？这伪军小队长一听，什么？
1: 呵，
0: 你许了愿了，我认得你是谁呀？瞧你这个头上脚下这打扮，一定不是好人，
1: 准是八路。
0: 少废话，弟兄们，有，把他绑上。这个咔嚓，几个伪军端着大枪就过来了，七八条枪，枪口黑乎乎的，一个扇子面的形状，把魏强给围起来了。魏强听这小队长嘴里不干不净的直骂街，自己火早就摁不住了，火苗顺头上窜呢。你说这个家伙，你真是找死啊！ 怎么办？
1: 看来呀、啊，顺顺当当过去是不可能了。
0: 好吧，队长先生，还用着这样啊？别看我腰里没带的，他回头一努嘴，我那车兜子里边可有公款，从这里边给你弄点就可以了吧？
1: 魏军小队长一听，把头点了点，哎，反正你得出血，
0: 告诉你吧，哼，那行了，他跑不了，不用拿枪比量他。
1: 他这一句话，这几个伪军把枪都放下，往旁边一闪，他们把枪口都抬起来了，魏强过去，到这车兜子里边，咔，大指一扳，把机头就叫起来了，随手把保险划开了，枪端起来，一抬手，那枪法那个准，指哪打哪啊！那伪军小队长的脑袋就开了化了。随后魏强给他们来个点射，眼前的伪军躺下三四个，哎呦我的妈呦！没躺下那吓得叽里咕噜，从这坡上边往下滚。魏强这气大，老子要过去就得了呗，你们没事他妈找死，看你们往哪走，啪啪啪，又是几枪，撂倒下几个，他把车子抓起来，嚓，上车顺这坡斜着就下去了。这几个伪军叫魏强给揍晕了，挨了打了还蒙着呢，没明白过怎么个事儿呢。等一看魏强骑着车子跑了，哎，对，这几个家伙听啊，他开枪从后边打，就追魏强来。魏强是一边骑着车子走着，一边回头开枪打着，打了几枪，刘太生上来。太生早就听见枪响，知道前边有了情况，他紧蹬两步，蹬到坡上边一看，豁，有几个家伙拼着命追小队长呢。太生把枪就掏出来，啪啪啪，照着敌人身后就是三枪，给这伙子伪军来了个两器加工。
2: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3: 系列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2: 60年前的莫比，饱含敬意，22岁的笑容。

切爱心，各胆所谈。每一颗螺丝钉都坚守平凡的岗位，每一抹志愿红都为世界带来笑容，每一次平凡人的善举都闪耀熠熠星光。行好事，做好人，存好

我是一粒米，我每天都会出现在你的餐桌上。你知道我是怎么从一粒种子变成一碗米饭的吗？春天，农民伯伯拉着牛大哥犁地，那时我还是一粒水稻种子，我在松软的泥土里发育，长成一株禾苗。然后农民伯伯插秧，把我种进田里。我慢慢长大，会生病，会生虫，经历风雨的洗礼。农民伯伯定时给我拔出野草，并喷洒农药，让我茁壮成长。我喝饱水，晒太阳，抽穗开花。就这样，我的个子越长越高，浑身金灿灿的。农民伯伯把我收割下来，成了稻谷。终于到了收获的季节，经过晾晒和脱壳，我就成了一粒米。但这还没有结束，经过杀菌灭虫包装处理，我会在商场超市和大家见面。一粒米一滴汗，虽然我很渺小，但却来之不易。希望大家珍惜我，珍惜每一粒米，感恩每一粒米辛勤劳作。

0: 睡眠均衡的饮食和适当的运动是世界卫生组织公认的三项健康标准，而睡眠排在首位。今天您睡好了吗？提高睡眠质量，送您几条小贴士。一、作息规律。 睡觉前半个小时，不要玩手机或打游戏，适当阅读一些有益书籍。二、保持午休习惯，午休能使人体保持精力旺盛，如果太忙不能午休，也尽量抽出10分钟来闭目养神。三、保持良好睡眠环境，注意通风，室内温度控制在20度左右，床单被褥要经常换洗，睡前必须关灯，以防破坏褪黑素。 四、健康饮食，控制好晚餐的量，饱腹或者空腹状态都会影响睡眠。对于失眠的人群来说，可以多吃一些富含色氨酸的食物，如酸奶或牛奶等。色氨酸能够在身体内转化成褪黑素，具有镇静和催眠的作用。良好睡眠习惯，健康生活方式。你是否见过这样的情形？哎，
1: 前面的绿灯都亮了，怎么这车还不走啊？哎，准是看手机了。等红灯，请勿看手机，以免影响交通。在路上，你会看见边骑车边看手机上，行驶方向和视线都会受影响，有时会处于盲行状态。骑车不要看手机。
2: 盲行不安全。
3: 嘿，这是堵车了还是出事故了？怎么这么慢呢？哎，原来是前面那个司机一直在低头看手机发信息呀。开车切莫做低头族，避免拥堵和交通事故。开车时看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 23倍，开车时打电话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8倍，看来只是低头2-3秒，但危险往往不期而遇。无论是电话还是信息，都不值得在开车时回复。

0: 特意给您找的养老公寓，哦，环境优美，服务到位，配套还齐全。
1: 你这孩子啊，对我太好了。这得多少钱？
0: 我都给你想好了。你看，你拿个10万，对你来说不是事儿。投资养老公寓，每月分红，5年回本，
1: 是吧？
0: 将来还能入住，这可是天大的好事儿啊！天上掉馅饼，你信吗？什么分红回本，你钱一交，对方就跑了。合同，你人都找不到，合同还有什么用？大爷，您这血压可是不低啊！
1: 哎呀，那可怎么办啊？
0: 大爷，你别急，不有我呢吗？咱有神药。什么高血压、高血脂，神药通通都能治好。10瓶根虫脑血栓，20瓶包治老年病。
1: 这么神啊！
0: 原价888，今天388。这么好的事儿，你可别错过
1: 了。哎呀，太好了！
0: 贪小便宜吃大亏。什么神药？要是真的管用，早就没这病了，还用等我在这儿忽悠？
2: 我的女神，你干嘛呢？哎呦，真漂亮！今天咱们见个面呗。
0: 今天约不了，得研究一个投资的事儿。你要不要也投点钱？投入低，回报高。你以为对面是你的女神，其实就是个骗钱的糙汉。这你也信？
3: 看你往哪儿跑！养老诈骗不难防，不听不信不转账，守住养老钱，安心度晚年。
4: 一度电可以做什么？一度电可以让一束台灯点亮40小时。一度电可以让一盏日光灯点亮33小时。一度电可以让工作中的笔记本电脑工作7小时。一度电可以让你手里的手机充满100多次。一度电可以让幸福家庭中的电视机连续观看10小时，冰箱连续运行36小时，洗衣机洗净50公斤衣物。一度电也可以拯救许多生命，传授更多知识，守护一份平安，看见美好未来。节约用电不是一句口号，而是一种行动。节约每一度电，共享美好生活。

0: 各位听众，今天是6月11号，星期四，农历4月26。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中共西盟委召开2026年第23次会议，即盟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2026年第4次会议，自治区政协副主席、盟委书记张百成主持会议。
0: 锡林郭勒盟多地开展专业化、实战化防汛应急演练，扎实做好汛期防灾减灾应急救援准备工作。
1: 走一线改文风，苏宁又起国家级肉羊核心育种场，科学保种繁育，守护本土肉羊优质种质资源。以下是详细内容。
0: 西盟融媒记者张世林、乌日根巴雅尔报道。6月11号，中共西盟委召开2026年第23次会议，即盟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2026年第4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论述精神，传达学习上级有关会议精神，安排部署下一步工作。自治区政协副主席、盟委书记张百成主持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及中央自治区有关会议精神，强调各地各部门要学生悟透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论述精神，认真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以正确政绩观履职尽责、干事创业，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要对标对表落实好上级部署要求，扎实做好各类问题整改工作，下大力气集中整治新冠不理旧账突出问题，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要认真开展督导工作，深刻把握五个着眼要求，指导和督促各地各部门把各项规定动作做扎实、做深入，确保学习教育一抓到底、善始善终。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连日来，锡林郭勒盟多地开展专业化、实战化防汛应急演练，扎实做好汛期防灾减灾应急救援准备工作。西盟融媒记者姜文慧、刘思琪、方明报道。
2: 郑兰旗消防救援大队在上都河国家湿地公园开展水域救援训练演练，结合郑兰旗河道、湖泊、低洼地段等水域灾害特点，模拟真实水域险情场景，科学制定演练方案，精准设置实战科目，依次开展岸上抛投绳包救援、翻舟自救、舟艇实操驾驶、落水人员打捞救助等核心实战科目。郑兰旗侍郎城路消防救援站站长刘占平：
3: 接下来我们将继续做好水域救援装备的维护保养，为汛期的救援做好准备。
2: 消防旗开展山洪灾害防御、防汛抢险、水库安全生产等多维度应急演练，模拟赛因乌苏水库遭遇暴雨洪水险情，指挥部快速启动应急预案，八支队伍协同完成监测预警、会商决策、应急响应、群众转移疏散、被困人员营救等环节。随后红十字会现场开展溺水救援与心肺复苏教学，并发放防汛宣传资料及应急物资。消防旗赛因乌苏水库服务中心主任双愣格：
4: 通过演练可以增强牧民对山洪灾害的认识，提高抢险队员的协同救援能力。
2: 多伦县多伦诺尔镇黑山嘴村组织开展防汛应急演练，模拟突发降水导致低洼积水，防汛指挥部迅速启动响应，抢险救援、转移保障、医疗等小组分工协作，挖掘淤泥平整路面，有效阻断了积水蔓延。多伦县多伦诺尔镇人武部部长张岩：
5: 主要目的呢是检验我们的队伍，提升队伍战斗力，在处置险情的时候处置得当有效，确保我们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2: 锡林郭勒盟全面压实防汛责任，截止目前储备各类防汛抗旱抢险物资9.15万件套，组建各类应急抢险队伍139支，4600多人，完成水利工程、城镇排涝、公路桥梁、涉水景区等重点部位隐患排查整改，同时进一步健全完善防汛抗旱统一指挥和协同联动机制，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和领导代班制度，确保安全度汛。
6: 走一线，改文风。
0: 初夏的苏尼特草原，草场逐渐返青，成群的苏尼特羊自在觅食，

0: 这些有着肉中人参美誉的地方优良品种离不开科学保种繁育。苏林特右旗国家级肉羊核心育种场正是守护本土肉羊优质种质资源的阵地。西蒙融媒记者道利亚、戈顺龙、王淑荣报道。
1: 苏尼特右旗国家级肉羊核心育种场现存栏苏尼特羊1895只，年工种能力600只以上。2019年被农业农村部认定为国家级肉羊核心育种场。2024年还设立了苏尼特羊科技小院和绵羊数字化育种示范基地。依托这座守护苏尼特羊纯正血统的核心引擎，苏尼特右旗构建起核心育种场加扩繁场加核心群三级联合育种体系，有效避免了品种退化。目前当地苏尼特羊核心群已达170个，存栏量突破70万只。苏尼特右旗国家级肉羊核心育种场厂长纳仁扎纳：
2: 苏尼特羊的选育根据苏尼特羊的生产性能测定的据上级农牧业部门和其畜牧工作站的统一安排下开展苏尼特羊的提供给我们苏尼特右旗的木虎。
1: 好种源还需通过加工和销售实现市场价值。在苏尼特右旗天然草原牧业公司的新厂区，工人们正有序进行分割、包装等工序。公司打造的苏咩咩品牌于2025年投产，产品线已拓展至40多种。苏尼特右旗天然草原牧业公司电商负责人赵燕：
3: 我们的这个产品线呢也是比较丰富，现在呢主要是面临的是比较沿海的客户，南方的客户居多，一些礼盒装，还有就是餐饮用的肉卷和后腿包，这些是主类品类。
1: 从育种场的性能测定到三级体系的有序推广，再到加工线上为家庭定制的小包装产品，苏尼特右旗走出一条以保种促增收、以体系强产业、以品质拓市场的现代草原畜牧业发展之路。
4: 记者手记。
1: 蹲点育种场期间，那本详细记录种羊血统与性能的系谱档案让我真切感受到科学保种的力量。从育种场的精准选育到加工端的家庭化产品开发，苏尼特右旗正以种源优势带动产业升级，助力牧民增收。
4: 行进在乡村振兴路上，
5: 6月10号，多伦县举办为期20天的靓丽多伦花开北疆首届道地赤芍赏花季活动，以花为媒，以药为魂，以景为韵，探索药材加文旅加生态的融合发展新路径。西蒙融媒记者史孟超、薛静、张建新报道。
6: 首届道地赤芍赏花季活动开幕式现场，赤芍花海粉白相间随风摇曳，不少游客纷纷驻足拍照，用镜头定格这份草原夏日的浪漫。
7: 北京游客杨慧婷：
8: 这儿的大自然非常广阔，天空特别美丽，然后这个芍药花呢也比较美，心情特别的放松。
6: 赤芍是一种珍贵的中草药，有清热凉血、消除细菌、散瘀止痛等作用，具有很高的药用价值。内蒙古银龙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张银：
9: 赤芍花出蜜了，赤芍花蜜它的含的成分相当高，主要是美容养颜、延缓衰老，这是赤芍精华。
6: 一朵花不仅能入药、能酿蜜，还能串联起一条从种植到加工再到文旅的完整产业链，为乡村振兴注入强劲动力。张银：
9: 就可以药花共赏，今年多伦县就是开花率达到5000亩了，今年年底达到10000亩，每年用工人数一亩地需要4个人，可以带动当地方的老百姓就业。
0: 新蒙融媒记者布仁奇木格、宝音布和报道。6月11号，为期2天的2026年全盟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培训班在锡林浩特开班。培训以实地观摩、集中自学、专题讲授等多种形式，重点讲授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论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讲话精神，并对未成年人常见心理问题的识别与应对策略进行深入研讨。培训班学员深入学习贯彻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相关文件精神，来自全盟各旗县市区相关单位近80人参加。锡林郭勒盟委宣传部副部长萨楚仁：
10: 进一步推动我们全盟的加

0: 协同育人工作走深走实，为我们全蒙的未成年人健康成长营造更加优良的社会环境。
1: 西蒙荣媒记者齐岩、梁伟国报道。6月11号，锡林浩特地区启动无偿献血动员会暨2026年世界献血者日系列活动，弘扬无偿献血人道主义精神。活动现场，锡林郭勒盟卫生健康委员会、锡林郭勒盟红十字会等多家单位联合搭建了公益宣传动员平台，多家爱心企业积极参与活动，主动践行社会责任。无偿献血志愿者代表焦丽娜、造血干细胞捐献先进典型刘斌依次上台发言，以真实经历讲述奉献故事，传递无偿献血的人道主义精神。活动现场还为4支志愿者服务支队授旗，进一步充实志愿服务队伍，壮大无偿献血志愿力量。锡林郭勒盟中心血站成分科主任焦丽娜：
2: 希望通过本次活动进一步弘扬无偿献血精神，让更多人了解、支持、参与无偿献血。
3: 6月11号，内蒙古自治区第36届草原那达慕系列活动之非遗那达慕8日盖大赛在锡林浩特开赛。来自全区11个盟市的1000多名8日盖爱好者齐聚一堂，切磋技艺，展示非遗风采。新蒙荣媒记者苏楞高娃、钱胜佳、杨小旭报道。
4: 比赛现场气氛热烈，选手们凝神瞄准，不断调整方向，精准推送沙嘎，攻防转换间尽显传统游戏魅力。围观群众呐喊助威，共同沉浸在沙嘎带来的乐趣之中。呼伦贝尔市参赛选手阿尤西：
5: 我们呼伦贝尔来了160多人，这不光是比赛，更是交流文化的好机会。
4: 比赛为期2天，设团体赛和个人赛2个项目，采用小组循环、积分晋级和交叉淘汰赛制。八日盖俗称草原冰壶，是一项历史悠久的民俗活动，体现了游牧生活中就地取材的智慧与创造力。本次大赛以非遗加那达慕加体育的融合发展模式，进一步推动八日盖传承与普及，助力文旅产业发展。总裁判苏亚拉奇奇格：
5: 希望通过这次大赛让更多人了解这项传统游戏，让它走得更远。
1: 下面播送简讯。1至5月，锡林郭勒盟农畜产品零售额为4.1亿元，同比增长2.5%，零售量为518.1万件。
3: 目前，锡林浩特市给排水有限责任公司全力推进2025年地下排水管线改造工程，项目计划总投资1亿7430亿元，新建及改造管线39.45公里，预计12月底可竣工交付。
1: 今年以来，锡林郭勒盟共发放创业担保贷款超1500万元，直接带动就业88人，累计培训创业者672人，成功创业393人。
3: 郑兰旗原上都遗址景区构建便民服务加民俗体验加文化研学的多元业态组合，全新引进100辆共享单车与20辆四轮电动车，全力迎接新一轮旅游旺季。
1: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播音鲁豫、志斌，编辑郭晓娟、方明、王淑荣，监制张基元。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西蒙荣媒客户端。

0: 听众朋友早上好，今天是6月12号星期五，农历4月27，现在为您预告今天播音时间的节目内容。6点25分草原晨曲节目预告，7点20分全盟新闻联播，7点35分卫生健康与您同行，8点聆听西林郭乐，9点多彩夕阳，10点飞跃城市，11点供求热线，11点55分全盟新闻联播，12点10分午间听书馆，13点聆听西林郭乐，14点有车时代，15点时光书馆，16点旅行四季，17点天天音乐节，18点成长嘉年华，18点30分全国新闻联播，19点听书馆，19点30分全盟新闻联播，19点45分天气预报，20点重播早专题，21点新海夜航，22点评书书场，22点40分全盟新闻联播，22点55分全天播音结束。各位听众，这次播音时间的节目内容预告完了。
1: 西林郭乐广播电视台下面转播内蒙古广播电视台节目。
2: 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西林郭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西林郭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西林郭乐。

晚高峰观军情。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2号星期五，农历4月27，北京雷阵雨，32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0: 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发行。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基本路径。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全面振兴，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
0: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赵乐际就日本前众议长河野洋平逝世向遗属致唁电。
0: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北京市西城区陕西省汉中市聚焦职责任务，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效。
1: 我国东西部协作开展30年来成效显著。
0: 我国力争15/57建至少1.2万个便民生活圈。
1: 美方称可能在本周末签署美伊协议，伊朗方面否认批准协议文本。
0: 2026美加墨世界杯开幕，首战东道主墨西哥队2-0战胜南非队。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把握新时代中国和世界发展大势，积极推进重大外交理论和实践创新，提出一系列富有中国特色、体现时代精神、彰显大国担当、引领人类发展进步潮流的新理念、新主张、新倡议，领导我国对外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形成了习近平外交思想。习近平外交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大理论成果，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治国理政思想在外交领域的集中体现，开辟了中国外交理论和实践的新境界，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为新时代我国对外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收入习近平同志2013年1月到2025年11月期间关于对外工作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按时间顺序编排，共有报告、讲话、演讲、致辞等134篇。其中第一卷收入2013年1月到2018年6月期间的著作63篇，第二卷收入2018年6月到2025年11月期间的著作71篇。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的出版发行，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外交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对于广大干部群众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紧紧围绕党和国家中心任务，稳中求进，守正创新，坚定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塑造我国和世界关系新格局，把我国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塑造力提升到新高度，不断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营造更有利国际环境提供更坚实战略支撑，具有重要意义。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因地制宜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15五开局之年，各地坚持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加快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马
2: 芒种时节，黑龙江省主要农作物进入生长关键期，在智能化植保助力下，全省夏季田间管理工作正在有序铺开。在三江平原七台河市茄子河区的玉米田里，四台臂展式自走喷药机与植保无人机正协同作业。七台河市茄子河区万隆村党支部书记任清荣介绍，今年机器上加装了智能喷雾系统，药液喷洒更加稳定高效。
3: 比方说我这块地20垄，我过去的时候是16垄喷完，我一掉头智能喷雾呢

0: 识别了就打的斯隆地，布地均匀度达到了95%以上，叶面和背面全喷上了，它这个吸收率就是极好。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新质生产力不是忽视放弃传统产业，要防止一哄而上泡沫化，也不要搞一种模式。
2: 各地要坚持从实际出发，先立后破，因地制宜，分类指导，要根据本地的资源禀赋、产业基础、科研条件等，有选择的推动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发展，用新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积极促进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
1: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传统产业向新向优发展的脚步从未停止。今年一季度，我国设备工具器购置投资同比增长 13.9%， 设备更新与技术改造步伐加快，传统产业改造升级稳步推进。工业和信息化部新闻发言人陶青：
3: 下一步我们将落实机械、汽车、电力装备等行业新一轮稳增长工作方案，持续推进设备更新和汽车以旧换新，持续实施装备工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加强标志性产品攻关和成果推广应用。
1: 科技创新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十五五开局之年，四川将人工智能列为一号创新工程，明确到2030年全省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突破4000亿元。当前四川多措并举，推动具身智能产业从技术突破迈向商业落地。在成都高新区的四川省人形机器人训练场里，近30台机器人在工程师的手把手教学下完成抓取、搬运等精细动作，依托真实数据与合成数据融合的训练模式，机器人的学习效率大幅提升。训练场负责人冯振宇：
4: 我们一期在成都建设了100多个真机素材的工位，我们二期在自贡、宜宾、广元等等下面的地市陆续会建设相应的素材地方的平台，面向于我们地方特色的康养服务、公共服务、工厂的操作等等。
1: 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新质生产力加速成长，产业升级成效显著。一季度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8.9%， 增加值占全部规上工业的比重达到 35.1%， 压舱石的作用进一步凸显。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1.2%， 数字智能深度赋能，数字经济活力迸发。绿色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底色，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这段时间，国家碳计量中心的工作人员为福建福州的一家钢铁企业提供碳计量诊断、数据校核、碳排放核算一体化服务，助力企业摸清碳底数，挖掘节能降碳潜力。国家碳计量中心福建主任李敏飞：
5: 下一步我们将加快技术研发、标准制定、成果转换，努力在碳计量基准、碳核算方法等关键领域形成一批硬核成果，推动国家双碳战略落实和福建绿色高质量发展。
1: 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高端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快速发展，航空航天、量子科技、生物医药等领域创新成果加速落地，产业发展加速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新型化迈进，新质生产力培育不断取得新成效。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王昌林：
6: 在“十五五”这个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更加突出夯实实体经济根基，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要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机遇，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要立足实体经济，加强原始创新和核心技术攻关，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大动力。
7: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审计整改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查出问题整改工作。 会议指出，要严肃认真对待审计查出问题的整改，分门别类建立问题和整改清单，逐项明确责任主体和时限，确保整改到位。被审计单位要对照问题主动认领，对号入座，主管部门要加强整改指导督办。对涉及跨部门跨地区的问题，要加大统筹协调力度，形成整改合力。要以审计整改为抓手，强化预算管理，加强财经纪律约束，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提高财政科学管理实效。会议听取关于贯彻落实全国科技大会精神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锚定科技强国建设目标，高效组织实施国家重大科技任务，促进重大设施高效利用，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体系化协同攻关，充分发挥科技创新对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战略支撑作用。要夯实科技强国建设根基，进一步明确基础研究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营造有利于原始创新的科研生态，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会议审议通过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会议指出，要坚持教育优先发展，着力促进公平，优化结构，提高质量，推动教育强国建设迈上新台阶。要落实重大战略任务，塑造立德树人新格局，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全面提升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要优化教育资源统筹布局，强化投入保障，深入实施素质教育，促进学生健康成长，全面发展。会议审议通过《美丽中国建设“十五五”规划。会议指出，美丽中国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要抓好重点攻坚，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统筹推进生态系统优化，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要加强协同配合，打好法治、市场、科技、政策组合拳，推动美丽中国建设不断取得新进展。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决定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指出，要进一步提升道路交通安全治理水平，积极稳妥应对新型安全风险，遏制各类交通事故，更好守护人民群众人身财产安全，助力高质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8: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就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会长、前众议院议长河野洋平逝世向遗属致唁电，对河野洋平逝世表示哀悼。赵乐际指出，河野先生是日本资深政治家，也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长期致力于中日友好事业。1993年，河野先生作为时任日本官房长官，就慰安妇问题发表河野谈话，至今仍在发挥积极影响。希望你们继承河野先生遗志，为推动中日关系重回正常轨道发挥积极作用。
9: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7: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北京市西城区、陕西省汉中市聚焦职责任务，强化真督实导，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成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北京市西城区一体推进学查改，形成整改整治台账980多项，建立历史遗留问题清单113项，认领下基层、跑工单、走流程、蹲点位重点任务680多个。随着城市更新全面实施，一批老旧小区综合整治和危旧楼房改建项目持续推进。三里河的一栋老居民楼进行了原拆原建，居民陆续搬入新家，但是后续物业服务配套设施能不能跟得上，成了大家关注的焦点问题。对此，月坛街道通过调研走访，统筹辖区资源，搭建供需对接平台，引进专业的物业服务。北京市西城区三里河一区28号楼居民王凤珍：
11: 服务也非常好，有什么事情一叫就到，而且服务也很贴心，现在是居住质量提高了。
10: 北京市西城区重点细化城市更新历史遗留问题台账67条，通过清单管理、挂图作战、动态消耗， 近期，包括西单廊桥工程等一批民生工程相继亮相，以城市更新实际实效

0: 检验学习教育成果。北京市西城区委组织部副部长崔伟川：
1: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强化上下联动，做好同题共答，形成工作合力，推动学查改走深走实，切实解决一批制约高质量发展和高效能治理的深层次矛盾问题，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陕西汉中组织党员干部下沉一线，实地走访，精准摸排市场主体经营发展需求。随着当地茶叶、电商等产业不断发展，市场开办主体数量越来越多。大家反映，企业建厂开店、项目落地过程中存在行业标准不清、办事指引不统一等问题，导致企业多头跑、反复跑，制约了项目落地效率和产业提质增速。针对这一问题，汉中行政审批服务局牵头多部门将不同领域的法规标准、审批流程、监管要求整合起来，新编制推出了茶叶生产、直播电商等行业开办指南，为市场主体落地经营提供全链条服务。经营户向帆：
2: 从前期筹划到拿证有据可依，并且集成了消防、卫生、治安等多个经营要求，我们的筹建周期大幅压缩了，也降低了成本。
0: 聚焦营商环境提质、特色产业培育、市场主体纾困等突出难题，陕西汉中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深入查摆问题1100多个，正逐项细化措施落实闭环整改。陕西省汉中市委组织部副部长李超：
3: 我们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紧扣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服务群众，服务企业，服务基层，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优化营商环境、助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务实成果。
4: 本台消息，2026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昨天在北京举办。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尊重和保障人权，2023年向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致贺信，提出以安全守护人权、以发展促进人权、以合作推进人权的中国主张。中国坚持走顺应时代潮流、适合本国国情的人权发展道路，成功实施4期国家人权行动计划，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不断提升人权保障水平，推动人权事业取得新的历史性成就。与会嘉宾表示，世界各国应一道努力，推动人权文明发展进步，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来自100多个国家和包括联合国机构在内的国际组织的400多位中外嘉宾参会研讨。会上发布了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26至2030年，确定2026年到2030年尊重、保护、促进人权的阶段性目标、指标性任务和具体举措。
5: 国新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农业农村部相关负责人表示，从1996年党中央安排东部沿海发达省市帮扶西部贫困地区以来，东西部协作已历经30年，为打赢脱贫攻坚战、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发挥了重要作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6: 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麦尔丹·穆盖提在会上表示，近年来农业农村部会同各相关部门、各协作省份坚持把产业合作作为重中之重，立足西部协作地区发展基础和资源优势，着力培育主导产业，促进沿链补链强链，推动特色产业全链条发展壮大，
7: 持续加大产业转移力度，共建产业园区800个，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过渡期，引导企业到西部地区投资7500多亿元，推动产业集群化发展。
6: 协作双方持续提高劳务协作组织化程度，建立稳岗就业基地，帮助西部地区500多万农村劳动力实现就业，其中脱贫劳动力300多万人。麦尔丹·穆盖提指出，协作双方持续组织开展教育医疗组团式帮扶。
7: 东部省份6500多所学校、医院结对帮扶西部的7700多所学校和医院。协作双方累计互派教师、医生等专业技术人才12万人次。东部地区优质的教育、医疗资源与西部地区实现了 有效对接。
6: 30年来，作为东西部协作典范，闽宁协作在促进宁夏经济发展、特色产业培育、民生改善等方面取得了一系列成效。宁夏80.3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
4: 国新办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来自海关系统的代表围绕为国把关、为民造福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8: 上海海关所属洋山海关查验一科科长于天华全程参与了洋山从全国首个保税港区到全国唯一特殊综合保税区建设全过程。最令他印象深刻的是前凯到上海直航航线的首次双向贯通。
9: 我手里的这个秘鲁牛油果，以前从南美海运到达上海需要40天，现在新航线开通了，运输时间压缩了40%，物流成本节约了20%以上。
8: 杭州海关所属义乌海关综合业务二科科长陈斌格介绍了在沪杭小商品出海中的通关密码，就是首创贸易方式，不断优化监管模式，不断拓宽物流通道。
10: 现在义乌的小商品是可以通过陆、海、空、铁、油的立体式物流网发到全球230多个国家和地区。
8: 陆帆是广州海关所属大产海关的副关长，大产海关是全国唯一设立在无居民海岛上的海关机构。
11: 这些年我和我同事们监管的来往港澳人船舶近110万艘次，全国每10艘来往港澳船舶中有7艘由我们监管。
8: 此外，深圳海关所属前海海关综合业务科副科长刘攀、昆明海关所属勐腊海关铁路口岸监管科科长苏明分别讲述了他们推进智慧海关建设、服务中老铁路黄金线路的故事。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工业和信息化部、文化和旅游部昨天联合开展2026消费名品全国行，聚焦时尚消费、银发经济等领域，举办首秀、首展等系列活动，挖掘创新产品、关键技术与应用场景，多措并举增强消费品供需适配性，推动消费提质升级。
5: 国家数据局昨天披露，2025年全国企业数据产品和服务数量同比增长29.29%，交易额同比增长39.8%。我国数据资源优势加快转化为发展新动能，数据产业生态日趋活跃。
4: 商务部等8部门近日印发通知，推广全国第3批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试点经验及开展第3批全域推进先行区试点申报工作。根据通知，全域推进先行区试点，从现有全国试点中择优产生，利用2年左右时间，实现便民生活圈对试点城市主城区和有条件的县城社区全覆盖，力争15-5时期全国建成至少1.2万个便民生活圈。
5: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计，南方地区将迎来新一轮降雨集中期。今天到18号，广东沿海和中北部、广西东南部、云南西北部和南部等地部分地区400至600毫米，局地可达800毫米以上。广东、广西、浙江、福建、江西、湖南、贵州、云南、西藏等地发生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和城市暴雨积涝的气象风险较高，请公众关注相关预报预警信息。
1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11号在白宫表示，有关伊朗战争已达成一项重大协议，可能本周末在欧洲签署。一旦签署谅解备忘录，伊朗将不会拥有核武器，霍尔木兹海峡将立即开放。他还说，哈尔克岛行动不在考虑之列，他已取消原定于当晚针对伊朗实施的打击与轰炸行动。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知情人士当天表示，伊朗尚未批准伊美谅解备忘录文本，一方在谈判中未在主要问题上做出让步。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说，伊朗武装力量目前处于最高级别战备状态，并已做好应对各种威胁和挑战的准备。据伊朗媒体11号报道，伊朗方面正在评估将与美国企业家马斯克旗下企业相关的部分资产和基础设施纳入潜在军事目标清单。 理由是这些企业被指向美国和以色列提供技术支持。美国财长当天表示，

0: 朗若对美国在海湾地区的盟友造成任何损害，相关损失都将从伊朗账户资金中予以扣除。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11号说，鉴于美军在中东地区制造的紧张局势，霍尔木兹海峡暂时关闭。伊朗武装部队同日表示，违规通行者将成为打击目标。但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天晚些时候称，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对通航船只开放。总部位于英国的海事分析公司温沃德同日援引卫星图像等分析结果说，当天仍有少量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外交部发言人11号重申，关于伊美协议提出的事项都是猜测，到目前为止伊朗尚未就协议达成最终结论。由于美国的非法行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仍处于关闭状态。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联合国难民署11号发布的报告说，截至2025年底，全球被迫流离失所者人数超过1.17亿，受阿富汗、叙利亚和苏丹的难民回流人数大幅增加，刚果民主共和国、苏丹和叙利亚的境内流离失所者人数减少等因素影响，流离失所者人数虽为数十年来首次下降，但依然令人无法接受。
0: 世界银行11号发布最新一期全球经济展望报告，将2026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期从1月预测的2.6%下调到2.5%，并警告可能面临进一步下行风险。
1: 美国劳工部11号发布数据显示，美国5月生产者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6.5%，高于前月的6%，为2022年11月以来最大涨幅，显示美国上游环节通胀压力继续加大。
0: 欧洲中央银行11号决定将欧元区三大关键利率均上调25个基点，这是它2023年9月以来首次加息。欧洲央行还将欧元区2026年经济增长预期下调到0.8%。
1: 美国方面，两名知情人士11号中午透露，因危险品传感器系统故障，误报可能存在炭疽杆菌，导致美国五角大楼当天上午被部分封锁，人员被疏散。
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3点，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揭幕战 A 组第一轮在阿兹特克球场举行，东道主墨西哥队迎战南非队，最终墨西哥队2-0击败南非队，取得本届世界杯揭幕战的开门红。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孙文、葛少奇，主播李丹丹、志鹏。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3: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2: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4: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2: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5: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6: 北京时间7点整。

0: 广播电视台，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2: 早间新闻联播。
3: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2号，星期五，农历4月27，呼和浩特小雨，28度到12度，欢迎收听早间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自治区人民政府与中国石油化工集团签署全面深化战略合作协议，王伟忠、包刚会见侯启军并共同见证签约；
1: 伟大征程，穿越冰雪的红色秘密交通线；
3: 聚焦强化养老服务圈建设，自治区政协召开对口协商会；
1: 黄河流域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题交流座谈会在乌海市召开；
3: 走一线改文风，三代治沙人的绿色接力；
1: 乌海市加大科创技改领域信贷投放，精准赋能企业转型升级；
3: 百余幅佳作绘西北风情，内蒙古美术馆新展开展。
1: 请听详细内容。
3: 内蒙古台消息，6月10号，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王伟忠，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包刚在呼和浩特会见了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党组书记、董事长侯启军一行，并共同见证签约。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人民政府常务副主席黄志强、中国石化副总经理陈彦斌代表双方签约。王伟忠代表自治区党委和政府对侯启军一行表示欢迎，对中国石化长期以来给予内蒙古发展的支持表示感谢。他说，内蒙古是国家重要能源和战略资源基地，当前正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内蒙古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和关于国家能源安全的重要论述。按照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坚持煤电油气风光并举，持续增强传统能源兜底保障能力，统筹抓好新能源大规模外送和就地消纳，加大油气等资源增储上产力度，加快建设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努力为保障国家能源安全做出更大贡献。内蒙古与中国石化一直保持着良好合作关系，希望双方以此次签约为契机，加强“十五五”发展规划对接，围绕油气资源勘探开发、新能源和新材料项目建设、绿电绿氢与煤化工融合发展、用能终端建设布局等领域深化务实合作，更好服务全国发展大局。我们将着力营造一流营商环境，大力支持中国石化在内蒙古发展。安全生产是企业发展的生命线，希望中国石化继续扛牢主体责任，以安全发展护航高质量发展。侯启军对自治区党委和政府长期以来给予中国石化各项事业发展的支持表示感谢，并介绍了集团发展情况。他表示，内蒙古资源富集，区位优越，在国家能源保供、绿色低碳发展格局中地位重要，是中国石化重点投资布局的地区。下一步，中国石化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立足自身全产业链优势，精准对接内蒙古高质量发展需求，围绕油气勘探开发、炼化提质升级、新能源综合利用等领域布局更多优质项目，进一步推动央地全方位、多领域、深层次务实合作，为自治区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多力量。自治区领导于立新参加。
1: 伟大征程，内蒙古曾有一条秘密交通线，为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壮大起到了重要作用。1928年，中共六大即将召开，这是中国共产党在国外召开的唯一一次代表大会，也是一次在极其秘密、极其严峻的条件下举行的代表大会。为保证代表们安全抵达莫斯科，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启用满洲里秘密交通线，完成了护送党的六大代表重任。请听报道。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峥嵘岁月里，内蒙古地区是通往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俄苏联的重要陆路通道，也是中国共产党同共产国际联络的重要陆路通道。从东到西，多条秘密交通线由此穿越而过。内蒙古党校党史党建教研部副教授徐继宁：
4: 早在1920年年末的时候，为了加强对中国革命的支持，加强对中国境内革命者的这个指导， 共产国际就领导在苏联境内的赤塔和中国境内的满洲里啊，建立了秘密交通站，并呢连战成线。1921年夏天呢，我们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啊，对国际交通工作也是高度的重视，在满洲里、扎莱诺尔及哈尔滨等地啊，也是建立了秘密的交通站，并连战成线，形成了秘密交通线啊，为那个传递情报、掩护人员在两国之间的安全往来呀，提供了便利。
1: 从1920年创建到1937年被破坏，满洲里秘密交通线共存在了18年。18年间，很多共产党员和革命者往来穿梭于这条真理之路上。他们当中既有维金斯基、岳飞、鲍罗廷、加伦等来自共产国际及苏俄苏联的共产党人，也有中共一大参加者马林，更有李大钊、陈独秀、瞿秋白、周恩来、李立三、邓颖超、蔡畅等中国共产党人。徐继宁，
4: 1927年大革命失败之后啊，国内陷入到一片白色恐怖当中，党的六大迫切的需要召开，而国内又找不到一个安全的会址。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经过商议之后啊，就决定把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放到苏联的首都莫斯科召开。为了方便代表们呐、去苏联呐、于是呢，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就启用了满洲里国际秘密交通线。那么护送党的六大代表去苏联，就成为满洲里国际秘密交通线的一项重要的任务。
1: 18年间，满洲里秘密交通线完成护送往来人员、传递信息情报等极难险重的任务。徐继宁，
4: 满洲里国际秘密交通线是一条非常非常重要的真理之路，它为推动中国革命的发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历史的积极作用啊，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应该说是留下了浓墨重彩的光辉一笔，甚至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上也留下了重要的一笔啊。
3: 内蒙古台记者吕亚轩报道，6月11号，自治区政协召开强化养老服务圈建设、迎接我区老龄化社会新挑战对口协商会，自治区政协副主席金庄出席会议并讲话。自治区政协社会和法制委员会负责同志做调研情况说明，自治区财政厅、民政厅等相关部门负责同志和康养、家政、社区工作者做交流发言，并与政协委员进行深度协商。会议围绕强化政策供给、服务供给、投融资治效、医养结合、农村牧区养老服务短板建设等方面提出建议。
1: 内蒙古台记者绿源、冯小璐报道，6月11号下午，黄河流域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题交流座谈会在乌海市召开。青海、四川、甘肃、宁夏、内蒙古等黄河流域9省区民族工作部门相关负责人及专家齐聚一堂，结合各地实际，交流分享黄河文化保护传承、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具体做法和工作经验。会上，中央四部委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基地内蒙古大学教授崔思鹏解读了黄河文化与民族团结的深层联系，为炎黄地区开展民族工作提供了理论参考。会上发布了关于加强黄河流域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题交流活动的倡议书。倡议提出，黄河流域9省区民族工作部门将本着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协同联动、共同发展的原则，建立常态化联动机制，研创品牌化活动载体，推动资源向基层下沉，讲好新时代黄河故事，将黄河流域合力打造成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带。
3: 走一线，改文风。三代人坚守60余载，荒漠变林海，沙丘变绿洲。巴彦淖尔市临河区国营新华林场用半个多世纪的激励，创造了令人动容的绿色奇迹。从人工挖坑、满身黄沙，到机械造林、提质增效，再到科技护林、智能守护，三代治沙人究竟经历了怎样的坚守与变迁？请听报道《三代治沙人的绿色接力》，由内蒙古台记者郝燕、巴彦淖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张静采制。
0: 6月的临河区。

0: 国营新华林场满目青翠，生机盎然。而新华林场刚成立时，可以用四个滩来形容它，就是沙滩、荒滩、草滩、碱滩。无风满地沙，有风埋人家，只见春天种下籽，不见秋天收庄稼。那个时候能保住一棵树，就是守住了一份希望。临河区国营新华林场老党员、第一代造林人李凤奇，
1: 原来那儿治啥没有奇迹，从瓦坑到药树苗子全是让广，那当时挂的是狂中哈的，租界的人就当地的民房啊，在那住下。那时候哈的最去城里就我们三个人啊。
0: 过去治沙从零开始，没有专业设备，没有监测数据的仪器，没有机械化装备，全靠人力手提肩扛。而到了第二代治沙人接过接力棒时，治沙的画风变了，工具的解放让这场与风沙的赛跑第一次有了加速度。临河区新华国营林场护林员乔兵，
2: 我88年初中毕业了，就回来林场，应该我这一代了，就有的柴油机打个组合井抽起来，15马力的、12马力四轮车，
3: 这样说话就能省到很多的人力和物力了哈。
0: 乔兵手中的方向盘还没握热，林场的接力棒已悄然交到第三代手中。如今吕林则只需轻点鼠标，360度的红外监控大屏便能洞悉林场的每一寸动静。临河区国营新华林场办公室主任吕林泽，
4: 我们新华林场以及四个分厂还有个别作业区的监控视频，各个分厂有那个防火瞭望塔，瞭望塔上面安着那个监控视频，它可以360度旋转，也有红外线那个热感应器。
3: 您工作了多少年啊？
4: 我第9年了。
3: 那这9年里面有多大的变化您看？
4: 生态的变化呢，就是我们林场周边有形成小气候，然后调节周边的空气湿度，在科技的变化呢，就是在运用了一些其他技术手段，减少了我们人工，提高了我们造林还有抚育之类的。
0: 走出监控中心，阳光穿过片片树叶，洒在这所绿色学校的讲台上。从李凤奇嘴里的沙，到乔兵手上的油，再到吕林泽指尖的光，我看到的不仅是工具的更迭，更是三代人倾尽半生的执念。
5: 乌海市加大科创技改领域信贷投放，精准赋能企业转型升级，绿色提质。请听内蒙古台记者赵殿辉、乌海市融媒体中心记者王江宇的报道。
6: 在内蒙古一化化工有限公司，新投用的悬浮阀聚合装置平稳运行，依托137立方米的大型聚合浮等先进设备，原有生产线用工从6-7个人现缩减至3人，自动化安全化水平全面提档。这套技改装置顺利投用，正是乌海金融机构精准发放信贷资金支持企业技改的成果之一。依托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专项政策，中国建设银行乌海分行为企业授信3.68亿元，中国工商银行乌海分行为企业授信2.9亿元，保证了各项目能在今年年底全部竣工。内蒙古一化化工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李斌，
7: 银行贷款有力支撑技术改造与项目建设，降低综合融资成本，保障高端产品产线、智能装备、节能降碳项目顺利落地，同时赋能研发创新，加速技术升级与技术成果转换，助力企业优化产品结构，巩固技术壁垒，全面提升综合科技实力与市场竞争力。
6: 聚焦新材料产业领域，乌海宝吉碳材料有限公司深耕焦油深加工行业，构建起涵盖焦油、特种沥青、针状焦、负极、多孔碳前驱体研发制造的产业链体系。乌海宝吉碳材料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福胜，
8: 融资贷款为我们企业高质量发展奠定的基础，有力保障了乌海宝吉正在全力推进的多孔碳前驱体装饰平台、碳微球新应用领域研究等项目的资金需求，助力乌海市打造固态电池一体化产业链。
6: 为推动科技金融高效赋能实体经济，中国人民银行乌海市分行联动工信、科技、财政等部门，搭建证金企常态化对接平台，推行企业白名单服务，畅通政策落地渠道。目前全市科创和技改再贷款累计支持企业及项目10.99亿元，截至4月末，全市科技贷款余额332.54亿元，同比增长24.39%，持续扩容的科创金融供给不断激活了企业创新活力。

0: 融合了综合材料进行创作。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临夏中学正高级美术教师车明奋，
1: 应用了些综合材料，你比如说这个，你看这些这个土质啊，也就是敦煌周围的这些材料啊、然后呢应用一些当地的一些沙子等等，用这些，那么让它在这个语言和这个表现形式上很统一。
0: 城市风景系列则聚焦当下城市生态的探索，体现对人文环境的关注。静物系列以干花为题材，围绕花朵的枯萎表达对生命的思考。车明奋
1: 希望呢能让更多的人能引起对西部、对这个甘肃，甚至对敦煌文化的一种深切的一种关注，从而起到一种文化的相互的一种包容和一种交流吧。
0: 观众李思源，
2: 他每幅画就是画的创意，还有他这个选材，然后画的这个笔法都不一样。然后每次有油画、国画，包括一些就是综合性材料的那种画，都感觉让人就是眼前一亮。
0: 观众董卿，
3: 非常真实，而且各种视角都有，给人感觉就是自己去看和他画当中完全不一样，就是相当震撼。
4: 通辽市科总后期以常态化教研为抓手，抓实机体备课、专题研讨，夯实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学基本功。请听内蒙古台记者乌云高娃、通辽市融媒体中心记者王凡奇、刘安琪的报道。
5: 在科左后旗甘基卡镇第三小学集体备课现场，语文学科教师围坐一堂，围绕单元人文主题、教学要素及教材编排逻辑，统一教学进度，打磨教学设计，切实将国家通用语言教学融入每一个教学环节。甘基卡镇第三小学教师黄鹤萌，
6: 坚持用规范、准确、生动的国家通用语言开展教学，把教学细节深研悟透，提升学生的语文素养。
5: 甘基卡镇第三小学校长包红梅，
7: 抓实集体备课、听课、评课等教研活动，引导教师精研教法，持续提升教学能力。
8: 请听简讯。6月10号，2026年羊草交流研讨会在通辽市开鲁县举行。会上，科研院所专家、草业企业代表、合作社及农民代表共话羊草产业创新发展、共商生态治理与乡村振兴融合路径。
4: 6月9号，包头市达茂旗新农人刘少龙带着家乡的小红皮小麦夺得东方甄选首届赢在甄选青年创业者大赛总决赛亚军，斩获60000元创业扶持资金。
8: 6月9号，乌兰察布市在卧龙山生态公园集中放生数只获救野生动物，其中包括国家二级保护动物游隼及三有保护动物大斑啄木鸟。
4: 近日，北方股份连续14年荣登2026全球工程机械制造商50强榜单，且今年的排名较上年提升2位。
8: 日前，乌拉特海关线上审单放行，助力巴彦淖尔市乌拉特中旗牧羊海湿地养殖的500斤小龙虾出口老挝。
4: 早间新闻联播编辑董云静、戈曼、张海涛，播音樊宁、刘丹。好听好看，时刻陪伴。关注更多新闻资讯。
9: 刚才转播的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节目。

0: 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全盟新闻联播。各位听众，今天是6月12号星期五，农历4月27，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中共西盟委召开2026年第23次会议，即盟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2026年第4次会议，自治区政协副主席、盟委书记张百成主持会议。
0: 锡林郭勒盟多地开展专业化、实战化防汛应急演练，扎实做好汛期防灾减灾应急救援准备工作。
1: 走一线改文风，苏宁右旗国家级肉羊核心育种场科学保种繁育，守护本土肉羊优质种质资源。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盟融媒记者张世林乌日根巴雅尔报道，6月11号，中共新盟委召开2026年第23次会议，即盟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2026年

0: 年第四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论述精神，传达学习上级有关会议精神，安排部署下一步工作。自治区政协副主席、盟委书记张百成主持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及中央自治区有关会议精神，强调各地各部门要学生悟透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论述精神，认真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以正确政绩观履职尽责、干事创业，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时机。要对标对表落实好上级部署要求，扎实做好各类问题整改工作，下大力气集中整治新冠不理旧账突出问题，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要认真开展督导工作，深刻把握五个着眼要求，指导和督促各地各部门把各项规定动作做扎实、做深入，确保学习教育一抓到底、善始善终。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连日来，锡林郭勒盟多地开展专业化、实战化防汛应急演练，扎实做好汛期防灾减灾应急救援准备工作。西蒙融媒记者姜文慧、刘思琪、方明报道。
2: 郑兰旗消防救援大队在上都河国家湿地公园开展水域救援训练演练，结合郑兰旗河道、湖泊、低洼地段等水域灾害特点，模拟真实水域险情场景，科学制定演练方案，精准设置实战科目，依次开展岸上抛投绳包救援、翻舟自救、舟艇实操驾驶、落水人员打捞救助等核心实战科目。郑兰旗侍郎城路消防救援站站长刘占平：
3: 接下来我们将继续做好水域救援装备的维护保养，为汛期的救援做好准备。
2: 消防旗开展山洪灾害防御、防汛抢险、水库安全生产等多维度应急演练，模拟赛因乌苏水库遭遇暴雨洪水险情，指挥部快速启动应急预案，八支队伍协同完成监测预警、会商决策、应急响应、群众转移疏散、被困人员营救等环节。随后红十字会现场开展溺水救援与心肺复苏教学，并发放防汛宣传资料及应急物资。消防旗赛因乌苏水库服务中心主任双愣格：
4: 通过演练可以增强牧民对山洪灾害的认识，提高抢险队员的协同救援能力。
2: 多伦县多伦诺尔镇黑山嘴村组织开展防汛应急演练，模拟突发降水导致低洼积水，防汛指挥部迅速启动响应，抢险救援、转移保障、医疗等小组分工协作，挖掘淤泥、平整路面，有效阻断了积水蔓延。多伦县多伦诺尔镇人武部部长张岩：
5: 主要目的呢是检验我们的队伍，提升队伍战斗力，在处置险情的时候处置得当有效，确保我们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2: 锡林郭勒盟全面压实防汛责任，截至目前储备各类防汛抗旱抢险物资 9.15 万件套，组建各类应急抢险队伍139支，4600多人，完成水利工程、城镇排涝、公路桥梁、涉水景区等重点部位隐患排查整改，同时进一步健全完善防汛抗旱统一指挥和协同联动机制，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和领导代班制度，确保安全度汛。
6: 走一线，改文风。
0: 初夏的苏尼特草原，草场逐渐返青，成群的苏尼特羊自在觅食。这些有着肉中人参美誉的地方优良品种离不开科学保种繁育，苏尼特右旗国家级肉羊核心育种场正是守护本土肉羊优质种质资源的阵地。西蒙融媒记者道利亚、戈顺龙、王淑荣报道。
7: 苏尼特右旗国家级肉羊核心育种场现存栏苏尼特羊1895只，年工种能力600只以上。2019年被农业农村部认定为国家级肉羊核心育种场。2024年还设立了苏尼特羊科技小院和绵羊数字化育种示范基地。依托这座守护苏尼特羊纯正血统的核心引擎，苏尼特右旗构建起核心育种场加扩繁场加核心群三级联合育种体系，有效避免了品种退化。目前当地苏尼特羊核心群已达170个，存栏量突破70万只。苏尼特右旗国家级肉羊核心育种场厂长纳仁扎纳：
8: 苏尼特羊的选育根据苏尼特羊

0: 生产性的测定的与上级农牧业部门和其畜牧工作站的统一安排下开展松鼠特养的，提供给我们松鼠特幼企的牧户。
1: 好种源还需通过加工和销售实现市场价值。在苏尼特幼企天然草原牧业公司的新厂区，工人们正有序进行分割、包装等工序。公司打造的苏咩咩品牌于2025年投产，产品线已拓展至40多种。苏尼特幼企天然草原牧业公司电商负责人赵燕：
2: 我们的这个产品线呢也是比较丰富，现在呢主要是面临的是比较沿海的客户，南方的客户居多，一些礼盒装，还有就是餐饮用的肉卷和后腿包，这些是主类品类。
1: 从育种场的性能测定到三级体系的有序推广，再到加工线上为家庭定制的小包装产品，苏尼特幼企走出一条以保种促增收、以体系强产业、以品质拓市场的现代草原畜牧业发展之路。
3: 记者手记。
1: 蹲点育种场期间，那本详细记录种羊血统与性能的系谱档案，让我真切感受到科学保种的力量。从育种场的精准选育到加工端的家庭化产品开发，苏尼特幼企正以种源优势带动产业升级，助力牧民增收。
3: 行进在乡村振兴路上，
4: 6月10号，多伦县举办为期20天的靓丽多伦花开北疆首届道地赤芍赏花季活动，以花为媒，以药为魂，以景为韵，探索药材加文旅加生态的融合发展新路径。西蒙融媒记者史孟超、薛静、张建新报道。
5: 首届道地赤芍赏花季活动开幕式现场，赤芍花海粉白相间随风摇曳，不少游客纷纷驻足拍照，用镜头定格这份草原夏日的浪漫。
6: 北京游客杨慧婷：
7: 这儿的大自然非常广阔，天空特别美丽，然后这个芍药花呢也比较美，心情特别的放松。
5: 赤芍是一种珍贵的中草药，有清热凉血、消除细菌、散瘀止痛等作用，具有很高的药用价值。内蒙古银龙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张银：
8: 赤芍花出蜜了，赤芍花蜜它的含的成分相当高，主要是美容养颜、延缓衰老，这是赤芍精华。
5: 一朵花不仅能入药、能酿蜜，还能串联起一条从种植到加工再到文旅的完整产业链，为乡村振兴注入强劲动力。张银：
8: 就可以药花共赏，今年多伦县就是开花的达到5000亩了，今年年底达到10000亩，每年用工人数一亩地需要4个人，可以带动当地方的老百姓就业。
9: 新蒙融媒记者布仁奇木格、宝音不合报道。6月11号，为期2天的2026年全盟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培训班在锡林浩特开班，培训以实地观摩、集中自学、专题讲授等多种形式，重点讲授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论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讲话精神，并对未成年人常见心理问题的识别与应对策略进行深入研讨。培训班学员深入学习贯彻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相关文件精神，来自全盟各旗县市区相关单位近80人参加。锡林郭勒盟委宣传部副部长萨楚仁：
10: 进一步推动我们全盟的家校社协同育人工作走深走实，为我们全盟的未成年人健康成长营造更加优良的社会环境。
4: 西蒙融媒记者齐岩、梁伟国报道。6月11号，锡林浩特地区启动无偿献血动员会暨2026年世界献血者日系列活动，弘扬无偿献血人道主义精神。活动现场，锡林郭勒盟卫生健康委员会、锡林郭勒盟红十字会等多家单位联合搭建了公益宣传动员平台，多家爱心企业积极参与活动，主动践行社会责任。无偿献血志愿者代表焦丽娜、造血干细胞捐献先进典型刘斌依次上台发言，以真实经历讲述奉献故事，传递无偿献血的人道主义精神。活动现场还为4支志愿者服务支队授旗， 进一步充实志愿服务队伍，壮大无偿献血志愿力量。锡林郭勒盟中心血站成分科主任焦丽娜：
11: 希望通过本次活动进一步弘扬无偿献血精神，让更多人了解、支持、参与无偿献血。
9: 六月十一号，内蒙古自治区第36届草原那达慕系列活动之非遗那达慕八日盖大赛在锡林浩特开赛。来自全区11个盟市的1000多名八日盖爱好者齐聚一堂，切磋技艺，展示非遗风采。新蒙融媒记者苏冷高娃、钱胜佳、杨小旭报道。
12: 比赛现场气氛热烈，选手们凝神瞄准，不断调整方向，精准推送沙嘎，攻防转换间尽显传统游戏魅力。围观群众呐喊助威，共同沉浸在沙嘎带来的乐趣之中。呼伦贝尔市参赛选手阿尤西：
13: 我们呼伦贝尔来了160多人，这不光是比赛，更是交流文化的好机会。
12: 比赛为期2天，设团体赛和个人赛两个项目，采用小组循环、积分晋级和交叉淘汰赛制。八日盖俗称草原冰壶，是一项历史悠久的民俗活动，体现了游牧生活中就地取材的智慧与创造力。本次大赛以非遗加那达慕加体育的融合发展模式，进一步推动八日盖传承与普及，助力文旅产业发展。总裁判苏亚拉奇奇格：
13: 希望通过这次大赛让更多人了解这项传统游戏，让它走得更远。
4: 下面播送简讯。一至五月，锡林郭勒盟农畜产品零售额为4.1亿元，同比增长2.5%，零售量为518.1万件。
9: 目前，锡林浩特市给排水有限责任公司全力推进2025年地下排水管线改造工程，项目计划总投资1.7430亿元。新建及改造管线39.45公里，预计12月底可竣工交付。
4: 今年以来，锡林郭勒盟共发放创业担保贷款超1500万元，直接带动就业88人，累计培训创业者672人，成功创业393人。
9: 郑兰旗原上都遗址景区构建便民服务加民俗体验加文化研学的多元业态组合，全新引进100辆共享单车与20辆四轮电动车，全力迎接新一轮旅游旺季。
4: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播音鲁豫志斌，编辑郭小娟、方明、王淑荣，监制张基元。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西蒙融媒客户端。

0: 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1: 健康是一个家庭的底气，健康是起居有序，饮食有节，健康是少生气多运动。994卫生健康与您同行，为健康养生温暖发声。

0: 好吗，亲爱的朋友们，继续相约在我们的电波当中。各位收听到的声音来自于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AM 九四五千兆 FM 九十九点四兆赫，交通广播 FM 九十七点五兆赫并机播出的早间七点三十五到八点，卫生健康与您同行。各位可以在手机端来下载西蒙荣媒或者是云听客户端，同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我是西蒙荣媒主持人苏雅。
1: 我是西蒙荣媒主持人卓娜。
0: 今天的中国公民健康素养要学习到的这句是：出现咳嗽、咳痰两周以上或痰中带血，应及时检查是否得了肺结核。坚持规范治疗，大部分肺结核患者能够治愈。
1: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关注今天的科普话题。
0: 那今天要说到什么话题呢？我们来说一说骨质疏松哈。这好像有一天我们的节目当中也曾经提到过这个词，是吧？那么说到这个骨质疏松，就是不知道各位是不是有想过啊，看似非常坚固的骨骼也可能就如同被蛀空的树干变得脆弱不堪。其实骨质疏松症就是这样一个悄无声息的隐形杀手，它会在不知不觉当中侵蚀着我们的骨骼健康，一次看似普通的跌倒就有可能会造成终生遗憾。
1: 那骨质疏松症的威胁常常是比我们想象的更加近的。在我国50岁以上的人群当中，有近20%的人患有骨质疏松，女性的比例呢更是超过了30%。那么很多人就认为骨质疏松是衰老的正常现象，就忽略了它的危害。但实际上我们要告诉您，骨质疏松会使我们的骨骼变得脆弱，轻微的碰撞或者跌倒都可能会导致骨折，带来巨大的痛苦和生活的不便。根据统计，2010年我国因为骨质疏松导致的骨折病例就超过了200万，由此而产生的医疗费用更是高达数百亿元。所以说呀，这骨折不仅带来剧烈的疼痛，还可能会引发感染、卧床不起等一些并发症，严重的影响生活质量，甚至还会危及到我们的生命啊。
0: 其实我们经常说老人尤其是就特别怕跌倒之后发生骨折，因为他本身呢就是相对来说人老了嘛，我们的这个身体各个机关就是退行性的这个病变，然后再要是比如说骨折之后呢恢复就比较困难，是吧？那我们今天就来说一下，为了更好的预防和治疗骨质疏松，我们需要来了解它的危险因素。其实有一些危险因素没办法，我们真的是没有办法改变的。比如说女性绝经之后呢，雌激素的水平会下降，这就会导致骨密度迅速降低，那么女性患者也就是患有这个骨质疏松的风险更高。这个没办法，这就是是吧，
1: 可能就是女性的一种特征。
0: 对，还有老年人，就刚才也说到随着年龄的增长，这个就不分男女了，是吧？骨密度都是自然下降的，70岁以上的老人尤其需要注意。另外呢，是有家族史的病人，如果有骨质疏松家族史，特别是直系亲属患有此病的，那么患病风险更高。最后跟种族也有关系，白种人和亚洲人患有骨质疏松的风险相对也比较高。
1: 然而说很多危险因素当中有一些是可以改变的，其中有包括体型瘦小、体重过轻、长期缺乏运动、吸烟、酗酒、过量的喝一些含有咖啡因的饮料，或者是饮食不均衡，比如蛋白质摄入过多或者不足，钙或者维生素 D 的缺乏，高钠的饮食等。还有就是罹患一些影响骨代谢的一些疾病，像内分泌的疾病、风湿免疫疾病、胃肠道疾病、血液系统疾病以及慢性肾脏疾病，还有就是长期服用影响骨代谢的药物，像糖皮质激素、抑酸药物等。那么这些危险因素是可以人为改变的。
0: 这里面第一个就是体型瘦小、体重过轻，你看这也是有问题的啊，长期缺乏运动。那么怎么样去有效的预防骨质疏松呢？其实在了解了它的危险因素之后啊，我们可以采取积极的预防措施。首先我们进行一个这个风险评估，然后呢可以通过国际骨质疏松基金会的骨质疏松风险1分钟测试题进行评估。我来说一下哈，大家听一听，自己心里想想有没有事。因为呢，我这些问题里面 只要其中有一项的回答结果为是，那么你就该密切关注自身骨质疏松的风险，要及时的就医来完善相关检查，即便检查是正常的，也要注意预防骨质疏松的问题。它这个其实就是要求挺高的，一共19个问题，有一项你是，你就要很注意了。第一，就是父母曾被诊断有骨质疏松，或者曾在轻摔之后骨折。第二，父母当中有一个人驼背。第三，实际的年龄超过40岁。第四，是否成年之后因为轻摔之后发生骨折。第五，是否经常摔倒，至少去年是超过一次的，或者因为身体比较虚弱而担心摔倒。第六，40岁之后的身高是否减少超过3厘米以上。其实人老了这个身高会缩水，但是刚过40多你就有这个就要考虑了哈。第七，是否你的体重过轻，它指的是 BMI 的值少于每平，应该说这个就是19千克，这个去查一下这个数值啊。第八，是否曾经服用有类固醇激素连续超过3个月。第九，是否患有类风湿关节炎。第十，是否被诊断出过比如说有甲亢或者是甲旁亢一型糖尿病，还有克罗恩病或者是乳酶泻等一些胃肠疾病，或者你是营养不良。十一，来女士进行回答，是否在45岁之前就已经停经了。第十二，女士回答，你除了怀孕绝经或者是子宫切除之外，曾经是否停经超过12个月。十三，依然是女士回答，是否在50岁之前切除卵巢，又没有服用过比如说雌激素或者孕激素进行补充这些补充剂。第十四，是男性回答，是否出现过阳痿、性欲减退或者其他雄激素过低相关症状。十五，是否经常大量饮酒，也就是每天饮用超过2单位的乙醇，相当于啤酒1斤、葡萄酒3两或者是烈性酒1两。十六，你目前是否习惯吸烟或者曾经吸烟，这个不分男女。还有包括第十七，每天运动量少于30分钟，这里面包括做家务、走路、跑步。十八，是否不能够食用乳制品，又没有服用钙片。十九，每天从事户外活动时间是否少于10分钟，又没有服用过维生素 D。 以上只要有一个是是，就要注意，超过3项你就必须去检查了。
1: 那么这个指数呢，我们也和大家来看一看，指数是我们的体重减去年龄的这个值再乘以0.2。如果是低风险的话就会大于-1，如果是中风险的话这个指数呢就会在-1到-4之间，如果是高风险那么这个指数就是小于-4。
0: 这个指数呢它叫 OSTA， 是亚洲人骨质疏松自我筛查工具，是比较适合已经绝经的女性进行测量的。它也有一些注意的事项哈，这个大家可以去到专门的一些这个比如说医生进行诊断的时候是吧，可以去咨询。那么这里面我们也是看到，就是如果你刚才上面19道问题有任何一项回答为是，或者你的这个 OSTA 指数小于-4，都提示骨质疏松高风险，建议尽快就医进行骨密度检查或者骨折风险评估。
1: 然后呢我们就开始要关注自己，调整自己的生活方式了。那么还是要加强营养，均衡膳食。其实说到这个饮食方面的注意啊，我们每一期都会和大家聊到这个话题。建议大家呢摄入富含钙、低盐和适量蛋白质的饮食，并且每天呢最好能够摄入300毫升的牛奶或者是相当量的奶制品。同时我们要提醒大家保持充足的日照，我们建议大家有条件的有时间的在上午11点到下午3点之间每周2次，每次呢将我们的皮肤完全暴露于阳光之下15到30分钟，以促进维生素 D 的合成， 但是呢要注意避免强烈的阳光照射。
0: 对，它这个充足日照，比如说在夏天的时候，我们就是上午10点到下午2点之间一定是最强日晒的时候。
1: 嗯，
0: 那么这个时候呢，其实像家里有小宝宝的，有一些中午不睡觉真的会出去晒。我曾经看到一则相关的短视频，就说家长老带着小朋友去晒，结果真的是黑了好几个度。后来呢，他是发这个短视频，就他其实发短视频是生活日常的记录。有一位皮肤科医生看到之后就说，首先这个皮肤回不来了，就是已经被晒，因为小朋友的皮肤这个就是屏障没有那么强，
1: 它还没有形成。
0: 对，那其实已经虽然说不是说红肿晒伤吧，但是其实已经是有一些问题，就过度了嘛。
1: 嗯，
0: 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建议大家，比如说像我们秋冬季的时候，我们这边比较少出去啊，春天有时候也是天特别冷，那这个时候就找阳光最好的时候尽量多晒晒太阳。那么在这个夏季阳光比较直射的时候呢，就是选择上午比如说10点以前，下午4点以后，或者你实在想晒太阳也可以在树荫的这个间隙，
1: 没错
0: 啊，不要完全遮住这个就是阳光，但是可以在一些树荫的间隙这样一些地方去晒。嗯，这个确实就是我们曾经在节目当中也说，很多女士夏天包得特别严实哈，也不好，
1: 一点都不晒太阳
0: 也不好，是吧？
1: 对，
0: 那皮肤它才就是太阳照射之后才促进我们维生素 D 的合成嘛。
1: 嗯，
0: 下面说到是规律运动，建议进行负重运动和抗阻运动，这些有助于就是骨健康的运动。嗯，一边说一边心虚。我没有。
1: 确实我也没有。所以呢，我们做这些运动呢，也是为了减少跌倒和骨折的风险。像骨质疏松的患者呢，在开始任何运动计划之前，我们都建议您呢先要咨询一下医生或者是物理治疗师，然后来确保运动的类型和强度适合自己自身的状况，并且呢我们要避免一些高冲击性的运动，像篮球、足球和这个过度弯曲脊柱的运动，比如说这个仰卧起坐。所以规律的运动呢也是要适合自己的。
0: 还有就是生活的一些习惯了，是吧？
1: 嗯，
0: 刚才我们说了，首先你抽不抽烟，是吧？也是里面回答是的朋友要特别注意，还要限酒。人家刚才说啤酒1斤，啊，这个烈性白酒1两，避免过量饮用咖啡以及碳酸饮料，戒烟限酒。这就是我们要说到的，这是戒烟限酒，是吧？生活习惯，还有谨慎用药。就是尽量避免，或者说我们要减少使用影响骨代谢的药物。这个在我们前面也提到过，哪些是容易影响骨代谢的，是吧？还有就是预防跌倒，最好在家中安装防滑设施，保持地面整洁，改善视力等，以减少跌倒的风险。其实说到这儿，我要加一句，就是我们国家现在就是适老化改造。
1: 嗯，对，
0: 嗯，很多的这个就是现在随着相对来说老年人越来越多嘛，是吧？
1: 嗯，
0: 一个是就是我们残联从国家层面到我们地方对于残疾人家庭的这个适残化的改造，还有就是适老化的改造。除了这个公共区域的适老化改造，还有家庭的适老化改造。那么作为子女，如果家里比如说老人岁数比较大，是吧？我们也要考虑到这一点，就是要预防他们出现跌倒这种状况。
1: 嗯，除此之外呢，我们在生活当中也可以适当的补充钙和维生素 D。 钙剂的话，如果是您本身要通过医生的嘱咐要补充钙剂了，建议每天额外补充元素钙500到600毫克。
0: 嗯，
1: 那么这个维生素 D 呢，我们是建议成人每天能够摄入400IU， 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呢每天是摄入600IU。那么如果是确诊为骨质疏松或者是高骨折风险，除了上述的措施之外呢，我们还需要在医生的指导下进行药物治疗，也就是这个维生素 D 也好，钙剂也好，在医生的指导之下具体服用多少根据自身情况而定。有效的抗骨质疏松药物可以增加骨密度，改善骨质量，显著的能够降低骨折的风险。
0: 嗯，说到这儿，其实现在我们知道钙片它分很多种，你听过有碳酸钙，
1: 嗯，
0: 有液体钙，然后有那个就是我去药店就是开过那个，说成分是牡蛎，它就是属于这个药物，因为有些钙片它其实不叫药物，叫保健品。嗯，
1: 对。
0: 然后呢，有一些这个就是需要你既吃钙又要吃D补剂。然后呢，有一些现在钙片是什么？有钙有D，
1: 哦，
0: 一起的，所以说大家这个我觉得吧，还是去咨询一下。
1: 嗯，
0: 然后就是任何它是有量的控制啊，千万不要过量，过犹不及。如果量过了，任何事情也会造成另外负面的影响。
1: 没错，
0: 嗯。好，以上就今天在节目当中分享到的主要说到关于骨质疏松的话题，也希望大家呢多重视这件事情哈。那么在出现问题的时候呢，及时进行解决。今天我们给了大家自测的方式，你好好听一听，如果有是的回答比较多的话，一定要赶紧去这个相关的这个医生这儿去检查一下，然后呢给自己最好的一个是吧，就是完善的健身的计划。
1: 嗯，好了，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所有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拜拜。

0: 系列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1: 注意看，
2: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1: 好奇
3: 啊，这说的就是他吧？
1: 围观，
4: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1: 诋毁，
5: 是啊，你是
1: 审判。
6: 你妈，这个孩子到底在哪里游了？赶快去抢！
1: 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7: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8: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9: 做自己就好，
10: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1: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诠释热爱，有人以努力致敬梦想。变化的是时代，不变的是精神。致敬不同时代历经的伟大奋斗，更致敬奋斗者正在书写的伟大时代。

0: 国犀牛1922，普氏野马1947，大林白鱼1981。妈妈，这些数字是他们的年龄吗？
1: 不是的，这些数字是最后一次有人见到他们的时间，那之后就再也没有人看到他们了。
0: 那他们去哪里了呢？
1: 这个问题妈妈也不知道，科学家说我们再也见不到他们了。
2: 别让动物的样子只留在书本里，保护生物多样性，从爱护一草一木一山一湖开始。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2: 从清晨到日落，从朝阳到晚霞，从春天到冬天，一年365天。